0: 下昼五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点新闻专辑。
2: 大温地区今日起实施限水令，特朗普对于伊朗嘅谈判方案唔满意。香港嘅最低时薪增至43.1，今日起生效。而家由廖日康报道呢节嘅新闻专辑。第二阶段嘅限水令今日起实施，除咗特定时间之外，禁止淋洒草地、清洗车道同埋行人路。邓海文报道。
3: 由于积雪量少，预期干旱，大温哥华地区由今日起实施第二阶段的限水令，措施自在自约用水，并且维持关键基础设施升级期间的水压。当局同时预计六月初用水量通常会增加的时候，进一步收紧限水令。第二阶段限水令下，将禁止一切淋洒草地、观赏性水池，例如喷泉，将不能注水或者加水。除了少数特殊情况之外，禁止清洗车道和行人路。非住宅物业草地及花园将受到限制。至于树木、灌木和花卉将继续可以随时用手淋洒，亦可以使用渗水软管或者滴灌系统淋水，或在任何一日上午五点至九点之间使用洒水系统。菜园亦都可以随时淋洒，限制不适用于雨水、中水、任何形式的再生水或者区域和市政饮用水供应系统以外的其他水源。各城市透过地方法规来执行用水的限制。由下个星期三起，大温哥华地区政府网站将每星期发布天气、积雪、用水需求及水库水位的资讯，公众亦都可以浏览官方网站查看限水令的详情。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邓海文报道。
2: 昨日有 BC 保守党省议员质疑省府取消部分医疗项目的决定，包括本拿比医院第二期的重建计划和三角洲的长者护理设施。省长尹大卫今日强调项目一定会继续兴建。梁俊荣报道。
4: BC 省长尹大卫今日回应本拿比医院第二期重建计划的合约被取消。他表示现时是项目的一份合约要取消，但不是要取消整个工程。他强调工程是一定会继续，但现时暂停工程是因为项目严重超支。他不希望在超支下仍强行继续项目，最后被社区持份者追究。省府都要同省民交代部分的决定。
5: This project will go ahead to have to cancel the construction contract, but it is not a cancellation of the project. The project is going to go ahead. When we invest more than $1 billion in a hospital project, the community has to be involved. They have to be at the table because we need them to support it. We don't want to spend $1 billion and have everybody say, "Why did you do this?"
4: 省基建厅长马博文就再度强调。不论是本拿比医院第二期重建计划或者三角洲长者护理设施，相关医疗基建项目都在省府的基建项目清单当中，而这些项目都已经获得通过。
6: All of these long-term care projects that have been talked about over the last few days and the Burnaby Hospital Phase 2 project remain approved projects within the BC government's capital plan.
4: 本拿比医院及社区基金会 Christy James 在星期四引用一份没有确定开工日期的终止合约，表示相关情况似乎是已经取消了项目，但省府一直向他表示不会取消工程。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俊永报道。
2: 温哥华市府宣布不会再发放降温包。另外，气象部门预计大温地区的气温星期日起将会升至20度以上。黄良润报道。
7: 温哥华市府宣布决定不再发放降温包。市府发放降温包的计划是在2022年启动。降温包内包含降温毡、喷雾樽、水樽、降温型胶袋、室内温度计等物品，原本用作协助弱势社群在高温天气下保持安全。市政府表示仍然会提供应对高温天气的实用资讯和指引，包括制作降温包和自制空气清新机的方法。市府补充已经在全市各地安装饮水机、喷雾器和其他降温设施，最大限度地提升市内防暑降温措施效果，强调政府始终将所有居民的安全放在首位，并已经评估利用夏季防暑降温资源的最有效方式。加拿大环境部就预测接住落嚟的星期日开始，大温地区气温将会升至摄氏20度以上。环境部预测星期日气温将会升至摄氏22度，下星期一再升至23度，星期二至星期四气温将会维持在

0: 20至21度水平。媒体 City News 就引述气象专家话，区内气温在星期日和星期一可能会达到历史新高。专家又表示，高温会带来干燥天气，本省今年四月极其干燥，月内只有7日录得降雨，降雨量只有26毫米。目前来讲，干燥天气至少会持续一至两个星期。天气预报网站 The Weather Network 就预计，未来几日一股强劲的高压脊将会在区内上空形成，气温在一个星期内将会持续高于季节平均水平。而随着高压脊向内陆推进，预计 BC 省内陆地区的高温天气将会持续加剧。南部内陆地区听日至下星期四气温将会达到摄氏30至35度。高温和干燥天气将会增加山火风险。BC 山火服务处表示，截至今朝 ，BC 省共有21宗活跃山火，当中5宗是在过去24小时开始焚烧。山火火头主要集中在本省南部和中部内陆地区。内陆 Caribou 区域局已经向 Webster Creek 山火区域发出疏散警报，呼吁居民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玲润报道。
1: 联邦政府今日宣布拨款980万在温哥华兴建加拿大足球协会第一座的国家训练中心。梁俊荣报道。
2: 联邦房屋部长、前温哥华市长罗敏逊以及联邦体育国务秘书寇文德 Adam Franco Broden 今日在温哥华宣布拨款980万兴建加拿大足球协会首座国家训练基地。寇文德指，相关的拨款会用作中心的规划、设计和前期建设，而这笔资金是来自建设强大社区基金。联邦政府在日前发布的春季经济报告宣布，会在未来五年之内拨款6亿6千万，扶持多年来面临日益严重财政赤字的国家体育组织。加拿大足协表示，中心会包括高水准的训练场地以及面向社区易于使用的体育和休闲设施。足协在去年12月就曾经呼吁各个省市和地区的足协、专上院校和其他相关组织表达参与建设或者承办国家训练中心的意愿。现时已经收到来自市政当局和其他有意合作的团体提交的18份申请，正式的提案征集程序将于未来两个月之内启动。现时温哥华专业足球训练基地包括位于卑斯大学之内温哥华白浪队的训练基地，而因应主办世界杯决赛周，加拿大足协以及温哥华市府亦都在温东 Killarney 改建其中一个社区公园，作为温哥华参赛球队的训练基地。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永报道。
1: 加拿大情报机构指出，外国干预的威胁依然严峻。周浩辉报道。
3: 加拿大情报机关 CSIS 发表2025年度公开报告，形容国家安全环境更加复杂。总监罗杰斯指出，他们去年在反恐和反间谍工作有显著进展，但是外国干预威胁仍然严峻。报告指出，外国干预和间谍活动主要来自中国、印度、俄罗斯、伊朗和巴基斯坦。CSIS 又披露，中国情报部门正在透过社交平台和招聘平台发放虚假招聘广告，引诱加拿大人提供履历，从而寻找具潜力的招揽目标。CSIS 又说，伊朗情报机关曾经透过黑客组织对一个加拿大居民起底，恐吓家属。国家安全方面， CSIS 去年成功打击多项恐怖主义活动，包括在灰省拘捕反政府武装组织 High and Stock 成员，还有在满地可阻止一个企图袭击犹太社区和警察的未成年人士。另外，报告指出，联邦政府去年将12个组织列为恐怖分子实体，包括多个跨境犯罪集团和印度黑帮。公安部长安达桑·波雷强调，政府继续与各界合作，对付各类极端主义的威胁。
1: 跟着回来的世界消息有，特朗普对于伊朗的谈判方案不满意。
4: The Brick 著名嘅帐篷大倾销又嚟啦，清仓货品低至四折，呢个周末限定五日震撼优惠，抢完即止。梳化399蚊起，床褥低至88蚊起，仲有其他超值货品，更可享免息分期，还款期最长去到2030年。我哋仲接受微信支付同支付宝添。今个星期六，加拿大中文电台于列治文 McLennan Road 4751号 The Brick 现场直播，12点到4点，记得一家大细过嚟享用免费热狗同汽水，唔好等啦，即刻嚟扫货。The Brick 无懈可击。

0: 翻嚟新闻时间，特朗普希望同伊朗达成协议，不过对于他提出的新谈判方案不满意。黎伟杰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最新经巴基斯坦提交的谈判方案不满意，并对双方最终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表示怀疑。特朗普在白宫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伊朗想达成协议，但他对此并不满意。特朗普未有具体说明无法接受哪些内容，又说即使伊朗的谈判中有所进展，但不确定是否能够真正达成协议。他指出，对伊朗的选项是包括彻底打击或者达成协议，并且表示不担心美国导弹库存的问题。另外，特朗普表示，限制总统在美国国会授权情况下动用武力的战争权力法完全违宪，暗示是不会就持续对伊朗军事行动寻求国会批准。
0: 另外，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汽车进口关税至 25%， 欧盟表示不可以接受。周浩辉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于欧盟未履行双方已经达成的贸易协议，美国会在下个星期起将欧盟输美的汽车和卡车关税提高至 25%。 如果相关企业在美国本土设厂生产，就可以免关税。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表示，特朗普的行为不可以接受，不是表示美国是不可靠的贸易伙伴，强调欧盟只是能够凭自己的优势，以最明确和最坚定的态度作出回应。
0: 跟着回来的中港台消息有，香港最低时薪增至43.1。
3: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4: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酒后驾驶。本省越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3: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5: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0: 翻嚟新闻时间，香港新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是每个小时43.1，今日起生效。陈正仪报道。
6: 香港新的法定最低工资今日起正式调升，由每小时42.1增至43.1。增幅为3.8%。为配合新标准，雇佣条例中规定雇主需备存雇员总工作时数记录的每月工资上限，亦由17,200元同步提高至17,600元。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新机制实施一年一检，根据通胀同埋经济数据调整，确保基层购买力不被侵蚀。追光者报道。今次最低时薪加幅只系得1元，增幅只有2.3%，唔单止系2011年实施以嚟嘅历史新低，预料亦都只能惠及全港不足1.4%嘅基层劳工。对比最新公布嘅时薪中位数，领取最低工资嘅人亦只有一般打工仔薪水嘅一半，较欧盟订立嘅60%水准为低。如果扣除高昂嘅生活开支，佢哋嘅实际生活水平。随时比领取综援的人更加艰难。
0: 黄福苑居民分批上楼第12日，一共有130户，551人上楼。再由陈正仪报道。
6: 大埔黄福苑居民分批上楼执拾家当进入第12日，当局今日开放宏泰阁中层和宏建阁高层共130户511人重返家园，平均逗留2小时26分钟。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去到联合指挥中心视察之后，称赞工作人员表现，并形容运作畅顺。不过，多个传媒报道，不少灾民对上楼安排极为不满，多名居民批评3小时执拾限制太短，难以收拾居住40年的回忆，而且升降机停用，高层住户要徒步上落，对体力挑战极大。有宏泰阁居民反映，曾经5次要求因事改期被拒，直至向传媒求助之后才至获准，直斥当局选择性失聪，而安置政策亦都引发争议。

0: 部分宏建局居民话，单委员好无缺，质疑政府强推收购而不作修复，形容方案有如禁住泥肠。目前灾民普遍不满中转屋空间狭小，要求政府园区安置，并强烈要求召开业主大会厘清赔偿标准。
1: 跟住有黄伟聪嘅体坛快讯。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体坛快讯。
4: 5月1号的加拿大体坛消息，先讲下 Major League Soccer 温哥华白浪队面对着在球场外面的挑战，就是说究竟会不会是离开温哥华转去其他美国的城市呢？ ESPN 和 The Athletic 今天率先都是报道，亿万富翁的代表就是格兰特古斯塔夫森，他的发言人向加拿大广播公司都证实了正在带头一个投资的集团将会就是买温哥华白浪队的股权的，跟住下一步就是会搬去拉斯维加斯的。球队出售的消息其实一早在2024年的12月已经公布过的，过去年纪都没有特别的投资者愿意购买的。较早前的球队发言人就是说曾经就是同30多个的财团又或者代表就是谈过，但无一是决定是会买这支球队，更加是要考虑留下这队球队在温哥华和加拿大，似乎这个机会越来越渺茫了。省政府就表示未收到拉斯维加斯的提案，亦都是透露官员在星期三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曾经就和 Don Gaber 这个联盟总监会面过，双方亦都是深入探讨怎样可以就保持白浪队在温哥华。转到北美冰联方面的消息，季后赛就是继续，不过讲回昨日其中一支的加拿大球队结果遭到淘汰出局。之前两届史丹利杯决赛的参加者爱明顿游人，结果最尾就是在第六场输给安纳海姆鸭队，总场数2-4就是被淘汰出局。有不少球评家都认为爱明顿游人今年的表现只不过可以说是中规中矩，未至于就是属于劲旅的，而且防守力都是不足的，多番就遭到鸭队是入波，整个系列赛六场有五场波他们失了五球的。讲下另外一支加拿大球队，本地可国民有机会今晚就了结坦帕湾闪电，他两场数领先是3-2，今晚本地可有主场之利。另外两个系列赛，水牛城长剑领先波士顿3-2，他们今晚作客去到波士顿。至于是犹他就在主场对着拉斯维加斯金骑士，暂时拉斯维加斯领先场数3-2。转睇 Major League Baseball， 北美职棒多伦多蓝鸟继续作客，今日、听日同埋星期日三场迎战明尼苏达双子城 Minnesota Twins， 去到星期一、二、三，下一个礼拜就会到坦帕湾迎战光芒队，下一个礼拜五先至会重返主场噶。NBA 方面，多伦多猛龙队今晚将往主场迎战克里夫兰骑士，非胜不可，佢哋暂时响场数落后紧2-3。英式足球加拿大超级联赛周末多场赛事，星期六有哈利法斯主场对住咸美顿西角，星期日就有卡加利骑兵作客去到灰省迎战 Super， 星期日的傍晚将会有太平洋 Pacific FC 主场迎战温哥华足球会 Vancouver FC。 今日的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这里，现在交回给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5: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6: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5: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6: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3: 中港台新闻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床褥赞助播出。
7: 利息终于回落啦！
8: 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
7: 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
8: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7: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8: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
9: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ea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4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仲有优惠期只到星期一，最长可以去到2030年先俾。

0: 仲免息添 ，sofa 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蚊。 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ick
1: 为你悭更多。天气报告：大湾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系摄氏10度，落雨机会系20%。听日清晨会开始有雨，到中午开始天清，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5，落雨机会系10%。 至于星期日天晴，最高气温系22度，最低气温10度，落雨机会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20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53%。
2: 考试攞A，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 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0: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家私床褥家电等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3: ！FM 961天地线交通，听听现时路面状况，1号公路东行方向自喜至定东街塞车
1: ，Queensboro 桥北行方向而家塞喺 S Curve 丽桥嘅北行方向，龙尾就喺 Canberra Road， 呢次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 ！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4折 ，sofa 399蚊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仲有优惠期只到星期一，最长可以去到2030年先俾钱，仲免息添。sofa 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蚊。 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天地线交通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家私床褥家电等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帮助人就系快乐嘅事，支持社区医疗可以将关爱同祝福带俾无数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你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 请即刻上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4: 捐款，为大家嘅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15岁以上嘅加拿大人16%经历过风湿痛症。 影响到日常嘅生活同埋行动，甚至导致残障。要减少痛楚同埋保持活动嘅能力，需要借助药物同埋物理治疗，亦都可以凭借一啲日常生活嘅改变减轻症状。最重要系保持活动，如果要坐低工作，每15分钟起身一次，算就系筋骨。睇电视或者睇书嘅时候，亦都经常企起身活动一下。当关节发炎嘅时候，活动可能会导致痛楚。 但唯有坚持运动，先能够维持关节嘅活动功能，避免变得僵硬。运动可以增加血液循环，减轻痛楚同埋肌肉嘅疲劳。针对风湿痛症嘅运动，目标系改善关节嘅活动幅度同埋柔软度，将关节舒展到最大嘅范围，再试下增加少少。保持肌肉嘅负重能力，例如患有膝关节炎嘅人士，可以由坐嘅姿势企起身，再慢慢坐翻低。
5: 运动大腿嘅肌肉，当风湿痛症受到控制之后，开始肌力训练，使用轻嘅举重器材，阻力带或者自体嘅体重，例如半砖低、抬脚嚟支撑关节。大嘅运动，例如步行、游泳、踩固定单车，可以喺唔增加关节负担情况之下，改善心脏健康。水里边嘅运动，游泳或者水疗，可以减轻关节嘅负重压力。 等运动变得更加轻松，例如避免有撞击力嘅动作，例如跳跃或者跑步，以免引发关节嘅痛楚。柔软度同埋平衡性，例如交替转换双脚嘅重心，瑜伽同埋太极都系提高身体嘅稳定性，减低跌低嘅风险。增进活动嘅范围，轻柔嘅动作，例如用脚写字母、颈部转动同埋肩部嘅回环动作，都有助于减轻关节嘅僵硬。

0: 진묵기이상
1: 张彤已经答好，优惠正式出击 ，The Brea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张彤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 ，sofa 399蚊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仲有优惠期只到星期一，最长可以去到2030年先俾钱，仲免息添。sofa、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蚊。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九六一。
3: 时事百科。
4: 国际刑事法院确认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的所有指控将以三项反人类罪罪名进行审判，法院说有充分理由相信81岁的杜特尔特在任期间在所谓的禁毒战争里面扮演关键角色，导致76人被杀害，另外有2个人被企图谋杀，有证据表明杜特尔特有份参与计划，旨在杀害菲律宾境内的所谓犯罪分子，包括被认为或者被指控同吸毒、贩毒或者制毒有关的人。反人类罪是一种极为严重的国际罪行，通常指在广泛或者有系统的攻击下，针对平民所实施一系列非人道行为，当中包括谋杀、灭绝、奴役、驱逐、酷刑、性暴力、迫害和强迫失踪等。反人类罪被广泛认为不单只对个体生命和尊严的侵害，更加是对整个人类社会基本价值的践踏，所以在国际法里面被视为不可容忍的罪行之一。反人类罪的概念最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逐步形成，当时纳粹政权对犹太人和其他群体进行大规模屠杀和迫害，震惊全球。1945年二战结束之后，盟军成立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制定了纽伦堡宪章，首次在法律上明确使用和定义反人类罪，主要用来审判纳粹德国在战争期间对平民所犯下的大规模暴行，同时确立即使不是国家领导人或者政府官员，亦都不能够以执行命令为藉口逃避责任。所以一般认为1945年是反人类罪正式确立在国际法中的起点，一年之后被联合国确认法律地位。随着时间推移，国际社会逐渐完善对反人类罪的定义和处罚机制。联合国大会在1998年通过罗马规约，进一步界定反人类罪的内容，标志着国际刑事法院的成立，对同类罪行的追责更加制度化，不单只有助惩罚加害者，在一定程度上对潜在犯罪行为形成威胁。不过实际执行中就面临不少挑战，例如政治干预、搜证困难和部分国家拒绝配合等问题。好似当年罗马规约草案进行表决的时候，美国就投反对票，美国后来转变态度，在2002年签署条约，但由于美国被指控在伊拉克战争犯下侵略罪，时任美国总统乔治布殊就提出美国军人保护法草案，要求赋予美国军人豁免起诉权，被国际刑事法院拒绝，美国就宣布退出罗马规约。直到同年7月1日，当时批准签署罗马规约国家达到60个，规约正式生效，同时设立在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受理由于某个国家无法自主审理而提出的请求，或者由联合国安理会交由审理的起诉。
5: 跟住翻嚟会有国语新闻专辑。
2: 今日广东话时段到呢度，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
6: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961国语综合新闻，我是林丽丽。今天是5月1日星期五，马上回来是家国要闻。
7: 加拿大新闻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本地消息。 大文地区即日起实施第二阶段的限水令，进一步收紧户外用水的限制。根据规定，除了指定时间以外，全面禁止浇灌草地以及清洗车道和行人路等的用水行为。当局表示，限水措施主要是因为积雪量偏低，加上预计今年夏季干旱的风险上升，需要提前节约用水，确保供水稳定。 当局不排除在用水需求上升的情况之下，于下个月进一步收紧限制。温哥华都会区域局指出，夏季用水量通常大幅增加，部分时段甚至高出平日一半以上，呼吁市民配合节约用水。随着气温回升，温哥华市政府宣布将不会再发放降温包。 市府表示，有关计划在2022年推出，主要是协助弱势社群在高温天气之下保持安全。未来将会改为提供防暑资讯，并透过全市的饮水设施以及降温设备支援市民应对炎热天气。与此同时，加拿大环境部预测，大温地区本周日起气温将会升至摄氏20度以上，并且持续高于季节的平均水平。 有气象专家指出，受高压季的影响，天气将会越来越干燥。未来1到2周的降雨机会偏低，在省内的其他地区，南部内陆的气温预计将会升到30到35度，高温以及干燥的条件将会进一步增加山火的风险。卑诗山火服务处表示，目前全省有超过20宗活跃山火，部分地区已经发出疏散警报，呼吁居民做好准备。 而卑诗省多个医疗建设项目引发争议，反对党质疑省府取消部分工程，包括本拿比医院第二期重建计划以及三角洲长者护理设施。卑诗省长 David Eby 今天回应表示，有关的项目并未取消，只是其中一份合约被终止。他强调，工程应该会继续推进，但由于成本严重超支，省府需要重新检视安排，以确保工厂使用合理。 省基建厅长 Boris Ma 表示，相关的医疗项目仍然列于政府的基建清单以内，并且已经获得批准。不过，本拿比医院以及社区基金会行政总裁引述一份未列明开工日期的终止合约，认为项目前景仍然存在不确定性。 另外，卑诗省资助的支援性房屋项目 Bentley Place 在树里正式启用，为正经历或是无家可归风险的人士提供60个带支援服务的居住单位。该大楼楼高6层，位于树里市中心附近，方便住户前往交通以及社区服务设施。项目由 Phoenix Society 负责运营，提供全天候的支援，包括膳食、生活技能培训、医疗支援以及就业协助。 大楼同时设有基本保安设备以及公共活动空间，为住户提供安全稳定的居住环境。计划是由树里市府提供土地，并获得联邦政府快速房屋创新计划的资助兴建。ICBC 推出即时事项手语服务，提升听障人士在全省驾驶执照服务中心的服务可及性。 当局表示，新服务已经全面覆盖全省各地，聋人以及听障人士可以及时透过视障连接手语传译员，无需预约。用户只需要在手机扫描现场提供的二维码，即可透过安全视障通话与传译员沟通，无需下载应用程式。相关的服务适用于多项驾驶业务，包括续领驾照、处理罚单以及申请驾驶记录等等。 卑诗律政厅长Nikki Sharma表示，措施有助让听障人士在社区内以自身语言及时获得服务，是推动公共服务更具包容性的重要一步。另一方面，卑诗大学保留地皇家奇景提醒公众，近期出现冒充警务人员的诈骗案件，涉及要求受害者以加密货币付款。警方表示，不少民众收到自称执法人员的来电。 诈骗分子利用来电显示伪造技术，让电话号码看似来自真实的警察部门，以提高可信度。对方声称受害者涉及案件，欠缴罚款，甚至面临被捕，并要求通过加密货币转账以解决问题。警方强调，执法部门绝不会要求以加密货币、礼品卡或是电子转账的方式付款，也不会透过电话。 威胁、逮捕或索取个人财务资料，同时也提醒来电显示也可以。

0: 以及原材料的短缺。在韩国方面，今年首次将劳动节列为法定假日。总统李在明表示，将会推动劳资共赢发展。而在美国，多地也有劳工组织发起抗议，反对川普政府的政策。美国总统川普其实对伊朗施压，消息指出他将会听取五角大厦提出的最新军事选项，作为推动伊朗达成协议的一部分。中广记者的报道。
1: 川普在白宫表示正和伊朗进行谈判，但同时抱怨国会多次试图限制他的战争权利。他指出国会频繁提出要求停止战事的提案，对于谈判造成了干扰。根据战争权利决议，总统在没有经过国会授权下使用武力，期限是60天。伊朗战事5月1号达到期限，不过国会内对于具体截止日期有不同看法。共和党参议员穆考斯基表示，如果白宫没有在一星期内提出具体计划，将推动授权法案，正式决定是否支持对伊朗动武。他强调，国会有责任对军事行动进行监督。另一方面，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在国会听证会表示，由于目前处于停火状态，60天的期限应该暂停计算，因此政府不需要立即取得国会授权。但民主党参议员凯恩提出质疑，认为法律未必支持这种解释。外交方面，川普声称目前谈判细节只有少数人知情，并且说伊朗非常想达成协议。他同时指出，封锁霍姆兹海峡已经对伊朗经济造成了压力，但没有明确表示是否恢复军事打击。记者戚海伦报道。
0: 缅甸军政府宣布，遭到拘留多年的前领导人翁山苏姬已经从监禁状态转为居家监禁。官方媒体报道，现年80岁的翁山苏姬将会在指定住所服完剩余的期刑。中广记者的报道。
1: 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军政府领导人敏昂莱表示，已经下令将翁山苏姬的剩余刑期改为在住所执行。翁山苏姬从2021年军事政变被推翻之后，一直遭到拘押。外界普遍认为他被关押在首都奈比多的军方监狱。过去多年，他的健康状况和生活情形几乎没有公开资讯。官方释出了一张他和两名穿制服人员同坐的照片，不过他的儿子阿里斯表示怀疑，指出照片其实在2022年拍摄，质疑消息的真实性。阿里斯说，目前还无法确认母亲是否健在，也没有获得任何直接联系。翁山苏姬的律师团表示，没有收到任何关于改为居家监禁的正式通知。BBC 报道，政变以来，翁山苏姬几乎不曾公开露面或发声，律师已经超过三年没有见到他，家人也超过两年没有联系。翁山苏姬2015年带领民主改革后上台执政，之前长期是民主运动人士，曾经被军政府软禁超过15年，他在1991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记者戚海伦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表示，由于欧盟未履行双方已经达成的贸易协议，美国将会从下个星期起将欧盟输入美国的汽车以及卡车的关税提高到 25%。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反驳川普有关欧盟未履行贸易协议的讲法，表示欧盟一直遵守标准的欧盟立法程序，和华盛顿保持沟通，并致力于建立可预测互利共赢的跨大西洋关系。如果美国采取违反去年达成欧美贸易协议的条款的措施，欧盟将会保留所有的选项以维护欧盟的利益。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在社交平台形容川普的做法是不可以接受，并批评美方多次违反协议，充分体现了美方的不可靠。
2: 私校申请季即将来临，提前准备才能脱颖而出，让孩子以自信和实力面对入学考试 SSAT。 非凡教育带来最强暑期方案 SSAT 七中集中强化营，以系统化分级化的训练，小班分层教学，名师真题讲解，高速备考提分。报名咨询604-568-6886 604-568-6886。
3: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登场。The Break 这个季度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清销，精选商品低至四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垫低至半价优惠，还有优惠直到星期一，最长可延至2030年再付款，免利息。 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套装。

0: 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是符合条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 妈，母亲节您想吃什么？我给您煮。
2: 好啊，不过你行吗？
1: 没问题，让我这次用头抽之皇李锦记头道原酿头抽来秀一下厨艺吧。
2: 不错啊，李锦记头道原酿头抽，天然零添加，只取鲜中之鲜的头道精华，酱香醇厚，鲜中回甜，带出食材的天然本味。
1: 头道还有减盐配方，健康之余一样鲜香热味，现在就去买吧。李锦记祝您母亲节快乐。
3: 由连续35年总销售量冠军的海马床垫赞助播出。
0: 中国新闻。
4: 在北京朝阳区，近年探索建构一张床、一间房、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为新就业群体提供扶持，扩大保障性住房供给，提升居住品质。截到目前，朝阳区已经累计为新就业群体提供超过10000张的床位。请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记者报道。
5: 走进位于18里店的首创河源合家公寓，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走廊宽敞，采光优秀，6人间和8人间的布局合理整洁。这里756个床位已迎来众多为城市运转辛勤付出的劳动者。已入住的网约车司机张先生告诉记者，床位费每月400元，覆盖了物业和供暖费用。
6: 他这个挺好，4人间啥都挺舒适，然后价格啥的都挺亲民啊。过年过节啥的，给大家伙包饺子了，煮汤圆了。然后除了过年过节啥都有什么福利待遇啥的，物业服务挺好，不管啥玩意屋里哪块有毛病，或者24小时随叫随到。
5: 记者看到，公寓房间配备独立水舱、专属储物空间，还在公共区域配置了共享厨房、活动室和阅读区。这一房源租赁形式以企业整体租赁为主，客群覆盖网约车、餐饮配送、小微创新企业、物业服务、教育等多个领域。首创河源市场营销总监汤若记说，
7: 这个项目呢是北京首个按照最新的素质类规范要求来新建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服务者居家项目。整个建设标准是完全按照规范来进行制定的，走廊宽度的层高啊的设定等等，包括疏散消防的一些要求，所以才能保证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建设品质。
5: 朝阳区委社会工作部党建一科副科长马乐介绍，合家公寓属于国企投资运维，而双井核心区的一社公寓则是社会单位运营，实行精细化管理，按快递、外卖等不同行业分区居住，地处核心商圈，208间房间可容纳1100人，旨在提供高性价比的专业化居住服务。
4: 中国外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王毅说，中美要扩大合作面以及管控分歧点，卢比奥就指要保持沟通协调。香港电台的记者报道。
8: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天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王毅表示，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在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战略引领之下，中美关系总体保持稳定，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双方要维护好来之不易的稳定局面，筹备好重要高层互动议程，扩大合作面，管控分歧点，探索构建具有战略性、建设性、稳定性的中美关系，实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王毅强调，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的最大风险点，美方应该信守承诺，做出正确抉择，为中美合作打开新的空间，为世界和平做出应尽的努力。新华社报道，卢比奥说，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元首外交是美中关系的核心，双方要保持沟通协调，相互尊重，妥善处理分歧，为美中高层互动积累成果，寻求美中关系的战略稳定。报道又指，双方也就中东局势等的议题交换意见。路透社报道，王毅与卢比奥这一次通话时间是在特朗普预计在5月中旬访华和习近平举行峰会之前，凸显台湾议题是在中方议程当中的优先位置。
1: 中国新闻部分内容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供。
9: 海马牌床垫是大家的信心之选，选床垫一定要选海马牌。海马床垫温哥华总店乔迁了，新地址是3201 Kingsway， 从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2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
1: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垫和枕头之外，更多了很多床架及家具选择，

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治文604-270-2208，
1: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 中国新闻由连续35年总销售量冠军的海马床垫赞助播出。
3: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4: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C-Sky 海天门窗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urfPro of Central Vancouver 非凡教育赞助播出。
5: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台湾新闻，
6: 台湾鸿海土城厂区传出新北地检署和调查局台北调查处的搜索，引发市场关注。鸿海回应，这是针对特定员工进行调查，未涉及公司本身，目前的营运一切正常，对财务业务无重大影响。中广记者的报道。
7: 新北地检署昨天指挥调查局台北市调查处前往鸿海土城厂区等3处搜索，带回一名处长及员工和他的配偶、一名协理等共3名被告，全案朝向违反证券交易法特别背信罪嫌及刑法伪造文书等罪嫌侦办。检调指出，此案源于检举锁定鸿海一名处长及员工涉嫌在采购业务过程中利用职务之便，透过境外账户收受供应商回扣金额高达新台币上千万元，并疑似伪造相关采购文件以掩饰金流。对此，鸿海昨晚发布重大讯息说明，检调单位4月30号至土城厂区的搜索行动与公司财务业务无关，因此没有影响，主要是对于特定员工的行为进行调查。鸿海全程配合检调单位要求的相关事宜，不过案件涉及侦查不公开，无法代替涉事员工给予说法。可以确定的是，公司营运一切正常，对营运无重大影响。
6: 台湾卫福部健保署最新的统计显示，2025年人均就医次数达到 16.3 次。专家指出，这一个数字的上升不单纯反映民众过度就医，而是社会结构转变所带来的结果。台湾癌症基金会总监马盈晶表示，人口老化以及疾病形态改变是就医次数增加的主要原因。副执行长严碧文也指出，随着高龄人口比例已经超过20%，加上慢性病者增加，带动定期追踪、用药调整以及并发症管理等的医疗需求。专家强调，问题并不在于就医次数的本身，而是重复检查、医疗资讯不连贯以及照护系统未整合所造成的无效医疗，才是未来需要改革的重点。感谢您收听961国语综合新闻，我是林丽丽，谢谢导播 Danny。 马上回来是财经快讯和天气路况。
8: 台湾新闻部分内容由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提供。
2: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位于列治文三号路，由 Sunny Sun 孙光芬特许会计师于2001年创办。 BC Sun 有多位加拿大特许 CPA 会计师及专业助理，为个人及公司提供全方位税务规划与报税服务，收费合理，诚信专业，安心高效。报税请找 bcsun.ca。 BC 省太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报好税又好睡，电话604-270-4610 270-4610。
0: 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家具、床垫、家电等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3: 财经快讯。
6: 多伦多指数下跌73点，以33,891点作收。创业板指数下跌不够1点，以994点作收。美国道琼斯指数下跌152点，以49499点作收。纳斯达克指数上涨222点，以25114点作收。标普500指数上涨21点，以7230点作收。欧洲股市方面，金融时报指数下跌14点，以10363点作收。法国以及德国的股市

0: 假期休市。汇市方面，加币对美元 0.74， 加币对人民币 5.02， 加币对港币 5.76， 加币对台币 23.27。 我是林丽丽，感谢您收听财经快讯。
1: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登场。The Break 这个季度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清销，精选商品低至四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垫低至半价优惠，还有优惠直到星期一，最长可延至2030年再付款，免利息。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需符合条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财经快讯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家具、床垫、家电等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又到了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的季节了，开着您的丰田座驾探索大自然，无论途中遇上什么挑战，都有临时加油站及随机播放的歌单为您补给。不过在出发前有个温馨提示在您耳畔响起，是时候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系统、换胎，全都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迎接一场梦寐以求的户外之旅吧！
3: 961气象站。
0: FM 961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7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22公里。今天晚上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0度，降雨几率是30%。明天多云，最高气温摄氏19度，最低气温摄氏9度，降雨几率是30%。预计星期天天晴，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0度。星期一同样天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9度。
4: The Break 著名的帐篷大清销回来了，清仓商品最低4折，这个周末限定5天震撼优惠，数量有限。沙发399元起，床垫最低88元起，还有其他超值货品，更可享免利息、分期付款，还款期最长到2030年。我们也支持微信支付和支付宝哦。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在列治文 McClellan Road 4751号 The Break 现场直播，12点到4点，带着全家人来免费享用热狗和汽水，别等了，马上来购物。 The Break。无懈可击。
1: 本周大统华超划算货品有：
4: 新鲜永达走地龙缸鸡5.96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还有青葱1.88三杂，急冻金鲳鱼5.96一磅；10月稻田香稻贡米12.99一袋；三粒鲜无冻6.77三包。大统华招聘会来了，5月8号星期五下午1点到5点半，在 Metro 唱分店靠近服务台，现场面试多个职位，把握机会，不见不散。有大统华真好。
5: 儿子，做作业是不是很辛苦啊？先休息一下吧，吃完晚饭再继续。
1: 有没有一道妈妈亲手做的菜让您充满回忆呢？
6: 加拿大中文电台母亲节特别呈现妈妈的巧手味道，从5月4日开始，留意本台不同节目，拨打热线电话参与，和主持人分享一道最让您难忘的家常菜以及背后的故事，就有机会赢取 The Break 礼品卡。
1: 有妈妈的孩子像个宝，妈妈母亲节快乐。
7: 由温哥华和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4: 961交通站，
0: 路面情况方面，1号公路东行方向至喜士定东街开始堵车 ，Queensborough 桥北行方向堵在 S Curve， 奈桥北行方向龙尾在 Camberwell， 请小心驾驶，祝您一路平安。
4: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8: 经常有很多心急的司机，还没等到挡风玻璃的结霜融化就开始驾驶，这种情况非常危险。
4: 结霜加上玻璃上的雾气，让能见度大大减低，若遇上强光照射，驾驶后果可以不堪设想。为己为人，请多留一点时间出门。
8: 以上提示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4: 列治文车城 Bridgepro Road 加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an 加五街，两间车城方便您，信心十足有保证。
7: 961交通站是由温哥华和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1: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登场。The Break 这个季度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清销，精选商品低至四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垫低至半价优惠，还有优惠直到星期一，最长可延至2030年再付款，免利息。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

0: 500元，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需符合条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 你是不是有一些计划一直很想把它完成？ Capital Direct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合适的选择。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你的家，或者是想买一间新房子。 Capital Direct Flexiline 让你灵活周转，想接多小租多小，你就当作是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的生活所需。你是否需要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2: capitaldirect.ca。 你最近脸色很好啊，整个人都漂亮了。
3: 我告诉你啊，美丽的奥秘就在东阿阿胶素容粉之中，每一包都蕴含着传统东阿阿胶的精华。我以前经常头晕气弱，现在我随身都带着独立包装的阿胶素容粉，每次一包用开水即冲即饮，真的好方便。
2: 那我也要买来试试哦。
3: 东阿阿胶素容粉，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4: 大家好，我是阿丽，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5: 我是苍鸟蔡健雅，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6: 你好，我是赵传，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7: 大家好，我是齐豫，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笔畅，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您遨游夜空。
9: 大家好，我是胡彦斌，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容祖儿，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11: 嘿、hey， 我是古巨基，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光良，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13: 我是王杰安，2026年3月开始，每周六晚上10点。星河夜雨陪您遨游夜空。遨游夜空，遨游夜空。
14: 现在时间6点整。
1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登场。The Break 这个季度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新销，精选商品低至四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垫低至半价优惠，还有优惠直到星期一，最长可延至2030年再付款，免利息。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需符合条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 天明眼镜帮您换新装，现有各大名牌26年春季新款镜框及太阳眼镜供您选购，隐形眼镜还有厂方回扣，欢迎到店查询。市中心 Robson 店604-683-8223，列治文 Lifestyle Mall 店604-270-1787。
2: 来温哥华国际儿童节，激发小朋友的无限想象吧！5月25到5月31号，约定1家大小到 Granville Island 欣赏来自世界各地的精彩表演，当中包括杂耍、木偶剧、话剧、舞蹈及音乐表演等。每张门票已包含户外活动村通行证，有超过10多款好玩又有趣的手工艺术劳作给小朋友玩，不要错过，一起来吧！查询或购票，请上 childrensfestival.ca， 记得是 childrensfestival.ca。
3: The Break 著名的帐篷大清销回来了，清仓商品最低4折，这个周末限定5天震撼优惠，数量有限，沙发399元起，床垫最低88元起，还有其他超值货品，更可享免利息分期付款，还款期最长到2030年。我们也支持微信支付和支付宝哦。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在列治文 McClellan Road 4751号 The Break 现场直播，12点到4点，带着全家人来免费享用热狗和汽水，别等了，马上来购物。 The Break 无懈可击。在高桂林恒基广场内东升超市本周特价，蜜汁烧排骨10.99一磅，新鲜黑鱼6.99一磅，东升自然五花肉8.59一磅，上海白菜苗2.29一磅，油菜苗2.49一磅，快点来东升超市选购啦。
0: 今年夏天我要爆发了，我要人气爆棚，玩得超精彩，
4: 那你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活动，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
5: 怎么个好玩法？
4: 今年比赛

0: 全新升级，你可以和其他音乐爱好者一起在舞台上合作，还加入了 AI 元素，是不是很好玩呀？
1: 那人气怎么爆发？
0: 我们为入围参赛者全程记录，从初登舞台到决赛，拍成电视真人秀，还会在社交媒体持续更新，不只是亲朋好友，全世界的观众都能看到你的表演，为你加油打气，厉不厉害？
2: 真的很吸引啊！14到28岁的朋友们，现在就到 sunshinenation.ca 报名吧。
1: Sunshine Nation 新代歌唱大赛2026，全场奖金高达6000元，我们等着你哦。
2: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登场。 The Break 这个季度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清销，精选商品低至4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垫低至半价优惠，还有优惠直到星期一，最长可延至2030年再付款，免利息。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需符合条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特别节目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CDCP 牙科福利专访特辑。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刘。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一位牙科专业人士 Catherine 哦，和我们介绍一下一项很多朋友可能还不太了解的福利——加拿大牙科福利计划。Catherine， 你好。
4: 你好，小刘，谢谢你的邀请。今天是想给大家分享一下加拿大的 CDCP 牙科福利，其实是一项非常难得的计划。过去很多人因为看牙费用高，往往一拖再拖，久而久之就忽略了定期检查牙齿的重要性。
3: 嗯哼。
4: 其实牙齿健康就是身体健康的一部分，所以今天就想借这个机会和大家分享一下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到底涵盖了哪些内容，以及在使用这项福利时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3: 那我有听说每年报税完之后，牙科卡可能都需要做一些更新的动作，可以和我们说一说吗？
4: 是的，其实很多人都不清楚，每年报完税之后，从4月15号开始就可以为牙科卡办理续期，如果没有续期，到6月30号之后，牙科福利就会暂停。与医疗卡不同的是，牙科福利会根据上一年的家庭收入来调整保障范围。如果没有续期，看牙时可能会有无法报销的情况，所以建议大家尽早完成续期。
3: 那如果之前没有申请这个牙科卡的人呢，现在还有机会吗？
4: 当然有，而且现在申请比以前方便。CDCP 已经取消年龄限制，只要是加拿大居民，家庭年收入低于9万，并且没有私人牙科保险，就符合申请资格。很多患者总是等到牙疼或者发炎才来咨询，这时可能已经错过了最佳预防性的治疗。如果符合申请条件，我非常鼓励大家尽早办好手续，先把这份保障拿到手，不仅自己安心，也能在需要的时候随时能用上，让看牙变得轻松又简单。
3: 那这个牙科福利主要包括哪些服务呢？
4: 其实基本的牙科服务相当齐全的，包括检查、X 光片、每年大约1个小时的洗牙、补牙、根管治疗，还有拔牙。至于像牙冠或者假牙这类大型或进阶的治疗，就需要提交牙科记录和 X 光给保险公司做审批。我们诊所的同事也会协助患者完成相关申请的。
3: 那你们诊所有参加这个计划吗？那如果我们听众想要联系你们，可以怎么做呢？
4: 有的，我们诊所欢迎新的病人也参加这个 CDCP 的计划。在保障范围内，我们不会向 CDCP 患者收取计划额外的差价的。顺便想提一下，我们不仅接受 CDCP 的朋友，对于拥有私人牙科保险的朋友也非常欢迎。我们的诊所位于华埠广场2楼牙科中心，我们还会提供免费停车。语言方面，我们提供英语、粤语、普通话以及台山话服务。无论是申请续期还是预约，只要有任何疑问，随时拨打604-669-9286 604-669-9286，我们的专人会协助你。为了大家方便，我们现在支持支付宝微信银联，希望能为大家提供最佳便捷的就诊体验。
3: 好，今天谢谢 Catherine 你的时间，谢谢。
4: 谢谢。
5: 以上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
6: 好听好声音 FM961， 由 SeaSky 海天门窗、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SurfPro of Central Vancouver

0: 凡教育赞助播出家居生活 Q&A，
1: 解答你生活的疑问。
2: 家居生活 Q&A，
3: 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5月1号星期五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非常开心能够在五月的第一天在空中跟大家见面。那么在五月份，我们家居生活 Q&A 依然准备了许多精彩的访问，那么也谢谢我们所有的专业来宾，那么包括我们在周一有物理治疗师，有医生，那么周二我们有这个 Pest Control 专家，另外在周三我们都是固定的，前两周是心理咨商，后两周是法律常识，周四我们会请到这个兽医来谈一些有关宠物相关问题。那么周五我们在后三周，因为这个月的周五有五周，后三周我们会谈园艺方面的问题，但是这两周呢我们要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学习，为您邀请到在数理方面的老师刘永明老师到我们节目中来。刘老师您好。
4: 卡门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3: 是很高兴能够在2026年跟您继续做访问哈。那么在这个现在又到五月了，说起来还有两个月又要放暑假了哦。那也有很多的这个小朋友呢在这个时候可能也很盼望放暑假的来到。那有的孩子可能要在他的求学过程中走入另外一个阶段。我们今天想来请刘老师先跟我们讲一下这个在像现在来讲 AI 是很大家都在谈的话题，我记得我们去年做访问也有提到这个话题，不过呢现在有没有在学校或各方面关于 AI 的这个影响哦？大家比方说在选课啦或各方面会受到影响吗？
4: 其实在高中或是到等于说到一般来讲选课的话，除了八年级九年级一般都还是没什么选课，那十年级开始有选课的时候，实际上 AI 并不会影响到什么选课，只是说可能学生会想到未来可能什么职业的发展可能对最后会不会被 AI 取代，这个是一个非常模糊的地带。
3: 对
4: 对，那现在今天比较特殊一点，因为今天本身就是不管你是加拿大学校或是美国学校，或者你想要去哪个学校念书，今天是他们需要做决定去哪一个学校的一个最后决定日，他们一定要接受一间学校或者两间学校这样子。所以说对一些学生来讲的话，现在尤其这两年是比较惶恐一点，应该这么说，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不知道未来的方向，还有一个毕竟今年的战争影响到蛮多孩子未来学习的决策，因为经济的不稳定也是影响到不少的决定。对，因为我们中国孩子就等于说分成就可能就会比较两方面啊，如果说家里面一开始就想说去美国的还是会想去美国，并不会因为受到经济影响或是未来就业的担心，我觉得家长好像并没有这么去想。可是如果说比较会担心的，现在也有考虑，就是说让孩子还是留在加拿大念书，一方面比较靠近家里面也比较安全，那一方面因为现在加拿大的新总理虽然是还没有签署任何说未来的计划，可是在表面在现在在一些演讲啊还有一些政府的未来的开阔的方向来看，加拿大未来的发展不见得会比美国差到哪里去，所以说今年是比较非常特殊的一年在决定学校方向的方面。
3: 这个当然战争绝对是一个很大影响，因为它也让我们的物价波动还有这个通货膨胀经济的不稳定，那么带来的很多这个比方说有些投资的股市啊也都是一直在波动当中，那当然也会影响很多孩子他的这个孩子本身可能只是对选课有一些的想法，那家长可能会考虑说诶，去美国读书是不是真的要支出很多，这个当然也是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所以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因为就像刚才你也提到很多孩子不知道未来，

0: 而现在，因为确实，除非你有水晶球啊，有水晶球也不一定有用。就大家都不知道这个真的未来的发展会是怎么样。我们可以说也在边做边摸索了。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一般来讲，如果说去美国读书也好，或者是在加拿大本地读书，其实教育本身它并不会太大的一个改变。不过就是你学什么，你将来可不可以进入顺利的到职场？可能这是很多孩子的跟家长会考虑的哦。
1: 对，因为实际上现在唯一的状况就是说，因为毕竟 AI 会影响，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有些家长并不在乎孩子，就可能说家里面如果有点比较有点财力的，对，那他们就比较不会担心那么多。那如果说一般家庭，我们还是以一般家庭来讲的话，可能就比较会去考虑未来的方向，因为现在确实因为，就算留，因为一般家庭的话，可能还是主要是留在加拿大。那本身在加拿大也是变得非常模糊，就像今年毕业的学生，譬如说我们是很缺一些护理人员或是工程人员，可是实际上真正今年毕业，就算是你是在专业上面比较特殊一点的孩子毕业，今年找工作都不是很顺利，因为也许是因为战争的关系，所以说就造成说所有的公司几乎都在观望。那在观望的状况之下，就会造成孩子也看不清楚到底未来什么工作是需要人的。那毕竟还是有，那我们都会建议小孩子是，就譬如说年轻人会讲，会跟他们建议是说，你如果有自己想法的话，你在学校不管你是去读技术类课程的，或是读大学课程，那你只要有想法，就是按照你自己想法去做。可是要学，一定要有一技之长，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这个一技之长对未来 AI 的影响是 AI 确实会影响，因为这最近几天报告，实际上像 Facebook 啦，像 Meta 就等于 Meta，还有 Amazon 最近又开始在裁员了。对，那到底未来会留下什么样的人才，是真的是几乎看不见，因为政府也在，全世界的政府几乎都是在裁人嘛，因为就像加拿大的政府单位裁人也是都是上万人几乎在裁的，那这样的话本身对年轻人的信心并不是那么的足够，所以说我会建议孩子还是学一个有技能的东西，可以用手方面动到手，然后嘞也要会跟人沟通，因为未来 AI 的状况跟人沟通反而就变成很重要了，就等于说你也不能当一个 I 人呐、啊。如果当一个 I 人的话，可能就会出现到你只顾到自己不会沟通的话，那么可能在一开始 interview 或是在找工作，就没有一个界面让你去跟别人接触的话，也是一个很大问题。对，
0: 刚才刘老师讲到一技之长是说用动手啊，您是用这样的一个字眼在讲。那么一般来讲，比方说有哪一些的工作可能在未来它还是可以保留的。
1: 其实我上，就这周，不是上周，这周的话，我有接触过一些比如说在外国，始于外国人的投资的方面的，尤其是在 venture capital 这些的话，实际上现在加拿大很大多数的钱都流向矿产方面。那么，可是实际上我们自己中国人并不会想让小孩子去吃苦了。那可是实际上在矿产上面的钱是非常大量的。那未来，因为加拿大本身的话，实际上也是有申请生产稀土的，这一点可能大家不知道，因为实际上在2020年，那个沙省的政府跟北美最大的那个稀土的提炼公司就有合作项目，从去年开始就已经有生产稀土了。

0: 本身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全世界绿能也出现一个瓶颈。那出现瓶颈的时候，大家就开始又回到，其实也不是刚现在开始啦，实际上已经差不多在，由于 data center 就等于说那些 AI 运算的需要，电力又更需要，那绿能不见得能够做到多大作用，又不希望说产生一些污染。所以变成核能现在又开始兴起。那当核能兴起的时候，那像沙省的本身又是世界上前几大生产核能的原料的地方。那所以说，现在一般来讲，加拿大如果说您看这几年人口的流动，其实我们中国人可能比较不太会去看人口流动，因为我们通常都是住在比较舒服的地方啦。可是，如果以加拿大本地人来看人口流动的话，很大的人口都往那个隔壁的 Alberta 省，或是往沙省在流动，因为很多不错的工作反而会在这两个地方出现。对，连魁北克都算有，魁北克跟北安大略省，因为这些都是。还是比较属于矿产丰富的地方。实际上，温哥华也是等于说，温哥华是一个世界的矿产投资最数一数二的大的地方。只是说我们华人不会去注意到这一块。那实际上，如果孩子愿意吃点苦，然后愿意走入，譬如说跟矿物，或是跟地质，或是跟冶金这一块，或是跟石油提炼这些的话，在加拿大未来来讲，包括甚至国防工业，因为国防加拿大开始在帮 NATO，就是北约组
1: 北约
0: 织，
1: 组织，
0: 对，北约组织的生产，以后生产武器几乎都开始集中在加拿大生产了嘛。那这样的话来讲的话，你读机械工程、电机工程。或是你是读冶炼的，或是读材料的、矿物的，这些其实上对未来来讲，加拿大是有，只是说这些是比较一些可能对我们中国孩子来讲比较不会去走的路线。对，
1: 不过也蛮多很中国孩子很喜欢读工程方面或者是 engineering 啊这一类的哦，所以
0: 对。
1: 听起来这个比方工程方面、护理方面，应该在工作上面它还是一个比较有保
0: 还是比较有点保障，只是说今年比较特殊，
1: 障的。
0: 今年是最特殊一年，因为今年确实，可是因为中国人走工程，一般来讲还是以电脑工程为主。那电脑工程的话，现在要毕业要找工作真的是困难，除非尤其是走软体，因为毕竟我们中国人会担心小孩子，小孩子也喜欢坐办公室，也不喜欢去碰那些。比较动手的东西，动手上面，可能我们现在的孩子，对我们中国孩子来讲，可能是缺的部分嘛。那这些缺的部分，反而就可能就会被外国孩子或是比较愿意动手的中国孩子给取代了。
1: 好，所以这个动手能力要开始培养哦。不管是我想，不管男性女性都一样哦。这个都是在未来可能会是也利己利他的一个方式。所以在数理学习方面有没有什么改变？
0: 其实现在这两年最大的改变就是说，尤其像因为 AP 考试或是 IB 考试这些比较算是美国，当然都是看美国大主要的考试为指标了。那现在主要就是说，现在考试都在电脑上面考，然后嘞要很会利用电脑上面的计算器。那这些的话，就等于说，因为慢慢可能，虽然大学到了大学，它可能就不让你用计算器，可是最近我们也在讨论说，如果大学不再去利用这样的话，那大学等于也落后了时代的进步嘛。对，那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可能在运用上面，有些小孩子可能不愿意去花时间在学，或是说，确实在学校老师有些也在排斥新的课。

0: 技的进步，那就会造成一个蛮特殊的状况。现在就等于说可能有一批老师是非常愿意去往新的方向走，那有一批老师反而在不愿意走，让小孩子又回到最初的时候，可能就用最简单的计算器或者是用最简单的工具来作为学习的方式。可是以未来来讲的话，实际上工具就在那边了。就比如说可能在数理上面的话，计算来讲就应该要交给电脑来做了，那孩子可能就反而更应该要花时间是去做一些研究，或者是自己喜欢的，更应该去花时间做自己喜欢的研究，并不是说只是说、哦、用电脑只是好像在做做功课而已。我觉得这一点可能对我们中国孩子会比较吃亏一点。因为举个例子好了，现在我遇到不少的外国学生，可能现在譬如说有 Open Cloud， 就是大家讲的虾子嘛，然后那龙虾，那这个的话实际上已经很多小孩子，外国小孩子，我本身有看到一群，就等于说我本身观察了一群中国孩子，一群外国孩子，那中国孩子外国孩子现在已经很多就已经利用这些在开发自己的东西，因为他们本身可能学术基础没有中国小孩子那么强，可是因为 AI 可以帮助他们把一些比较没有那么强的学术利用会用 AI 来追上来了，那他们的头脑的想法会比我们可能更活一点，因为我们都是譬如说靠补习出来的，然后不然就是靠上课出来的，并没有靠自己去花时间去研究啦或做什么这样子。所以我们中国人可能还是停留，我们一些小孩子啊，就等于或是家长还停留在这边，就是说哦，小孩子就是补习好好听老师讲就好了，并没有说啊，你把学校功课做好就好了，是没错，基本上是有这样子。可是问题说在未来发展的话，因为工具就在那边了，那如果没有好好去利用这个工具的话，等到上了大学可能就会被其他族裔就忽然间就把你给赶上了。
1: 嗯，
0: 对，因为我们确实太重视只是课堂上面的功课。就像比如我有一些外国学生会追着我说，哎，我们今天这个课程我可以自己在网络上学。
1: 嗯，
0: 对，那可不可以利用这一堂课我们去学别的，就是说新的技术的东西，他们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可是中国学生的话可能就并不会那么直接去提出这个要求，对，还是很专心的只是在读书，就是今天要考什么就是读什么，把这个考好就好了。
1: 是，
0: 对，我们有点忘记了 AI 确实是可以帮助学习的。
1: 是，
0: 对，
1: 所以讲到这里我会想到说，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一直常常说要培养孩子的逻辑思考能力哦。那这里面包括了逻辑思考之后还有包括一般事情的思考，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把很多事情都已经框框架架设好了，就希望孩子去遵循就好，可是这样的时候孩子反而他不太会自己动脑或动手去做一些事情。所以时代其实是真的要把它改变一下了，
0: 需要改变。就譬如说我们可能会有专门的电脑程式补习班啊，或者是专门的什么机器人补习班啊，可是实际上这些我觉得都是家长好像说送他们去就会培养什么东西，
1: 嗯嗯，
0: 可实际上不见得他们真正爱上这个东西，就等于说变成是说好像是老师推着他们在做。如果说真的孩子是爱上这个东西的话，实际上现在这些东西完全可以不需要去上补习学校的，因为本身 AI 就会告诉你说怎么去做这些东西，怎么去研究这些东西，因为实际上所有东西几乎都在网络上都有。其实我比较反而会觉得说我们成年人应该这个时候刚好就是我们的最有利的时候了，对，因为我们很久没有读书了，反而我觉得我们应该小孩子就让他们自然发展，这个反而是我是觉得，我觉得是现在应该

0: 应该，因为毕竟从今年开始嘛，全世界差不多几乎是20%的人口都是超过65岁了嘛。
1: 是。
0: 对，那几乎是快接近40%的人口是超过50岁的嘛。那代表说未来来讲是倒金字塔。那倒金字塔的话，那反而我觉得应该我们要，尤其是40多岁、50多岁的在家里面照顾孩子的爸爸妈妈，我觉得应该要改变想法，照顾孩子不是重点了，应该是反而自己要利用 AI 这个好时间，把自己再重新学习一下，然后再重新就业都无所谓，把孩子放到一边，让孩子自由发展，因为孩子变少了，反而是到最后。大家可能会有工作的第二春，甚至第三春出现。那这些的话，AI 可以帮助，反而是超过40岁、50岁的人，又甚至60、70岁的人，再重新学新的东西。对，这一点，我觉得大家要重新思考。教育已经不是针对小孩子，教育应该是针对是整个人群想要学习的人。
1: 是，
0: 对。
1: 这个你这个提议我也觉得非常好，而且我也很赞成。真的，我们常说活到老学到老，绝对不是空白讲的话，而是应该要去执行的一句话啊。我们今天在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刘永明老师。那么虽然我们说是谈选课这个各方面的问题，但是事实上刘老师从各种层面来说，给大家一些的这个思考啊。那么希望给家长们、给同学们做一个参考。如果你有任何数理学习方面的问题，我们 call in 电话是604-295-9616，604-295-9616，现在开放之外呢，你也可以在6:50以前把的问题写到我的邮箱 carmenshaw@fm961.com 都可以。时间现在来到差不多6:30，在这边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家居生活 Q&A。
2: The Brick 著名的帐篷大清销回来了，清仓商品最低4折，这个周末限定5天震撼优惠，数量有限，沙发399元起，床垫最低88元起，还有其他超值货品，更可享免利息分期付款，还款期最长到2030年。我们也支持微信支付和支付宝哦。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在列治文 McClellan Road 4751号 The Brick 现场直播，12点到4点，带着全家人来免费享用热狗和汽水，别等了，马上来购物 The Brick。无懈可击。
3: 老婆，太划算了！有银行直售房，超过1000平方英尺的联排别墅，只要69万9千起，而且是现房，随时入住。
4: 哇，在哪里啊
3: ？Creekside Terrace 位于 Surrey 6328 King George Boulevard 夹64 Avenue，交通便利，提供3至5房户型，还有私人天堂花园。请致电604-767-6661 Tracy 张小姐，604-767-6661。展销中心每天开放，下午1点至5点，星期五除外。
5: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6: 你家里打仗吗？满地都是水泥瓷砖，
7: 装修好头疼啊！老公要豪华，厕所火炉要做到跟酒店一样。
6: 去高升用 Cobert In 西班牙强身装饰板，简单又好安装，不用水泥，不用拆砖，效果跟大理石视觉一样。
7: 装修时间会快很多，
6: 比装大理石快几倍，价钱又便宜很多。
7: 有好东西应早点告诉我呀！
6: 有心不怕迟，消费要精明。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列志文604-231-8120。
8: 本周大统华超划算货品有。
2: 新鲜永达走地龙钢鸡5.96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还有青葱1.88三杂，急冻金鲳鱼5.96一磅，10月稻田香稻贡米12.99一袋，三粒鲜无冻6.77毛7三包。大统华招聘会来了，5月8号星期五下午1点到5点半，在 Metro Town 分店靠近服务台，现场面试多个职位，把握机会，不见不散。有大统华真好。
9: Supercar 超霸卡本周推荐。电子快速解冻版，原价122.5，Supercar 特价36.9，
10: 立刻带着你的。

0: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1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 卡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登场。The Break 这个季度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新销，精选商品低至4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垫低至半价优惠，还有优惠直到星期一，最长可延至2030年再付款，免利息。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需符合条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好听好声音 FM961
1: 贴近你生活的话题，家居生活 Q&A。
2: 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好听好声音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我是 Carmen 邵维华。今天节目中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刘永明老师。我们刚才谈到选课的问题，那么刘老师也特别语重心长的说到，现在这个时代呢，可能全民应该要保持学习啊。我们这个教育不但是帮助孩子参加学校的教育、社会的教育、家庭的教育，还有我们要自我教育，我这个观念我也是非常的这个赞同。那么听众朋友如果有关数学理化方面的数理问题想请教刘老师，我们call in电话是 604-295-9616， 那你也可以在6:50以前写 email 进来到我的邮箱carmenshaw@fm961.com。 那么在继续访谈之前，也要谢谢我们听众朋友 Clarence 今天有 email 你的家里花园的花非常漂亮的一张照片给我啊。那在上班前看到这个 email 也是觉得非常的开心，尤其现在天气非常的好，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享用这个现在的阳光还有我们的环境。但是不要忘记，因为今年我们的水呢可能有一点的这个，因为去年大家都知道雪下的比较少，所以可能再过来我们会有第二次的限水令等等，所以大家还是要节约用水，在这边提醒一下哦。那刘老师，所以在数理学习方面呢，大家可能很多都没有变化哦。不过刚才我讲你讲到这个计算的东西可以交给电脑，但是我们都知道很有趣的，比方我们在亚洲的话你说99乘法表很小就开始去背，在这边好像也要到了2-3年级以后，然后好像你会不会背也没什么关系，因为有计算机。对于这种基本的，也就是说数理的这种基本的这种东西，你觉得是可以完全不要学吗，还是怎么样？
3: 对我们就等于说我们中国人或者亚洲来讲，我觉得这是我们的文字本身就会帮助我们学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孩子教一些99乘法表，这并不会有什么差别。这对我来讲嘛，因为本身我们的文字是占到优势的，因为本身中国文字的话都是就是比如说九乘九就是单音嘛，并不是像外国文字比如说有些 12 还是要变成12这样子双音这样子。那这个是已经研究出来，就是为什么说比如说亚洲人学或者中国人学这些基础数学可能会真的是比外国人快，就是因为语言结构的问题。对，那这是我们占到优势，所以我并不反对，就等于说好像在唱儿歌一样这样子啦。可是实际上对于未来的学习来讲的话，可能就要开始就要考虑是多方面的学习，因为确实这几年的观察，那基本并不是说只有我们中国人，就等于说所有小孩子学习，就这一代我们称为 iPad Kids， 或是生比如说 Gen Z 这一代新的 iPad Kids， 或者说新一代的小孩，那其实上学习的能力反而比以前更差了，就包括所有的测试出来的成绩，整个全世界，这不是光只有加拿大，这个是几乎是整个全世界的一个趋势。因为也有可能就是说这一代的小孩子，就包括20多岁甚至30

0: 那他们的时间是很长，他们觉得每天都在学东西，什么都是有兴趣，所以他们时间观念是全世界的时间好像变得好长好长哦。可是当进入社会以后，那这些也是做过研究，就等于说我们自己因为被工作的影响，完全就又恢复到用教科书。对，就等于回到学校，已经没有所谓的电话、电脑这种东西了，又回复到小孩子小学的时候，完全用教科书教学。对，所以说新的科技也许在，对我个人看到的这些研究报告，也许是对于的脑袋已经，比如说我们的脑袋成长比较完整的时候，就可能等到。高中的最后2、3年，或是甚至到了大学，再来接触这些电脑的东西，然后在小孩子很小的时候，比如说在国小之前，或是甚至整个国小，都不太建议去接触电脑。就算是很多人都说啊，你需要学电脑程式，很早就让小孩子接触啦。这样小孩子以后才不会输给人家啦。实际上，这个是对我来讲是错误观念啦。对，
1: 所
0: 因
1: 以
0: 为，
1: 讲一下你认为为什么是错误观念的一些想法。
0: 因为未来程序员就被 AI 取代了嘛。对，基本程，因为这种你只要会下指令，所以说会下指令，会给 AI 一些条件，会做思考，下指令，那这些东西就包括你的语言发展，你的语言发展强的小孩子。反而可能在下指令，可以下给 AI 的指令更仔细。可是，当你如果脑袋没有东西，你一直都是，譬如说，我们都是填鸭式的给小孩子知识，那小孩子并没有去考虑到一些知识怎么去判断的时候，给 AI 下的指令也不见得是完整的。因为我是比较喜欢拿，就是等于说有时候。做一些自己针对教学方面给学生之间的一些测试，就等于说让他们来试试看。那我在我自己的简单的一些研究方面，就会发现，其实就算他们这一代是所谓的 iPad kids，或者是电脑时代的孩子，或者是说他们就算是他们是 AI 时代的孩子好了。可是他们对 AI 给予 AI 的指令，他们并不会为了那么，他们并不知道怎么去很详细的去问 AI 怎么去调资料出来，
1: 就是
0: 对，
1: 不知道怎么下指令。
0: 不知道怎么下指令，那这个就是代表思考性的问题了。那已经
1: 对。
0: 不，那这种思考性的问题，有的时候。并不是说哦，你学了多少东西，学的数学多好啦，或者是你学，并不是，而是反而是那些可能从小完全没有接受过电脑的小孩子，然后完全都是动手在那边玩的小孩子，他们知道自己要什么东西，然后他们反而，然后他们又经常自己抱着小说就在那边读的，或者是自己会去看杂志的，自己喜欢自己的东西的。然后自己喜欢就是到处去玩的小孩子，那他因为有自己的喜好，所以他可以问到很细很细。那这种东西的话，反而对完全没接触科技的小孩子，反而对他们来讲是一个 AI，就等于说像一个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宝藏库，他们反而能够把 AI 运用到最好的地方。对，我觉得未来可能反而是这批孩子会成功。对对，这点话可能我觉得家长要考虑一下要怎么带孩子了，因为可能就是确实可能不要让孩子觉得要去跟人家比啦。比如说哦，人家都有小孩子会回家说啊，我其他小朋友都有什么电脑啦，都有什么 iPhone 啦，或是怎样怎样。没错，学校可能要求你说要带电脑或怎样，可是。家长需要说，如果学校可以要求学校说，家里没，我不给小孩子用电脑，老师还是要印东西给你的啦。那然后到时候只是说家长在，我觉得家长要练习，也要怎么去让小孩子去回答你的问题。

0: 是。
1: 对，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玩的一件事，就是说，可能现在家长教育孩子更需要去在平常的时候去用，让小孩子去组织语言来回答你的问题，或是组织语言来问你问题。
0: 是。
1: 对，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可能对未来的 AI 运用也比较有用。对。
0: 就像刚刚刘老师说的哈，如果我们从孩子一出生，大家就是有这个意识，就是说尽量延缓他去触碰这个电子用品的这个时间，就是往后延。我相信这个时候父母其实你就是要多陪伴，而且要反而去带他多到户外，然后做一些可以用到手或者是用到脑的一些的，不管是思考也好，游戏也好，让他在里面学习，而不是被一个电脑的小荧幕框住哦。但这里面也很有趣的是说，倒过来讲，就是说对于年长者，我们现在有的时候会鼓励年长者说，不要害怕电脑，要去使用电脑，要去学电脑，要追得上时代。关于这点，这个刘老师怎么看？然后刘老师会有什么样建议？
1: 其实现在，因为反而我觉得年长者更应该更大方了，因为已经没有局限了嘛。对，没有被受限制了。那没有被受限制的状况，你可以对着 AI，因为很多人以前是不好意思去面对外面的人问问题嘛。那现在 AI 本身就在你面前，你也不需要跟人家讲话。那你可能因为接触的环境或者你自己的工作关系，所以你也培养，反正大人培养了一种独立思考，已经因为环境或者生活让自己更有独立思考的方式了。那这样的话，反而能够去好好的去问 AI，给一个比较好的问题。就譬如说，今天譬如想要做一个蛋糕，那做一个什么样蛋糕，可能以前还要去找半天，找有时候可能那个 AI 还会，就以前还没有 AI 的时候，可能还要去一个一个网站一个一个读这样子。
0: 我记得很早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还有所谓报纸的时候啊，我们就还要
1: 去
0: 报纸，
1: 捡那个报
0: 哎，
1: 纸，
0: 对，去捡报纸的食谱，然后贴在某个地方，然后
1: 对，贴
0: 偷
1: 在
0: 东
1: 冰
0: 西的时
1: 箱
0: 候
1: 上
0: 翻
1: 面，然后
0: 来
1: 跟
0: 看。
1: 着一个一个来这样子。
0: 是，
1: 那现在 AI 的话，如果说你今天想要变成，你想今天要自己在家里做 bubble tea 给小孩子喝，那你自己就直接在 AI 上面就讲说，我今天要打算做怎样的 bubble tea，只是说。我觉得反而更是对成年人来讲要很大胆的，因为尤其我们这一代成年人，很多人可能会不好意思，因为成人最主要面对问题就是不好意思走出去问别人嘛。那现在的工具就在你面前了，那就很大胆的去问，而且我会觉得不要只用一种 AI，因为可能大家脑袋里面都是什么 ChatGPT，大家都听到的是叫 ChatGPT，那实际上。在坊间能够利用的东西比大家想象的高太多了，对，就像甚至有些老师都可能都还不知道，现在连有些考试都已经是在 AI 来批考卷了。对，有些可能也不很觉得很，大家都不知道 AI 已经进步到这样子了。对，那我觉得大家应该要尝试。现在甚至说，也许现在有些，因为大家年长，就不一定说年长了。就算譬如说，您今天是一个带着小朋友，小朋友还只有小学而已的妈妈或是爸爸，那你很喜欢记录小孩子的生活吗？那实际上也可以利用 AI 来帮你把这些照片做成一个影片，根本都不用动手到，只是自己输入一些指令。知道怎样去利用 AI，AI 就可以帮你做好非常的简洁、非常好的 presentation，然后做得漂漂亮亮的。你只要会利用说怎么去给 AI 下指令，怎么去综合这些 AI 的指令，那你学会了，那小孩子到时候，譬如说要做 presentation，他们自己在学校要做 presentation 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你教一下小孩子，也是一种互动。对，我觉得这个时候反而是父母一起学习是最好的时候了。譬如说，哦，你譬如说要找东西，小孩子找东西找不到，你可以跟小孩子讲说，哎，我们要不要一起在 AI 上面一起找这件事情？然后看小孩子怎么去问指令。那在这个时候就可以沟通，哎，我们怎么问可能会得到更好的结果。对，这也是一个不错。

0: 或亲子上面，可是重点，这种东西一定是父母一定要在监督之下啦。
1: 是。
0: 对，因为毕竟网络的世界本来就是比较复杂的，所以说父母要找时间跟小孩子做这件事情，对。
1: 好，我也觉得这是非常好的意见哦。那我们在这边有位听众朋友，丁哦，这个写了一个 email 进来，那么我刚刚转给刘老师，他说，请问一下，UBC 的这个林业学院呢，Faculty of Forest 的就业前景怎么样？他这边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打错，好转 science 吗？就是，
0: 想要转到科学
1: 就
0: 去，
1: 是
0: 他可能今年申请，对，他可能是今年申请到 forest，然后打算要转到科学。实际上，UBC Forest 算是比较容易进的科系。那我会建议在 UBC 读 forest 的，其实不太需要去担心，因为如果愿意在野外工作，forest 是蛮容易找到工作的。那可是如果说不太喜欢在野外的话，可以考虑就变成走科技农艺，因为 UBC 是一个蛮科技农艺进步的学校。那我会觉得，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忘了未来的话，有可能，现在实际上已经不是有可能了，现在很多大的农场，甚至管理人员就只有一两个，然后就是自己盖大棚，完全全都是电脑控制的，来浇水、来浇施肥，然后采收的话，现在还靠大部分还是靠人，可是也许可以跟机械系的人一起合作，去发展一些机器，或者比较容易的方式，去把一些菜自然采收。那这样的话，这也是一个以后。属于一个高科技，未来是一个不错的发展方向。那要从农业转到科学系的话，成绩很重要。那你大一的成绩，大一的成绩至少都要80几分以上啊，我都会建议至少可能都要85分比较保险一点，因为确实 UBC 的 science 就是科学是比较难进去的这样子。
1: 但是因为当然现在来讲，我们 BC 省来说，我们的这个森林资源还是很好的。那当然未来怎么样我们不晓得，但是如果就像刚刚刘老师讲的一个重点，如果你要是不会排斥在野外或者是户外工作。当然，他也还是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但是真的像有的人可能怕虫啊，怕什么的话，那可能就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对，
1: 了哦。
0: 因为那是蛮孤单的工作啦。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是在 BC 省的中部，或是中间靠东北部了，那些比较大量那个林场的地方，那可能就是很孤立。可是那些工作有的时候，可能你飞过去几个礼拜，住在那边几个礼拜，然后你又飞回来这样子。对，那未来还是需要木材，这个是，那木材又有好多种，你可能有做木材的，因为现在以 IKEA 最简单的，很多人大家都认为说 IKEA 东西都是木头做，这是错误的。很多 IKEA 里面实际上是纸板，对，就等于说你切开来可能里面是纸板，并不是木板，所以这些以后怎么去更有利用的木，等于说金的材木材的发展，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学术方面，因为 UBC 本身森林系有分森林经济，然后里面就包括了生产，怎么去生产或怎么去更好利用这些，或者我们称为 urban forest，就是都市森林，那以后都会走向这样子的方向，对。
1: 而且何况我一直觉得说，加拿大原则上还是蛮注意环保这一方面的东西，所以如果喜欢的话，当然它还是一个好的选择了
0: 也是可以，不然就是往农业方面跑。那
1: 对。
0: 就是说，如果想自己有一个发展的话，是可以考虑的啦，就是往精致农业跟科技农业方面走。对，那要走 science，真的是要花大一的成绩一定要非常的好，就对。
1: 而且听说大一都不好读，是不是？
0: 因为现在高中跟大学的学习的差距又越来越大了，反而现在很多大学是到大一反。

0: 然就变得不知道怎么读书了，因为一直都补习出来的嘛。
1: 嗯，
0: 对，这一点我们中国学生可能真的是在大学的时候就忽然间就比人家落后了。
1: 嗯，
0: 对，这是学习的习惯的问题，
1: 是自发性不够，是不是？
0: 自发性不够，因为一直都是靠补习的嘛。
1: 嗯，
0: 对对。那可是如果会利用 AI， 那你也可以现在如果说补习老师不在的时候，请孩子们就好好的真正去问 AI， 知道怎么去问 AI， 然后能够分析 AI 给的答案，嗯，对不对？然后弄好几个 AI， 然后来学习 AI 就是书。那你就是读不同的书而已。
1: 嗯，
0: 对，这一点我觉得大家小孩子应该要去理解的。AI 实际上就是书，只是说不同版本的书，那怎么去问问题？那书可以帮你做总结了，就等于说一次帮你读了好多本书了。那唯一判断对不对，那是你自己去判断。
1: 嗯，
0: 对，
1: 我觉得刘老师这个观点是非常有这个希望大家可以把它记下来。我觉得AI 就是一个工具，然后你有各种不同的版本的书，那你要用哪一个版本或怎么去摘取每个版本最好的这个地方，那其实所以到最后还是我们自己在做总整理嘛，是不是？
0: 对，最后还是我们人去做判断， AI 只是一个工具，大家不要被 AI 给就是怕到 AI， 应该是说 AI 这个时代是帮助我们的，那我们怎么去越会运用的人去分析的人会去判断的人可能会更成功，对，
1: 嗯，
0: 所以不要去认为说 AI 没错，有些工作可能会 AI 取代，可是会用 AI 会怎么去跟 AI 沟通或者跟人沟通的工作还是存在的。
1: 所以就回到刚才刘老师说的，我们要培养我们的学习能力哦。那我们大概还有一分半钟，刘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学习能力的培养要注意哪一些？
0: 嗯，我觉得学习能力的话还是要靠多看，
1: 嗯，
0: 多听，然后尤其是我们可能不重视时事，那有些世界发生什么事情，嗯，世界有新的研究，或是世界上有新的材料出来，或是新的经济状况，那这种状况啊都可以利用，如果说忽然间听到一个东西完全不理解，马上就找 AI 的东西，马上问，然后马上就花时间好好的把看到的想要多学些东西就利用 AI 当做工具去把这个东西学好，这样子。
1: 嗯，所以好奇心，保持一直以来的好奇心，我觉得这也很重要，
0: 非常非常重要。对，尤其这个时代工具就在那，不更帮助我们发展好奇心吗？
1: 嗯，
0: 对。
1: 好，所以我们下一周呢，刘老师要跟我们很跳痛的跟谈一个可能跟听起来跟数理没什么太大关系，可是因为刘老师很喜欢旅游，而且很喜欢骑单车哦。那么我们下一周哦，刘老师要跟我们谈一下你怎么样骑单车去旅游。哎，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一个话题，也给大家做参考，因为现在这个骑单车的风气也越来越多了，
0: 越多了，对，
1: 很多人喜欢骑，那甚至有比赛啦等等，或者到各地世界各地去骑。那但是你怎么能够在规划旅游或者是去哪些地方，怎么样选择自己适合的，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对不对？
0: 对对，
1: 所以我们下礼拜请刘老师跳痛来跟我们谈这个话题。
0: 还包括年长，现在不能讲年长者，我们壮年在未来如何去规划看看世界，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1: 嗯，好，我想这也是现在很多人确实提早说赶快退休出去玩了，所以我们就下周请刘老师来跟我们谈这个话题。非常谢谢刘老师的时间，谢谢。
0: 嗯，谢谢卡门姐，谢谢各位听众。
1: 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那么我们在下一周刘老师已经告诉我们要谈一下旅游，非常开心的话题，也是非常实用的话题。如果你也喜欢旅游的朋友，尤其喜欢骑单车的朋友。而下周一呢，我们会请到物理治疗师来谈我们的健康问题。那么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呢，不要忘记依然可以这个写 email 给我，那么我们可以在节目中请我们的来宾在这个节目里先优先答复您的问题。那么感谢您今晚的收听，这是一个周末假日了，所以在这边先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希望您在这个周末假日都好好享受我们的阳光，那么当然要节省用水，那希望大家都有一个

0: IG 生活 Q&A 节目赞助 Seasky 海天门窗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urfPro of Central Vancouver 非凡教育赞助播出。晚上七点。
1: We now present a Chinese religious program for our Mandarin-speaking listeners on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 BC.
2: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你现在收听的是与神同行的节目，由史丹利博士讲授圣经信息。今天很多人都做了金钱的奴隶，即使是基督徒也往往无法逃开金钱的诱惑和欺骗。我们也往往像世人一样，想多赚钱，想拥有更多的财富。因此一提到奉献给神，一提到把收入的一部分拿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到痛苦和无奈，甚至还会十分的抗拒，又或者很惧怕，因为觉得钱赚来不易，也很难才会有储蓄，但却要把血汗金钱贡献给神，实在不值。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提醒我们，神所给我们的命令其实是带有应许和祝福的。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3: 神希望每一个属他的儿女都在金钱上获得他的赐福，而且都得到使用金钱的智慧。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经文是旧约的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我们一块打开《马拉基书》，看第三章第七节到第十节。马拉基书三章七到十节，先知马拉基在这儿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却问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公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公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公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公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请服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我们经文就先看到这里，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七节到第十节。人如果想要得着使用金钱的智慧，这就是一段非常基础的经文，我们可以从其中获得属神的智慧。而马拉基书第三章的这段经文呢，是论到当纳的十分之一，意思就是把收入的十分之一拿出来献给神。神是公平的，也是所爱的，他不是要我们的全部，他只要我们拿出十分之一来归给他。那就是说，如果我们每个月的收入是100元，那么我们要记得有10元是当纳给神的。如果我们收入是1000元，当纳的就是100元，依此类推。有些人不接受把当纳的十分之一献上给神的这样的教导，他们说，啊，这只是旧约以色列人的律法，这是为以色列人而设的，而今天我们活在恩典时代，不是律法时代，所以十一奉献这个教导已然过时，不切合现代的需要。其实只要我们打开圣经来看，我们就会发现十分之一的要求其实是很低很低的。要是论到新约的教导，新约更是主张全所有的奉献，

把所有的都拿出来全献给神，那是更高的标准。我们也晓得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所说的，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而我们如此侍奉呢，更是理所当然。也因此，新约是有更高的标准。事实上，不管是十分之一，或者是全所有奉献，我们都必须强调一件事，就是我们在金钱上所获得的智慧，是从奉献金钱给神作为开始的。要是弟兄姊妹想要在金钱上获得神的赐福，那么就要先实行奉献的功课。神为什么要求人要奉献给他呢？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回应神的恩典和慈爱，愿意供应神圣工上的需要。第二，是证实神的信实。神有很多不同的属性，像他的慈爱、公义、怜悯、审判等等，其中一样属性就是他的信实。神是信实的，而神借着先知马拉基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请服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在这里呢，神叫以色列人可以做个测试，去试试神是否兑现他的承诺，是否将福气倾倒在那些乐意奉献给他的人身上。第三个神要求我们奉献的原因是尊荣神。头一个原因是回应神的恩典慈爱，而回应神事工上的需要。第二呢，是证实神的信实。第三，是为了尊荣神。当人愿意把礼物和金钱献给神的时候，他就是尊荣神，认定神是他们供应的来源。因此，人如果不奉献，如果只是照着自己所喜欢的随意花钱，这就不是尊荣神。我们不但不能证实神的信实，还使神的工作受到亏损，更是在这件事上显出不尊荣神。而叛逆神往往换来的就是神的惩罚和管教。神他看不把当纳的归给他是罪，这不是说不把钱奉献给教会，乃是说不把当纳的归给神，神把他看作这是偷窃的罪，这是神所不喜悦的。也许有人会反驳说，为什么这会是偷窃的罪呢？好，我们再来看旧约圣经利未记第27章第30节。利未记27章第30节经文这样说，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是树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这是利未记27章第30节。所谓归耶和华为圣，意思就是分别出来给神，专为神所用，专为神所有。原来当纳的十分之一本来就不是属于我们的，而是神所拥有的，是属于神的。要是有人他还坚持说当纳的十分之一只适用于旧约而不适用于新约，那么我们就要思想，到底我们在恩典之下是不是应该更乐意透过奉献来回应神的恩典呢？因为神给了我们这么多的恩典，我们岂不是应当感恩而有所回应呢？圣经从来没有一处经文说我们在新约之下是不用奉献的。我们要是不奉献，那就是自私的表现，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同时也是贪心，更是缺少感恩。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徒受神诸般的恩惠，却不愿意有所回应呢？如果是这样，这就是我们的罪，因为我们连一点金钱都不愿意献上给神。今天教会里有许多弟兄姊妹并没有以金钱去支持神的工作，这使得神的圣工常常在没有金钱的这样困难之下难以发展。我们看见有的弟兄姊妹也没有借着奉献来尊荣神，更没有借着奉献来经历神的信实，他只是把自己所得的全部收入都拿来作为自己的用途，据为己有。他不相信神能够把他所献上的十分之一加倍的赏赐给他，他没有尊荣神，也没有把神看作是万有之源，是他们一切供应的来源。把当纳的十分之一献给神，这是很重要的属灵操练。神渴望得着我们的尊崇、爱戴和敬拜，而神也渴望我们透过奉献经历他的信实。而我们向神表达爱和尊敬的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借着金钱的奉献作为具体的表达。

因此，圣经很清楚地说道，不在金钱上奉献的，实际上是夺取了神的物。有人会问了，人会怎么样不尊荣神呢？其实是同样的道理，奉献是尊荣神的行动。人如果在奉献上忽略，那就是不尊荣神。主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今天并不是说我们来到教会聚会，我们就是尊荣神的，其实不一定。因为有许多弟兄姊妹，人是来了，但是心不在这儿，奉献也不在这里。主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好，我们再来看马拉基书第一章。先知在这卷书里用了一些农业用的词句，因为当日以色列人多半是以务农为生，而到了今天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概念就是金钱的收入。请我们看马拉基书第一章第六节到第八节，先知马拉基这样说，鸟是我民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且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因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为恶吗？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你献给你的省长，他岂喜悦你，岂能看你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好，我们经文就先看到这儿。神指出以色列人所做的恶事，他们说，好，我们献礼物给神，可是他们献什么给神呢？他们在自己的牲口里选来选去，把那些瞎眼的、瘸腿的，或者受过感染的、有瑕疵的、有病的献上。这些是即使以色列人自己也看不上眼的，但是却拿来献给万军之耶和华，他们所信奉的神。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态度呢？以色列人把剩下的、把有病的、把残缺的、把不好的献给神，神明说他不悦纳，因为这是对神的不尊重，这是不敬畏耶和华神的圣尊名。同样的，弟兄姊妹，今天许多时候教会在主日崇拜的时候都有奉献的项目，而来到奉献的时刻，我们又是以怎么样的态度来对待这神圣的时刻呢？我们是不是匆匆忙忙的从口袋里拿出一些零钱来放在盘子里或者是奉献袋里就打发这个时刻就算了？如果我们的存心是这样的，那么和当日以色列人把他们剩余的、残疾的、残缺的、有病的献上又有什么不同呢？因此，弟兄姊妹，每一次奉献的机会都是尊荣神的时刻，我们要存着敬畏感恩的心来奉献，不要做难，不要勉强，而是好好的预备，存着尊荣主的心来做。凡是甘心奉献的，都是主所喜悦的。求主帮助我们明白奉献的重要，也清楚奉献的教导。今天有些人说他会奉献，但是不愿意照着圣经的原则去做，而是做自己想做的。那就是说，他喜欢献上多少，他就献上多少，都是凭着自己的喜好，而不是照着神的心意。可是透过圣经，我们看见在奉献上，神从来都不许可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神总是有具体而有清楚的指引。这就好像要爱人这个命令，神不是说你就随着自个儿的感动，你想爱谁就爱谁，你不想爱谁你就不爱谁，不是的。神乃是说你要爱每一个人，包括爱你的仇敌，可爱的要爱他，不可爱的也要爱他，因为这是神的心肠。请我们来看一处圣经，我们看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43节到48节。马太福音五章43到48节，主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

那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马太福音第五章43-48节，神是全能的神，他要我们在他面前立志做完全的人。因此弟兄姊妹，奉献施舍方面，神同样不是说你想奉献就奉献，你不想奉献你就可以不奉献，或者说你想施舍给谁就给谁，随着你自己的喜好。神乃是教导我们要施舍给穷人，要帮助那些不能报答你的，要支持神的工作，使神的家里有粮。旧约先知马拉基对神的选民以色列人明明地说，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神的家有粮。这就是要关心神家的需要，是非常具体而又明确的指示。以色列人他们的罪就是在于不尊荣神，夺取神的物，同时呢又否认他们对神家里的责任。在否认自己对神家庭的责任这件事上，先知马拉基只在短短的四章里边呢先后六次提到这件事情，指出选民以色列的罪过。我们先看第一章，我们看马拉基书第一章第六节以及第七节。马拉基书一章六节七节经文说，藐视我民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且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因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跟着我们再看马拉基书第二章十七节，马拉基书二章十七节，这里说，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好，以色列人问神说，我们在什么事上反锁神呢？神坦白地告诉他们，指出他们的罪状，但是以色列人好像觉得他们并没有责任，这种无知的态度是神所厌恶的。而今天许多人之所以不奉献，是因为他不明白奉献的道理，那就是说如果他知道了，他清楚了，他明白了，他也许不会这样。可是有些人虽然清楚明白神的心意，也知道十分之一的数目对自己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不是难以承担的大数字儿，因为比起我们实际可用的十分之九来说呢，是很少很少的。即使我们用在神的工作上也是很少的数目，但是我们却是顺服神的命令，而且可以印证神的信实，以及我们可以透过奉献来尊荣神。神的原则到今天依然不变，我们可以选择顺服或者不顺服，然而后果怎么样我们是知道的。马拉基先知他毫不客气地指出，这是犯了偷窃的罪，而且是不尊荣神，又是否认自己对神家的责任。除此之外呢，先知还提到，这是一种自大的表现。原来不做金钱的奉献是自大的表现。我们接着看马拉基书第三章13-15节，马拉基书三章13-15节经文说，耶和华说，你们用话顶撞我，你们还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你们说，侍奉神是徒然的，遵守神所吩咐的，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如今我们称狂傲的人为有福，并且行恶的人得建立，他们虽然试探神，却得脱离灾难。马拉基书第三章13-15节。这些以色列人对神的道理和教训好像是不明白，好像瞎了眼一般，而且对真理毫无反应和责任。他们不但不顺服神，还狂妄自大，有自己的解释。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说，恶人行恶，但是你看他们活得多好，我奉献给神却看不见有什么回报，也没有什么财富上的增加。这些都是自夸和自大的话语。其实罪往往不是单独的，而是会跟别的罪有所关联。所以那些说我不奉献金钱给教会，也不在金钱上参与圣工的弟兄姊妹，事实上

他们的问题绝对不是单单只是奉献这件事情，而是整个心态都有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不信，基本上就是不相信神的话语，不相信如果他真诚的把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献上，神会赏赐给他更多。如果我们心里一直担心少了十分之一的收入怎么办，这其实是对神没有信心的表现。我在说，我们不能够把奉献和其他的服事分开，把它独立出来，因为它是跟其他的事情都有关系。不奉献的背后是贪婪，不奉献的背后会是没有感恩的心，会是疑惑等等这样的心态。对于不信不奉献的以色列人来说，他们等于是偷窃或者说抢夺了神的钱，所以他们遭来神的管教。我们再看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九节，神借着先知马拉基说，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公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神对当日以色列人的咒诅和刑罚，因为他们全国的人通国都不奉献，或者说在奉献的事情上轻忽所招来的恶果。新约圣经惯用的词儿是管教，神会因为我们不奉献给他而管教我们。要是我们叛逆神，不肯在他面前顺服，神会管教我们，会修剪我们，甚至是鞭打我们，目的是要我们回转，懂得悔改，再一次走在蒙福的道路上。我们要知道，一个不肯在金钱上奉献给神的人，神会在经济上管教他。当然了，神要管教的也许不只是这方面，因为不奉献只是叛逆神的其中一种表现。神当然会知道该在什么地方管教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回转，我们可以成长。我们不能够更改圣经的原则，因为神所命定的是绝对不能更改的，并且必定要成就他所命定的。而神要人懂得透过奉献尊荣他，懂得透过奉献经历他，这是神的心意。那么到底神有什么应许给那些乐意奉献乐意遵行的人呢？首先我们来看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十节。马拉基书三章十节这里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请服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好，神应许什么呢？神应许使我们得福，使我们的生命兴旺。他要打开天上的窗户，请服于我们，使我们无处可容。意思就是这个福气要多到我们没有办法容得下。对于往日以务农为生的以色列人来说呢，神打开天上的窗户，这表示神会降下足够的雨水，使田地生长茂盛，而牲畜也有足够的水可喝，因此在衣食方面必定是充足无忧的。第二，神所赐的福气是大量的，是丰盛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更是我们无法估量的，并且那个福气是多到无处可容。弟兄姊妹，神是一位丰足的神，所以他所赐下的必定不是吝啬的，而是丰富的，因为他是丰盛之源。我们要是抓着自己所有的不肯放，我们连神的命令都不去遵行，不肯尊荣神，我们自然得不着神所给的丰盛的福气，这是我们的损失。不是因为神不给，而是因为我们紧握着双手不肯张开，因为我们没有依着神所指示得福气的途径去行，所以就得不着。那些拼命为自己积财的，最终必然发现真正的财富原来是在天上，而不是在地上。第三，马拉基书第三章十一节经文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成熟之间也不掉果子。神应许以色列人什么呢？神应许那些甘心把当纳的十分之一献上的以色列人，要他们知道神不但是打开天上的窗户请福给他们，神还会保护属于他们所有的，神会防止蝗虫危害他们的农作物，也会保守他们会有好的收成。这其实是以色列人所期待的。神是宇宙万有的神，他是创造自然也是超越自然的主，他可以为我们保守一切，使我们无后顾之忧。好，最后第四

0: 乐意奉献的人所得着的是个人的见证机会。马拉基书第三章十二节，经文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好，在这里，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当邻近的各国看见以色列人是这样的兴旺的时候，是这样蒙神赐福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是又真又活的神，是大有能力的，是会赐福给那些顺服他的人的。这就是一个美好的见证。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是顺服神的命令，甘心乐意在金钱上奉献，我们的生命就可以做神。
1: 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你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一切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来奉献，如果是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Here's a track from one of Canada's world music artists on Fairchild Radio.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林丽丽，感谢您收听这节新闻。大温地区即日起实施第二阶段的限水令，进一步收紧户外用水的限制。根据规定，除了指定时间以外，全面禁止浇灌草地以及清洗车道和行人路等的用水行为。当局表示，限水措施主要是因为积雪量偏低，加上预计今年夏季干旱的风险上升，需要提前节约用水，确保供水稳定。当局不排除在用水需求上升的情况之下，于下个月进一步收紧限制。温哥华都会区域局指出，夏季用水量通常大幅增加，部分时段甚至高出平日一半以上，呼吁市民配合节约用水。另外，卑诗省资助的支援性房屋项目 Family Place 在树里正式启用，为正经历或是无家可归风险的人士提供60个带支援服务的居住单位。该大楼楼高六层，位于树里市中心附近，方便住户前往交通以及社区服务设施。项目由 Phoenix Society 负责运营，提供全天候的支援，包括膳食、生活技能培训、医疗支援以及就业协助。大楼同时设有基本保安设备以及公共活动空间，为住户提供安全稳定的居住环境。计划是由树里市府提供土地，并获得联邦政府快速房屋创新计划的资助兴建。ICBC 推出即时视像手语服务，提升听障人士在全省驾驶执照服务中心的服务可及性。当局表示，新服务已经全面覆盖全省各地，聋人以及听障人士可以及时透过视像连接手语传译员，无需预约。用户只需要在手机扫描现场提供的二维码，即可透过安全视像通话与传译员沟通，无需下载应用程式。相关的服务适用于多项驾驶业务，包括续领驾照、处理罚单以及申请驾驶记录等等。在国际消息方面，全球多地在五一劳动节出现游行以及示威，劳工团体聚焦工资、生活成本以及政策不满等的议题。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大批的示威者要求加薪以及减税，并抗议国际局势推高生活成本，期间与警方发生冲突。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也有集会，警方发射催泪气体并拘捕多名的示威者。在印尼首都雅加达，总统普拉博沃出席劳动节的活动，工会呼吁政府加强保障，以应对通胀以及原材料的短缺。在韩国方面，今年首次将劳动节列为法定假日，总统李在明表示将会推动劳资共赢发展。而在美国，多地也有劳工组织发起抗议，反对川普政府的政策。美国总统川普表示，由于欧盟未履行双方已经达成的贸易协议，美国将会从下个星期起将欧盟输入美国的汽车以及卡车的关税提高到 25%。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反驳川普有关欧盟未履行贸易协议的讲法，表示欧盟一直遵守标准的欧盟立法程序，和华盛顿保持沟通，并致力于建立可预测、互利共赢的跨大西洋关系。如果美国采取违反去年达成欧美贸易协议的条款的措施，欧盟将会保留所有的选项以维护欧盟的利益。在气温方面，预计明天多云，最高气温摄氏19度，最低气温摄氏9度，降雨几率是 30%。预计星期天天晴，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0度。星期一同样天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9度。我是林丽丽，感谢您收听这节新闻。
0: 本周大华超划算货品有：
2: 新鲜永达走地龙缸鸡5.96元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还有青葱1.88元三杂，急冻金鲳鱼

0: 6.5毛一磅，十月稻田香稻贡米12.99元一袋，三立鲜无冻6.77毛三包。大统华招聘会来了，5月8号星期五下午1点到5点半，在 Metro 唱分店靠近服务台现场面试多个职位，把握机会，不见不散。有大统华真好。The Brick 著名的帐篷大清销回来了，清仓商品最低4折，这个周末限定5天震撼优惠，数量有限，沙发399元起，床垫最低88元起，还有其他超值货品，更可享免利息分期付款，还款期最长到2030年，我们也支持微信支付和支付宝哦。本周六加拿大中文电台在列治文 McClellan Road 4751号 The Brick 现场直播，12点到4点，带着全家人来免费享用热狗和汽水，别等了，马上来购物。 The Brick无懈可击，
1: 利率终于回落了，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Line 的好时机，可以掌控你的计划和财务来实现目标。可能是你一直在考虑的家居装修或者是投资房地产，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多年来一直信赖 Capital Direct， 今天就致电 1-800-625-7747 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2: 儿子，做作业是不是很辛苦啊？先休息一下吧，吃完晚饭再继续。
3: 有没有一道妈妈亲手做的菜让您充满回忆呢？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母亲节特别呈现妈妈的巧手味道，从5月4日开始留意本台不同节目，拨打热线电话参与，和主持人分享一道最让您难忘的家常菜以及背后的故事，就有机会赢取 The Brick 礼品卡。
3: 有妈妈的孩子像个宝，妈妈母亲节快乐。
5: 为方便加西地区电视观众第一时间获得娱乐资讯，新一期的娱乐生活杂志将在多个不同地点免费派发。新时代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欧某某、新之美饼店及其他指定商户，请上网 plem.com 查询更多派发地点。娱乐生活杂志每月月底出版，数量有限，派完即止。读者也可以到 plem.com 阅读最新一期杂志网上版。
6: 中文电台 FM 96.1。
7: You are listening to 96.1 FM。
3: 影音风暴。
8: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大家好，我是杰颖。今天是星期五，也是我们温哥华这边五月份的第一天。进入了五月呢，是不是真的觉得风吹在脸上是暖暖的？因为昨天是我自己的休息日嘛，昨天下午呢，我也是去我们 Richmond 的渔人码头走走逛逛，去了 Gary Point 公园。不过呢，他们即将要办一个很盛大的活动哦，在这个周末，所以昨天下午呢，这个 Gary Point 公园呢是不给车子开进去的，只能走路进去。待会儿呢，在介绍本地资讯的环节，也会跟你仔细的说一说这个周末 Richmond 这个 Gary Point 公园到底有什么活动。平时呢，去到这个 Gary Point 公园，总觉得海风是挺大的，好像怎么都是需要穿一件外套。但昨天下午还真的是不需要，天气预报说的大概是19-20度左右，可是我觉得在太阳底下体感温度应该至少已经有24-26度了，所以真的是觉得暖和了不少。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今天呢也是影音风暴在温哥华的时间晚上10点到11点播出的最后一集了。从下个星期开始呢，我们又要搬家了。是的，如果你之前听我说过的话呢，会搬到傍晚的7点半到8点半，就是现在这个季节还能说傍晚，因为天都还没有黑嘛，所以呢到时候呢可能就要陪伴大家吃晚餐，或者呢就是给晚回家的听众，如果你刚好7点多还在开车的话呢，但愿你听到影音风暴这个节目感觉不会那么的无聊，开车的心情也会好一些。今天节目一开始为你挑选的第一首歌来自方大同，春风吹。

我是杰颖，在今天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方大同的《春风吹》。每个星期五呢，跟往常一样，都会在节目里跟你聊一聊我们温哥华本地有什么好玩的活动资讯，看看在这个周末你要不要去凑凑热闹。今天呢，首先要跟你介绍的第一个活动呢，就是我刚刚有说到的，在我们 Richmond 的这个渔人码头的这个小公园呢， Gary Point Park。这个公园呢其实算是挺出名的，它本身呢没有什么太稀奇，但是每一年的这个樱花盛开的时候绝对称得上是人山人海，其实也就是刚刚过去这一个月发生的事哦。而且每一年呢在这个 Gary Point Park 呢也都会有一个樱花节，只是我觉得连续好几年呢都有一点小小的可惜，在樱花节举办的那个周末呢，很多时候刚好不是这个樱花最美的时候，要么就是偏早了，樱花还没有开，或者呢就是已经开过头了，开始有一点凋零了。而这个周末即将要在这个 Gary Point Park 举行的活动 Ships to Shore 绝对不会让大家错过任何的好东西了，因为呢就在这个周末5月2号和5月3号两天，你就有机会在那里呢看到一艘世界型的大型帆船，叫做 Kaiwo Maru， 它是来自日本的一艘船哦，其实名字呢就是海王号。这艘从日本横滨开过来的训练帆船呢，就即将会靠岸我们 Richmond 的这个渔人码头。在 Gary Point 公园就会举办一个超人气的海洋文化节，也就是 Ships to Shore，应该是一个相当盛大很隆重的一个活动了。因为我昨天下午呢刚好自己去那个公园走一走逛一逛，我刚刚也说嘛，车子都不能开进去停车场，因为他们在做准备工作，已经看到了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帐篷，到时候呢就会有非常多的摊位，现场呢就会有 live 表演在舞台上，包括会有流行金曲的翻唱乐团，会有一个菲律宾的七人秀团，还有加拿大民谣音乐人，给大家带来不同的表演。

0: 而现场呢，到时候也会有所谓的 Sales in the Sky，就是会有很多专业的风筝玩家加上本地的爱好者在 Gary Point 公园这个大草地上放风筝。其实平常啊，大家在周末去的话可能也看过，但我估计这个周末是会特别多的。那么主办方呢，也是准备了给小朋友的亲子区，所以呢一家大小去呢都非常的适合。小朋友们呢也可以去参与一些折纸、木雕，还有做这个鲤鱼旗的制作。诶，我其实昨天已经看到现场有不少的鲤鱼旗的这个装置了。当然有这么多的大大小小的帐篷呢，就会有很多的市集加上美食，有非常多的日本的手工艺品，也有本地的一些原创设计，还有一些很小众的创意好物，再加上多元文化的美食车、海洋文化的展板，真的是可以在那边逛上个大半天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说一说这艘船呢，就是鼎鼎大名的 Kaiwo Maru， 它是世界级的大型帆船之一。听说呢，它有36面的帆，常住140名学员和船员。而这一次呢，也是它自从2017年之后再一次重返我们温哥华的 Richmond。听说上一次呢是吸引到了75000个人去围观。不管你是不是一个船迷，能够近距离的看到它就矗立在你的面前呢，应该是相当震撼的。而这个 Ships to Shore 的巨型帆船节呢，它其实是一个免费的活动哦，大家只要到 Richmond 的这个 Gary Point 公园就可以了。你想想看，有巨型的帆船可以看，有音乐表演，还有手作体验，再加上海边的气氛，真的是非常值得在周末去逛一逛的。同时呢，还有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就是你还可以登上这艘船，不过这样呢是需要买门票，但我觉得价钱也应该算是相当实惠吧，好像一张成人的登船的票子也就是10块多一点呢，我觉得应该是相当值得的体验了。看一看这个周末的天气预报也是相当不错的，所以呢我猜想这个周末在 Richmond 这个渔人码头又会是人山人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大家如果想要去的话呢，最好先安排好这个车辆的问题哦，比如说家里面肯定要牺牲一位司机嘛，先把家人放下，我估计你是很难停到车位的。或者呢你想要搭乘这个公共交通工具呢，应该也是有蛮多车都可以到渔人码头的，大家可以仔细查一查。好啦，说到这里我们先来听这首歌，这是旺福乐团的《小春日和》。
1: 今天天气晴朗，

我是简颖，在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可可爱爱的旺福乐团，歌名就叫做《小春日和》。五月开始了，在这么美好的春天，当然是要去参与一些好玩的活动。那刚刚呢，我们说的是在周末两天，5月2号和3号，在我们 Richmond 的渔人码头旁边的这个 Gary Point 公园，就会有这个 Ships to Shore 的活动，特别的有意思哦，可以让大家看到一艘巨型的帆船，这是从日本的横滨开过来的。然后现场当然也是有各式各样适合大人小朋友参与的活动。而接下来呢，就要提醒大家了，如果今年呢，你还没有安排上你的这个郁金香花的探索之旅的话呢，真的要抓紧时间咯。因为呢，郁金香的这个花期也是挺短的，比如说在我们 Harrison 附近的那个 Harrison Tulip Festival 即将也在这个周末呢就要落幕了，他们最后 open 的日子呢就是5月3号星期天，我看现在在网上还是可以买得到票子哦，所以呢，如果大家不想错过今年的郁金香花季的话呢，真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了，在大温地区附近呢，其实有不止一个郁金香的花田，比如说在 Abbotsford Chilliwack， 甚至在我们 Richmond 呢也是有一个小小的郁金香的花田，他们每一家开放的时间都是有点不一样的，所以大家如果要安排行程的话呢，一定要在网上先仔细看一看。讲到这里呢，继续为你挑选了一首歌，来自伊能静，这首歌也是有点年份了，歌名就叫做《春花》。

我是简颖，在今天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伊能静，歌名就叫做《春花》。那接下来呢，要跟你介绍的一个在这个周末的活动呢，也是挺特别的。今年呢已经是第15次举办了，每一年都会吸引到很多爱吃一族到 Burnaby 去尝一尝台湾的美食。这个活动呢就叫做本拿比的 TJ 节，也就是所谓的 Burnaby's 天津 Festival。今年呢就在明天后天呢，5月2号和3号礼拜六和礼拜天，在本拿比的天津堂附近，会横跨两个街区的。那具体的位置呢，就是在3426 Smith Avenue。这个节日呢，就是以地道的台湾街头美食闻名，所以呢，一定要记得让自己空着肚子去吃哦。那你可以吃到像是什么台湾香肠啦、盐酥鸡、炒米粉、挂包、卤肉饭、车轮饼等等等等。而且除了好吃的东西呢，今年活动呢也会扩大规模，他们会增加两个表演舞台，有一个舞台呢是专门给青少年和家庭的节目的。而为期两天的节日举办期间呢，也会有很多精彩的这个音乐和舞蹈的现场表演，听说演出的阵容相当强大呢。而今年的活动呢还将扩展到附近的 Avondale 公园，在那边呢就会有特别多适合小朋友的各种游戏和活动，还有一个热闹的集市。所以如果你对台湾的美食有兴趣的话呢，星期六和星期天5月2号和3号，从上午的11点到下午的5点钟，都可以去 Burnaby 参与一下这个 Burnaby's 天津 Festival。好啦，说到这里呢，我们就来听听五月天的阿信还有言承旭一起合唱的这首歌《爱人啊》。

0: 傍晚七点半，华灯初上，你或许正在回家路上，又或者已经在家舒舒服服吃了晚餐。如果你刚好打开收音机，转到 FM 九六一，你会听到。
1: 中最动人的80-90年代怀旧旋律，也有刚上线的新歌推荐，还有生活资讯、电影榜单和有趣的本地活动。
2: 我是杰颖，从5月4号起，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半到8点半，欢迎加入我的影音风暴，陪伴你带着轻松的心情，开启夜晚的美好时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2: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C-Sky 海天门窗、 BCSUM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urfPro of Central Vancouver 非凡教育赞助播出。
4: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登场。The Break 这个季度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清销，精选商品低至4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垫低至半价优惠，还有优惠直到星期一，最长可延至2030年再付款，免利息。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需符合条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5: 96.1 FM
6: 影音风暴。
2: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到今天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杰颖。刚刚在上一段节目呢，跟大家也是说了在这个周末有一些好玩的活动，当然

很多的事情呢都是在户外发生的，不过天气这么好，我觉得大家一定很乐意跑出去哦。但是呢，真的是要提醒你呢，要开始认认真真的做防晒了。其实呢，一年四季我们都是需要做防晒工作的，哪怕是看起来像是阴天啊，甚至是下雨天，并不是说就没有紫外线了嘛。可是呢，我们当然会非常习惯的在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就会多多的注意。那么总而言之，我觉得注意总是好过不注意，对吧？那现在呢已经是正式进入了五月份了，所以大家如果是周末也好，平时任何时候也好，已经是安排了一些户外活动呢，不管是自己啊还有家里的小朋友，一定要给他们擦好防晒霜才出门，而且记得每两到三个小时是要补一次的。然后说到今天在温哥华是5月1号嘛，这个农历的日期呢就是3月15。哇，其实我昨天呢，我自己在回家路上已经是看到了非常大非常圆的月亮，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那今天晚上想必夜色应该也是很美的，赶快看看你家里哪一个窗户的方向可以看到今晚的月亮。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听很久都没有听的一首歌了，唱歌的是郭采洁，歌名就叫《又圆了的月亮》。

她是郭采洁，在今天5月1号又是3月15这个日子，如果你现在出去外面看一看呢，月亮应该是挺圆的。那继续回来到今天影音风暴这个点歌的环节了，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发邮件给我，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洁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 或者呢也可以用我们电台这个 WhatsApp 的号码，就是604-961-2323 604-961-2323。今天第一位点播的听众是我们的老朋友 Crystal 了，他说今天想要听一首黄龄唱的歌《风月》，就送给大家。

我是杰颖，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黄龄，歌名叫做《风月》，这是我们的听众 Crystal 的点播。前两天呢，我在刷一个小视频的时候，也是刷到了他唱的一首歌，然后我看到下面就有一个评论说，他在这个赛道真的是没有对手，然后呢，就有人回复了这个评论说，这个赛道可能也就只有他。的确是，我觉得黄龄在华语歌坛真的算是一个相当独特的存在，好像目前为止还真的没有哪几个女歌手是跟她撞型的。我们说的所谓的

壮行，就是包括他的歌声，他唱的歌的这个曲风，当然还有他本人的一些造型啦，他说话的样子啦，真的都很有他的个人风格。那接下来呢，要听到的是一位叫做 Stella 的听众的点播，他说今天想要听一首牛奶咖啡的歌曲《暖春》，送给所有的听众，祝大家周末愉快。非常谢谢 Stella 这个贴心的挑选，一起来听牛奶咖啡。

牛奶咖啡的这首歌叫做《暖春》，也的确是很适合在五月份的时候听的。刚刚这首歌曲呢，是一位叫做 Stella 的听众的点播。那除了可以发邮件给我 jieying@fm961.com 之外，如果你在小红书或者是 Ins 上面看到我的话呢，

然也是可以留言告诉我你想听的歌的。我在小红书上的名字就是 Miss JY 结影，就是 MISSJY， 然后是我的中文名字结影。下一首点播歌曲来自这位叫做一颗橘子的听众，他说今天想要听李荣浩的《不将就》送给大家。

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真的让我们觉得他应该就是一个不能将就的人，这是李荣浩。刚刚这首歌曲是一位叫做一颗橘子的听众的点播，很快的要来听听今天影音风暴节目最后一首歌了，为你挑选的是告五人的这首爱人错过。节目的最后呢，当然也是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林丽丽，感谢您收听这节新闻。随着气温回升，温哥华市政府宣布将不会再发放降温包。市府表示，有关计划在2022年推出，主要是协助弱势社群在高温天气之下保持

0: 安全。未来将会改为提供防暑资讯，并透过全市的饮水设施以及降温设备支援市民应对炎热天气。与此同时，加拿大环境部预测，大温地区本周日起气温将会升至摄氏20度以上，并且持续高于季节的平均水平。有气象专家指出，受高压季的影响，天气将会越来越干燥，未来一到两周的降雨机会偏低。在省内的其他地区，南部内陆的气温预计将会升到30到35度，高温以及干燥的条件将会进一步增加山火的风险。卑诗山火服务处表示，目前全省有超过20宗活跃山火，部分地区已经发出疏散警报，呼吁居民做好准备。另一方面，卑诗大学保留地皇家奇景提醒公众，近期出现冒充警务人员的诈骗案件，涉及要求受害者以加密货币付款。警方表示，不少民众收到自称执法人员的来电，诈骗分子利用来电显示伪造技术，让电话号码看似来自真实的警察部门，以提高可信度。对方声称受害者涉及案件，欠缴罚款，甚至面临被捕，并要求通过加密货币转账以解决问题。警方强调，执法部门绝不会要求以加密货币、礼品卡或是电子转账的方式付款，也不会透过电话威胁、逮捕或索取个人财务资料。同时也提醒，来电显示也可以被伪造，民众如果接获可疑电话，应该立即挂断，并透过官方渠道联络警方核实。而卑诗省即日起也会实施新的法规，禁止繁殖、运输以及饲养带有野生基因的猫科品种。新规主要针对含有野生血统的猫只，包括部分大型野猫以及其近代的杂交品种。当局表示，现时已经饲养相关猫只的主人可以在2027年5月1号之前申请免费许可证，并且在符合安全以及饲养的条件之下继续终身饲养。缅甸军政府宣布，遭到拘留多年的前领导人翁山苏姬已经从监禁状态转为居家监禁。官方媒体报道，现年80岁的翁山苏姬将会在指定住所服完剩余的期刑。中广记者的报道。
1: 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军政府领导人敏昂莱表示，已经下令将翁山苏姬的剩余刑期改为在住所执行。翁山苏姬从2021年军事政变被推翻之后，一直遭到拘押。外界普遍认为他被关押在首都奈比多的军方监狱。过去多年，他的健康状况和生活情形几乎没有公开资讯。官方释出了一张他和两名穿制服人员同坐的照片，不过他的儿子阿里斯表示怀疑，指出照片其实在2022年拍摄，质疑消息的真实性。阿里斯说，目前还无法确认母亲是否健在，也没有获得任何直接联系。翁山苏姬的律师团表示，没有收到任何关于改为居家监禁的正式通知。BBC 报道，政变以来，翁山苏姬几乎不曾公开露面或发声，律师已经超过三年没有见到他，家人也超过两年没有联系。
0: 在气温方面，预计明天多云，最高气温摄氏19度，最低气温摄氏9度，降雨几率是 30%。预计星期天天晴，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0度。星期一同样天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9度。我是林丽丽，感谢您收听这节新闻，祝你晚安。
2: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登场。The Break 这个季度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新销，精选商品低至四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垫低至半价优惠，还有优惠直到星期一，最长可延至2030年再付款，免利息。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需符合条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今年夏天我要爆发了，我要人气爆棚，玩得超精彩。
4: 那你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活动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
5: 怎么个好玩法？
4: 今年比赛全新升级，你可以和其他音乐爱好者一起在舞台上合作，还加入了 AI 元素，是不是很好玩呀？
5: 那人气怎么爆发？
4: 我们为入围参赛者全程记录，从初登舞台到决赛，拍成电视真人秀，还会在社交媒体持续更新。不只是亲朋好友，全世界的观众都能看到你的表演，为你加油打气，厉不厉害？
3: 真的很吸引啊！14到28岁的朋友们，现在就到 sunshinenation.ca 报名吧。

0: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1: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0: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

0: 你最近脸色很好啊，整个人都漂亮了。
1: 我告诉你啊，美丽的奥秘就在东阿阿胶素容粉之中，每一包都蕴含着传统东阿阿胶的精华。我以前经常头晕气弱，现在我随身都带着独立包装的阿胶素容粉，每次一包用开水即冲即饮，真的好方便。
0: 那我也要买来试试哦。
1: 东阿阿胶素容粉，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2: 母亲节同妈咪去边度庆祝啊？
3: 你有好介绍？
2: 去 Hilton Vancouver Metro Town 食母亲节大餐啦、啊！

0: 有咩食噶
1: ？Crystal Ballroom 嘅早午餐自助 brunch 有海鲜拼盘同朱古力喷泉，或者夜晚去 Time and Place 食三道菜晚餐，有北海道带子同香橙鸭胸。
0: 哇，咁点拣好啊？
1: 小朋友先做选择，不如两样都去啦。请上 OpenTable.ca 搜寻 Events at Hilton Mother's Day Brunch 或 TMP Three Courses Menu， 同妈咪过一个温馨又难忘嘅母亲节啦。
2: 妈，母亲节您想吃什么？我给您煮。
3: 好啊，不过你行吗？
2: 没问题，让我这次用头抽之皇李锦记头道原酿头抽来秀一下厨艺吧。
3: 不错啊，李锦记头道原酿头抽，天然零添加，只取鲜中之鲜的头道精华，酱香醇厚，鲜中回甜，带出食材的天然本味。
2: 头道还有减盐配方，健康之余一样鲜香热味，现在就去买吧。李锦记祝您母亲节快乐。
4: 音乐国道。

如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亿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如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益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0: sweat sweat sweat sweat， 请 sweat 个午觉。如果可以的话，请 sweat 个午觉。属于你我休息的时刻，请安静，请聆听，请享受。我爱你。哎呦，钢琴弹得很好哦。很棒哦，全部时间都给你，啊，你就当主角就好了。好啊，大家就在这边听啊，尴尬。
1: 还不错。
0: 好啊，就享受尴尬。
1: 我觉得很好。
0: 啊。
2: 如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但系气盖世，词不理系，追不逝，追不逝系，可奈何？如系如系，来若啊何？

人哋新婚甜蜜，好似清不理陀，我就晚晚孤寒，都真呢恶过啦。佢一味闭门。

0: ของหอนกุ้งตีนตู้เบาฟ้าสุริงอยู่ก
1: ็ในหังหอยำลา

几趣喎，唱咸水歌系嘛？哦，等我唱支咸山歌嚟答下你至得。拍大呀比咧，系唱山嚟歌咧，人人都话我系冇老话婆，点知随着个老婆又欺负话我。人话冷宫阿奶啫，我做冷巷嘅新郎哥，知我挨惯。

0: 你好想是不是啊？我梗系唔想啦，知你要嘅呗。
1: 大吉利是个你啊，嗱，你睇天。

系捻化我，等我两晚咁孤寒嚟除刺我，应该糖之豆啊嘛，变咗水沟油。有时因就必定有时果，你心急翻面就冇。

0: 我吧呢？
1: 哎呀，我必须要发盘发你呀！
0: 仲话冇？我俾你两万，收冇？
1: 哎呀，话就唔好话啦！我成晚都坐响度，点会闩门啫？
0: 哼，我推又推唔喐。拱又拱唔开，仲话冇生天，
1: 或者啲大冚山都唔定啦。你唔会推下嘅咩？拍下嘅咩？
0: 仲讲话拍成个人拱拱落去。哎呀，惯死人啦、
1: 啊！惯死你都抵噶，仲赖人哋添。
0: 喂，拖下都唔怕啩？
1: 起身啦，嗱，乜而家你又入得嚟呀、啊？吓，
0: 系咯，话点解呢？吓？哼，你唔使是作怪啦，我知晒啦，你仲喺度笑添？
1: 边个叫你啲暗兄弟咁冇规矩呀、啊？将我嚟咁反法系嘛？
0: 哦，咁都上埋我呢粒银数又抵呀、啊。

0: 我冇心机头啊，你话唔俾烧猪个我啦嘛？
1: 系啦，我唔讲系啦。咁你唔讲，我咩唔敢啊嘛？
0: 唔敢啦。系咯，咁就算名声齐声红。

0: 崖在上，险船在下，怕远志被大海所迷，恨佛徒为风雷所隔、啊、可否请仙子你降下云阶，为僧人点拨迷途，助我早日安抵长安，得偿沉思好梦啊！
1: 所谓次元无迷，佛徒无隔，既曾誓要骑东海之龙，踏西方圣域，若今日不明佛陀意，以后你莫向神坛王鞠躬啊！
0: 哎呀，讲得好啊！

0: 只听到你方信有菩提，雨中竟能解梦，可见神仙你确是须弥殿内非凡佛。敢问仙家物号，待我他日焚香供奉啊！
1: 你既在随边不达仙家中，今日有谁助你当年失乎禅定，吞声化天梦？
0: 神仙万行，神仙万行啊！

0: 神仙你若不出坛点卦嘛，贫僧就长败不止噶啦。
1: 咁佢孤身如险，靠佛道。
0: 神仙

之神仙者者，知否物法西来，东始于长安，正在由魏国阿斯利宏传普渡咧。

0: 事，乃是千古不移之例呀！飘上风雨，乃是因风不由自主。今人欲上长观，我也不忍迂回佛意，再引由冲不合即将绝传，你马上登船出海，应福州登岸赴长安去吧。
1: 密不快将绝传，教我如何是好。

0: 便在天内，我必千秋来护你呀、
1: 啊！哎呀，原来你就是便在天女啊！当日失护甲，朝夕修持，盼能与仙家见面。今日得到芳容，啊，真是三生有幸。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崔嘉怡报道新闻。总理卡尼话，本国即将同美国展开的贸易谈判之中，不会将能源或者关键矿产当为筹码。卡尼在接受加通社专访的时候就指出，本国并未考虑停止任何现有贸易，所以不会将这些产业描述为筹码。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就在较早前在华盛顿表示，加拿大不应该试图利用能源和矿产资源作为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时的谈判工具。卡尼就为前总理杜鲁多的贸易记录和处理特朗普的方式辩护，他又赞杜鲁多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入面成功达成加美墨协定。卡尼就表示，这份协定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相信在更新的过程入面大部分内容都会保留。运输联线表示，会加强服务协助星期日满地可银行 BMO 温哥华马拉松参赛者前往集合点。运联同大会合作提供接驳巴士前往起点，分别位于本拿比班活商场架空列车站、 Patterson 站、 Low Hit 市中心站、素里 Scott 路站和北温 Lonsdale 码头巴士总站。当局会在5点45分至到50分接载半马参赛者，而全马参赛者就会在6点50分、7点又或者是7点15分接载。运联就说，架空列车加拿大线会在清晨5点15分至到早上8点15分加密班次，而西博线的头班车就会在7点06分开始服务，至于千禧线就会在6点56分开始服务。海上巴士由 Lonsdale 码头开出的头班船会提早在6点02分开始，之后维持每半小时一班，直至8点02分之后就会改为每15分钟一班船。部分温西和温哥华市中心路段会封路，包括是作为终点的喜士定西街、格布拉街、西 Georgia 街等等。而部分途经马拉松路线的巴士就会改道，包括是 R4、49号和通宵巴士 N9。而星期六 BMO 温哥华马拉而星期日 BMO 温哥华马拉松就会有8公里、半马马拉松以及全马马拉松三项赛事。半马和全马会分别在早上7点正和8点半在伊丽莎白女王公园起步，而8公里的赛事就会在朝早9点半在史丹利公园附近起步。而因应本周末的异常高温天气，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就提醒 BMO 温哥华马拉松参赛者要慎防中暑。当局建议参赛者要根据气温调整自己的目标，在比赛前、中和后不同的阶段要注意补充水分和电解质饮料，亦都要适量地饮水，不要过量。而考虑到身体上敷冰块或者冰袋，又或者是戴帽和穿短裤等等，避免穿着太过厚和太过重的衣物和奇装衣服，要记住搽防晒系数 SPF 达到30或者是更高的防晒霜。当局也提醒，中暑和热衰竭可能会随时发生，如果在比赛过程中觉得不舒服、过热，又或者是出现意识混乱，要即刻停止比赛，寻找最近的赛事工作人员协助。转睇下中港台消息，台湾领导人赖清德乘搭斯威士兰国王的私人飞机抵达当地访问。

0: 曼由黄子莹报道。
1: 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乘搭斯威善兰国王的私人飞机抵达当地访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赖清德上演偷渡式外传闹剧，沦为国际笑柄，拉长台独丑行清单。赖清德之流的遭遇再次表明，一个中国原则早已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无论民进党当局怎样勾连外部势力，以什么形式豢养他人，都是枉费心机，改变不到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发言人奉劝斯威士兰等个别国家睇清历史大势，顺应时代潮流，不要为少数台独分裂分子火中取栗。
0: 在香港方面，早前受到火灾影响的大埔云福苑居民上楼安排踏入第13日，再由黄子莹报道。
1: 大埔云福苑七座受灾楼宇的居民继续上楼执拾，宏盛阁首日开放，有居民话见到单位面目全非，心情激动，亦有居民话希望可以再上楼。首轮上楼执拾安排将会在星期一完结。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截至四月底，有大约七成，即是大约1180户居民已经上楼，暂时收到大约800户居民表明希望再上楼。当局总结经验之后，会尽快公布第二轮安排和时间表。对于有居民希望政府维修升降机方便上楼，卓永兴表示，明白居民行楼梯上较高楼层有一定难度，但他引述专业人士意见指，升降机的金属部件和控制板等在大火期间严重烧毁，供电系统亦受影响，无法维修。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在这个城市生活，会不会觉得资讯太多，思绪太少，情绪会多了，但是思讯又没有几好？每一个星期千分万秒，是不是应该停一停，整一整，留低值得的，留失一些舍得的？星期六清晨七点 FM961， 用我的演算法整理待发。
3: 文井开井有话，
4: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间天清，最低气温12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4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 10%。至于听日的落雨机会同样都是 10%。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3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34公里，湿度是 100%。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5: 假如时光可以倒流，
6: 我在90年代等你。
5: 你可能会不记得我，
6: 但我一定会记得这一首歌。
5: 我记得你曾经哼过这个旋律。
7: 当太阳慢慢升起，
8: 我希望后会有期。有期
7: 这一刻陪你穿越时空，行走在日出大道的是谢盈盈。

无惊无险地进入了金牛座的月份。五月二号日出大道，在这个朝头早又和你见面。你好吗？我是 Karen 谢盈盈，我们带来一个钟头的音乐分享时间。

得可多得的好朋友，如果你身边都有那么几位金牛座的朋友，一定要在这个月份里面对他们好一点，为他们准备一个很丰盛很难忘的生日派对，因为他们真的全年到一年365日都是一个好人。听到来自周慧敏的作品《付出许多的爱情》。

0: 唔知我哋系咪已经正式地进入到夏季？呢一个周末气温将会上升去到28度，可能系七月八月都未必可以经常见到嘅温哥华天气。呢一个五月嘅气温令到我有啲兴奋，所有一切迎接呢一个夏天嘅所有一切都已经准备好，包括我嘅心情。
1: 我

0: 今年夏天我要爆啊！我要人气爆灯，好玩指数爆灯。
1: 咁有个活动你一定要参加啦，就系、是、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啊！
0: 点好玩法啊？
1: 今年比赛有全新形式，可以同其他音乐爱好者喺舞台上合作，又会加入 AI 元素，系咪好玩呢？
0: 咁人气又点爆呢？
1: 我哋会帮入围嘅参赛者，由佢哋嘅初次舞台一直到决赛全程记录，拍成电视节目真人 show， 又会喺社交媒体持续更新。唔知你嘅好朋友屋企人啊，就连世界各地嘅人士都可以睇到你嘅演出，帮你打气。而且今年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全场奖金高达6000蚊，系咪劲呢？
0: 又真系好吸引、哦！如果各位系14至28岁，即刻到 sunshinenation.ca 报名啦！
2: 周六晨曦初露，听日出大道。

炎热嘅呢一个周末，好多朋友都会去露营啦，或者系玩下水上活动。玩呢两样嘢嘅同时间啦，少不免地又会去行下山、徒步，周围睇下风景。其实只要天气好嘅时候，生活喺 BC 省嘅省民都系非常之幸福嘅。基本上行出屋外面就有好风景。

同埋啱啱呢一首系单车，亦都系翻唱嘅作品，唱歌嘅系许靖允。日出大道嚟到咗呢个季节，歌曲赶唔上日出。

划会去行山的朋友记得要小心小心小心，不要独自行动，带齐你所需要的行山用具，最重要的是水啊。水好像很简单咁，所以很多时候都会被人忽略。记住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所需要的永远比你想象中的要多，带多些水没错。

0: 据加拿大环境部的资料，自1990年至今，平均每年加拿大山火烧毁了超过250万公顷的森林，造成难以估计的破坏和污染。为了保护环境和我们的安全，请记住以下几点。
1: 在野外地方的时候，只可以在特定准许的区域生火。
2: 萤火周围必须保持安全距离。在方圆两米内，请勿放置易燃物品。
3: 必须准备好至少8公升的水，又或者其他灭火的器具在身边才可以生火。
1: 离开营地之前，请确保萤火已经完全熄灭。
2: 违反以上规定，可能会被罚款1150元。如果不慎酿成山火，就会可能被罚款100万元，同埋被追究其他刑事责任。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预防山火，人人有责。
5: 周六晨曦初露，听日出大道。

Beyond 嘅作品请将手放开。 无论是哪一个时期的 Beyond 的作品都有那个年代的特色在，也有那一位创作的成员他自己的特色在，所以由80年代尾去到2000年代各种的 Beyond 的歌我都很喜欢听，小时候都曾经参加过一些歌唱比赛，校际的又或者是区的。 当时觉得大家只要是拣选 Beyond 的歌的话，你就已经赢了一半。

后我自己都有幸做过一个歌唱比赛的评判，当时自己亦都是好自动波地，一见到 Beyond 的歌就会有好感。听过是杜德伟的作品《不走》。讲起歌唱比赛，我哋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报名日期是5月6日，只要你是14到28岁加拿大公民永久居民都可以参加。

个比赛，我哋嘅总奖金系高达6000蚊加币。如果你想报名嘅话，请登入我哋嘅 sunshinenation.ca 网站。嚟到咗节目嘅尾声，我为你带嚟有哥哥嘅作品结束今日嘅日出大道。转咗出嚟系没有烟，总有花。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崔嘉怡报道新闻。温哥华市府正是征求公众意见，了解市民希望未来市中心天际线呈现的面貌，以及怎样去调整高楼建筑政策，可以更加好地服务社区需求。市府表示，在过去15年，温哥华已经出现显著的变化，社会对于更高建筑的兴趣亦都有所增加，因此当局正是重新检视现行政策，确保能够反映当前优先事项和需求，为未来发展提供最新的指引。今次的检讨会涵盖到增加住宅供应、就业空间、公共设施和基础建设等需求，同时确保建筑高度的调整符合温哥华与自然紧密连结的城市特色。而市议会在2024年7月批准的景观保护视线将会维持不变，并且会继续成为考量高楼发展的重要依据。自从这个政策实施以来，已经有6座的建筑依此而建，另外有8个项目已经获得批准，但是仍然未动工。市府提供多种渠道给市民发表意见，市民可以前往位于 Harbour Center 举办的 Vancouver Lookout 展览参观，开放时间是5月3号下午2点至6点 ,5 月6号晚上6点至9点，以及5月9号上午10点至下午6点，这些时段都是免费入场。参观者可以透过现场城市景观了解建筑尺度和天际线的影响，同时认识高楼政策检讨内容，并且提交意见。转看下国际消息。菲律宾和美国部队在靠近台湾的巴丹群岛举行年度联合军演期间，展示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这款是一种高机动性的岸基反舰导弹系统，旨在在陆地攻击射程远达185公里的水面舰艇。菲律宾演习指挥官就表示，将系统部署到巴丹群岛是为了测试在偏远地区作战的可行性，但是就不会用于实质的演习。今次云底当地只是适用于演习期间的部署演练和模拟支援，演习之后就会撤走。在北京，外交部早前就表示，国与国之间的军事安全合作不应该损害地区国家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亦都不应该破坏地区和平和稳定，更加不应该是针对第三方或者损害第三方利益。又提醒有关的国家，一味在安全上相互捆绑，只会引火烧身，反噬自身。德国国防部部长就说，美国撤走驻军是可见的预计，欧洲必须为自身安全承担更大的责任。由邓永林报道。
3: 美国国防部宣布，预计未来6至12个月内从德国撤走5000名美军人员，部分撤走的军人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撤走驻军是要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在美国本土及印太地区。美军目前有大约36000人驻扎德国，比欧洲其他地方都要多。有五角大楼官员指出，撤军计划表明总统特朗普对欧洲盟友在对伊朗战事中提供的协助感到不满。德国总理默茨早前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导致进退两难，遭到伊朗方面羞辱，引来特朗普强烈不满。特朗普日前已经预告正研究削减驻德美军数目。路透社引述美国国防部高层官员表示，德方近日的言论不恰当和没有帮助，特朗普决定撤走驻军是正确的回应。目前不清楚会不会有更多美军从欧洲撤走。特朗普日前被问到会不会考虑从意大利和西班牙撤军的时候，表明有这样的可能。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回应说，

0: 美国从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撤军是可预见，欧洲人必须为自身安全承担更大责任。他指出德国在这方面正走在正确的轨道上，提到德国联邦国防军的扩军，更快和更大规模采购装备以及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3: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酒后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2: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4: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间天清，最低气温12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4度。今日同听日的落雨机会都是 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2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7公里，湿度是 100%。
5: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ea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梳化399蚊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仲有优惠期只到星期一，最长可以去到2030年先俾钱，仲免息添。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蚊。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7: 在这个城市生活，会不会觉得资讯太多，思绪太少，情绪会多了，但是思讯又没有几好？每一个星期千分万秒，是不是应该停一停，整一整，留低值得的，流失一啲舍得嘅。星期六清晨七点 ，FM 961，用我嘅演算法整理待发。
8: 文井开井有话，
9: 早晨你好，开井有话踏入五月二号嘅早上，有文井喺呢度。不经不觉咧，呢个节目已经开始咗两个月啦，咁啊第三个月啦，希望咧逢星期六嘅早上咧都帮你，如果听到我哋 FM 九咧嘅话咧，建立咗一个认知，就系话咧，我会喺度，我会喺呢个节目入边咧去分享一啲我睇到每个礼拜发生喺我身边或者喺大家呢个城市生活嘅人身边发生嘅事。咁啊好多唔同嘅活动咧，随住五月、六月呢度展开咧，或者如果有家庭嘅小朋友，有家庭嘅听众或者有小朋友嘅听众咧，可能你哋都开始俾佢哋嘅时间表咧，牵引住你要去计划一啲关于佢哋嘅暑假嘅一啲活动啦，又或者嚟紧一个咁好嘅夏天时间嘅时候，系咪应该都去计划下你家庭一啲嘅除咗工作上面嘅以外嘅活动咧，譬如去短期嘅旅游啊，或者系去下唔同嘅郊外去 relax 一下，摆低一啲城市繁忙嘅生活。虽然我都明白今时今日咧，要摆低工作咧，其实系一件唔容易嘅事，因为好多工作都同我哋嘅手机相关，我哋手机又同我哋嘅生活相关，真系好难切割嘅。咁但系既然难嘅事情先要你去做嘛，就你知道咧嗰个嘅效益系有嘅时候，都系应该值得去调配一下嘅。带嚟唔同嘅歌曲，嗱咁啱啱呢两个礼拜咧，我都有代班啊，何慧权做神功演温哥华啦。咁喺嗰个节目咧，就会播啲比较上一个年代嘅金曲。今个节目咧，我哋又定位咧就系播啲比较新嘅歌。咁希望大家都可以认识下呢个世代嘅广东话流行曲，而呢一只咧特别啲跨世代嘅。

适逢啱啱4月30日姜涛嘅生日啦，咁呢一只跨住我谂都唔止两代啦，好几代嘅男神啦，刘德华同埋姜涛嘅《没有翅膀的天使》咧，喺 MV 上面都会见到佢哋同框出现咧，都系令好多人嘅回忆又感动，亦都咧诶，亦都本身呢首歌或者呢一个嘅慈善机构咧，都系好有意思咁样去造就咗好多家庭嘅。咁啊，讲到咧生活习惯上面啦，如果有小朋友嘅家长咧，都会成日可能会觉得，点解我小朋友长大嘅时候咧，成日都即系好老土咁讲，就话唔听话啊，冇以前咁乖啊，你变咗啦，曳咗啦咁样。尤其是咧，可能即系去到进步入青，我都未到青年添啊，可能少年时期嘅时候开始咧，即系有活动能力啊，或者咧自己有啲表达能力嘅时候咧，咁又喺屋企成日都会发生啲咩情况咧？就系你会觉得啊，佢哋开始挑战你啦，咁啊，因为而家呢个世代大家都有手机啦。都唔止一部添啦，或者好多即系呢个 digital device 啊，啲 screen time 嘢啦，咁佢哋就会问啦，点解大人可以揸住部手机玩，而佢哋唔可以咧？通常好多嘅即系近呢几年或者近代嘅问题都会出现喺呢个位开始，就系咧家即系小朋友开始唔明白唔服，你又叫佢停一样嘢，但系同时间佢转头见到你，俾佢更加投入，更加沉迷落去。咁其实唔单止就系玩手机呢个动作嘅，好多时即系可能你翻到屋企，你开始进入咗佢哋嘅视线。里边，因为你咪工作嘅时候，佢未必跟住你啦。咁你翻到屋企，见到你放低你嘅行装之后，究竟系做啲乜嘢咧？你会系同你嘅太太，你或者先生，即系你嘅另一半，同屋企人去互动、打招呼、去倾偈啊？或者翻屋企可能系搞下啲猫猫狗狗，同啲宠物互动下啦。又甚至你可能翻屋企就整理下你屋。

企嘅环境啦，定系你又翻到去就即刻坐低揸住个 screen 都见唔到佢哋咧？咁唔好怪佢哋，就系会同你投诉，因为咧你同佢讲道理，可能话你小朋友唔明噶啦，大人啊要工作啊，又或者咧有你嘅需要，你有你嘅理由去用做呢件事嘅时候，佢哋系听唔明嘅，因为佢哋只系会学习你，佢哋会去模仿你，咁所以中间嘅矛盾咧就你会觉得，唉、哎，你大个咗你就会明噶啦，呢样嘢咧系冇得延迟嘅，系只有身体力行话俾佢听，可能有啲嘅人系会沉迷一啲个人嘅娱乐度啦，又或者咧系去啊，即、就、系、是、要啲 me time， 自己坐埋一边喺度，可能望下天或者系休息一下都可以。其实你做乜嘢都冇乜所谓，但系咧唔好唔记得就系我哋需要有一个简单嘅解读解惑俾佢知，因为佢哋可能唔会好似我哋心思里边转咁多个转弯去估下你做啲乜嘢，佢只系好直接就系、是、哦，你嘅行为话俾我听，原来咧翻到屋企咧系唔使同人打招呼嘅，又或者翻到屋企咧就系、是、会撇咗噶啦咁样，咁呢啲都系会渐渐形成咗佢哋多过，即系佢哋去模仿，佢哋去实践咧，实践咧系多过你同佢讲嗱，你应该要守啲咩规矩，而你自己咧系其实守唔到嘅咁样。咁呢个都系好嘅提醒自己啦，亦都希望喺呢、這个即系听到呢段内容嘅家长都谂一谂，会唔会就系呢啲小嘅习惯，自己都即系唔觉意做咗，所以先至觉得咧，自己小朋友你好似睇佢唔系好顺眼咁样，成日都讲佢唔听，系的而且确就系复制出嚟噶啦。好嘅，你可以赞佢学咗你嘅优点，其实唔好嘅咧，你都要接受，你都有阵时就系嗰个所谓嘅罪魁祸首。

记唔记得佢哋嘅声音呢？古天乐同埋孙轩嘅《无时空的爱恋》啊，都系喺网上边咧，都引起好多嘅热话，亦都好快咧突破咗其中一个而家喺网上边出歌嘅指标啦，就系、是、短短唔知三日到都已经差唔多系过百万嘅 view 啦。呢个咧都系而家一啲音乐作品咧派台嘅一个指标嚟嘅，几短时间里边过到一个 M 即系个 mil 嘅 view 数啦，咁都好重要。咁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几好嘅即系。回忆的组合啦，自从入寻

从记开始，大家都好期待见到佢哋同框嘅画面啦。无论系即系喺记者招待会啊、访问啊，喺一啲宣传嘅片段里边咧，都成日都会留意佢哋嘅互动啊。究竟佢哋嘅友情有冇其他嘅即系升华到另一个层次咧？咁当然吓，即系荧幕情侣就总有荧幕情侣嘅特质嘅。咁于是咧喺呢个 M V 入边咧，就大家咧即系俾尽情俾你哋去想象幻想嘅情侣画面咧出现晒啦。咁样咁当然亦都系一个好有意思嘅故仔。咁样好啦，咁头先讲到咧就系关于同小朋友沟通，我觉得咧其实沟通呢门学问咧真系终生学习嘅。咁啊，先冇讲 AI 嗰啲咁复杂先啦，人同人之间咧，如果有好嘅沟通咧，其实真系可以解开好多嘅问题嘅。咁啊，自己追睇紧一啲嘅关于成功人士嘅习惯嘅书籍嘅时候咧，都好想截录另外两个章节话俾大家听嘅。咁啊，有一个嘅有一个嘅重点咧，就系话如果咧系同人沟通嘅时候咧，我哋嘅大脑本身咧个人脑嘅设计就是希望咧讲完一句说话或者系提出一啲嘅问题，提出一啲意见咧，好快咧可以听到对方嘅回应，快嘅就系无缝回应啦，即系一个正常对话，你会觉得系我同你讲完，你又答我，我答完你，你又回应我咁样啦。咁但系呢个咧系一个一般人的对话速度。咁啊，但系咧，如果有啲智慧嘅，又或者咧做决定比较有成熟同埋心思细密啲嘅人咧，要学习建立一样嘢咧，就系话。我听完你讲乜都好啦，我哋每一次咧就将嗰个对话慢慢去拖到咧拖延到或者减慢到咧，你大概有成三秒钟嘅时间去回答。咁当然唔系好似树奶咁样，大家倾偈变咗喺度即系慢慢冇即系个谈话速度减低，而系当咧你留意到一啲对话里边可能问到一啲。你要做啲决定嘅答案嘅时候，咁你就唔好即刻諗到乜即刻讲，而你諗到乜嘢时候即刻同自己警停一停，俾多少少先，係咪真係咁样讲，然后讲完之后个后果会系点样，譬如话人哋叫你帮佢一个忙，可能你个性格使然就係我好热心㗎，应承咗先，或者呢答咗你之后再諗办法啦，可能你个脑里面个逻辑机制系咁样嘅，总会帮到你嘅，不过呢应承咗先，但係原来一个反噬就是当你答应了，然后你后来发现你帮不到手，你回去跟回对方说不好意思啊，我呢口快快讲多了的时候呢，咁其实令到对方嘅失望或者破坏你自己嗰个性格形象咧，都系嚟得唔抵啊！咁所以不如就喺个口快快嘅过程里边咧，俾自己 up to 三秒钟嘅时间，唔系唔回应，就系谂一谂，谂清楚啲，谂全面啲。你唔好睇少啲三秒，其实一个转数其实可以好快谂清楚，然后话俾对方听一个比较真实贴地同埋唔会后悔嘅答案咧。咁呢一个三秒就嚟得值得啦。咁慢慢培养咗呢个情况嘅时候呢，喺一啲小事上面，喺一啲大事上面，都有呢一种嘅 buffer 啦，去俾人哋知道你系一个稳重成熟嘅时候呢，都系一个好嘅建立，好嘅习惯嘅建立。更加原来呢，呢个三秒钟呢系有个神奇嘅作用，就系可能你諗緊嘢嘅时候，对方都会可能重组一下，究竟是他问得不够清楚啊，他的要求过分了啊，还是其实他看着你的面部表情已经有少少隐约知道你想怎么答他，而令到你真的开口给他的答案是来得没那么大冲击呢？没法真拥有，只不过借用临时在邂逅。

歌词有啲深，因为操刀嘅系 Wyman 黄伟文，佢系 Constant 康提，即系 Eason 嘅女。虽然咧，我哋未来应该唔好成日将呢两个元素连结咧，先觉得对呢位女歌手咧系一个更好嘅尊重。不过都要俾你指导，因为佢都系初出茅庐冇几耐。咁之前有好多快歌啦，咁呢一只歌咧系好有深度嘅。我真系听咗几次嗰个歌词咧，其实系要思考噶。咁讲到个名字叫要还啊，咁唔系净系借钱梗要还嗰啲要还，系讲紧其实喺生活甚至喺生命上面咧，好多嘅嘢，我哋嘅视觉、我哋嘅睇法系一个角度，咁系咪真系所谓拥有啊？又或者会唔会系其实只系过渡性喺你嘅生命入边，系借用咗呢啲嘅状态，包括青春、健康或者你自己嘅一个快乐嘅体验，系咪喺相对嘅时空或者你嘅生命嘅某啲部分，其实又会去走去另一边，要拎翻呢啲感觉出嚟，要还咧咁样，咁啊可以值得再深究一下嘅。我头先讲到咧，就系说话技巧里面啊，点样可以透过迟少少先回应，谂多下先答咧，就减少好多即系反悔啊，或者系令人失望啊。另一个层次咧，就系话当你唔系需要做一啲对话式嘅沟通，你系纯粹咧系一个可能系聆听比较多嘅环境倾偈嘅情况之下咧，就尽量聆听得有成应受性。咩意思咧？即系话你唔系就咁样放空咁望住个对方口啊咁讲完嘢之后咧，就到你讲咁样，而系咧叫做即系呢种叫做系英文系咩咧啊？总之就系一主动式地聆听，即系有效式 effective listening 系啦，即系咧有效的聆听。咁唔系叫你去好似老师讲课大学教授讲完之后咧，你要可以截录翻出嚟嗰种，而系反而咧系真系好似你准备咗一张白纸，准备咗一个即系空间去接收对方讲嘅嘢，然后咧你只系需要认真望住对方，加以点头微笑。然后咧，俾对方喺讲紧嘢嘅过程咧，感受到其实你就系听紧啦。呢个唔好睇少，无论系对住你嘅可能工作上嘅同事啦、你嘅老板啦、你嘅客户啦，甚至你屋企人或者你嘅小朋友咧，呢招都好有效嘅。就系你只系需要俾佢知道，佢唔系交代一啲事情，而佢真系可以倾出讲佢嘅心情，讲下佢对佢自己呢啲事情嘅发言，而你系处于一个冇 judgment 嘅状态。我唔系要去批判你，亦都唔系等你讲完之后咧，我点样帮你去截录或者咧教正你啦，仔咁样，唔系呢个角度，而系真系有个好似借多咗个 hard disk 俾你去摆嘢，又帮你咧去 summarize 或者你个 feeling 去认同去即系认可你有呢个状态咧。咁呢一种咧都系一个成功沟通同埋获得人心嘅好处嚟嘅。咁如果你可以试下实践呢个练习咧，你会发现啊，点解好似信任我多咗好多，甚至咧会感激我啦，又或者咧发现咧好似遇到一个真系知音人啦。

做足闺蜜咁样咧，其实源于就系呢个过程唔系人人都可以俾到佢嘛。如果个个都咁聆听，就未轮到你啦。咁但系如果你只要即系同其他佢遇到嘅人稍稍不同嘅话咧，你就会喺呢个关系上面得到好大嘅进步啦。呢个都系咧其中一种咧成功人嘅特质啊，就系咧善于聆听啦。你又会唔会可以吸收到，即刻可以学以致用到咧？

0: 佢哋嘅名字叫 The Boys Cations， 有呢只叫做怪仔。
1: 加南州嘅两位主持吹毛求疵，话题多到罄竹难书啊
2: ！That's right， 佢哋每集嘅内容好似 put all eggs in one basket 咁丰富，又有靓歌听，直头系 one stone kill two birds。
3: 哇！乱咁抛书包，头先嗰堆成语，你哋知点解咩？
4: 吓
3: ！Here we go again。
2: 加南周记每集都精益求精，话题五花八门。
1: 我 Kenny 同佢阿宝 ，Two heads are better than one。
5: Marvelous！ 你哋一个漂洋过海嚟到温哥华，一个喺度土生土长。记住，逢星期六早上八点至九点，都要准时喺 FM 961陪伴一众 Early Bird， 展开美好又有活力嘅早晨。

0: 文井开井又话。
1: 在开声又画面，又或者我主持节目入面咧，都会带一啲 AI 嘅话题，唔系刻意嘅，实在真系喺各方面都渗透。咁啦，早两日咧推荐一个好好嘅访问咧，我都不厌其烦想喺度咧，都同大家分享多一次。可能星期六嘅听众冇听过，但系咧，我觉得都要讲一讲咧，系值得睇嘅。因为其实喺网上面好多唔同嘅范畴嘅人啦，佢哋都会去表达话俾你听，佢哋即系喺 AI 嘅睇法啊。咁咧，其中一个中文嘅广东话嘅对话咧，有差唔多成两个钟头嘅对话咧，我觉得呢个系真系值得细味。我自己听咗两次啊，先至开始即系消化到。咁啊，俾个方向大家揾下啦。如果喺YouTube 上面咧，值得去揾一个叫做《早晚会思考的问题》嘅 channel。咁里面咧个主持人啊 Keith 咧啊，主持人就访问咗叫阿 Keith 嘅李敬华，主持人叫阿卓，咁同佢嘅团队咧就访问咗李敬华，一位香港中文大学嘅讲师啦。亦都系香港无线科技商会嘅主席啊，讲咗好多咧关于由点解 AI ChatGPT 开始震动咗市民，系咪嗰日先系第一日咧？当然唔系啦，好早之前咧，好多嘅科研已经向住呢个而家嘅人工智能进化啦，跟住咧去到就系究竟呢？短短呢两三年之间嘅发展速度，点样影响到我哋嘅认知？点样去面对所谓工作上嘅淘汰、生活习惯上面嘅淘汰、网上边嘅一个资讯流量流动嘅方向嘅淘汰，甚至咧你嘅工作或者你本身个行业喺未来嘅处境，跟住再探讨到咧就系、是、哇，原来咧即系人工智能下一个方向就系讲紧叫做。AGI 应该系话系啦，即系 artificial generate intelligence， 即系佢自己去生成嘅智慧啊，唔系依靠我哋咁多年嚟人类嘅智慧去做 database， 而系佢哋基于佢哋识得去思考，创造一啲我哋都未经历过嘅智慧。再原来有下一步咧，呢个冇提过喺另外一个访问度讲咧，就系一个叫做超级智慧。超级智慧即系已经系我哋唔知道原来可以存在啊！嗱，即系中间嗰段咧 ，AGI 咧就系解决一啲我哋未解决到嘅问题，但系将来就会出现一啲我哋都唔知道系可以存在嘅智慧层面，系冇夸张咧。但系咧喺另一个我啱啱寻日睇到嘅访问咧，的而且确咧呢样嘢烧到埋身噶啦。咁而讲嘅唔系普通人，而系一啲 AI 公司嘅巨头，令到佢哋开头以为呢样嘢都好几年之后先会出现咧。但系其实话可能喺好多大公司之间已经出现咗嘅呢种 AGI 嘅状态。咁会系发生咩事咧？我觉得系都系要都系嗰句翻嚟，就系、是、话我哋系要有一定程度嘅认知，一定程度嘅。隐忧居安思危，但系咧，我觉得一个即系，但系都好难咧，去等到佢咧有结论先至去话俾你听嗱，因为咧呢方面人工智能咧，实在一件太大嘅事，唔系单一话我发明咗个手机嗱，举两个手机去举例啦，最新嘅一个名牌手机，咁可能你话我唔会第一个冲去用噶，因为咧可能有啲 bug 啊，可能咧有啲装嵌嘅问题啊，有好多嘢我就迟半年啦，迟一年等呢部手机其他人用到成熟，又或者下一个版本出现，我先用呢个叫做冇问题嘅版本嗱，呢个我哋对于一啲新嘅事物咧，可用呢个方式观察，然后咧等佢完美了，然后你先去 join。但系 AI 呢件事咧，真系唔系咁样睇，你唔可能净系觉得你话我等佢完美咗，呢个系冇得完美，因为佢系一路咧系发展得超快，亦都甚至你冇得读噶。你就算话有啲课程咧 ，AI 课程真系咧佢整得嚟啊，个课程整得嚟，你读得完咧，其实已经行咗几年之后嘅事。咁咧呢一个即系巨头就分析，简单就话啦，其实你真系唯有就系边行边做，边错边撞板边认知，边掉低你啱啱前几日或者系寻日或者头先学识嘅嘢，又去拥抱听日会发生嘅事情。用个最简单嘅比喻就系话，你要盲眼上车，上咗车之后咧，先揾个位，然后喺车上边去学习、去解决、去理解发生咩事。呢个比喻就真系我哋面对住呢个科技咧，我所睇到，我觉得建议同你分享嘅一个睇法。系啊，我都讲完之后，自己都打咗个震。其实系真系要面对呢个超级嘅未来啦。

佢系 Cat 王言，派对后派对。剛才講過呢，是一個大方向啊，再補充返呢，喺嗰個網上面嗰個嘅訪問呢，就係講緊 AI 同埋人類嘅訪問啦，即係捉住佢呢，這個題目叫做這就是 AI 給人類的下場，係值得睇嘅。即係如果我哋係廣東話嘅聽眾嚟，即係可以用呢個呢快速行前多少少位，去到一個比較認知嘅層面啦。咁啊，講下啲數據啦，其實或者俾一啲解藥大家先。咁咧就嗱 ，MIT 同埋 Harvard 同埋呢個 World Economy Forum， 即係世界經濟論壇咧，做咗幾一個聯手嘅一個。唔係聯手，佢哋分別出咗一啲嘅數據，令到我哋知道一個方向係乜嘢呢，就係話呢 MIT 就研究咗幾百萬份職位，而家同埋未來嘅職位，而哈佛都分析咗差唔多接近1000個工作崗位，再加埋呢即個世界經濟論壇呢，就預測咗呢將會有8500萬個工作崗位會消失。嗱，呢啲數字係俾一個方向大家，就係話其實呢我哋唔係要學更多嘅技術，唔係要考更多嘅證書，而係返到呢去做返一個人啊。點解呢？因為我哋唯有做人嘅一種特質係 AI 未可以取代到，或者應該取代唔到呢，就係同理心同埋 EQ 嘅情商。雖然呢 AI 嘅人工智能你可以輸入好多資料，話俾佢聽什麼是傷心，什麼是難過，什麼是悲痛欲絕，但係佢哋可能應該係唔會真正去感受到嗰種嘅即係身心連結嘅感覺啦，即係唔係單止係唔開心啦，你開心都係可以開心到震，或者開心到癲，或者開心到嘔咁樣㗎嘛。咁呢啲嘅生理嘅感受呢，同你嘅情緒嘅形容呢，係我哋自己我哋作為人啊，有足夠嘅經驗係可以呢同其他人呢係去擁抱去連結嘅。而呢種嘅同理心呢，未必可以一個高速嘅運算啦，又或者好多

0: 天马航空的概念，然后呢以往是真的只有天马航空的，就是因为就是风马不相及，拉不埋，大量都请不埋了，但是你透过这个科技可以尝试去组织那个画面出来，你尝试依然是发号司令去叫他帮你将两样完全不拉更或者十样完全不关系的事情炒埋一碟，变成一样事情，一个可能在以往未出现过或者未有人定名的一个事情。这个呢仲依然是人类呢叫做应该有的，因为那个叫做发明或者创造的能力呢暂时在我们的定义啊都是这样。但是如果刚才讲到这个叫做 AGI 或者这个 Super Intelligence 的世界出现的时候呢，那就未知了。OK， 那但我们依然去把握这样东西，讲的是因为我们要怎样去准备迎合嘛。那么还有一样就是说我们的判断力和个关键是在一个道德的层面。机器呢你可以 set 一啲嘅标准话俾听啦，咁样呢就叫做唔道德，咁样就叫做冇良知，咁样就叫做正义，咁样就叫邪恶，你可以 set 俾佢，但係佢如果只係用一啲好死板嘅规条，就算你俾100条1000条规条佢呢，中间都会可能产生唔到一个即係唔能够产生解决任何所有问题所有情况嘅一个标准答案嘅。唯有就係即係人仲可以喺一个叫做道德同埋良知嘅判断之间呢做出一啲机械呢未必可以做到嘅决定囉。咁呢个都係暂时我哋可以拥有啦。咁再加多两样俾你，就係话人际嘅连结力啦。即係话我哋人系个体，但係我哋点样同其他个体去发挥一啲一加一大过一嘅力量呢，呢、这个呢都唔系一般嘅电脑系统所走嘅方向。即系佢哋都系话我好简单啫，我连接晒全球嘅电脑，好似睇嗰啲科幻片咁样，我将所有嘅AI 智能全部连接埋，变咗个 Ultron 出嚟囉咁样。唔系嗰种，而系真系呢 manpower， 我哋个人嘅嗰个连接力，一个领导力呢，系都系未来我哋可以叫做有返一啲持份，有啲自性嘅关键。最后一样呢就系我哋对未来嗰个期望嗰个 hope，即是个愿景个想象力啦，同埋将个想象或者系美好嘅愿景加以实践变真嘅嗰个毅力呢，呢样嘢呢都系我哋暂时呢喺人类呢个种物种里面呢特有嘅特质呢，而系未必咁容易可以用超级电脑去计算运算甚至模仿出嚟。咁好好记住呢几个特质喎，咁好似好空泛，但其实呢我哋相信大部分嘅人都拥有嘅。
1: 甚至没有道理的怎么爱，很深爱，踏过路也是原地。

佢名字叫关立，心中有一千个钟。好啦，咁我自己讲完呢两段嘅内容咧，都即系深呼吸一下，系好压迫嘅，因为真系好似生死存亡嘅关键，好似睇紧 Terminator 咁样。咁但系都要平衡翻嘅，我哋都系活在当下吓，唔系讲一啲安慰嘅说话，我哋又未至于去到世界末日嘅，只系咧能够对于未来多啲嘅认知咧，你嗰个恐惧产生咧个力度就会减低啲啦。咁有一个好好嘅金句咧，即系喺啲工作上面金句咧，系用得着喺呢个时候嘅，就系话咧三流嘅点子比加埋一流嘅执行力咧，系比起一流嘅点子加三流嘅执行力咧好啲嘅。即系话有啲嘅事情咧，你谂到完美先行咧，都唔够你。諗未得清楚就行咗先，做咗先讲呢都係有佢嘅优势嘅。因为你喺个做嘅过程，你唔好唔记得你喺嗰、那个即係成长里面或者体验里面呢，係攞到一啲你想象唔到啊，你真係切身之痛㗎嘛。即係如果得同唔得都好，开心嘅咪切身地开心兴奋到跳起囉，唔得嘅就揼地囉，係咪先。咁呢个嘅体会呢都係好实在，而呢样嘢呢係就算你个想象力几好都未必想象得晒，因为你只係呢可能会想象一啲某啲 scenario。就算你劲到强如呢、這个Doctor Strange 咁有粒宝石，可以睇到几多百万个可能性咧，都会计漏一啲嘢嘅。咁所以咧就系执行力系好重要，执行力去实践，然后咧慢慢去调整你当初所想嗰个嘅幻象，然后去即系接受呢个现实咧，就系我哋即系其中一个好重要嘅生活技能要拥有，要去拥抱啦。

他的名字是蔡俊彦，我最讨厌的男歌手。俾个活动你可以是即系行开下，始于足下。咁啊，睇到咧听日嘅天气预告咧，系好适合呢个活动。我觉得系个人推荐啦，就系、是、去到北温咧，有我哋喺温哥华嘅一个机构啦，香港屋咧举行嘅香港人市集啊。咁啊，再次去到北温嘅 The Ship Yard 嗰度举行啦。听日咧会有好多活动发生嘅。咁啊，由朝头早11点至7点啦，我不妨咧建议你带埋屋企人一齐去行下，因为有好多嘅摊位啦，更加有好多悉心安排嘅关于我哋香港熟悉嘅文化，亦都可以藉此咧去睇到唔同其他族裔嘅朋友嚟到欣赏我哋嘅文化，我哋可以有沟通嘅机会，有理解机会，亦都有啲美食，亦都有一啲嘅即系啱小朋友玩嘅活动，亦都有啲舞台表演。咁咧就最好嘅方法更加咧去体验埋我哋温哥华嘅一啲公共交通工具服务啦，就系、是、搭 SkyTrain 落到去downtown 嗰度咧，再转架船，一去到落船就已经。系啦，咁又唔使泊车，又唔使揸咁远，咁啊非常之推介呢个 Hong Kong Fair 大家去参与，咁啊希望咧大家可以安排到一啲行出去嘅活动啦，唔使成日困喺一个未来嘅世界或者好似即系数据嘅世界嗰度，真系呼吸口新鲜嘅空气，享受呢度嘅天气啊！最后送多俾你半首歌啦，咁啊完结我哋今日嘅节目系谭咏豪嘅《光》，咁啊下个礼拜有开井有话，但系咧星期一神功现温哥华咧继续会有文井喺度嘅。希望你都有个好嘅周末。

0: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 早上八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1: A C 癌症研究扩大基因检测，欧盟表示，如果美国违反贸易协议。

0: 议将会保留所有应对选项。中国商务部阻断美国对立香港的中国企业实施涉及伊朗石油交易制裁措施。现在由崔嘉怡报道这节新闻。卑斯癌症的研究人员正是扩大一项新型检测的应用，协助追溯大约 15% 和基因突变相关癌症的来源。目前部分确诊癌症的卑斯省居民已经可以接受血液测试，以判断疾病是否属于遗传性。在未来如果测试结果呈阳性，患者将会可以进一步接受另一项测试，以确认致病基因突变是来自父系定是母系。卑斯癌症遗传性癌症项目联合主管的人就表示，了解基因来源对于家族风险管理是至关重要，如果能够快速确定基因来源，就可以及早联系家族成员，评估他们是否同样带着同有的风险，并透过筛检、预防性手术又或者是其他方式降低患癌的机会。这项检测不单止提供风险资讯，亦都可能会影响到临床治疗建议，因为在部分基因或者综合症之中，如果突变是来自父系，患者可能需要终身定期检查以监测肿瘤的发展，但是如果是来自母系，就未必存在相同的风险。这一样项目将会成为卑斯研发血液检测以来首次大规模的临床应用，未来能够更加准确了解基因遗传的来源，有助于更有效分配医疗资源。透过运用2026年的年度预算，省府决定在全省推动兴建25个全新学校游乐场，每个学校社区将会获得20万元去建设具有无障碍设施的游乐场。卑斯省省长尹大卫表示，每个小朋友都应该有机会在安全而且无障碍的环境中玩乐。其实这个计划并非新措施，自2018年启动以来，卑斯省每个学区已经至少获得一个全新的游乐场。基础建设厅长马博文就认为，游乐场对于儿童的身体与认知发展至关重要。透过今轮的额外拨款，全省学校将会累计新增332个游乐场。低陆平原地区多个学区亦都会受惠，包括系列志文、素里、温哥华、本拿比和枫树岭等地。有省议员就认为，学校游乐场能够凝聚学生同社区，亦都能够为家庭同邻里在课余的时间提供友善的聚集空间。转头回来的世界消息，有欧盟表示，如果美国违反贸易协议，将会保留所有应对选项。
1: 张鹏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 ，The Brea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张鹏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仲有优惠期只到星期一，最长可以去到2030年先俾钱，仲免息添。沙发、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0: 翻嚟新闻时间。欧盟表示，如果美国违反贸易协议，将会保留所有应对选项。由张曼燕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贴文说，由于欧盟未履行双方已达成的贸易协议，美国将从下星期起将欧盟输美汽车和卡车的关税提高至 25%， 又说如果相关企业在美国本土设厂生产，将可免于关税。特朗普说，目前很多汽车和卡车工厂正是建设中，投资额是1000亿美元以上，创下汽车和卡车制造业的历史纪录。这些工厂将雇用美国工人，即将投产，形容美国正是发生的事情是前所未有。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反驳特朗普有关欧盟未履行贸易协议的讲法，说欧盟一直遵循标准的欧盟立法程序，和华盛顿保持沟通，并致力于建立可预测、互利共赢的跨大西洋关系。如果美国采取违反去年达成欧美贸易协议条款的措施，欧盟将保留所有选项以维护欧盟利益。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在社交平台形容

0: 朗普嘅做法系不可接受，并批评美方多次违反协议，充分体现美方系几咁不可求。朗格指出，欧盟方面将继续履行既有安排，并强调美方做法唔系对待亲密伙伴应有嘅方式，强调欧盟应该以最明确、最坚定嘅态度作出回应。新华社报道，目前不清楚特朗普政府今次威胁提高欧盟汽车进口关税的法律依据，白宫并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美国和欧盟去年七月达成贸易协议，由于双方因为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问题导致关系紧张，以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宪等，欧盟一度暂停批准协议，直到三月下旬，欧洲议会议员先投票支持有条件执行协议。根据协议，美国对包括汽车在内的欧盟输美产品征收 15% 的关税，欧盟将对美国增加6000亿美元投资和购买价值7500亿美元的美国能源等。其中美国对欧盟汽车和零部件征收 15% 的关税自去年8月1号起生效。
1: 伊朗官员表示，被特朗普拒绝的方案建议将核谈判容后处理，由黄子莹报道。
2: 路透社引述伊朗政府高级官员透露，一直被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的伊方提案，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封锁，以及将伊朗核计划的相关谈判留待之后再处理。官员说，德克兰认为将较复杂的核谈判推迟到最后阶段是一项重大转变，目的在于营造更有利气氛，促成协议。伊朗星期四晚向调解方巴基斯坦递交新的谈判草案，特朗普其后表示不满意伊朗的最新建议，无法接受德克兰方面的要求。有伊朗高级军事官员认为，伊美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外长阿拉格齐就强调，如果美国改变扩张主义做法和威胁性言论，伊朗仍然愿意与美国进行外交对话。
1: 转头翻嚟的中港台消息，有中国商务部阻断美国对五间中国企业实施涉及伊朗石油交易的制裁。
3: 你知唔知早睡早起除咗对身体好之外，仲有啲咩好处？
4: 有咩啊？
3: 可以早人一步听靓歌，早人一步学到有趣又实用嘅生活小知识，早人一步醒神醒脑，为自己叉叉电。
4: 哇！原来早起都有咁多着数噶。
5: 系啊，咁我约定你星期日朝早六点 FM 961民家起舞，一齐早一步开启美好新一天。
1: 翻嚟新闻时间，中国商务部阻断美国对五间中国企业实施涉及伊朗石油交易的制裁，由许敬轩报道。
6: 商务部发布禁令，阻断美国以参与涉及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制裁五间中国企业的措施。发言人表示，美国不当禁止或限制中国企业和第三国或地区以及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展开正常的经贸和相关活动，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护中国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以及相关的工作机制评估结果，商务部发布禁令，规定不得承认、执行和遵守美国的制裁。发言人强调，中国政府一贯反对缺乏联合国授权和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禁令不影响中方承担和履行国际义务，亦都不影响中国依法保障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
1: 转睇下香港方面嘅消息，早前受火灾影响嘅大埔云福苑居民上楼安排踏入第13日，由黄子莹报道。
2: 大埔云福苑七座受灾楼宇嘅居民继续上楼执拾，宏盛阁首日开放，有居民话见到单位面目全非，心情激动，亦有居民话希望可以再上楼。首轮上楼执拾安排将会喺星期一完结。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截至四月底，有大约七成，即是大约1180户居民已经上楼。

0: 暂时收到大约800户居民表明希望再上楼。当局总结经验之后，会尽快公布第二轮安排和时间表。对于有居民希望政府维修升降机方便上楼，卓永兴表示明白居民行楼梯上较高楼层有一定难度，但他引述专业人士意见指升降机的金属部件和控制板等在大火期间严重烧毁，供电系统亦受影响，无法维修。
1: 政府正是讨论如何处理大埔宏福苑的业权，再由黄子莹报道。
0: 政府表示，大埔宏福苑宏志阁如果有至少75%业主在6月底或者之前确认出售业权给政府，当局会将其余7座楼宇的收购方案开放给宏志阁业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表示，有信心会有足够业主确认出售业权。他又表示，现时的方案是最佳和最合理，如果最终不足75%业主同意，将会尊重他们的决定。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同一节目表示，宏志阁居民选择出售业权之后，可以选择收取现金，参与特设销售计划、楼换楼等。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间天清，最低气温12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4度。今日同听日嘅落雨机会都系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3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35公里，湿度系98%。
4: 自摩登的新奇知识，最有品味的得意趣事，加上有深度的专业访谈，如果你都想在以上几样东西之中度过你的周末早上，就绝对不可以错过。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bra， 欢迎大家每逢星期六朝早和我一起 Have a Modern Life，
6: 带你走入时尚与知识交织的空间，专访各界专业嘉宾，由生活品味到潮流趋势，迪宝拿摩亚 Debra Moore 都会用这一小时带大家走入她的摩登世界。
4: 逢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 FM 961，摩登迪宝拿 Debra Moore。
7: 好声好听961。
8: 早晨，
9: 早晨咁多位 ，Kenny 啊，如果要你，其实都可以请各位听众一起去做呢个小测试。
8: 哦，
9: 如果要你为自己呢一刻嘅人生咧，嗰、那个幸福指数咧，我唔知道英文叫咩 ，Happiness Index 咁样啦，我当佢系。
8: 哦 ，OK。
9: 即系开心幸福指数，定一个分数咧，1到100，100系最幸福最开心咧。你会为而家自己嘅人生定一个几多分咧？
8: 哦，呢个系包括咩嘅因素在内先？
9: 冇啊，呢个问你，呢个好 personal， 即系你有冇钱啊，有冇伴侣啊，有冇家庭啊，有冇一份事业啊，嗰啲都可以计。
8: 哦，哇，呢一个要谂谂先啊，转头翻嚟先讲。
10: 欢迎各位乘客，本航机行驶于加南洲际航线上，主要来回往返温哥华同香港。不过由于两位机长 Kenny 同阿宝比较随心所欲，所以在航道上经常性出现一些惊喜的目的地，乘客无需担心，更可以同两位机长一起享受探险的感觉。我们即将起飞，祝你有一个愉快的旅程。
11: 加南洲际
8: 幸福指数1至100，如果你咁样问我咧，我觉得咧，即系工作嗰方面咧，都系需要一个好大嘅因素要包括在内嘅，因为始终即系你知啦，好多人都会讲啦，即系有阵时咧，你翻工，我尤其是我哋北美洲咧，或者唔系全世界都系一样，我哋翻工嗰个嘅时间，其实好多时都多过见屋企人噶嘛，系咪先？
9: 你话如果同欧洲比嘅话咯，系嘛？
8: 欧洲比就可能佢嗰边系 relax 啲，但系北美洲啊、亚洲全部都系一样噶啦，即系你翻工时间多过见屋企人噶嘛。
9: 咁你可以咁讲嘅，但系如果你问亚洲人嗰边喺亚洲工作嗰边嘅亚洲人咧，我哋就会觉得其实北美洲呢边又会好好多。跟住嚟到北美洲呢边咧，就会觉得欧洲嗰边又好好多。
8: 我哋北美洲系 standard， 亚洲
9: 欧洲嗰边系点咧？咁我就唔知道，佢哋可能觉得非洲好好多咁样。
8: I'm pretty sure not. But anyways, 亚洲
9: 亚洲 elaborate
8: 亚洲就 extreme 嘅 extreme too much work。

0: 嘅，我哋就 normal。咁而歐洲就係、可以
1: extreme too little work，
0: 又唔可以話 extreme too little 嘅，佢哋舒服咯，舒服咯，
1: 係 OK 嗱，Kenny， 我想你拋開你一貫嗰啲 logic 啊，嗰啲好有邏輯嗰啲，你用 use your instinct， 即係你嘅直覺，就覺得你而家嘅人生嘅一個幸福指數係幾多咁樣就得噶啦。
0: 我會俾
1: 一到一百
0: 十七咧，
1: 我都幾高喎、
0: 啊，八十七。
1: 我唔系我唔觉得你有87分幸福、啊哦，只不过我以为你会比自己更加低嘅分数。
0: 哦，点解咧？点解咧？点解咧？
1: 我觉得你87系啱嘅，正常嘅。
0: 多谢你 reassure 我呢个答案，呢个 score。
1: 唔系，因为我惊有听众觉得我好似睇低你，话吓即系点啊？宝你而家觉得 Kenny 好唔幸福咩？咁样。唔系呢个问题。点
0: 解 你觉得我会觉得自己低啲咧？
1: 因为你可能不嬲，譬如头先你会自己 analyze 分析好多嘢，咪话哎呀我工作又点啊，我嘅家庭又点啊，我住喺加拿大又点点点啊咁样，我以为你会即系俾我原先以为你会大概俾一个75分左右嘅分数，系啦，咁你问我嘅话咧，我大概会俾自己，如果系半年前左右啦，我会俾自己78分左右嘅
0: ，OK，
1: 半年前左右。咁因为最近呢两个月呢，我就好幸运地可以全心咁样投入去我，即除咗做电台之外啦，可以全心咁样投入去我另外一个热情，一个 passion， 就係做舞台劇啦。咁、所以呢半年嚟呢，我觉得会加咗三分嘅，我会俾自己81分幸福嘅。
0: 哦 ,ok,ok, 即係多咗啲你自己嘅 passion 嘅嘢。
1: 係啦，
0: 即
1: 係咁就。
0: 你一向都系做緊呢个舞台劇嘅，但係。
1: 但系因为之前可能要分心做好多其他嘅嘢嘛，
0: 咁、但系明白知道
1: 呢三个月咧，你唔好乱咁估先，你嗰啲笑容太奸啦 ，OK， 本身听众咧冇谂啲乜嘢嘅，就系俾你呢个奸狡嘅笑容引咗，唔知
0: 我都冇谂啲咩嘅，我
1: 咁所以我会俾自己加咗三分咯，咁我觉得81分系我自己感觉上好似系一个几香港人一个普遍嘅 value 一个值啦，甚至系更低，我觉得好多香港人会俾自己。60几分咁样都有，
0: 哦 okay、
1: 即可能工作压力好大啊，屋企经济压力好大啊，跟住自己伴侣对自己好多要求啊、性啊嗰啲咁样啦、啊。
0: 我觉得我自己系一个嘅，即系我唔系想赞自己啦，但系我觉得我自己系即系由细到大都系养成咗一个比较 modest 少少嘅一个嘅一个性格啦。modest 中文系点啊？
1: 谦虚啲，
0: 可以话谦虚少少嘅性格啦，即系可以话，当然你问我，你话工作可唔可以再好啲？当然可以啦，系咪？可唔可以再一个嘅搵多啲钱嘅一个工作？当然想啦，可唔可以做一个嘅即系自己有 passion 嘅一个嘅工作啊？即系好似我之前讲话，即系想做好多，即系想做导演啊咁样。如果做到嘅话，当然就好啦。但系 in a way， 你会谂翻自己系喺北美洲可以生存，可以温哥华生存到，其实已经系件好幸福嘅事啦。可以
1: 的确系啊。咁你但系头先几得意，你话自己系倾向 modest 咧，即系已经系谦虚少少、保守少少。你觉得87分系已经系保守咗噶啦？
0: 即系我意思系
1: 系咪咁样咧？
0: 唔系，我意思系即系满足啦要。
1: 其实可以系95嘅，只不过我觉得其实我应该未去到95嘅，我就87先啦咁样，系咪咁嘅意思咧？
0: 我意思即系要知足啦，有少少。即系而家目前、虽然当然唔系话所有嘢都系最好啦，尤其是工作方面可以好啲啦。咁但系起码都有电台嘅即系电台嘅工作啦，即系。at least 呢样嘢系一个嘅，我自己可以话即系作为喺我平时嘅工作之内，其实电台系我嘅舒缓压力嘅一个 side job 咯，可以话咁，所以呢样嘢都好幸福可以有啦，咁咪可以得闲拍下戏啊，拍下啲片啊，拍下啲影下啲相啊，帮人哋咁样，咁即系 in a way 唔系成为咗自己嘅正职去影相或者系拍片，都系一件。幸福嘅事嚟嘅，因为如果当变咗正职嘅时候咧，就有好多嘅其他负担啊，可能呢个月冇钱咁啊，点算咧咁样，即系好多其他嘅嘢要兼顾咯，咁所以 in a way 都要知足咯。
1: 好多嘢同钱一扯上关系，就会系变得辛苦
0: 嘅。系啊，系啊。
1: OK， 好啦，咁我哋继续 keep 住问下一条问题啦。啱啱就系你俾而家嘅自己嘅人生幸福指数系几多啦？如果可以俾你 Kenny 或者系各位听众都可以一起做呢个测试啊，如果可以俾你自由咁样选择一个你想要嘅幸福指数，你会系拣几多分咧？一到一百，
0: 想要即系我想最理想嘅，咁当然100啦，呢、這个唔使问噶啦，系咪？
1: 即系譬如你问我，我而家觉得81啦。

0: 系咪我自己？
1: 你问我话阿宝，如果俾你拣啊 ，to your liberty， 你可以自己控制自己嘅命运，你会想自己嘅幸福指数系喺边一个分数嗰度咧？
0: 点解你 ？OK， 你会唔会拣一百先？
1: 我系唔会嘅，呢个就系今日我想讨论嘅嘢啦。
0: OK，
1: 我亦都想问你 ，Kenny， 就系你我觉得可以由你嘅答案咧。再引入一啲 CBC 嘅观点都得嘅，
0: okay， 其实不如咁啦，我又唔好扯咁尽，因为如果当你100嘅时候咧，就有一个问题出现咧，就系，你系冇任何嘢，你系冇任何目标去追求啊。
1: 嗱，咪住 ，Kenny， 我又唔想你咁样褪台，因为头先你第一个直觉咧，即系其实你俾我嘅 first reaction 第一反应，你已经系讲咗100噶啦。
0: 啊哈！
1: 所以我其实你无论跟住落嚟你讲几多嘢都好，我都会 tick 你个答案系100咯。其实系
0: 我唔可以再思考多一下咁样。
1: 你可以嘅，咁但系好似系有时即系啲女朋友问我哋咁样咧，话你爱唔爱我啊？咁样如果你第一个答得太快咧，你之后无论讲几多话我爱你咁样，佢其实佢都会以你第一个答案话，其实你真系唔爱我啦咁样噶嘛。
0: 阿宝，
1: 你明唔明白啊？
0: 真系麻烦啊你！
1: 我而家就系嗰个女朋友咯，话你唔使讲咁多嘢啦。总之你头先第一个答案冇答到我要嘅嘢，你就系唔爱我啦。
0: OK OK，
1: 跟住你就啲男人就会话唔系啊，我要谂一谂噶嘛。跟住女朋友就会话，点解你要谂啊？你谂真系唔爱我啦。是不是这样即是那些咯是吧
0: 真是麻烦你真的。OK,anyways,、
1: okay, 刚刚 Kenny 说麻烦那个是我的不是话任何人的 ,OK? 我怕你回到家会死得很惨是说我的我的 ,OK?
0: 是你是阿宝麻烦。OK, 如果这样说我 defend 我100先啦，如果你问我说 liberty, 即是任何即是完全是 free 这样去选择我想要几快乐。咁冇理由唔揀100㗎啦，係咪先？即係頭先我講，我頭先我想加多一句就係、是，如果100太高嘅話，就變咗冇目標 ，which is also true。所以我就想搞低翻少少。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你不如咁講啦。如果你話去到你人生嘅高點，你想去幾快樂？咁當然我會覺得100係最好。咁希望呢100咧係喺我可能未來，即係可能年紀大啲就嚟即係退休嘅時候。就得到啦，或者退休之后得到啦，咁变咗系真系感觉上好似成个 life 都好美满咁样，就最开心啦。
1: 嗯，咁所以如果再俾你拣嘅话，你都系会拣100定系？
0: 你叫我唔好褪题啊，咪100咯。
1: 你就 defend 住先100系咪？
0: 咁即系你可以俾我再拣啦，系咪啊？
1: 因为我而家俾个
0: 点啊，
1: 就系
0: 点啊，宝，
1: 我有女朋友上身先。OK， 你要解释，我俾个机会你啊，你再讲多次啊。如果我满意嘅话，你今日可以唔使跪玻璃。OK。
0: OK， 如果俾我再谂多一下咧，我就会拣95。
1: 95 OK，
0: 或者96啦 ，something like that 咧，即系总言之，有翻少少 headroom 俾我去，即系
1: improvement
0: 或者追求更加多嘅目标。咁如果你100嘅话，即系代表你系尽头，咁变咗系咁啊，冇有期望啦，系咪
1: ？OK， 好啊，
0: 咁啊96都好啊，96啊，大概。
1: make sense， 你觉得呢个答案呢，即系无论你头先脱口而出100又好啦，或者系你而家褪太褪翻做95、96啦，你觉得同你 CBC 呢一个身份呢，嗱再讲多次啦，即系我哋迦南周记呢个节目呢 ，Kenny 系我哋嘅 CBC 代表嚟噶吓。咁、
0: yeah.
1: 啊 ，Kenny， 你觉得同你嘅 CBC 嘅身份嘅一啲观念啊，或者系你身份嘅认同咧，有冇关系嘅？即系你觉得其实唔系嘅，我身边啲朋友咧一定系会拣100甚至120嘅，只不过我系 CBC 啦，所以我拣95、96啊，定系唔系？其实我身边啲朋友拣60嘅啫，只不过我系 CBC， 所以我好有自信，我要拣95咁啊。
0: 好难讲喎，呢条问题
1: 你有冇啲 insight 可以俾到我哋咧？
0: 呢条问题不咁啦，等你答咗先，因为我觉得呢条问题咧太过
1: 越嚟越醒啊 ，Kenny 真系
0: 太过
1: 抛翻个波俾我啫。你我啱啱就想同你讲话，你难讲都要讲噶啦，鬼叫你做 DJ 咩？
0: 唔系呢个题目系你开，我唔知你个方向点想。
1: 你而家竟然识得抛翻个波俾我，唔得啦，实在系。
0: 我唔知你个方向想点行啊，系咪先？抛翻波俾你咯。唔系，我觉得咁嘅，即系太过 specific 嘅问题咧，平时点会问啲 friend 啊？咁你唔知人哋个答案系点噶嘛？我会觉得可能即系唯有讲就系话，可能有少少谦虚啊，有少少。有少少保又唔可以话保守，有少少知足噶咁样，即系呢啲感觉令到我分数系头先我所讲嘅嘢咯。
1: OK， 好啦，咁我答你啦。既然 Kenny 抛咁，我就接个波啦。如果俾我嘅话咧，我觉得我人生咧最理想嘅幸福指数咧，如果俾我拣嘅话，我会选择将佢偏喺定位喺90至92分呢一个 range 里边嘅。
0: 点解点解咁 specific 92分咧？
1: 九十即系啱啱好九字头，92咁样一个 range 咯，即系唔使话

0: 太 specific 嘅，但係對我嚟講，99、192其實分別唔大咯，即係除非你話去到96、97啊嗰啲就有啲分別咯。我自己嘅原因其實都係同你差唔多啦，咁梗係覺得越高分梗係越開心啦，咁但係都會想留翻啲進步嘅空間俾自己咯，因為即係歌詞都有得唱啦，陳奕迅唱噶嘛，剎那高峰的快感就剎那失陷噶嘛，即係你過咗嗰個 climax 之後咧。我哋迎接嘅系咩？就系、是、下降啊嘛，系咪？
1: 系，
0: 但系会跌噶嘛。咁所以你如果去到高峰嗰刻，系啦，你系好光芒四射，你系好幸福。咁但系你就系要有个心理准备，就系、是、你过咗呢一刻咧，呢一刻就系你嘅高峰，你嘅人生就系会向下跌。咁我就唔，其实呢一个状态咧，我觉得对于我嚟讲就唔系一个好理想嘅状态。最理想的状态就是不断见到自己进步向紧上啊嘛，系嘛？咁所以90到92分呢一个咧，就系又系几开心啦。即系如果你话要由好低开始向上咁，又好辛苦嘅，系嘛？即系由50分开始努力啊、打拼啊咁样，我就觉得哎呀唔好啦，太辛苦嘅人生。由90分开始已经好幸福啦，但系都仲有得继续上去上去。呢、这个是人生最好的状态嚟嘅，你问我嘅话，
1: 同意啊，同意。所以头先我就补翻一句咧，就系话，如果系真系拣100嘅话，即系 in the end 系选择100分嘅话，我就希望喺我即系可能人生嘅尾期嗰度去得到咯。咁起码即系感觉上好似都佢一个 full life 系好开心咁样，所以都系即系好美满咁样。
0: 即系难听啲讲，就系临死前嗰刻最幸福咁就最好啦。
1: 咁又唔使话去到嗰一分钟嘅，
0: 哦又唔得，即系俾啲时间 enjoy 下
1: 都
0: 好嘅，
1: 真系，哎呀，
0: 临死前5分钟啦，好嘛？系再，一晨早流流讲啲咁嘅嘢。
1: OK， 咁我又想问你啦，因为如果咁，
0: 我有做 research 啊，今日系有嗰啲 article 去 support 噶。
1: OK， 咁你 research 不如咁啦，我哋 research 咧，我哋等下半个钟先讲啦。OK，
0: 可以、啊。
1: 我哋去讨论多少少啦，即系如果你咁带咗呢个问题出嚟咧、啊，我就想问下宝啦，即系你究竟我哋攞一个嘅 standard 嚟讲，你个50分系一个乜嘢嘅 lifestyle 咧？如果俾你嘅，即系俾你讲嘅话，
0: 如果50分嘅话，系嘛？即系50分系对于好多学校嚟讲都系一个 passing line 我哋叫即系一个合格线啦。咁我觉得对于现代人嚟讲咧，尤其是我哋住喺加拿大呢啲，即系虽然即系加拿大都俾好多人话有好多唔同嘅问题啦，咁但系始终我哋加拿大，大家唔好忘记我哋都系 first world country 嚟嘅吓，
1: 系
0: 我哋始终都系第一国家啦，第一世界国家，但系虽然好多地方就唔系好似第一世界国家啦。咁但係喺呢个生活喺第一世界国家嘅我哋，我觉得50分合格呢就係唔死囉。
1: OK, 好 ,OK。
0: 係啦。因为我哋好幸运，我哋唔係喺世界上某啲国家咁样需要面对一啲战争啊，或者去疾病冇药医啊，甚至係每日都冇嘢食啊，你食完呢个面包下一个面包都唔知去边度搵啊嗰啲呢。
1: OK。
0: 我哋未去到呢个境地㗎嘛。咁所以你问我嘅话，喺加拿大嚟讲咧，50分就系唔死，系啦。跟住60分开始咧，可能就系你开始有自己嘅一啲network 啊，即系开始识到一啲朋友啊。70分开始就系你开始有自己照顾自己嘅能力啦，系啦。80分咧就系开始你有啲 achievement 噶啦。
1: Okay.
0: 即可能你搵到更加多嘅钱啦，或者係全世界嘅人都俾掌声你嘅，跟住你喺掌声之中风光咁样死去咁样，咁可能係100分
1: 咯。
0: 呢个就唔係个人嘅 power 达得到嘅。我觉得个人嘅 power 最多可以去到92、3咁样，係已经差唔多㗎啦。其实、
1: okay.
0: 你再拼落去呢，即你想自己去到94、95分嘅人生呢，係好辛苦嘅。即唔係一般人可以有嗰个意志力去达得到囉。
1: Well, anyways, 即係呢个係你自己嘅睇法啦，当然呢
0: 我自己嘅 spectrum
1: 啦。呢个好难去 prove 嘅呢、這个係咪先。每个人个观念係唔同啦。我觉得如果你问我呢，即係点解你，因为你开头你我答案嘅时候呢，你话我高㗎嘛，稍微高㗎嘛。
0: 嗯。
1: 我觉得我俾嗰个嘅位置分数呢，係俾你有少少唔同囉。即系当然，如果你话50分系咩嘅话，我个定义都系唔使死就50分啦。呢、這个系即系 very good 啦，系咪？
0: 喺加拿大嚟讲啦，
1: anywhere， 即系我觉得系可以生存就50分，我觉得系好合理。即系可能如果你低过50分，可能你系生活每一日都系喺度担忧你自己过唔过到今晚嘅。 即係可能去到嗰個地步囉。咁如果你講到話

0: 60分
1: 其实未必的，对于我们来讲可能就是50分，但是对于某些地方的人来讲可能不死呢已经是90分的事。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所以就说每个人
1: It's very very sad actually.
0: I know 所以就说每个人不同，所以 在我的定义都是跟你一样，50分是个我不用死啦。但是可能如果你问到我或者去到即是有自己，即是如果你问到我60分是什么，我觉得60分是可以有机会可以住到在一个的 first world country， 例如好像加拿大啊，或者是美国都是包括在内啦，或者是其他的 first world country， 即是不用担忧食啊，不用担忧这些东西咯，即是可以开水喉就有水，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幸福的一样东西。所以我会给这个去到60咯。如果你说即是你那些之后或者是识朋友啊 ,networking 啊，自己可以照顾自己啊，我会可能给那些是在70以上咯。你说即是去到80分或者80几分之后呢，就我会放在一个的有事业啊，有未来啊，有爱情啊，呢啲嘅即係做到呢啲嘢就有呢个囉。咁然之后你再高啲就可能有一啲即係生活上一啲奢侈啲嘅嘢呢，可以买到你鍾意嘅买嘅嘢啊，可以食到你鍾意食嘅嘢啊，你买一杯贵啲嘅咖啡你都唔使担忧呢啲嘢啊。我觉得
1: 你刚刚讲那个不需要担心钱呢，我会觉得是摆在90到95分的区域的。
0: OK,OK,OK。
1: 96分呢，我会觉得如果我自己的境界要去到96分呢，是要去到 enlightenment 的境界。
0: 哦，即是你觉得你现在目前这一刻你是担忧紧，你如果买一杯咖啡你会有少少哎呀怎样啦，就是。
1: 唔系又未去到嘅，咁但系有其他扣分嘅嘢噶嘛，咁咪系又唔系净系钱噶嘛。咁但系即系我嘅意思系，如果我要去到95分以上咧，除咗你头先讲嘅所有嘢都要有之外咧，
0: 系
1: 去到95分以上，我系要去到嗰个 enlightenment， 即系去到真善美嘅中文叫做去领悟嗰个人生道理嘅境界，就领悟到。哦，原来前面嗰95分其实所有嘢都系唔重要嘅，后面嗰5分先系最重要。如果我有一日可以达到呢个境界咧，我就会俾自己96分。
0: 同埋我相信即系喺每一个人嘅，即系睇你点睇你自己嘅人生嘅 percentage 啦。我相信咧，去到嗰啲咁高分嘅位咧，就越嚟越难去加分嘅啦。
1: 当然啦，
0: 差唔多好似即系你入嗰架空车咁样。你第一个人入去梗系容易啦，但系当你系第七个人入去嘅时候，你就要喺度逼逼劫劫咁样先可以入到去噶嘛。即系去到90几分嘅时候，你每一个 achievement 其实都可能攞到四分一分嘅啫，即系唔系好似你之前嗰啲分数咁容易攞到咯。
1: 不过我哋讲咗咁多嘢咧，我觉得最重要嗰一样咧，其实都系健康 health。
0: That's true。That's true。
1: 如果你冇健康呢样嘢咧，其实你系一开始个五十分都唔需要谂。
0: That's true。That's true。
1: 所以喺去 break 之前，大家一齐饮杯水先。我哋饮杯水先。
0: 清水，清水。OK。你个杯系咩嚟嘅杯？
1: 我加咗啲 creatine， 唔好意思。
2: 今年夏天我要爆啦，我要人气爆灯，好玩指数爆灯。
3: 咁有个活动你一定要参加啦，就係、是、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啊。
2: 点好玩法啊？
3: 今年比赛有全新形式，可以同其他音乐爱好者喺舞台上合作，又会加入 AI 元素，系咪好玩呢？
2: 咁人气又点爆呢？
3: 我哋会帮入围嘅参赛者，由佢哋嘅初次舞台一直到决赛全程记录，拍成电视节目真人 show， 又会喺社交媒体持续更新。唔知你嘅好朋友屋企人啊，就连世界各地嘅人士都可以睇到你嘅演出，帮你打气。而且今年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全场奖金高达6000蚊，系咪劲呢？
2: 又真系好吸引、哦！如果各位系14至28岁，即刻到 sunshinenation.ca 报名啦！
4: 一开头系轻松闲谈，结尾加啲好歌点缀，迦南周记 ，Kenny 阿宝。
1: 上一 part 咧，我同 Kenny 咧就同各位听众讨论紧咧，如果可以俾自己而家呢个人生现阶段嘅幸福指数啦，1到100打一个分数啦，同埋如果俾你自由去控制自己嘅命运，去为自己拣一个幸福嘅分数咧，系会分别拣几多啦？我哋都俾咗自己嘅一啲睇法同埋观点啦。咁我哋睇下一啲学者咧，即系一啲真系做社会学研究、心理学研究嘅 scholar， 我哋叫做一啲学者，佢哋做出嚟嘅调查咧，个结果系点嘅咧？我哋睇翻咧2018年咧，有一位 psychology 嘅professor 啦，个名叫 Matthew Hornsey。咁佢系一位澳洲人嚟嘅，佢系喺呢个澳洲嘅昆士兰大学啦，即系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咧，嗰度去教呢个心理学。

0: OK，
1: 佢喺2018年嘅時候咧就發表咗一篇論文咧，我讀個英文出嚟啦，就叫做 How much is enough in a perfect world? Cultural variation in ideal levels of happiness, pleasure, freedom, health, self-esteem, longevity and intelligence。用中文好簡單咁講一次咧，就係話到底對於一個完美嘅世界嚟講，幾多先至係叫完美咧？唔同地區嘅文化有唔同嘅睇法啊，即係關於無論係開心啊、自由啊、自尊心啊、長壽啊、智力咧，到底唔同地區有啲咩睇法咁樣咧？咁佢呢個 Matthew Horns 呢位教授呢，佢呢一個調查呢係覆蓋咗全球超過27個國家過3000名嘅 interviewees 嘅，即係訪問咗全球27個國家超過3000個受訪者嘅，去做呢個調查。
0: 3000 in total， 唔係話每個國家3000，
1: 唔係每個國家超過每個國家加埋3000。
0: OK，
1: 系啦，二十七个国家总共3000个受访者，咁佢得出嚟咧，最尾咧就系佢有问呢个受访者咧，每个受访者有一条问题咧，就系我头先问 Kenny 同埋各位嗰一条问题，就是、如果你可以自由选择咧，你心目中咧理想中 ideal 嗰个 happiness level，你嘅幸福指数系几多咧？佢就发现西方人咧，即、就、系、是、Western people， 佢呢度括住咗啊，特别系美国人，即、就、系、是、北美人啊。基本上咧，有超過90%咧，都係會直接揀100分嘅。
0: 即系而家你目前嘅感覺係如何？100分？
1: 唔係自由揀嘅話，
0: 我自由揀哦。
1: 係啦，你如果俾你自由揀，你 ideal 嘅幸福指數係幾多嘅話咧？美國人咧有超過90%咧，佢哋直接係會揀100。
0: 誒、欸，有問題。
1: 嗰、那個原因就同頭先 Kenny 差唔多啦。喂，有大梗係揀大噶啦，幸福邊個唔想多嘅啫？
0: 有問題。呢位 professor 俾咗幾多時間嗰啲嘅受訪者我哋答先。
1: 我諗呢嗰、那個其嗱我就覺得呢，因為首先 Kenny 你本身嘅性格就係比較 logical 啦，好 scientific 啦，我不斷每次喺節目度形容你都係會講呢啲字啦。咁但係我相信其實大部分人同我一樣呢，被問到呢一條問題嘅時候呢，其實都係會用 instinct 去答嘅啫。
0: OK，
1: 係啦，即係每個人心目中都有自己嘅一把尺嘅。
0: OK
1: 係啦。咁我就發現呢，好多西方人特別係美國人呢，就直接會揀100分啦。跟住咧，如果去到東方人咧，特別係 East Asia 咧，即係東亞文化圈，我諗就係講緊中國、韓國、日本啊呢啲地方啦嚇。佢哋咧會傾向咧揀70-80分左右嘅。
0: 有冇話點解咧？
1: 係啦，跟住結果咧就係講啦，佢哋揀點解會揀70-80分左右咧？其實好似偏低喎，係嘛？因為而家唔係講緊你覺得自己嘅人生，係講緊如果你俾你自己揀嘅話，你可以揀幾多？都係70-80分啦。咁所以咧呢、這個時候咧，咁啊做寫 article 除咗俾嗰個結果之外咧，一篇好嘅論文咧，大家讀過大學都知㗎啦。如果有讀過大學嘅朋友啊，就知道一定要俾啲作者嘅 insight 咧，即係一啲觀點咧，先至會 make 到一篇 good 嘅論文嘅，係咪
0: ？OK。
1: 咁呢一位 Dr. Horn時咧，佢就俾出嘅佢嘅觀點咧，就係覺得叫做一個 holistic thinking versus dialectical thinking 嘅問題，整體論思維對呢個辯證思維，咁樣講啊冇人明啊，係嘛？我用啲簡單啲嘅字嚟講咧，佢就係話東方文化咧，好相信一個價值觀咧，叫 the principle of change 嘅，叫物極必反。
0: 即係咩意思咧？
1: 所有嘢去到盡頭一定會彈翻轉頭。
0: 哦，
1: 呢、這个咧基本上我作为一个香港人啦、华人啦、中国人，
0: 即系头先你讲过啦，
1: 自细喺香港一个华人嘅文化社会长大咧，物极必反呢四个字咧系听过无数次嘅，即系一定系会相信所有嘢去到尽头一定会弹翻转头嘅，即系譬如而家相信， yeah. 譬如好多时，譬如我哋落超市买棵菜个价钱系咁升啊，系嘛？早几年温哥华个楼价系咁升啊，我哋华人嗰个物极必反嘅观念咧，一定系会相信唔会有啲嘢永远升嘅，佢一定有一个尽头嘅。
0: 嗯。
1: 嗰、那個盡頭咧，去到盡頭就一定會彈翻轉頭。咁所以呢一個嘅 thinking 咧，作者認為咧，佢就係影響咗好多亞洲人咧，佢哋唔夠膽揀高分嘅原因，因為佢哋就係驚揀太高分嘅時候咧，萬一撞到盡頭咧，咪會彈翻轉頭咯。
0: 佢哋有冇
1: 向下咯 ？Downwards
0: 佢有冇真係問過佢哋點解，定係純粹係估嘅咧？即、就、係、是、based on 佢自己嗰啲佢自己嘅邏輯啊，或者自己嗰啲即係佢個 background 去估出嚟咧？
1: 呢一个就佢应该背后系做过好多 research 嘅。
0: 哦、oh, ，OK，
1: 即系佢自己佢写论文，佢都会引用好多其他人嘅论文讲嘅嘢噶嘛。
0: 哦、oh, ，OK，
1: 即系譬如佢可能会引用一啲其他研究过中国文化嘅教授嘅论文嗰度去解释佢自己嘅论点咁样咯，会系。
0: 不如咁讲啦，即系我相信华人咧唔系。

0: 唔系理解话每样嘢都有反弹呢个效果，而系我觉得华人比较怕点讲啊，即系讲怕啱唔啱啦？
1: 你想讲怕乜嘢？
0: 即系怕个，即系怕唔熟悉嘅未来有少少。
1: 你问我嘅话，我会觉得系惊物极必反。
0: 即系我觉得佢个 instinct 唔会第一时就谂呢一个物极之反，物极之反系咪啊？
1: 物极必反，
0: 物极必反。佢我谂佢哋嘅第一个 instinct 唔会系咁样谂，我谂佢嘅 instinct 咧系会谂，即系有呢个因素喺佢哋嘅脑里面嘅，但系佢哋唔会话哦，因为呢个原因所以就拣低啲啦咁样。我谂佢哋系背后咧，佢哋纯粹系惊去到一个咁尽嘅位。咁係究竟会点呢，之后係会有啲咩事呢，即係一个去到佢哋唔熟悉嘅位置， which 我觉得係喺好多华人内心係一个嘅，即係 engrave into 我哋嘅内心嘅一个观念嘛，係咪先，即係我哋成日都讲啦，即係华人係我哋长大嘅时候都係人哋教我哋要听话啊，要跟社会做嘢啊，要唔好 think outside 你嗰个框框，唔好 think outside 你个 box 啊咁样。咁所以变咗係、如果要跳出90好陌生嘅呢个 concept， 咁其实背后嗰个意思都系头先你所讲嘅，之后会打翻转头啊嗰啲咁嘅嘢，但系嗰啲所有嘅嘢系佢哋目前呢个 unknown 咯，所以佢哋怕咯，
1: 背后就系惊会打翻转头，即系总之系惊啲嘢系冇得再进步啊，
0: 系啦，
1: 会系翻去一个唔系太好嘅境界啦，
0: 即系我意思
1: 系物极必反咯，
0: 我意思系佢哋当其时谂嗰刻可能唔系谂到呢样嘢，但系佢哋背后都系呢个原因，但系纯粹佢哋系怕。唔明白嗰个嘅尽头系去到边度，系有啲咩嘅效果，或者咩嘅会啲咩嘅 consequence 咯？
1: 呢个有可能，当然唔同人会有唔同嘅谂法啦。咁但系其实你问我嘅话咧，你头先我第一次睇到呢篇调查嗰阵咧，其实第一个弹出嚟喺我脑海里面咧，就系呢四隻字，就系物极必反。
0: OK，
1: 我就系谂到物极必反呢四隻字。
0: OK，
1: 即系我就系会觉得去到所有嘢去到尽头，一定会弹翻转头。我唔想俾佢降落，我就系要嗰个享受嗰个上升嘅状态。跟住再嚟咧 ，Dr. Hans 咧，除咗物极必反呢、這个 The Principle of Change 之外咧，佢仲讲到话好多东方人咧好讲求 balance， 即系阴阳阴阳平衡。不过好多受访者咧，东方嘅受访者认为咧，生活中咧必须要保留少少苦或者唔完美咧，先至显得出嗰啲好嘅部分。我觉得呢个系讲得好好嘅一点，即系如果你所有嘢喺生活中其实全部都系 perfect 咧，你唔会察觉到你自己啲嘢系几咁美好的。所以就算有美好嘅嘢降临喺你身上嘅时候咧，你都唔会识得去 appreciate 去感激，一定要有嗰一啲少少苦啦，同埋唔如意嘅部分咧，先至显得出生命中嘅美好。呢、这个都系好多阿 Dr. Hans 认为好多东方人心目中嘅一个谂法，我就系佢所谓嘅阴阳平衡。
0: 嗱，我又做翻 Devil's Advocate 咧，我就
1: 有阴先至有阳啊嘛。
0: 我又做翻 Devil's Advocate 啦，你记得 Devil's Advocate 咩意思啦？系咪？
1: 记得，即系当我讲一个点嘅时候，你就讲另外对面嗰家嘅点。
0: 有阴有阳啦。有阴有阳嘅意思。
1: Yeah, it's a good one.
0: 但系我又觉得，嗱，你头先讲嗰个 point 咧系好啱嘅。但系咧，
1: 唔系我讲噶 ，Dr. Horns
0: 讲。Dr. Horns 讲个 point 系好啱嘅。阿宝去重温去 repeat 翻出嚟嗰个 point 系好啱嘅。咁但系我又觉得咁，嗱，如果你话嗱，我又谂艺人啦。OK， 如果你话一个艺人，佢哋一出世就含住金锁匙出世。就即系我可以谂到有好多艺人系咁嘅情况，即系佢哋生出嚟已经系可能佢爸爸妈妈已经系明星啊，好多人识噶、啊，咁佢所以佢哋一生出嚟就已经系即系买乜要乜买要乜有乜想要啲咩可以买到啲咩咁样，佢哋唔使担忧。嗰个变咗一个情况咧、就是，就系哦，头先你所讲啦，佢哋唔识 appreciate 系咪？但系而家目前呢个位唔系咁嘅，而家目前呢一个问题咧系讲紧我哋而家呢一刻系可能70分。我哋希望未来系100分，咁我哋有个 progression， 有个进步嘅位置俾我哋去到呢一步咧。其实我哋唔会话完全唔识 appreciate 嘅，即系好似好多我哋父母啦，挨过苦喺唔知边度咁样，去移民咗过嚟加拿大，佢哋好珍惜、好 appreciate 呢一边嘅生活嘅，系咪？
1: 咁所以你想讲嘅系，
0: 所以我想讲就系，你唔明我讲，我想讲。

0: 我嘅理解就係你係想讲呢一个幸福嘅分数係有一个 relative 相对值㗎嘛，係咪？
1: 你可以咁讲啦，係啦。
0: 即係冇一个 absolute 嘅值，话总之你有5000蚊就係50分，6000蚊就係60分咁样。
1: 即係我意思係佢个 reason 就係话当你去到100分就变咗係你唔会 appreciate， 因为你係冇更加空间俾你去进步㗎嘛，所以你唔識 appreciate 㗎嘛。我个睇法就係、是你如果有个位置俾你去慢慢行到100分呢一步，其实你系自然会识 appreciate， 因为你经过苦啊嘛，你经过个70分，你经过60分，你经过80分，你会识 appreciate 嘅100分。虽然你100分冇任何嘢喺前面再可以 improve， 但你都会识 appreciate。
0: 嗯哼
1: ，unless 你出世就100分啦，咁就唔识 appreciate。
0: 咁你头先讲话佢含住金锁匙出世啊嘛，咁即系出世就已经90几分啦嘅意思系咪咁样？咁佢咪唔識 appreciate 囉，所以係啱囉，Dr. Horn 是啱囉，如果係咁。
1: 但你問緊啲人，佢哋而家目前唔係生住喺100分㗎嘛。佢哋而家目前當然佢哋如果佢哋100分嘅話，佢哋就已經好開心啦。但你問緊佢哋真係代表佢而家目前唔係100分，但你會想達到個 perfect 未來係幾多分。咁如果佢哋100分啊，或者係90分 whatever 啦，即係代表佢哋而家目前唔係嗰個分數啦。
0: 係呀。
1: 即係代表佢要仲要行到去嗰个分数 ，which 系一段时间，一段艰苦嘅一段经历嘅一个艰苦嘅时间，先可以去到个分数。咁佢哋冇理由，佢哋唔识 appreciate 嘅，系咪？
0: 佢哋去到嗰个之后，但系问题系我哋人系会不断想要多啲噶嘛，我哋系要 want more， 不断系想 want more。所以你去到100分嘅话，你想 want more， 但系你嘅人生已经 provide 唔到 more 俾你。
1: 我明，
0: 所以我对于我嚟讲90分都系最好，就系、是、因为我就算90分都好，我已经拥有好多，但系我想 want more 嘅时候，我都仲有空间俾 more 我。但系如果我已经100分啦，我想 want more， 但系个天同我讲唔好意思啊，宝你冇 more 啦，因为你已经100分。呢、这个感受咧 is no good， 所以我就系唔想要100分就系咁解。
1: 但系我唔同意唔识 appreciate 呢一点咯。
0: 所以你呢个位就系唔 Chinese 啦。直接贴一个 label 俾你啦。
1: 听众明我讲咩系咪啊？你哋明我讲咩啦系咪啊？
0: 我都明你讲咩啊？
1: 你明我讲咩啦？
0: 我明你讲咩？只不过我都想同你讲话 Hans 同埋佢哋嗰啲受访者嘅谂法咁解啫。
1: 我睇明星咧就好 exactly 形容到呢件事，因为有好多明星佢哋真系含住金锁匙出世，佢哋真系唔识 appreciate。但系有啲明星佢哋系真系由可能真系做背景 background actor 做起，做到去个地步，而家目前系一个好高好多人识嘅一个大演员，佢哋出嚟就算食嘢嘅时候，佢哋都会悭住食嘅。
0: 我会觉得系你睇佢系100分啫，但系你问翻佢，就算做咗大明星嘅自己都好，你问佢咧，其实佢都未必觉得自己系100分嘅。
1: Okay, that means that's a good point. That's a fair point.
0: 佢都系觉得自己95啦，因为我觉得我下一部戏一定系会更加红啊，我下一部戏个 box office 一定系更加高啊，我下一部戏可以红到去上火星啊咁样。佢都唔想自己而家呢个 ，OK， 纵使系我 just 乱讲一个大明星啦 ，Tom Cruise 咁样啦，佢已经系全世界都识佢噶啦。咁但系你问佢，佢系咪觉得自己100分咧？未必噶，可能 Tom Cruise 觉得只不过自己系70分咁样都唔定。因为而家唔系叫你 rate 人哋啊嘛，而家系叫你 rate 自己啊嘛。
1: Okay, true, yeah.
0: 你自己睇呢个世界同人哋睇你系唔一样嘅。好、
1: mm-hmm.
0: 多人都同我讲话，阿宝，我觉得你好幸福，你应该90分、95噶咯，你又可以做到自己中意做嘅嘢，系嘛？即系又唔使惊买咖啡好贵啊嗰啲咁样。咁但系你问我嘅话，我绝对唔系95分咯，我觉得自己75甚至都不如咯，系最近可能好彩少少先至80、81咁样啫嘛。系嘛？即系嗰句英文叫咩 ？The grass is always greener on the other side。另外一边嘅草咧，永远都系绿啲嘅。呢个系呢一个调查嘅精髓咯，我觉得系。所以其实好多喺譬如我前排咪有早几年 Covid 嗰阵，我自己咪好迷嗰啲中国命理咩八字啊，紫微算、紫微斗数算命啊嗰啲咁样嘅。我自己中意玩塔罗牌都系早几年 Covid 嗰阵学翻嚟。
1: 哦，真系噶，我以为系啊，早已经识噶咯。
0: 都唔系嘅，都系呢5、6年嘅事嚟。
1: 我真系噶，
0: 系、
1: 哦、
0: 系、
1: okay,
0: 啊。咁所以其实你问我咧，我自己对即系中国人嗰个八字咧，即系我哋成日咪听嗰啲算命师傅咧，咪会讲话咩啊 ，Kenny 你嚟紧呢十年会系你人生最好运嘅时候啊，咁样咧。咁、好多人咧，其实就会以为咧。 最好运咧，人生最好运嗰十年咧，其实就系你最高峰嗰十年，咁就系叫最好啦。

0: 其实呢你睇返好多中国一啲古书呢，即以前嘅书呢，佢哋写嗰个八字嗰啲 theory 嗰啲理论嘅时候呢，其实最传统呢中国人对算命呢嗰、那个观念呢，佢哋所讲一个人生嘅最好运呢，佢唔系真系讲緊话佢最高峰嗰十年。我哋好多时呢帮人哋算命嘅时候呢，即係我都係睇书讲返嚟。
1: 你讲到自己係师傅。
0: 我冇接客咁样嘅。我自己睇书一啲皮毛嘅知识咁样嘅。即係其实中国人对于算命嗰个观念呢，形容一个人呢人生最好运呢嗰个阶段呢，唔系你最高峰个阶段。有好多古人认为呢，一个人即是中国古人啦、有好多中国古人认为呢，一个人呢人生最好嗰个阶段呢，其实系你人生最差嘅阶段嚟
1: 嘅。
0: 咩、意思呢，就系、因为代表你过咗呢个阶段之后你只有向下嘛。明唔明啊，所以其实你人生最好嘅阶段系你最差嘅阶段，因为你冇得再进步。中国古书记载八字啊、紫微斗数嗰啲都好咧，佢算一个人最好嗰个阶段咧，就系、你临迎接最好嗰个阶段嘅前一个阶段。
1: OK，
0: 你明唔明我讲咩啊？
1: 即系因为最低个位，咁你变咗系你最好嗰个就个分别个 ratio 好大。
0: 未必系最低个位，只不过系你因为你人生，即系譬如我话 Kenny， 你50到60岁系你人生最赚得最多钱嘅时期咁啊啦。
1: 系。
0: 但对于好多譬如中国嘅八字嘅一啲观念嚟讲呢，其实有好多派别认为呢，你50到60岁虽然你係赚得最多钱啦，但係唔代表你人生最好个阶段。因为代表之后咩，你60岁之后就係赚得越嚟越少钱啦，咁样代表。
1: Okay.
0: 所以对于你嚟讲呢，假设你50岁到60岁系你赚得最多钱啦，老婆仔女最幸福呢，其实可能前一个阶段40到50岁呢，先至系你呢个人最好嘅阶段，因为系你准备迎接你人生嘅高峰。呢一个阶段呢，对于好多中国传统嘅算命理论嚟讲，先至系人生最好嘅阶段。那个背后嘅哲学呢，就系头先讲嗰啲啊 ,Dr. Hans 讲嗰啲咩物极必反啊，阴阳平衡啊，嗰一啲呢就是、反映咗喺啲中国人嘅思想里面咁样。
1: 即係如果大家要算命嘅话就要加多十年啦。所以算命师傅同你讲个岁数加多十年啦。
0: 所以有好多人呢有时同我讲呢，话阿宝啊，你同 Kenny 而家迦南收记呢，即係哇好多人听喎、即係我真係听过呢啲说话。
1: Okay.
0: 哇好多人听喎、你哋而家喺高峰有咩感受啊，我是会同我啲朋友讲呢，话你千祈唔好话我系高峰。因为我唔想咁快喺我嘅高峰，你明唔明白。我系想不断可以向上，不断可以向上。咁当然我知道现实系冇可能啦，你人系总会有落嚟嘅一日㗎啦。咁但系你对于我自己人嘅主观感觉，就系我希望而家只不过系我同 Kenny 高峰嘅前一个 moment 囉。对呢、這个 moment 对于我嚟讲就系最 precious、最珍贵啦。
1: 我都可以咁讲啦，即系唔使话一定要即系上或者系落嘅，即系好似同嗰啲嘅即系 stocks 咁讲啦，系咪先？即系你见到啲即系我哋唔系讲话即系经济嗰啲嘅话题啦，但纯粹嗰啲stocks 咧系会起有
0: 跌嘅嘛，
1: 股票系会有起有跌嘅嘛，系咪先？即系佢哋有起，然之后跌下，然之后起下跌下。咁但系当然，如果系嗰啲好嗰啲嘅。佢哋系会 over time 都会系上升嘅，咁所以希望我哋人生系类似一样咯，即系有起有跌，咁我哋可以 appreciate 到嗰啲起点，但系去到尾，去到尽头，其实 overall 都系一件即系继续上升嘅一个嘅 trajectory 咯。
0: At the end of the day 咧，记得身体健康系最紧要，咁先可以追求自己幸福嘅指数。所以我哋呢个时候除咗饮水之外，要做咩啊 ？Kenny 食早餐啦，
1: 系嘛？健康嘅早餐。
0: 今日下昼我要去劇場做戏啦，多谢买咗飞嘅朋友，祝我 good show， 祝我 break a leg， 唔系断一只噶，系英文嘅 break a leg，good show。
1: OK， 真系 good luck 咁解啦，系啦，咁同我哋好似今日有嘢送系咪阿宝？
0: 冇错啦，当然啦，除咗 good show good luck 之外咧，我哋呢个五月咧，大家喺放暑假之前咧，我哋可以嚟啲 pre summer 嘅活动嘅。我哋今日有啲嘢想送俾大家嘅，
1: okay.
0: 就系呢一个 Vancouver Children Festival 啊，即系呢个温哥华小朋友节啦吓，等大家重拾童真，无论你大人定小朋友都好啦。今次嘅活动咧就系五月25到五月31号喺 Granville Island 嗰度嘅。咁今日咧我哋咧会送俾一位得奖者，会得到四条手带嘅，即系呢位得奖者咧可以带三位屋企人咧。一起去呢个 Granville Island 咧，五月25到五月31咧，参加呢个 Vancouver Children Festival， 有好多活动嘅 ，Kenny
1: 系啦，就呢一个嘅 Korean Arts 啦，即系近排咧，即系呢个 Korea 咁癫疯啦，咁多人中意啦 ，Korean Arts 应该好多小朋友都好中意啦，
0: 都癫。

0: 封咗十几年嘅啦，我哋唔好再讲巅峰啦。巅峰呢个唔系好字嚟嘅。
1: 我哋 uncle 觉得啲，OK， 我哋 uncle 觉得巅峰啫。同埋有呢一个嘅 scavenger hunt 啦，同埋我见到呢度咧有一个好得意就叫做 magical mystery maze， 不但只系个 maze， 仲系有呢个魔术因素喺里面添。
0: maze 即系迷宫啦，
1: 迷宫系啦，魔术迷宫 ，which is really interesting。
0: 冇错，咁啊啱净系讲嗰两个咧，因为太多嘢玩，讲都讲唔晒嘅。好，我哋就交俾我哋嘅 operator 咧接听一位嘅家庭听众啦，打嚟604-295-9616啦，今次系604-295-9616，祝大家玩得开心，我哋真系要食早餐啦。
1: 系啦，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拜拜。

0: 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崔嘉怡报道这节新闻。最新预测显示，气候变化和用水需求增加将会在未来一个世纪对大温地区的供水系统构成重大压力，甚至可能会引发供水危机。有气象学家分析数据并指出，大温地区属于全球降雨量比较高的地区，但是现有的供水系统如果要应对更加炎热的夏季，又或者是未来可能会出现的干旱年份，仍然需要进

0: 行大规模的升级。为了解决潜在危机，可以进行的改善方案包括类似在湖泊之中设置巨型吸水管的取水设施，以及建造直径足以容纳汽车通过的大型输水管道。而大温地区的人均用水量亦都是全国的最高之一地区。有官员就认为，未来除了要推动大型基础建设项目，居民亦都需要积极节约用水，才可以确保长远的供水稳定。转睇下国际消息，美国正系计划由德国撤出大约5000名美军人员。由黄子莹报道。
1: 北约表示正与美国合作了解驻德美军撤出计划的细节。美国国防部较早时宣布计划从德国撤出大约5000名美军人员。在五角大楼官员话，是有五角大楼官员话撤军表明总统特朗普不满意欧洲盟友在伊朗战事中提供的协助。北约发言人哈特回应话，美方的调整凸显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他说北约成员国去年同意将防务和相关安全支出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5%， 北约已经看到进展，有信心保障自身威慑和防御能力。德国防长皮斯托里乌斯就说，美国撤走驻军是可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更多责任。
0: 美国廉航精神航空宣布，由于油价飙升，公司在别无选择之下取消所有航班，并且开始有序停运，客户服务已经停止，呼吁旅客不要前往机场，公司将会安排退款。精神航空在1992年开始营运，截至前年有超过11000名员工，公司凭住低成本的服务对大型航空公司构成压力。精神航空的行政总裁戴维斯就表示，公司在3月份同债券持有人就住重组计划达成协议，本来可以令到公司继续营运，但是近几个星期燃油价格持续上涨，维持公司经营需要数以亿计的额外流动资金，最终令到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够有序结束营运。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表示，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的封锁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而且明确又直接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去到危险水平。不过他就说古巴的人民不会被吓到。特朗普又威胁古巴的人说，美军将会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到时会向古巴派出一艘大型航母，可能会是林肯号。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间天清，最低气温12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4度。今日同听日的落雨机会都是 10%。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3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8公里，湿度是 94%。
4: 本周大统华超划算货品有：
5: 新鲜永达走地龙江鸡5.96元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仲有青葱1.83元，急冻金枪鱼5.96元一磅；十月稻田香稻贡米12.99元一袋；三立鲜乌冬6.73元包。大统华招聘会嚟啦！5月8日星期五下午1点到5点半，喺 Metro Town 分店靠近服务台，有现场面试，多个职位，把握机会，不见不散。有大统华真好！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好声好听九六一。
6: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7: 欢迎收听《医学新世代》，我是节目主持人 Erica。骨质疏松症是一种很常见但是容易被忽视的慢性病，很多病人往往都是要出现骨折，甚至乎是因为一次轻微跌倒而受伤，才发现原来骨质密度已经下降。随着年纪增长，特别是女性进入了更年期之后，骨质流失的速度就会更加快。但其实骨架健康并不单只是跟钙质摄取有关，还会涉及到荷尔蒙变化、营养吸收、运动习惯，甚至乎是整体身体机能的平衡。从中医角度来看，骨质疏松症多数都是同肾功能有密切的关系，因为中医会认为肾主骨，肾气充足，骨骼就会强健。咁除此之外，气血不足，脾胃吸收功能不好，亦都可能会影响到骨骼的营养供应。咁今日我哋就非常之高兴邀请到卢伟光中医师，同我哋由中医角度探讨骨质疏松症的成因、体质分类，同埋可以点样透过中药、针灸同埋食疗去帮助调理身体，从而改善骨骼健康，减低骨折的风险。事不宜迟，我哋立刻请卢医师出嚟先。Hello， 卢医师，欢迎你。
8: 多谢多谢，咁啊，同大家再喺空中结缘啦。今次咧就讲骨质疏松，嗱呢、这个名词就唔系中医嘅，喺中医古籍上面讲咧系冇骨质疏松嘅名词嘅。咁但系根据西医所讲嘅骨疏松嘅病征咧，例如咩咧？腰骨痛啦，四肢骨痛啦，身体缩个水，驼背。甚至会容易骨折。在中医来讲怎么叫呢？骨位、骨枯、骨痹，这些就是在中医理解的病的范围。
7: 嗯，卢医师啊，我知道即系中医有句说话叫做肾主骨，咁即系话骨骼嘅健康其实系同肾有密切嘅关系。咁中医所讲嘅肾同我哋理解嘅肾脏功能其实有冇分别嘅咧？点解会影响到骨骼健康嘅？
8: 因为呢啲咁嘅病征咧。在中医认为呢，肾主骨，主骨点呢？就生水啦，骨髓嘅髓，骨络呢就咁出现啦。因为骨络嘅增长、发育同埋壮大，即系强化啦，系同个肾呢，喺中医理解呢，同个肾精，即系肾嗰个活力呢，系充沛同唔充沛嘅关系嘅。若果本身个肾气不足嘅话呢，所谓肾精不足嘅话，唔再充裕嘅话呢，咁就等于西医所讲嘅骨质疏松的核心问题啦，中医理解就叫肾精亏虚啦，即系形成咗系唔够，即系唔够能量。咁呢个形成咧就是一个病因嚟噶啦。咁当然啦，喺中医嚟讲就唔系单独嘅，因为心肝脾肺肾咧系一齐做嘢嘅，唔系单独嘅。咁所以咧，当你嘅肾有问题的时候咧，即系肾气不足，唔系即系话肾有问题啊，即系肾唔系话肾坏咗，即系肾。个精不足，佢话咧，肝啦、脾啦都有关系噶。肝、脾、肾咧系一齐做嘢嘅，好似 team 咁嘅。咁呢三个脏腑咧功能如果失调、失咗问题咧，即系唔平衡啦。嗱，中医讲平衡噶嘛。咁而呢三个脏腑系好紧要嘅，系足以令到我哋嘅骨髓、我哋嘅骨质咧系啊有冇长大啊，有冇壮大啊，有冇话足够营养啊？影响我哋咯。咁若果喺骨出现问题，骨质疏松嘅骨质疏松问题啦，咁即系话我哋就会可能会系肝、脾、肾三个脏腑嘅功能失调啦。
7: 哦，嗱，咁卢医师啊，即系喺临床上啦，即系其实有冇话通常边类人士系会比较容易出现呢几方面嘅失调，又或者系亏损咁样噶？
8: 第一，女性唔好意思啦。女性大概年轻人怕嘅，年纪大概五十或以上，喺西医解释就系嗰个雌性激素即系啲荷尔蒙啦下降，咁加快咧骨质嘅流缩。咁男人有冇事啊？男人冇噶，男人都有。男大概六十零岁咧，佢荷尔蒙一样流失，骨形成嘅组织咧就开始减弱啦。咁亦系影响到有骨质疏松嘅现象。咁有啲情况下，某种人都会喎，譬如长期都唔运动嘅，太阳都唔晒嘅，咁啲人咧会容易啲啦，接高危做啦。啊，饮食都会喎，譬如啲人成日都咖啡当水， 浓茶当饮。

0: 很高鹽，咁呢啲都係屬於工藝族。仲有一類呢，就係慢性病人啦，譬如唔好彩有糖尿病啦，有類風濕關節炎啦，或者甚至乎而家所謂甲亢、甲狀腺亢進啊，呢啲病者呢有機會呢患上呢個骨質疏鬆嘅可能性係高啲嘅。咁最後啦，長期食一啲西藥或者一啲叫做激素高嘅藥品，咁呢都容易傷害到嗰個情況嘅。咁呢個係現代醫學嘅講法啦。咁同中醫嗰法其實都吻合過喎。咁中醫分析方法呢又唔同。中醫呢就會集中喺頭先講過啦，喺我哋嘅肝脾腎嗰度做工作。第一，腎精虧虛，咩意思呢？即係唔夠啦。呢個根本性問題啦。嗱，我哋嘅腎好緊要喎，腎藏精好重要啊。精生水嘛，水生骨嘛。嗱，呢個中醫嘅理論嚟嘅。即係如果本身個腎精不足嘅人呢，就點生水呢？水唔夠就點生骨呢？咁令到呢骨質就會疏鬆啦。腎入面嘅精脈呢，即係所謂藏精嘅精，意思咩呢？喺最好嘅嘢嚟嘅。嗰啲精氣呢就係骨絡生長嘅元素嚟嘅。生長之外就要發育㗎嘛。發育就要維持㗎嘛。呢、這個幾個步驟都係靠我認為係腎中嘅精髓精氣所引起，所以簡稱叫腎氣啦。咁最要腎氣唔夠人呢，往往呢就喺生長啦、發育啦或者維持方面呢稍微差啲啦。咁所以就好可能呢就腎精虧虛啦。啊，隨著年紀嘅長大，已經講過啦，女人嚟講50歲或以上小心啲啦，男人嚟講60歲或以上危險一群啦。隨著年紀長大呢，或者甚至有啲先天不足啦，即係話上啲即係上日長大之後嗰、那個先天唔夠啦，即係 BB 唔夠營養，所以點解好重要媽咪。如果 BB 好唔好呢，媽咪好重要啦，令到先天足嘅話呢效果唔同啲啦。有啲先天唔足嘅話呢，出世 BB 好奀好瘦，好多病痛，咁當然就腎氣差啦。咁呢啲都係因素之一嚟嘅。咁所以我哋要睇下我哋嘅腎精係唔係隨著年紀係增加定丟失咋。如果你唔理佢嘅話，就慢慢用完㗎囉。等於你銀行存款本來存款100萬嘅，你又唔使做工，日日都使錢，咁呢慢慢呢洗下洗下就洗完㗎囉。咁一樣道理，咁腎精如果唔理佢嘅話呢，又唔增加嘅話呢，佢慢慢呢就自然就衰竭啦。咁變成咩？腎氣不足啦。腎氣不足嘅話呢，就會令到我哋嘅骨髓呢生化無源，即係冇呢個原料啦。咁骨絡呢就開始慢慢呢就差啦，變得就脆啦，唔好以前骨頭咁硬啦，脆咗啦，甚至唔好似樹木咁呢，慢慢冇啲肥料俾佢呢，佢棵樹就慢慢就枯枯啦。咁啲人呢都係一樣。所以第一個首要就係腎氣唔好虧衰。如果虧衰嘅話呢，小心啦，可能影響到骨質疏鬆嘅情況出現啦。
1: 咁卢医师同我哋分析咗，原来从中医角度去睇，骨质疏松并唔系话单一嘅问题，而系同肝脾肾失调有关。咁而肾精亏虚嘅人士，亦都会特别容易受到影响。咁究竟仲有边一类人都系属于高危一族？转头翻嚟，我哋会继续请教卢医师。

0: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 来到第二节的医学新世代，继续有卢伟光中医师和我们从中医角度探讨骨质疏松的问题。刚才卢医师提到，其实中医并没有骨质疏松这个病名的，而是会从肝、脾、肾这三方面的功能失调去理解骨质变得脆弱的情况。而在上一节，卢医师也和我们分析了第一类比较容易出现骨质流失的人士，就是肾精亏虚的人。卢医师啊，除了刚才提到这个情况之外，还有哪一类人士在临床上都是比较常见，也都是需要特别去留意骨骼健康的？
2: 第二样，我觉得脾胃啦，脾胃好重要的。如果脾胃虚弱的话呢，即意思咩意思呢？脾胃是供应原料的嘛，脾胃是后天之本。有些人我唔想食嘢嘅，唔想食嘢，咁即係冇足够营养啦，即係冇等于中暑样，都冇肥料嘅，气血就生化出问题啦。所以我入食饮食中嘅营养好重要。我中医认为呢，饮食呢就係水谷，因为以前中国咧食嗰啲谷物嘅啫，水谷嘅精微，咁用呢啲精微咧就增加我哋嘅肾气，全靠我哋嘅脾啊。如果我哋唔食嘢嘅话咧，个脾胃唔好咧，供应唔到原料，咁啊身体吸收唔到咧，个肾就冇原料咯，真系棵树冇洒水咯，冇肥料喎，咁慢慢就差啦，肾精不足，骨髓就生唔到出嚟啦。骨髓收唔到出嚟，就自然就骨质就疏松啦。呢点就系中医理解啦。如果脾胃好虚弱人咧，留意一下呢啲人咧，一定系食得唔好啦，或者佢唔想食啦。
1: 嗯，
2: 咁无法吸收到营养嘅转化，咁做到点啊？血气就差啦，睇到噶，面青青啊，口唇就白白啊，又恩瘦啊，你知道啊？呢、這个就变无法去增加到我哋嘅肾精、骨髓。咁令到咧好多出现问题啦，有啲情况之下咧就成为一个叫骨萎症，萎即系话嗰个骨头咧开始唔到 work， 唔多做啦，咁咧就因为脾胃虚弱而引致骨萎症，咁咧都系危机嚟嘅。譬如举例，唔知睇电视咧，喺以前啲好惨嘅非洲人咧，小朋友咧好奀嘅，哇得个头嘅啫，成身

0: 啲讲佢骷髅骨头啊，咁呢个系咩？系属于骨位嘅一种嚟，即系话啲骨咧开始唔长啦，因为冇脾胃即系吸收唔到营养，咁佢就所致嘅。好啦，中医认为咧，除咗脾啦、肾啦，仲有一样咩？我哋嘅肝啊，肝血不足嘅人咧，又出现呢个问题。喺中医嚟讲咧，肝系藏血嘅。肾呢是藏精的，刚才讲过第一个记得吗？藏精即是藏啲好嘢啦。但肝是藏血喎，在中医理解来讲，精血同源，什么意思呢？精同血呢同源，同埋一个源头的。所以成日都讲话肝同肾呢是两兄弟来的。肝有事肾有事，肾有事肝有事。因为大家管的嘢不同，譬如精肾就藏精啊嘛，但系肝就藏血喎。你如果你血唔好嘅话，因为肝血系有赖于肾气滋养嘅。咁如果肾气都唔够咯，肝血就差咯。咁要补充啦。所以有啲人话啊，点解会贫血咧？就做血做唔到啦，因为冇血。所以肾精又需要肝气补充，肝咧又要肾嘅滋养，互相影响嘅。是补充和化生的一个来源来的。咁呢个就是中医睇法啊。咁所以喺肝要足够血，咁我哋筋骨呢要足够滋养，先能够行动自如，保护我哋筋骨嘅。若果肝血不足嘅话，好易攰。有啲人行路呢觉得哎呀行两步好易攰喎。咁就话筋骨唔好啦。即係话呢肝血不足啦。加上肾精又差啦，因为两者肝同肾互相合作㗎嘛，一个差两个差。咁肾精如果补充唔到肝血补充呢，病就嚟啦。所以我哋理解就係、肝如果肝血係亏虚嘅话，就会累及咗肾精方面都差嚟。最后导致到我哋嘅筋骨就冇咗营养，出现病征啦。呢、这个就係我哋中医理解就係、我哋嘅肾啦、脾啦，即系等于脾胃啦，有吸收嘅。我哋嘅肝啦都好重要。嗱，最后一样嘢啦，我哋血啦，因为头先讲咗藏血啊嘛。咁啊，血液如果唔流通嘅，即系意思即系血液流得唔好嘅，啲血液循环差啦。咁啊令到咧啲血供应唔到全身啦。嗱，呢啲人叫血液差咧，点叫血瘀阻塞咧？点解会有咧？多数有咩呢？是虚得好紧要，或者病都紧要。虚久必瘀。一个人呢如果长期都虚嘅，即係话好怕冻啦，唔想食嘢啦，虚就唔够㗎嘛。咁呢人呢咁就越嚟越差囉，就会变病㗎囉。病呢久病啦。咁变咗呢伤身啦。伤完身之后呢就冇血啦嘛。咁点呀？伤咗肝之后伤埋边啦。伤埋肾虚。肾虚脾虚。导致到我哋嘅血液运行出问题，容易出现所谓血瘀。血瘀咧个瘀字，或者解释一下啦，好多人误会啊，撞亲叫瘀啦，系冇错，但系佢一种嚟啫。喺中医理解个瘀字好广阔嘅，即系 medical 啲，点咩意思呢？即系流通得好慢，即系等于交通，你揸车401揸成个钟落唔到去，慢啊嘛，呢叫瘀啦。正常嘅流动系唔会慢嘅。但你令到佢慢，咁话咧有血瘀啦。咁呢个就系你中意理解。如果血瘀咯，都唔流通咯，咁即系话你血阻塞咗成身供应情况啦。经过咧血瘀阻塞，导致咧骨骼咧局部得唔到适当嘅血液滋养，会加剧咗咩咧？会觉得痛添，跟住骨络就退化啦，跟住形成咗咧。恶性循环啦，你唔理佢啊嘛，恶性循环咯。咁所以现代嚟讲嘅骨质疏松咧，就出现有痛症啦，会觉得有淤血出现啦。啊啲譬如喺佢脚啊手啊有淤血嘅，见到嗰啲严重啦。
1: 哦，都好似藏淤咗咁样啊。
0: 系啦，自己容易已经冇啲淤咯，嗨嗨中咗啦，即你唔嗨佢都中咗，淤咗啦。咁呢就系咩咧？因为血液运行唔到啊，嗰啲血行得好慢。即系总结嚟讲咧，中医认为咧。骨质疏松咧，系本虚标实之症，咩意思呢？本身系虚嘅，

0: 个病虚症嚟嘅，但系咧表现出嚟咧就实证喎。咩意思咧？即系咩实咧？实即系见到嘅，系一个病征嚟嘅，虚即系隐藏。咁肾精亏虚就系根本啊，即系话咧，始终系肾问题啦。中医呢啲中医理解咧系肾问题。所以头先讲话，咦，同我肝有关系，同我脾有关系，同血有关系，但系啦，佢哋都系成个运作之中嘅一个每个都有位置嘅。咁但系个根源性咧，影响到嗰啲骨生唔到咧，喺中医理解嚟讲咧，都系个肾。咁但系肾自己唔好做好多嘢嘅，你要有吸收营养啦，你个脾胃要够啦，即系可以啊食嘢啊各方面都 OK 嘅。
1: 嗯，
0: 你如果食有啲食极都唔肥嘅，有啲唔想食嘅，嗱呢啲都系个肠胃出问题啦。咁呢个咧，其实已经代表咗呢其中一部分已经坏咗啦。脾胃差之后咧，令到肝就差咗啦。咁肝咧就影响个肾嘅，咁个肾冇原料做唔到啦，啲血咧又少啦，出现咧有淤血咯，咁啊流通得唔好咯，滋养唔到啲我哋筋骨啦，咁个骨咧冇足够嘅韧度，好易啪声就脆咗啦。
1: 嗯，咁卢医师就非常之清楚同我哋解释咗中医系点样理解骨质疏松嘅病机。咁原来骨骼变得脆弱，往往就系同肾气亏虚有关。咁而肾嘅功能亦都会连带住影响肝同埋脾嘅运作，咁包括气血生成不足、筋骨失养，久而久之就会影响到骨骼嘅强度同埋稳定性。咁所以从中医嘅角度，骨骼嘅问题唔单止系骨本身嘅问题，而系同整体脏腑功能同埋体质状况都会好有关系。咁究竟中医可以透过啲乜嘢方法去调理体质，帮助改善骨骼健康？转头翻嚟，我哋再请教卢医师。
2: Jaden， 啲 homework 系咪好 difficult 啊？咁休息一下先啦。Mommy told you， eat your dinner 先 continue 啦。
3: 有冇一碟妈妈煮嘅餸，令到你满有回忆？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母亲节特别呈现《妈妈的巧手味道》，由五月四号开始，留意本台唔同节目，打电话入嚟同主持人分享一碟令你最有回忆嘅妈妈菜式同背后嘅原因，就有机会赢到 The Brick 嘅礼物卡。
5: 正所谓有妈的孩子像个宝。妈咪，母亲节快乐！
6: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仲有优惠期只到星期一，最长可以去到2030年先俾钱，仲免息添。沙发、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7: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 欢迎回到嚟《医学新世代》，继续有卢卫光中医师同我哋一起探讨骨质疏松嘅问题。嗱，咁头先卢医师提到，中医并唔会单纯从骨去睇骨质流失，而系会由肝、肾、脾三方面去分析身体嘅整体状况。咁当肾气不足、气血亏虚，又或者系脾胃吸收功能减弱、骨骼得唔到足够嘅营养，久而久之就可能会出现骨质流失嘅情况。卢医师啊，咁如果从治疗角度去睇，中医一般系会点样着手去调理嘅咧？系咪都会针对补肾啊、养血啊，又或者改善脾胃功能呢啲方法去处理咁样噶？
0: 嗱，头先讲咗啦，我哋有肾啦、脾啦、血啦、肝啦呢几个问题咧。是有咁大关系嘅，即是病因病机嚟噶嘛。咁啊点处理呢？嗱，中医认为咧，我哋肾主骨生髓啊嘛，即系我要有骨髓先可以延续个骨啦、生长啊各方面啦。咁肾虚就唔系咯，肾虚就代表咩啊？缺乏啦，导致咧啲骨络就失养，即系唔够足够营养命听啊。即系以前我哋年代啲咧都唔够营养，梗系矮仔啦。而家啲挂过1.8米啦，就我食到嘢啊嘛，咁唔同啦。而现代科学讲就系个骨嘅密度下降咗啦。一般嚟讲，见系老人家啦，譬如我呢个老人家啦，或者啲过早衰退到人，有啲30岁已经开始老化啦。呢啲人群咧，点知道咧？好易嘅，表现就系腰酸背痛、耳鸣、惊动、潮热。嗱，呢啲简单嘅病征咧，已经代表咩？你嘅肾精亏虚啊！你等于头先讲， 你都唔够。

0: 原料去製造到骨髓，咁要注意喎，因為喺中醫嚟講，又分腎陽同腎陰噶嘛。嗱，中醫認為咧，人嘅生命咧係依賴陰與陽平衡共存而存在嘅。你冇陰或者冇陽，你都冇生命噶啦。生命係要靠陰與陽，陰就係咩咧？物質或者係一啲營養。咁若果人冇呢樣嘅物質嘅話咧，咁就唔會成生生命啦。單靠啲物質咧，生命係唔存在嘅，仲靠佢咩啊？陽陽咩？能量。嗱，所以你有足夠能量，你加上適當物質，生命出現啦。出唔出現咧，就等於我哋嗰個身體情況啦，陰陽平衡啦，咁就冇病冇痛噶啦。腎陰虛或者腎陽虛，點解？陽即係我哋腎入邊嘅能量啊少咗，咪腎陽虛咯。我哋腎入邊嘅物質，一啲生存物質少咗，腎陰虛咯。咁呢個就係代表咗我哋嘅腎精虧損嘅情況啦。簡稱佢叫腎虛啦。如果係真係腎陽虛弱型嘅，你會覺得個膝頭咧冷凍、怕凍、夜尿多，一晚去四次以上、三四次以上嘅，要温補腎陽啦，強筋壯骨啦。
1: 嗯，
0: 簡單嘅，聽過道眾未啊？我都唔係好嚴重啫，佢梅花易煲道眾桑寄生，道眾桑寄生茶咯。
1: 嗯，
0: 但如果真係哇都嚴重喎，我膝頭哥冷凍痛添，跟住怕凍，跟住夜尿，哇夜尿五六次喎，咁呢個就咩腎虛啦，咁就咁用呢個道眾桑寄茶就唔夠力噶啦，要揾醫生調方噶啦。咁腎陰等於咩啊？腎陰化就佢咧。口干烟燥即系个口嗰、那个咽喉啊，觉得系成日都好似唔够水咁嘅，即系口干口臭嗰啲口干啦、啊。跟住潮热盗汗，咁就系肾阴虚特征啦。嗱，腰酸腿软，嗱呢啲唔同喎、啊。头先嗰个腰酸冷痛啊嘛，呢、这个唔系冷痛系咩？哇，脚仔软，同埋咧冤冤地嘅。大家知伸到系痛同冤系唔同嘅喎，你冤啊，有唔同嘅方法嚟嘅。你系觉得啊冇力嘅，冇力会冤咯。咁同埋觉得好软嘅，越发软提咁嘅，都唔够力嘅，行落都唔够力嘅。嗱、啊、呢种咧叫肾阳虚，咪肾阴虚啦。咁点做啊？梗系滋补肾阴啦。嗱、啊，桑寄生都系好用噶。咁啊，桑寄生蛋茶啦，如果简单嘅，唔系好严重嘅。但系严重要睇医生噶啦呢啲，但系如果唔系咯，我少少脚冤啫，或者少少盗汗啫，咁又唔肯睇医生嘅话，唯有就好简单啦，桑寄生蛋茶又冇害你嘅，咁你食咗之后咧，睇个谱，如果帮唔到咧，就睇医生啦，因为要开条方先得噶啦。啊，呢、这个就系肾阳同肾阴嘅分别，都系会直接影响到咧我哋嘅骨质疏松嘅病症嘅。咁有啲人啊，唔係喎，有啲叫脾腎兩虛喎，咩意思咧？腎就差啦，加埋脾添，頭先講咗話脾啊嘛，即消化唔到啦。咁特徵係點咧？冇力，食得差，都唔想食。食咗之後咧，即勉強啦。如果大便咧又溏，加上腰酸或者又腳仔軟，嗱呢情況下咧。代表咗咩？脾同埋肾都差啦。咁中医嚟讲咧，就会健脾益肾啦，茯苓啊、北芪啊嚟煲水饮啦。咁啊，希望加翻个啊能力，等自己健身翻咯。即系少少嘅就可以用啲简单嘅方帮我手。咁啊，做第四啦，咁讲到血瘀都关系嘅，血都关系嘅话系啊，冇错，血瘀型嘅嗱呢个就比较特色啲嘅，呢个就。我建议大家睇医生好啲啦。呢血瘀型点样咧？你觉得骨痛如刺，即系好似刺入去咁痛嘅。活动时候又受限制，即系唔想行大步嘅，限制咗你。譬如行楼梯都唔想行，即系痛啊。通常中医讲痛就咩咧？就系、是、不通，就同啲血行唔到啦。

0: 所以记住，如果遇到骨痛如刺，即系要刉落去痛咧，即代表比较严重啲啦。咁就咧就用活血化瘀嘅方嚟治啊。咁当然呢，佢就揾医生去开方啦，自己唔好乱嚟试啦。如果话，哎呀，我都要试啊，我都要自己嚟啊，咁咪简单啲，用丹参咯。丹参有个花名叫中医嘅dilute， 即系一个沟稀啲，将啲血液沟稀咗佢。所以我话最好就揾医生啦，自己冇事啊。
1: 是，咁正如卢医师所讲啦，即係有啲中药虽然係可以帮我哋调理身体，咁但係如果即係唔識得分辨嗰个药性，又或者係嗰个份量用得唔啱嘅话，咁其实反而会有机会带嚟风险。咁所以大家喺用任何嘅中药之前，最好都係先征询中医师嘅意见。咁我哋暂时先休息一阵，转头返嚟会有第四节嘅医学新世代。

0: Peggy
1: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2: 欢迎继续收听《医学新世代》，继续有卢伟光中医师同我哋探讨骨质疏松嘅中医治疗方法。嗱，咁头先卢医师提到，中医用药一定系要根据体质同埋病机去辨证施治。咁喺唔同嘅情况，用到嘅药材同埋分量都会有所唔同。咁所以都系唔建议大家自行服用中药去做调理。卢医师啊，咁其实喺治疗骨质疏松嘅方面啦，系咪一定净系靠中药去调理嘅咧？其实仲会唔会有其他嘅方法都可以帮助强化筋骨？
3: 在中医睇法嚟讲，除咗头先讲法嘅方法去处理之外咧，仲可以揾啲方法咧，医师咧系针灸作用咧，调节个机能啦，促进个血液运行，系舒缓个痛楚，咁就可以比较快啲等佢冇唔痛。但系长远都系食中药噶啦，因为你个脏腑要变翻好啊嘛。咁仲有啲譬如真系肾阳虚嘅，譬如话啊。我个膝头哥啊，或者腰啊、背啊，都系觉得冻嘅同埋痛嘅。咁可以简单嘅咧，自己做咩咧？买啲艾草啊，啲艾草咧，如果识嘅话咧，去艾一艾佢，因为都系暖噶嘛，暖翻佢身体。
2: 哦，即系咪攞艾灸？即系嗰啲艾灸。
3: 艾灸啦，如果识揾医生啦，如果唔识揾都得噶，但系艾呢个识揾地方喎、啊。
2: 嗯。
3: 要艾喺个热色嘅穴位咯，譬如喺命门啦、啊。关穴啦、啊，呢等穴位咧，等佢咧就透过呢穴位，等佢个血循环翻。短暂嚟讲系会有效益嘅，咁但系如果你

0: 真的要做呢都是要看医生开方好一点。但有时不是的嘛，不是那么严重哦。可以食疗可以解决啦，是可以的。如果你觉得刚才说咦未出现但是开始有少少病征，咪预防咯，可以推荐一些食疗的方剂或者汤水给大家下。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补肾为主啦。因为为什么补肾是壮骨嘛。那大家听过没有黑豆啦。
1: 嗯。
0: 红仁啦，即是合桃啦。黑芝麻啦。如果食肉的话就牛骨汤啦。最好加埋咩呢杜仲杞子。咁呢个呢都系一个补助嘅方法。记住系补助啊，唔系医病啊，补助。咁令到呢嗰、那个骨质疏松缓慢。咁当然呢个补肾入补肾嗰个位置啦。咁如果系唔系我脾胃都唔好喎、啊。即系见到嘢唔想食冇得食肉。或者食咗都唔生肉。咁两样都唔好啦。咁点呢我就介绍大家有啲健脾嘅方法。淮山莲子跟住加埋呢个薏米煲个粥食下。记住啊都唔系医病下系补健。系令到呢如果因为刚才讲咗啦我哋几个地方原因我察觉下自己系边一边问题。譬如喂我呢排啲大便又唔好哇糖嘅。跟住呢胃口又唔好咁即系话呢个系肠嘅问题。脾胃虚咁点啊要健脾囉咁便宜食呢个药啱啦食呢个汤水啱啦。就头先嗰个补肾嗰个唔啱你囉喎。你话咪我咪喎我觉得脚仔冻喎膝头哥冻喎呢啲就补肾啦要分开啊。跟住有啲现代医学嚟讲呢就补钙咪喂你唔够钙啊食钙片啦咪
1: 嗯。
0: 咁我哋通常唔赞成嘅啲西医做法有佢理由啦。咁呢有冇食嘅方法嚟补钙啊都有。譬如啲小鱼干啊药材补呢就卖啲晒干啲鱼干仔啊细细条鱼干仔。小鱼干其实系增加钙质㗎。虾皮即系虾壳。虾皮呢都系增加钙质㗎。
1: 系。
0: 跟住有啲乳制品啦譬如豆浆啊你大家食啦嗰啲都系增加呢个钙质嘅。豆腐啊都系㗎。咁当然啦如果冇乜问题嘅，补充嘅啫。我自己个人意见咧，提议应该系食疗好过食药啊。依文钙片都有佢个好处嘅。咁仲有一样嘢，食之外再点啊？唔好忘记就锻炼咯。锻炼包括咩咧？打波啊，打下太极啊，即系啲简单。如果肯做运动最好啦。啊，即系会我八段锦啊，太极拳啊。日日做喎、哦、如果日次冇用喎、哦、,everyday, 呢样都帮到你嘅改变咗身体情况。
1: 是嗱，咁卢医师啊，即系我哋中国人有句说话系以形补形噶嘛，咁即系虽然头先你介绍咗一啲食疗汤水俾我哋，咁但系即系我哋好多时都会觉得，咦，唔系煲多啲骨汤啊，即系又或者食嗰啲骨髓，其实有补骨嘅作用噶、哦，咁其实又得唔得嘅咧？
0: 我哋以近代医学嗰个咧，就唔合理嘅。飲骨汤呢唔等于就等于补骨嘅。但佢有营养真嘅。咁但係你点煲喎老火汤我唔赞成㗎喎。咁但係你最好点呢我哋可以取材你好种食物嘅唔一定补骨嘅。即係唔一定食骨先有效嘅。
1: 嗯。
0: 以形补形呢个呢唔好尽信。但係呢可以飲但係唔可以尽信。
1: 是咁另外啦即係你话即係骨质疏松好多时候即係同个肾脏有关系㗎嘛。咁其实我哋即係相对食返多啲补肾嘅食物得唔得呢其实可唔可以都对骨质疏松有帮助呢
0: 有用但係我有用但要按照我头先讲嗰几分类啦。
1: 是。
0: 有补肾㗎啦有健脾㗎啦。
1: 嗯。
0: 咁你有补肝㗎啦有补血㗎啦。你唔定係边度要做啦。我已经讲咗啦。譬如你觉得诶唔系喎我怕冻喎、哦、小便长青咩意思呢哇好长即系屙尿好耐㗎喎。腰膝呢冷冻喎、哦、嗱呢啲呢就肾阳虚啦。咁肾阳虚就系补肾啦咪食下咩呀黑豆啊黑芝麻黑米啊黑木耳啊桑葚啊呢啲可以啊甚至乎将佢打成豆浆嚟飲。譬如我需要食啊

0: 神咧就虚噶啦。咁除咗头先食豆浆之外咧，仲要补健脾。咁即系话你加咩啊？加啲山药啊，啊薏米啊，
1: 嗯，
0: 红枣啊，牛肉啊，呢咁条咯，补佢咯。
1: 哦，
0: 最简单一个汤叫山药排骨汤。
1: 系。
0: 大家分享一下啦，這個挺好飲的。咁又易整，咁又補脾胃。
1: 嗯。
0: 啊、所以要睇自己要度身訂造的。即係千祈唔好話人哋飲乜你飲乜，你睇自己啱唔啱飲。
1: 係。嗱咁無論用即係邊一種治療方法都好啦，即係其實最緊要都係要先了解自己嘅體質同埋病機，咁先由專業嘅中醫師去辨證施治，就可以比較安心啲同埋安全啲啦。咁好，我哋暫時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有最後一節嘅醫學新世代。

0: 喂，有冇 feel 啊
1: ？OK 啊，
2: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3: 直头正啊！
2: 咁一於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4: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两点到三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5: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2: 尽情 vibe 一下，
6: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通理琴行。
7: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8: 话今翻嚟到最后一节嘅医学新世代，继续有卢伟光中医师同我哋讲解点样透过飲食去帮助改善骨质流失嘅情况。嗱，卢医师啊，咁你头先介绍咗几个适合日常保健嘅食疗俾我哋，咁包括系即系可以点样补肾啊、健脾胃，咁亦都提到可以食多啲边一类型嘅食物，可以帮助补充钙质，支持骨骼健康。嗱，咁如果调翻转头睇啦，其实有冇话边类型嘅食物系应该尽量避免，唔应该食咁多，系会影响到骨骼健康噶？
9: 有边样食得咧？第一，油腻嘢，对唔住，要开始戒入生冷嘢。好甜嘅嘢，过甜嘅，譬如加拿大嘅冬甩啦，好甜饼啦，呢啲都系咩？系唔应该食嘅嘢。而家现代科学都证明咗啦，因为呢啲嘢咧会令到咧我哋嘅钙质流失咗嘅，头先我即系避免咗我哋你冇钙质就做骨就唔得噶啦嘛。所以浓茶啦、咖啡啦，饮得太多啦，都影响嘅，要注意啦。所以我哋生活方法好重要，其实系咪可以避免呢？可以嘅，即系话，系咪人都有噶啦？唔系噶，如果你能够做啲嘢防御话咧，其实可以减轻这个所谓骨质疏松现象出现嘅。有啲七八十岁都冇噶，唔系一定话老人家一定有噶，只不过喺过期即系嗰段时间又开始冇。身体如果差啦，头先讲咗嗰啲啦，肾虚啊，咩都唔理咪慢慢咪积累咯，积累咗最差时候已经出现咗大问题咯，咁就唔好啦。咁除咗食之外，我讲咗啦，要运动，仲加上咩咧？够唔够西医所谓嘅晒太阳？又唔好太晒啦，最紧要啦，十五分钟起码啦，吸收维生素 D 啦，不而家唔使啦，而家食维生素 D 啦。咁但当然下。行下先，由咗行下，黄昏行下，黄昏冇太阳啦，日头好啲。咁仲有一样咩？保持心境开朗。有关事啊，中医系关事嘅。点解咧？因为中医认为咧，心理因素咧，绝对影响个人生理因素，恐则伤肾啊嘛。咩意思咧？恐嘅意思，惊恐嘅恐啊，惊恐就会伤到个肾。如果你过度嘅焦虑、过度嘅刺激、过度嘅忧伤、啲惊恐啦，就影响个肾啦。就算你食几多落去咯，都唔快。中医所谓恐则伤肾，虽然你好似我冇食嘢，我冇伤个肾，但系其实就系你令到个肾咧受伤啦，咁都系影响噶。所以做嘢都要尽量俾自己咧系放松，心情舒畅。避免过度的焦虑、忧郁，减低这个情绪的刺激，那这个其中一个方法呢，令到身体里面循环正常咯。
8: 嗯，咁今日非常之多谢卢医师专业而又深入嘅分享啦，咁帮我哋从中医角度详细咁样分析咗骨质疏松症嘅成因，咁亦都同我哋讲解咗点样可以透过中药、针灸、饮食同埋日常调理去帮助改善骨骼健康。咁其实骨质流失并唔系话一朝一夕所形成，咁所以无论系想预防定系调理，都系要靠平时慢慢咁样累积翻嚟，咁包括要均衡嘅饮食、适量嘅运动，同埋要保持良好嘅生活习惯。咁如果真系有需要要用到中药，又或者系其他方法去调理嘅话，

咁都应该先请教专业嘅中医师意见，按照翻自己体质去处理，咁就会比较安全同埋合适啲。咁我哋再一次多谢卢慧光中医师今日嘅分享，亦都多谢各位听众收听。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会继续有 Erica 何家燕为大家主持《医学新世代》，拜拜。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崔嘉怡报道新闻。西捷航空一班前往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航班，因为飞机出现机械故障，在昨晚的傍晚被迫返航，并且要回到温哥华国际机场。有乘客表示，在起飞的时候飞机某个轮胎出现问题，不过当时西捷航空一直未有确认这个细节。而温哥华国际机场发言人就说，飞机在昨晚已经安全降落，今次的事件未有又对机场的航班起降造成影响。而西捷航空就住这件事回应，说相关的飞机将会被送往机库进行检查和维修。为了协助无家可归又或者是即将面临失去居所的人士，苏里即将新增提供支援服务的住房设施，名为 Bandy Place。 这个支援性的住房项目是

0: 位于13559 Benny Road， 邻近 King George Boulevard， 并且是靠近基维架空列车站。房屋及城镇事务厅长贝丽儿认为，支援性住房能够帮助人们走入室内，获得所需的支援，并且是连接相关的服务，同时能够令到更加多的苏里居民在面对困难的时候，获得所需的照顾和支援。这个项目是一栋六层楼高的建筑，将会由苏里的非牟利机构 Fitness Society 负责营运，大楼将会提供多项支援服务，包括是全天候有人驻守、膳食、生活技能和就业培训、医疗支援，以及是连结社区的服务。大楼亦都设有多项保安措施，例如是完善的围栏照明范围、监控摄影系统，以及单一的出入口管制。这个支援性住房项目由多方合作促成，包括是加拿大政府、省府、素里市府、卑斯房屋局以及 Fitness Society。 而 Fitness Society 的行政总裁 Justin Patterson 就说， Benny Place 是意味着素里会有60个人可以拥有长期住所，并且获得居住和改善健康所需的支援。而支援性房屋有效的原因是因为住房本来就是医疗的一部分，素里市府将会负责购买项目用地，并且豁免发展成本费用，而省府就会透过支援性住房基金提供大约1850万的资金，并且每年提供240万的营运经费。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The Brick 著名的帐篷大倾销又来啦！清仓货品低至四折，这个周末限定五日震撼优惠，抢完即止。梳化399元起，床褥低至88元起，还有其他超值货品，更可享免息分期，还款期最长去到2030年。我们还接受微信支付和支付宝添。今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于列志文 McLennan Road 4751号 The Brick 现场直播，12点到4点，记得一家大细过来享用免费热狗和汽水，不要等啦，即刻来扫货。The Brick 无懈可击。
2: 本周大统华超划算货品有：
3: 新鲜永达走地龙江鸡5.96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一；仲有青葱1.88三扎，急冻金枪鱼5.96一磅；十月稻田香稻贡米12.99一袋；三立鲜乌冬6.77三包。大统华招聘会嚟啦！5月8号星期五下午1点到5点半，喺 Metro Town 分店靠近服务台，有现场面试，多个职位，把握机会，不见不散。有大统华真好。
4: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间天清，最低气温12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4度。今日同听日嘅落雨机会都系10%。FM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3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4公里，湿度系96%。
5: 今年夏天我要爆啊，我要人气爆灯，好玩指数爆灯。
6: 咁有个活动你一定要参加啦，就係、是、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啊。
5: 点好玩法啊？
6: 今年比赛有全新形式，可以同其他音乐爱好者喺舞台上合作，又会加入 AI 元素，係咪好玩呢？
5: 咁人气又点爆呢？
6: 我哋会帮入围嘅参赛者，由佢哋嘅初次舞台一直到决赛全程记录，拍成电视节目真人 show， 又会喺社交媒体持续更新。唔知你嘅好朋友屋企人啊，就连世界各地嘅人士都可以睇到你嘅演出，帮你打气。而且今年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全场奖金高达6000元，系咪劲呢？
5: 又真系好吸引、哦！如果各位系14至28岁，即刻到 sunshinenation.ca 报名啦！
4: 好声好听，961。
7: 星期六的早上，同你分享生活的大小事，用耳朵探索世界，优雅感品味人生。Deborah Moore，摩登迪宝娜。
8: Good morning， 早晨，各位听众朋友 ，Welcome to the show。听紧摩登迪宝娜，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 on a Saturday morning， 星期六个早上吓。今日咧喺直播室入边咧，有 one of my long time guests 跟咗我好多年。Welcome back to the show， Michael。
9: Thank you， 早晨。
8: 早晨。
9: Good morning。
8: Good morning。We went from good morning to good afternoon。
9: Oh yes。
8: And then 由 good afternoon 又去翻 good morning。
9: Good morning。
8: But now, Michael, we need to change. 我哋而家系 welcome you to FM 96.1.
9: For sure,
8: for sure. 系啦。So, 今日 Michael, we're very happy. 咁啊 ，Michael, you've been guesting. 你嚟咗我个 show 好多好多年啦。

0: 去到2030年先俾钱，仲免息添。sofa、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蚊。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我系 Sola 嘅 Dino，
2: 我系 Peggy 戴碧芝，
3: 我系 Gloria 邓佩仪，
4: 我系 Fiona 严彩云。
5: 一次意外嘅转弯，令佢哋喺音乐同相处之间揾到属于自己嘅人生路。Stagecraft Studio 主办一剧场制作，立卖金融呈现，唔该转弯有落音乐剧5月15、16号 Waterfront Theatre 公演，查询7785129968，冠名赞助立卖金融，白金赞助 Richmond Automall Signature Master， 传媒赞助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
6: 喂，有冇 feel 啊
7: ？OK 啊，
6: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7: 直头正啊！
6: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0: 逢星期一至四下午2点到3点 ,FM961, Rajan 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还会邀请不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8: 同你过一个好超的下午，尽情 vibe 一下。
6: 尽情 vibe 一下。
9: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通理琴行。
10: The Brick 著名的帐篷大倾销又来了，清仓货品低至四折，这个周末限定5日震撼优惠，抢完即止。梳化399元起，床褥低至88元起，还有其他超值货品，更可享免息分期，还款期最长去到2030年，我们还接受微信支付和支付宝。今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于列志文 McLennan Road 4751号 The Brick 现场直播，12点到4点，记得一家大小过来享用免费热狗和汽水，不要等了，即刻来扫货。 The Brick 无懈可击。
0: 好声好听，961
11: 大众论坛主持林丽丽，热线电话604-295-9616。
12: 欢迎各位翻嚟大众论坛，我系 Lily 林丽丽。咁我哋继续咧同阿 Charles 同埋同阿 Sam 一齐倾下偈先。啱啱阿 Sam 咧就提到咧话，最希望咧系因为我哋要睇下嗰个喺选举当中啦，即系无论呢啲暴力事件，除咗系选举或者其他嘅事件以外咧，最底层嘅逻辑好似系啲民众觉得佢哋嘅选举或者佢哋个政府未听到佢哋嘅民意，所以有呢啲暴力嘅事件发生啦。咁啊，想请问一下啦，如果呢啲政治风险咧继续上升，你觉得会唔会影响咗美？个对出边嘅稳定性啊，即系因为依家咧，其实无论系中东局势啊，或者系成个欧洲啊、亚洲啊，即系好似佢哋都面临住唔同嘅风险啊，或者系唔同嘅问题咁样。如果咁样嘅情况发生，你会觉得会唔会有影响到咧？系啦 ，Sam 点样睇咧？呢一个
13: 我会觉得即系反而而家讲美国制度入边。最唔穩定嗰個因素就係特朗普咯，即係個制度其實而家就係所謂講緊制度嘅韌性，就係話即係美國立國到而家，即係縱然中間都會有一啲暴力嘅情況會發生咁樣，但係其實嗰、那個頭先都講到，即係其實嗰個未必變成緊一個好結構性嘅大嘅風險。咁反而而家見得到，即係隨住科技嘅網絡發展啦，以至到而家即係個人。民粹化嗰個鼓吹，即係特朗普係表表者，咁呢種做法，即係冇人，即係都唔係話唔係講緊政治立場嘅呢個方向，而係嗰個表述同埋佢操作嘅方式，對於制度嘅嗰種藐視，咁呢樣嘢反而係對於制度最大嘅不確定性或者破壞個因素，反而喺呢度，咁呢樣嘢。当即係有一个政治人物用緊呢一种方式去开咗一个潘多拉盒子之后呢，其实个骨牌效应呢就好快会出现呢，就係、是、到其他嘅即係可能双方阵营都会有啲人都会向呢个方向走，或者鼓吹用呢种方向。咁呢样嘢就好危险啦，即係当嗰个头先讲个未知嘅嗰个因素打开咗之后，而令到对于个制度嗰个不确定性咧就会放得好大。咁反而我会咁睇，即系特朗普系即系而家唔系个制度嘅不确定性，而系即系可能包括特朗普等等啲因素，而令到嗰个制度系唔稳定。呢、這个唔稳定其实对于即系头先咁讲，我哋即系。西方嘅盟友咁讲啦，美国嘅盟友其实都系好担心嘅，即系个担心，即系都唔系纯粹讲美国民主内部咁简单，而系讲紧，我哋要呢、這个系一个喺贸易啦，喺军事战略外交 而對於加拿大更加是一個

0: 居嚟嘅，喺个咁样嘅合作伙伴，佢变到咁无定向咧，咁就呢种无定向、丧心病狂咁样嘅发展，其实系令到大家会觉得，喂，大佬，我哋点样倾嘅咧？即系过往可能有一啲国际有秩序，有一啲嘅外交嘅礼仪，有啲嘅操作嘅方式，到贸易某啲嘅做法，咁但系而家唔系，全部嘢改为用一种好现实主义。呢种现实主义就系讲紧纯粹系为我嘅利益行先，咁所有嘅制度其实可以去唔需要理会嘅。咁倾所有嘢都系以呢个方式去嘅时候咧，系好危险嘅。即系呢个系对于整个国际秩序嘅嗰个瓦解，即系包括我哋讲紧Mark Carney 喺大沃斯经济论坛入边讲到，即系世界秩序已经唔再复存嘅，即系讲紧二战、冷战，即系二战后建立嘅国际秩序已经系唔再，即系唔好奢想仲有呢一样嘢。咁即系换之个国际秩序嗰个唔 reliable 系在于，即系包括即系建立紧呢个制度或者支持紧呢个制度好重要嘅一啲嘅国家，其实系出现紧一啲变动。咁呢个变动我又唔会将呢个责任全部推晒落去美国身上。咁但系而家我哋今日主题系讲紧美国或者特朗普，而特朗普一个因素或者支持特朗普阵营放大咗嘅民粹系对于制度嘅藐视或者破坏啦。咁呢个系美国嘅方面啦。咁就过往国际秩序入边，其实过往亦都暗藏咗好多问题嘅，即系包括讲紧即系中国嘅问题、贪腐以至嗰个。经济笼络嘅问题喺各层面嘅国际嘅组织当中，系亦都有好多深陷咗一个制度嘅问题。咁呢个亦都变成紧美国有一个好强嘅借口，系觉得要退出一啲嘅政治制度，或者唔玩一啲嘅政治嘅规则啦，咁样一啲国际嘅规则啦。咁冇绝对嘅对与错，咁但系只不过即系我哋今日 point out 咗一个问题，就系话。而家制度嘅不確定性呢就一定係喺度㗎喇。而呢個不確定性其實可以係一種好長遠隱含咗喺度嘅伏筆嚟嘅，即係包括各國以前對於制度嘅未必有一個好重視嘅保護啦，以至到即係近期啲就係話即係個人主義，即係特朗普對於制度嘅破壞嘅個破壞力都好驚人嘅。
1: 嗯，明白，系啦。咁我问下 Charles 啦。咁喺美国咧，你身处喺美国啦。咁你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咁佢可能咧，即系都为话美国优先啦，系为呢个美国希望佢再次再伟大啦。咁但系即系，但系而家你会喺你就你嘅自己嘅观察嚟睇啦，你会希望即系会唔会见到话未来几年美国社会都系有机会修复啊，定系会进一步即系可能有啲即系唔同嘅对立嘅情况都会出现嘅？会唔会有啲咩方法可以令到即系大家都唔希望，可能系边个地方都好啦，希望他们有太过激进 的行动发生，会不会有什么情况可以令到这个社会是有些降温
2: 呢？大家都即 理解到特朗普是一个怎么说比较争议性的人物啦，而他做的事呢，他基本上是他就说要 unite， 要 unite 你这个美国社会，但是你看到他的言论呢，其实都是分化紧美国社会的，咁就即係永远就係针对住民主党咁讲佢不是，咁然后共和党呢就无论有咩错呢都係对佢嚟讲喺眼中係冇错。咁而呢一样嘢呢就对于美国民众嚟讲呢，因为嗰个美国嗰个对于政党嘅支持率其实都係一半一半啦，咁样因此呢，我觉得嗰个分化情况呢，只要特朗普一日係做总统嘅话，一样系揸住个权力嘅话咧，咁我相信嗰、那个矛盾咧，应该系会继续持续嘅。咁我相信就系而家呢个现况咧，应该就会维持到直至下一次总统大选为止噶。呢样嘢系无可避免嘅。
1: Sam 你又点睇呢？即系对于未来啦，你会希望即系或者你预测呢个美国嘅情况啦，因为美国其实都喺世界国际嘅社会上面呢都有个即系好占咗好重嘅一席之地，你又点睇呢？
0: 但呢个真係好考验緊即系美国嗰个民主制度个韧性有几大，即系呢样嘢其实即系我哋嚟緊下一个即系下一个部分嗰个主题讲到即系英皇即系查理斯三世访美，佢个演讲其实都已经系即系隐含咗好多即系英式嘅讲法入边啦，即系好隐隐地将一啲好重要嘅 message 讲咗出嚟，当中其实都系讲到即系美国民主制度

0: 究竟個韌性有幾強，其實呢個係大家係 remind 緊大家要做一啲嘢嘅，即係包括講緊本身美國嗰個民主制度嗰、那個三權分立入邊，究竟國會、議會，當然而家嘅議會都係講緊係即係共和黨為大多數，咁但係呢個大多數之餘，佢有冇對於而家嘅政府係純粹 endorse 佢啊？定係其實對於特朗普政府，即係包括共和黨陣營入邊，其實都未必係全部都係純粹 pro 特朗普嘅。咁嘅時候喺個議會入邊，對於特朗普有冇一啲嘅制衡呢？咁當然我哋見到到即係美國嘅司法制度都仲係有一定程度嘅穩健程度，即係包括有啲就算係特朗普去之前任命嘅一啲嘅大法官，咁其實佢對於一啲嘅判決其實都唔代表佢係支持緊特朗普嘅，咁呢個係安全同埋健康嘅，即係呢個係至少一個好嘅跡象。咁但係從我哋睇翻，即係我哋睇整個民主社會應該一個比較全面啲去睇，即係我哋頭先一路咁多節講得比較多，就係個民間，
1: 嗯，
0: 即係個社會有冇到侵擾到啦。咁啊，頭先講到議會對於政府嘅監察或者對佢一啲制衡，其實而家喺美國基本上係好難見得到呢一樣嘢發生。咁啊，可能即係過往比較傳統啲，就係講緊即係中期選舉係會有個 flip 咧，令到即係大家建基於即係我哋希望有更加強嘅 check and balance， 即係會揀另一個同政府唔同立場嘅政黨嘅。咁但係過往近年個選舉入邊就未必跟足曬呢一個方向去嘅。咁但係就反而我哋而家即係嚟緊嘅中期選舉，就要望一望究竟即係而家美國民主社會，即係公民社會，究竟點樣看待緊呢件事，包括緊即係美國政府而家其實對於司法法律嘅嗰個詮釋同埋控制。使用咧，其實係有啲極端同埋過咗火啊！
1: 明白，係啦，咁我哋咧就多謝兩位嘅分享啦。稍後翻嚟咧，我哋會繼續討論呢個英皇火味嘅。
2: 以上嘉賓意見不代表本台立場。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中午十二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崔嘉怡报道新闻。三角洲市警正是调查今日清晨发生的一宗枪击事件。警方表示在凌晨3点30分接报前往82大道和120街附近的区域。警方到达现场之后发现现场留有子弹壳，并确认有多发子弹射入一间无人营业的商铺。警方怀疑这一宗事件有针对性，但是目前仍然未确定是不是跟敲诈勒索有关。调查人员正是在这个区域展开工作，并且与目击者进行交谈。警方呼吁任何知情人士要拨打三角洲警察局的电话，电话号码是604-946-4444，提供线索。Winegoers BC 和 Okanagan Wine Festival Society 公布 BC 省2026年度50大最佳葡萄酒名单。今年最高荣誉是由彭蒂克顿酒庄夺得，他们被评为是 BC 省的年度酒庄。他出品的2023年份 Sierra 同时获选成为年度最佳葡萄酒。主办方表示，这次的评选上星期在 Kelowna 进行品酒测试，一共有31间酒庄入选，多间酒庄更加有多款酒同时上榜。Winegoers BC 就认为 BC 省50大葡萄酒展现出一个具备精准工艺、明确标准和自信的葡萄酒产业，这一些高品质的葡萄酒充分体现产区特色，并且反映出 BC 省葡萄酒业正是迅速在全球市场建立地位。根据统计显示，BC省葡萄酒产业雇佣超过14000人，每年都为经济创造大约37.5亿的活动产值。转看下中港台的消息。香港方面，早前

0: 而受到大火影响的大埔云福苑居民上楼安排踏入第13日，由黄子莹报道。
1: 大埔云福苑七座受灾楼宇的居民继续上楼执拾，宏盛阁首日开放，有居民话见到单位面目全非，心情激动，亦有居民话希望可以再上楼。首轮上楼执拾安排将会在星期一完结。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截至四月底，有大约七成，即是大约1180户居民已经上楼，暂时收到大约800户居民表明希望再上楼。当局总结经验之后，会尽快公布第二轮安排和时间表。对于有居民希望政府维修升降机方便上楼，卓永兴表示，明白居民行楼梯上较高楼层有一定难度，但他引述专业人士意见指，升降机的金属部件和控制板等在大火期间严重烧毁，供电系统亦受影响，无法维修。
0: 政府正是讨论如何处理大埔云福苑的业权，再由黄子莹报道。
1: 政府表示，大埔云福苑宏志阁如果有至少七成半业主在六月底或者之前确认出售业权给政府，当局会将其余七座楼宇的收购方案开放给宏志阁业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表示，有信心会有足够业主确认出售业权。他又表示，现时的方案是最佳和最合理，如果最终不足七成半业主同意，将会尊重他们的决定。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同一节目表示，宏志阁居民选择出售业权之后，可以选择收取现金、参与特设销售计划、楼换楼等。
0: 国际消息方面，巴西东北部连日暴雨，造成巴南布哥州和帕拉伊巴州一共六人死亡。当地民防部门表示，巴南布哥州有超过2000人被迫离开家园避难，其中有超过1000人的家园被毁。消防部门就说，累计救援489人。另外，帕拉伊巴州政府宣布进入公共灾难状态，并会组建跨部门工作组应对灾情。州内部分地区降雨量创接近30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多条道路和桥梁受损又或者是中断。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 The Brea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还有优惠期只到星期一，最长可以去到2030年才给钱，还免息添。沙发、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不用1500元，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天气报告，
0: 今日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间天清，最低气温12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4度。今日同听日的落雨机会都是 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6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32公里，湿度是 85%。
4: 今年夏天我要爆啊，我要人气爆灯，好玩指数爆灯。
5: 咁有个活动你一定要参加啦，就係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啊。
4: 点好玩法啊？
5: 今年比赛有全新形式，可以同其他音乐爱好者喺舞台上合作，又会加入 AI 元素，係咪好玩呢？
4: 咁人气又点爆呢？
5: 我哋会帮入围嘅参赛者，由佢哋嘅初次舞台一直到决赛全程记录，拍成电视节目真人 show， 又会喺社交媒体持续更新。唔知你嘅好朋友屋企人啊，就连世界各地嘅人士都可以睇到你嘅演出，帮你打气。而且今年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全场奖金高达6000元，系咪劲呢？
4: 又真系好吸引、哦！如果各位系14至28岁，即刻到 sunshinenation.ca 报名啦！
6: 今时今日经济不景，啲鼠魔鬼怪出嚟揾食，所以希望大家有保护自己嘅意识。
7: shopping 嘅时候，架车要泊喺多人同光猛地方，啲小偷系拣易唔拣难噶。

0: 落车之后，当然将所有贵重嘅当眼物品锁喺车尾箱。
1: 上车之前要一眼观七，睇下周围有冇异常嘅环境。开车之后要立即锁车，
2: 要时刻记住电影色戒，识得有戒心。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2: 由经已隆重进驻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大众论坛主持林莉莉，热线电话 604-295-9616。
4: 欢迎各位听众翻嚟收听5月2号嘅大众论坛，我系 Lily 林莉莉。咁我哋啱啱咧上一节咧就讨论咗咧喺美国近排发生嘅暴力威胁啦。咁嚟紧第二节咧，我哋就嚟关注一下英国国王查理斯三世近日咧就系访问美国啦。咁啊啱啱好咧就系美国嘅建国250年嘅周年啦，咁今次嘅訪問咧，包括有呢個白宮嘅國宴啊，而同埋咧係呢個美國嘅國會係有演說咁樣嘅，都可以話係近年咧英國國嘅皇室啦，對外嘅即係對美於美國嚟講咧好重要嘅一個外交嘅活動之一啦。我哋今日非常之高興啦，我哋繼續有邀請到兩位嘉賓同我哋一齊討論嘅。首先咧，我哋會有身在喺洛杉磯嘅資深時事評論員 Charles， 你好，
5: 你好。
4: 是啦，跟住呢我哋亦都邀请到呢係地缘政治研究学者 Sam Choi， Sam 你好。係啦 ,Sam 可能未开咪嘅。係啦，咁喺呢个係 ,Sam 你好。OK， 係啦，咁我哋呢就啱啱呢讨论到呢就係、是、其实呢两个唔同嘅嘅议题啦，其实都係其实係讲緊同一件事情，就係、是、呢係而家呢个咁多变啊，咁充满唔确定嘅分歧嘅情况之系啦啦下呢，即係个制度点样维持个秩序咁样嘅，係啦。咁我哋首先啦可能同同 Charles 倾下先啦，你而家喺美国啦，咁就你嘅观察，咁喺美国嘅社会即係民众呢普遍点样睇呢个英国嘅皇室呢，係觉得佢哋都系有啲距離感啊，都定係咦幾好，好尊重佢哋嘅情況咧。
5: 我諗都係過去呢十幾廿年咧，其實嗰個轉變都冇乜變嘅，因為喺美國群眾咧，其實對於英國皇室其實係當一個點講 celebrity 咁樣去睇啦，即係佢哋基本上當佢係一個真係國家領袖，但係就當佢一個好高在上嘅一個。即係好似明星咁樣去睇嘅，咁啊，而且對於皇室呢一向都係有一個仰慕嘅嘢啦。我唔知點解美國民眾會咁樣睇咧，即係當如果一個人係用一個英式嘅 action 去講嘢嘅時候咧，咁美國民眾咧就好似受落啲嘅。咁所以無論睇皇帝查理斯點樣講嘢咧，其實佢哋都冇乜所謂咁樣啦。咁啊，至於今次美國傳媒嘅報導咧，其實始終都係。你會發覺嗰個傳媒對於皇帝嚟美國嗰個訪問呢，其實係用一個明星嘅角度嚟去報導嘅。咁即係例如佢著咩衫啊，或者佢去演說啊，或者佢去參與啲活動啊，做咗啲乜嘢啊，咁嗰啲個報導方法呢係同政治嘅報導方法呢其實係有些少分別㗎囉。咁我哋睇到就係咁樣呢，其實呢個亦都係似乎係美國民眾對於呢一啲皇室人員嗰個取態。咁當然啦，喺加州嚟講咧，講真嗰句就係、是、查理斯嗰個 popularity 啦，嗰個受歡迎程度咧，就可能都遠遠不及呢、這個哈里斯王子，因為哈里斯王子咧其實係喺加州居住嘅。
4: 明白，是啊，咁我哋就係见到呢，其实呢、這个英国对上一次即係可能访美其实已经係有段时间啦，咁样。咁我哋都可能即係今次嘅事件呢，即係在佢啱啱又正值呢就係、是、美国总统可能啱啱遭遇嘅暴力事件啦。咁你觉得呢个喺美国嘅白宫即係啲民众呢，即係佢都认为英国皇室继续都係选择呢个行程嚟讲。咁係咪其实都唔係太担心佢哋喺美国发生嘅事件呢？
5: 系啦，好明显咧，就其实我哋睇到啦，好似上一次嗰个枪击案，其实嗰个保安其实亦都做得非常之足嘅。咁似乎咧就系、是、当你真系做一个正式嘅呢啲咁嘅官方活动嘅时候咧，咁美国嗰个 Secret Service 其实真系即系铺天盖地咁样做，同埋咧已经系将所有

0: 可能會發生嘅事咧，其實都已經 cover 咗。咁你都發現咧，佢哋唔係出現咁多係會好人多啦，同埋咧係會有一個被襲擊危險嗰啲咁嘅場合度出現啊，或者地方嗰啲咁嘅地方出現啦。咁所以咧，其實嗰個保安咧就應該係已經做得非常之嚴密。咁再者咧，就係喺美國社會，其實英國皇室並唔係一個政治爭拗嘅點，咁所以相對嚟講咧，佢哋嚟訪美咧嗰個風險咧就遠遠不及某一啲國家領袖嚟嗰個風險咧係咁高嘅。
1: 我哋都覺得啦，即係正係今次咧，佢嘅訪美咧都係即係一個好似有重大嘅象徵意義啊，或者唔止係象徵意義啦，即係希望係一個好強勁嘅外交嘅訊息嚟嘅。咁我哋又問下阿 Sam 啦，啱啱我哋好似有少少呢個技術故障嘅問題啦。咁我哋又俾少少呢個補充嘅資料俾大家先。咁其實咧喺即係啱啱咧過去啦，咁英皇咧喺嗰個嘅行程咧，咁其實都即係短短嘅四日啦。咁其實因為近排咧就係英美嘅關係咧，其實都有啲緊張嘅，因為喺美國喺呢個中東議題上面啦，咁其實唔係好願意全力咁支持美國同埋以色列針對伊朗嘅聯合戰爭，咁所以咧，咁其實好似即係今次嘅談即係今次嘅訪問啦，好似就係希望以透過呢個皇室嘅魅力啊，可以緩和一下呢啲咁緊張嘅局面咁樣嘅。咁其實咧，咁佢喺嗰個國會嘅演講裏邊咧，其實都有提到啦，其實喺佢哋係確定咗美國同埋英國咧，其實係有呢個不確定性嘅存在喺度，咁其實係一個高度嘅不確定時代咁樣啦。咁其實即係希望係承認問題，咁啊好希望係可以修復到我諗佢哋嘅關係咁樣啦。係啦，咁我哋又問下阿 Sam 先啦，係啦，阿 Sam 歡迎你翻嚟啊。係啦，咁啊想請問下咧，喺呢個國際嘅關係角度嚟睇啦，你認為今次訪問嘅核心係點樣咧？咁會唔會真係好似外界咁講話？哦，係咪即係嚟探下大家啊，象徵式嘅外交啊，定係會有深少少嘅呢個戰略嘅調整咁樣咧？
2: 嗱，呢個係我會覺得即係一就是、當然係一個即係禮節上邊嘅外交啦，尤其是一講緊即係美國立國250周年呢個咁嘅背景啦，即、就、係、是、有個好重要嘅象徵意義。咁但係從另一個角度，其實亦都係一個比較英式嘅一個外交嘅做法咧，就係、是、好似阿 Charles 咁講，即、就、係、是、英皇雖然佢冇行政權，冇唔係實質嘅權力去簽條約啊、改變關税啊。嗰啲咁嘅問題，咁但係佢嘅出訪其實係用緊講翻英美本身有曾經係有過嘅歷史入邊共同嘅價值啦、制度嘅傳統嘅傳承啦等等，係講翻呢個政治同歷史上邊嘅同盟關係咧，係用呢種方式，用一種比較低政治摩擦嘅方式，又或者一種即係英式比較婉轉啲，或者頭先 Charles 咁講啦，即係。美國對於皇室有一種嘅比較莫名嘅仰慕噶嘛，咁用呢種方式咧係去作一種即係、就是、皇室外交係一種過往都會成日用嘅一種潤滑嘅一種潤滑關係嘅一種做法嚟嘅，咁都係我哋講緊佢唔可以替代緊即係傾政策啊、傾關税啊呢啲問題啦，咁但係佢可以製造到個氣氛係去確立一啲問題嘅。咁我哋睇返即係即係查理斯佢嘅演講，即係喺議會入邊個演講啦，同埋喺即係佢兩個演講入邊，其實都幾即係用英式嘅方法針，即係都幾針砭到一啲而家美國發生緊嘅一啲問題嘅。咁最重要一樣嘢就係講緊即係美國同英國之間其實大家唔好忘記咗，即係兩個國家其實過往喺歷史同制度上邊有個傳承嘅關係喺度嘅，即係大家都知道，即係美國曾經都係即係英國嘅殖民屬地嚟嘅。咁喺過往嘅當中，即係而家美國嘅包括佢嘅法治制度、民主制度嗰、那個傳承都係嚟自於英國嘅傳統噶嘛。咁所以佢喺嗰個國會入邊個演講，其實暗示都暗批咗，即係特朗普。而家喺美國嘅政治上邊嘅嗰種橫衝直撞咧，同其實對於制度嘅破壞啦，同埋亦都係講緊即係喺法治嘅制度底下，其實國會係有好重要嘅制衡嘅作用噶嘛，即係其實都係批評緊暗暗地批評緊，即係美國嘅國會對於特朗普橫衝直撞嘅坐視不理咧，其實都係。

0: 佢嘅演讲当中由佢去讲呢，就唔代表緊某一种政府或者政治立场，而係从一种皇室英国可能係文化价值法治体系嘅传统嘅呢个传承者嘅角度去讲呢，就佢嘅份量同埋佢会惹嚟嘅所谓嘅即係政治同政府同政府之间嘅矛盾冲突呢，就完全唔一样。即係大家可以睇返德国嘅总理其实都批评特朗普嘅。咁但係呢个批评就係好似政府同政府之间嘅批评呢，就会惹嚟一啲嘅冲突，即係包括美国喺德国要撤军啦，咁即係裁减嗰个驻军啦咁讲。咁但係如果从英国皇室嘅角度，佢嘅高度就唔同啦，由佢去批评特朗普做得唔好，批评美国国会有啲嘢係可以再做得多啲嘅时候呢，咁就反而係一种好重要嘅提醒，即係美国同英国之间曾经有或者应该要有嘅即係同盟或者一个价值体系要相连嘅呢种关系。咁就我会觉得喺个即係皇室外交，其实佢一路以嚟嘅个作用都係咁嘅，而今次嗰个意义都係好大喺呢个方面。咁当然好似 Charles 咁讲啦，即係究竟美国民众接唔接收得到呢个部分呢，定係美国嘅国会或者一啲政要係会听得到即係英式嘅弦外之音嘅呢個部分呢，咁其實都唔係算得好婉轉嘅，其實都半直白地講出呢樣嘢㗎啦，咁樣咁就反而就係、是、即係我會覺得係喺而家嘅歷史時空底下有一個好重要嘅意義喺度嘅，尤其是即係究竟美國對於即係西方盟友之間都係有一種排拒或者一種敵視，咁而佢自己內部亦都發生緊好多呢啲問題嘅時候，而即係查理斯三世提出呢啲嘢喺呢個 moment 去提出，對於歐洲、對於美國同歐洲同英國嘅關係，對於世界格局嘅一啲嘅影響，都係有一個重要意義咯。
1: 嗯，明白，係啊。咁今次咧，佢嘅國會嘅發表嘅演說咧，有啲媒體就話係歷史性嘅演說啦。咁啱啱啊 Sam 就提到啦，話因為咧係當查理斯國王提到咧，佢話嗰個行政權力係會受到呢個制衡同埋監督嘅時候，係英國法律嘅傳統。咁其實咧就係俾即係全場有鼓掌嘅，不過就係呢個係民主黨嘅陣營開始拍手先，跟住就去到全場咁樣。咁我又想問下 Charles 咁今次嘅國王訪美啦，咁其實美國嘅主流媒體嘅報導重点是怎样的，是偏向外交层面，还是都是集中在象征和文化意义这样的情况
2: 呢？我想参半，其实对于民众来说，他们始终对皇室的仰慕是处于一个一个娱乐性这样去看的。所以对于文化，他们参与文化活动啊，穿什么衣服啊，这些这样的东西其实始终都是传媒的焦点。当然英皇咧亦都系喺国会度发表咗演说，而呢一个咧就基本上大部主要嘅传媒咧都系现场直播，咁而大家亦都听到佢讲咩之后咧，亦都有好多分析啊，讲佢点样系旁敲侧击咁样系针对住而家美国嘅政治而讨论咗某啲题材嘅，例如咧系讲咗关于北约嗰个问题啦，咁亦都讲咗关于乌克兰问题啊，咁亦都轻轻带过咗Epstein 呢一个问题咁样。咁其实呢，如果你话系其他任何一个政客呢，喺呢啲咁样嘅场合咁样直接咁样去讲话北约关系啊，点样讲，其实讲乌克兰嘅时候，其实亦都针对住特朗普对于乌克兰嗰个政策咁样讲，其实呢特朗普呢就应该呢会已经系肆无忌惮咁样去攻击㗎啦。咁但係我哋睇到呢，特朗普今次呢其實一粒聲都冇出嘅，咁我亦都睇到呢，其實特朗普自己本身呢亦都對呢個皇室呢係有住一個仰慕嘅情緒喺度啦。咁所以呢，對於英皇講任何嘅嘢，咁我亦都相信英皇所講嗰個演說呢，其實呢係經過英國外交部嘅批准嘅，咁所以其實或多或少亦都代表咗英國嗰個咁嘅睇法啦。咁我哋睇到就係特朗普既然完全冇攻擊，咁我覺得呢其實對於英國嚟講呢，呢一個係一個幾大嘅勝利。咁但係呢我哋知道佢哋而家英皇離開咗啦，咁其實傳媒亦都冇再提呢一樣嘢啦，因為始終呢真係要回歸返美國民生同埋美國自己本身而家嗰個外交啊國際上面嘅問題。咁所以呢就過咗呢一輪之後，究竟特朗普會唔會將呢啲嘢聽在心裏面，然後再重新施殺呢、這個美國喺同北約其他國家嘅關係啦，同埋對於烏克蘭嘅睇法呢，咁我哋真係要有待睇下。

0: 跟住情況嘅發展咯。
1: 係啊，好同意兩位咁講咧，就係、是、作為美國嘅盟友啦，或者係美國當地嘅居民都好啦，即係都好希望即係呢個世界嘅發展嘅政局又好啦，跟住嘅和平又好啦，都好多好多變數啊，好多唔同嘅嘢喺度。咁喺而家嘅當前嘅即係呢個嘅國際局勢喺度啦，咁英國就強調話、哦，我哋仲係有呢個共同嘅價值喺度㗎，咁樣咁會唔會反映咗即係美國啊同埋英國裏邊嘅關係有少少轉型啊？定係其實都係維持緊佢哋以往一路嘅核心地位咁樣咧 ？Sam， 你點睇咧？
2: 嗱，咁當然從個傳統文化當中都仲係即係，其實要睇翻美國嘅憲法同英國嘅大憲章，即係英國憲法中間其實基本上好多嘢都搬字過字，即係其實美國好多而家嘅制度、民主制度嘅建立，其實都係承傳咗好多英式嘅制度喺當中。咁而反而頭先即係頭先提到就話，即係究竟傳承咗係一回事，咁但係佢點樣執行？而家都講緊即係美國嘅制度、民主制度嗰個結構性嘅變質係在於即係佢個政治文化嘅改變啊嘛。咁呢樣嘢嘅變化其實即係提完之後有冇作用咧？咁我都相信即係我都同意阿 Charles 個講法就話提完係一個 reference 嚟嘅啫。咁我相對比較係悲觀嘅，即係純粹從呢件事上邊，即係查理斯三世佢講嘅嘢係咪有咁大影響力？我會覺得係。只不過是當成一個 reference， 即係至少英國是用他的身份，都至少是堅持係講咗呢一番嘅説話咁解，即係包括講緊其實仲有一個場合噶嘛，即係佢喺美國嘅國宴上面都係即係談笑風生咁講啦，即係因為之前特朗普都講啊嘛，即係歐洲如果唔係有美國，就一早喺二戰嘅時候。就被侵略曬，就已經歐洲轉曬講德文咁樣講嘛。咁跟住特朗普就即係笑住咁講，就話唔係英國咧，美國今日都係講緊法文嘅。咁其實亦都係講緊即係當年即係美國曾經都係即係法國係曾經係 hold 住美國呢片土地，其實係最後尾英法戰爭當中即係英國係贏咗咁解。咁呢樣嘢其實又係一次 remind 翻美國，即係唔好成日都會覺得。个世界冇咗佢就会变成另一样嘢，而系佢当初都系因为个世界系咁样变局底下，佢先至系变成今日咁嘅状态。咁所以就其实都系提翻即系美国，即系美国嘅今日嗰个根本都系嚟自英国嘅。咁当然就讲翻过往历史系冇乜对于现况冇乜好大嘅真嘅影响力嘅，纯粹就系其实个讲法当中其实都 remind 紧几样嘢，一就系其实欧洲实际上。是不是真的即是包括我们在北约是不是没有参与过美国的支援美国呢，但是不是、哦、911之后其实是共同协防是其实是历史来讲即是启动这个机制的一次首次而真的派兵去支援美国 的行动的。那其实透过即是英皇访美其实是纯粹是在历史入边落咗一个注脚去make 咗一啲 reference， 系我厘清翻一啲嘢，讲翻我嘅立场一啲嘅讲法，咁亦都系一种对于美国而家嘅政要嘅一啲嘢争辩啦。咁但系我会觉得纯粹站喺即系即系英国皇室访美嘅呢个行程嘅影响力，基本上系好低好低嘅。咁甚或至好似 Charles 咁讲，会唔会？特朗普記喺心入邊，即係覺得係有咁嘅情況，咁佢可能都會唔會有一啲嘅發泄咧？咁可能未必有，但係至少我會覺得佢都係我行我素為多嘅。
1: 係啊，因為英皇咧都強調咧，即係佢話喺全球充滿唔確定嘅係不確定性嘅局勢裏邊咧，即係兩國之間嘅合作咧都係非常之重要咁樣咯。係啊，咁佢哋就話到，即係佢哋唔係所有嘅議題咧都係一致嘅，好似我哋依家啱啱咁即係啱啱又提到啦，好似中東嘅議題啦，或者係其他嘅方面咧，喺歐洲其實成個歐盟或者同美國嘅方向其實好似就有少少分歧咁樣嘅。咁我哋陣間再繼續翻嚟討論啦，我哋先休息一陣先。
3: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下同人订饼卡喇喎。
4: 饼卡肯定送美心㗎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3: 係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攞饼都方便啲啊。
4: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㗎啦。
3: 美心饼店梗有一间喺你附近。大众论坛。

0: 饭，系由经已隆重进驻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中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 The Brick 著名嘅帐篷大倾销又嚟啦，清仓货品低至四折，呢、這个周末限定五日震撼优惠，抢完即止。梳化399蚊起，床褥低至88蚊起，仲有其他超值货品，更可享免息分期，还款期最长去到2030年。我哋仲接受微信支付同支付宝添。今日加拿大中文电台于列治文 McLennan Road 4751号 The Brick 现场直播，12点到4点，记得一家大细过嚟享用免费热狗同汽水，唔好等啦，即刻嚟扫货。The Brick 无懈可击。
2: 恩语同路人，
3: 恩语同路人，逢星期六晚上7点喺 FM 96.1播出，敬请留意收听。
4: 961派台新势力
5: ，Hello，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听众，你哋好，
6: 我哋系 MIS，
5: 我哋啱啱推出咗新歌《被崇仰的人》。

呢首歌是我哋童话系列嘅第三部曲，阿东作曲，华伦填词。今次咧，我哋系攞小王子呢一个童话故事，咁里面咧系用咗驯养嘅呢一个主题啦。其实就系希望想同听众分享嗰件事，就系讲紧你哋有冇俾呢个世界嘅嘢驯养过，或者有冇试过去驯养过啲乜嘢？驯养呢一件事唔系净系讲紧情歌啊，或者友情啊，而系讲紧。那个人或那个地方你付出了多少时间而令你觉得它那么重要。所以希望大家听完这些歌之后呢，可以感受到或者重新想回对自己最重要的东西究竟是什么，自己花过最多时间的东西是什么。希望你记得自己驯养和被驯养过的是什么，自己的初心是什么。

0: 最新最快音乐推介，
1: 嗨台新势力，
2: 我哋系
1: MIS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4: 大众论坛主持林丽丽，热线电话604-295-9616。
5: 欢迎大家回来大众论坛的，我们今天就会关注一下在英国国王查理斯三世近日就访问美国，我们就着这个议题就继续讨论的。那是啦，如果大家有兴趣想和我们一起讨论的话，欢迎你随时打电话来604-295-9616跟我们一起倾下偈的。是啦，那我又问一下Charles先，因为上次其实在2025年查理斯国王其实都有访问过加拿大，那好像在这个北美行程来讲都 OK， 都受到欢迎。想睇下喺美國啦，咁當地年輕一代同埋上一代對於皇室嘅興趣，會唔會有啲好唔同嘅差別咁樣咧？
6: 咁當然都有啲差別嘅，年輕嗰一代，即係上一代咧就對皇室係比較相對仰慕啦。咁亦都即係佢亦都覺得英國係一個即係歷史上邊係一個強權嚟嘅，咁所以嗰個睇法咧就好明顯同而家年輕一代係好唔一樣啦。年輕一代對於皇室嗰個睇法係嗰個感受當然明顯較弱啦，而且佢哋追捧嘅對象亦都唔對於皇室呢一樣嘢嗰個形象都係比較模糊啦。咁喺學校都會好少講呢啲咁嘅嘢嘅。咁所以咧就對於皇室嗰個情況咧，其實你話年輕一代，好似我頭先咁講，就係話其實佢哋對於哈利嗰個感受係會比較高啲嘅，因為佢係娶咗一個美國人嘅妻子啦。咁而且咧就有好多之前有好多大量嘅花邊新聞啊，亦都有講到娶咗一個係非白人嘅妻子嘅時候咧，喺皇室遇到嗰啲咁樣嘅情況啦。咁嗰啲議題咧，其實相對嚟講咧，對於年輕一代咧就係可能會比較關注。咁但係喺呢個資訊泛濫嘅年代咧，咁其實你話年輕一代對於皇室有咩睇法咧？其實我相信咧，佢哋真係會跟住皇室嘅一舉一動而係有留意嘅咧。我相信嘅數字咧，應該係會非常之少噶。
5: 是因为呢好似喺以前女王在世嘅时候呢，咁因为佢在位嘅时间真係非常之长啦，咁啱啱国王呢就係查理斯王旨意变咗国王之后佢接手啦，咁可能即係个影响力有几多呢，都仲係仍然喺度观察緊。咁同埋皇室

0: 其實都如果佢哋捲入某啲好似你啱啱提到嘅花邊新聞啊，或者係啲醜聞啊，好似安德魯王子啊嘅醜聞嘅時候，都可能有機會會影響到即係外交嘅談判啊，或者係外交嘅影響咁樣啦。咁我又想問一下阿 Sam 啦，咁其實英國咧透過皇室係傳遞呢啲外交嘅信息啦，咁同傳統政府嘅外交相比咧，係有啲咩作用咧？咁但係又同有作用，同時都會有啲限制，可唔可以同你講解一下咧？
1: 哦，咁一定有個限制啦。咁即係好似 Charles 咁講，即係皇室本身要極力維持緊佢嗰個即係望落嘅，去即係嗰種尊貴嘅，同埋相對程度要有親民之餘，但係亦都有相對性某個程度嘅保密性噶嘛。咁但係即係隨住好多皇室嘅成員，即係包括哈利王子啊呢啲。咁佢進入緊，即係基本上係娛樂圈，即係佢拍埋 Netflix 啊咁呢啲。咁基本上即係越多進入緊嗰、那個即係我哋所謂講緊嘅，即係娛樂新聞又好，社交媒體嘅嗰個做法嘅時候咧，其實大家對於即係本身皇室嗰樣嘢係有一種神秘性咧，又少咗啦，咁樣咁又會影響緊。咁就頭先翻翻去頭先你講嗰個問題，即係究竟即係皇室外交？佢有個好處係咩，或者個 limitation 係啲咩咧？咁但係個好處就係頭先咁講啦，佢對比起即係用政府作為外交，咁、那個好處當然就係話佢有個中立性喺度啦。因為佢，但係通常佢即係喺呢啲嘅情況底下，個中立性嘴就係佢好似頭先咁講，好多我哋講緊佢個講法。比政府是比較低風險的，即是他對於其他地方的一些批評，咁可能未必會上升到一些政府之間的摩擦，因為他的講法是代表緊可以很容易包裝成為一種即係歷史文化制度的那種嘅連結去講的，對比起可能一種政府的，即係可能頭先我舉個例子，即係可能英國首相又好，德國嘅總理又好，佢去對於美國嘅外交政策或者係伊朗問題上邊嘅一啲講法，其實就好容易視為一種政府嘅政黨立場咧，就好容易就變成緊一種摩擦嚟嘅。咁所以喺個好處上邊咧，就係話皇室相對有長期性，因為政府係有民主社會係有輪替嘅，皇室佢嗰個傳統嘅延續性係強嘅，咁所以就話國王佢係代表緊一種國家嘅連續性啦，代表緊某種政治文化制度嘅一種象徵。咁所以佢可以做到嘅咧，就係佢可以敲到開到一啲咧純粹政治人物開唔到嘅門嘅，即係可能佢因為佢有個親和力，同時間佢唔代表緊純粹某種政治立場，佢係代表緊 in general 一種 concept， 就係一個國家嘅一個 concept 嚟嘅。咁佢去到咧就可以開到一啲嘅門，即係包括好似 Charles 咁講，即係其實就算特朗普，佢其實對於皇室都仲係有一種嘅尊崇喺當中嘅，咁或者一種仰慕喺當中嘅。咁呢啲就係尤其是喺美國一啲保守派或者傳統派入邊，甚至我講軍方外交圈入邊咧，都仲係有好強嘅象徵意義同一種吸引力喺當中嘅。咁但係當然有好明顯嘅限制嘅，好似頭先咁講到咧。國王其實佢唔能夠實質處理緊啲政策嘅分歧噶嘛，終歸臨尾個貿易談判、軍事嘅一啲協議，甚至盟國之間嘅合作、情報合作又好、軍事合作又好等等，其實都係要真係政府對政府嘅落實去傾嘅。咁所以就話佢而家嘅嗰個情況好處係一種潤滑關係啫。咁但係實際上，佢可以幫手製造一個氣氛去前提嘅氣氛，去將來去繼續去政府之間去對口去傾一啲嘅利益嘅衝突啊，或者呢啲嘅。咁換言之就係皇室對政府唔係一個直接對等嘅對口嚟嘅。臨尾落實真係合作，國際關係嘅合作係一啲政府之間嘅合作嚟嘅。而另一個 limitation 就在於就係其實過往皇室嗰個象徵意義嘅更加強嘅原因在於就本身大英係帝國嚟㗎嘛，那個帝國嘅本身國家嘅政治經濟嘅國力強盛嘅時候呢，國王嘅出訪其實係某種權力嘅象徵嚟嘅。咁但係對於而家可能英國佢嘅政治經濟喺國際關係上邊嘅嗰個影響力越嚟越低下嘅時候呢，即係國王嘅出訪只可以抡翻過往嘅歷史傳統嘅啫，即係如果一個好批判嘅一個保守陣營嘅人喺美國，佢就會可能會覺得，即係只不過係一個即係只會抡過去嘅一個老人

0: 日落國家講嘅嘢，咁我可以用呢種好尖鋭嘅、好尖酸刻薄嘅批判，係佢唔接受呢樣嘢，都係好常會發生有呢種情況。咁換言之就係話，即係個皇室出訪嘅好處同唔好處，或者個 limitation， 其實除咗佢本身嘅中立性以外咧，喺實質操作上邊都好受住，即係本身嗰、那個即係可能英國國家本身嘅國力咧，係影響緊佢嘅出訪個效益。
1: 是啊，即好像咧有呢个皇室做一做隔一隔中间咁样，唔系咁直接啦，唔系咁尖锐啦，感觉都可以系啊有个沟通喺度咁样嘅。好啦，咁我哋听下听众嘅电话先。咁啊，欢迎各位听众，如果有兴趣想同我哋一齐讨论嘅话，都欢迎你随时打电话嚟604-295-9616嘅。好，我哋有 Danny 嘅，系 Danny 你好。
2: 系你好啊。而家世界大局咧叫做彼此排队，自己自动自组组队啊。以前剛剛冇幾耐咧，我哋卡尼咧就拉攏嘅英國皇帝嚟啦，探下訪啦。而家英國咧就係而家開始啊脱咗歐咯，嗰個東一個啊歐盟嗰方面咧，仲冇乜地位喎啊。咁啊去拉攏咧，冇咩咁拉攏啊。喂，美國最勁啦，咁咪就拉攏下美國，即係虎頭輕輕神咁去探訪下，大家俾面下，哇！涌起一個嗰個世當中咧，世界裏面咧有兩大製作的話咧，哇，可以叫做玩滾乾坤嘅喎。嗱，面嗰個嘅面上咁樣啦，大家信唔信咧？情況係一來咧，皇帝就可以叫做俾自己嗰、那個威信咧，到處探訪下，好似卡靈咧到處探訪下。嗱，咁咪以前英女王巴比嘛，佢媽係巴比嘛，佢唔夠巴比嘛，所以佢拉響下美國佬咧，啲嘢叫我，喂，個大佬喺樹啊，我都掂㗎咁樣，咁大家諗下啦嚇。
1: 嗯，好嘅，多谢你嘅意见吓，系啦，咁啊，啱啱其实Danny 嘅意见都有拉到少少下一个问题嘅，就系、是、咧都想请问下Charles 咧，你觉得今次佢访问咧，即系主要好似啱啱无论系 Danny 啦，或者系Sam 咧都提到啦，咁其实佢嘅意义系点样咧？即系佢话你觉得佢会唔会主要系维持下呢个盟友嘅关系咧？因为依家其实嘅国际局势咧都有少少可能有少少分歧喺度啦，咁但系即系可能佢会唔会今次嚟到系对国际议题，好似中东局势啊咁样啦，都有啲意義喺度咧。
3: 咁佢當然都加插咗一啲代表英國政府嘅意見啦。咁我覺得咧，就係嗰啲意見都幾有直接嘅針對性嘅，因為好似我頭先咁講，佢話佢有輕大過中東嘅問題啦，佢亦都有輕大過烏克蘭啊，同埋北約嘅問題。咁呢啲咧，其實喺特朗普冇反對嘅情況之下咧，我覺得係一個提醒咯，我覺得係英國對於個美國嘅一個提醒。咁但係即係好似我頭先講，就係話究竟呢一啲議題佢喺特朗普嘅腦裏面可以留幾耐，然後佢之後又會唔會再次發難咧？咁呢樣嘢真係要睇情況。咁但係至少喺而家咧，英國呢一個皇室嚟訪問美國，而特朗普嗰個熱情嘅招待。是看到呢，其實以宏觀來說呢，英國和美國那個長遠的外交呢都應該是相對鞏固的。那我想在長遠來說，那個合作的空間很大。那而且呢，我們也看到呢，就是在特朗普對於全世界不同的國家實施這個關稅啊等等的時候呢，其實對英國呢嗰、那個取態咧，亦都係冇其他國家咁強硬嘅。咁所以我相信咧，喺皇室呢一個作用咧，其實嗰發揮嗰個作用咧係好大嘅。咁亦都係將特朗普針對其他國家的時候，佢會另外特別係將英國咧分開嚟處理。
1: 嗯，即系唔再系即系视为一个好似你欧洲啊，好似法国啦，或者系德国啦，近排嘅议题，即系咪代表英国嘅取向咧？好似有少少唔同嘅，明白，系啦。咁啊，
3: 系啊，我觉得佢嗰个处理方法系冇对于其他国家嗰个针对性咁强烈。佢都会做一啲嘢，但系始终嗰个力度系低好多嘅。
1: 係好似我哋近排都有個好似尋日都出咗一個新聞啦，就係話歐盟佢而家唔滿意佢哋嘅立場，話佢哋冇做，咁依家要加佢哋嘅關税啦，咁可能即係都見到個關係會比較緊張少少。咁但係對於

0: 英國咧，好似佢今次嘅訪問咧，都係啊幾 nice 喎，特朗普總統嘅表現出嚟嘅情況都好似温和少少咁樣，係啦。咁都想請問下 Sam 啦，你會覺得好似過去即係好似即係英國皇室啦，咁同依家今次啦，同埋過去幾十年佢哋嘅訪問相比，你會唔會覺得今次嘅訪問嘅重要性係點樣咧？你點睇啊？佢會唔會係上升啊、落咗啊，定係即係有少少轉咗個轉型個性質咁樣咧？
1: 我覺得即係整體皇室嘅外交喺而家呢個時期個外交嗰個重要性係強咗好多嘅。咁即係當然對美嘅出訪同對加拿大嘅出訪有分別啦。因為自然地喺嗰個制，當然喺從文化制度歷史上邊係好相似嘅，即係英國同加拿大同美國嘅關係。咁但係其實同加拿大更加緊密嘅，最真係喺個制度上邊，喺我哋嘅即係加拿大真係喺我哋嘅制度上邊，我哋都係仲係視英國皇室為我哋嘅皇室嚟噶嘛。即係其實我哋都仲係喺呢個 Commonwealth 嘅呢個想像同呢個結構當中，而美國其實真係已經係你從如果從一個真係主權國或者國際法嘅角度嚟講，佢係完全脫離咗英國嘅嗰個所謂皇室又好，英帝國啦，脫離英帝國嗰個體制噶嘛。咁但係佢個出訪對於呢兩個地方個重要性係在於美國喺二戰之前，英國係全球嘅 hegemon 嚟嘅，即係講佢係全球嘅國際秩序嘅霸權嚟嘅。咁而家個一哥轉咗係美國。咁其實由英國皇室帶住英國過往嘅呢段歷史，係去同美國去作一個親善訪問又好，或者係一種咁嘅做法又好呢，其實係有個重要性係在於而家個國際秩序係一個極度焦慮失衡嘅狀態底下呢，有一個象徵意義嘅一個狀態，嘗試係好似作為一種即係是不是可以修補緊即係秩序嘅焦慮呢，咁樣。尤其是而家即係美國內部，去返我哋第一個主題，美國內部個政治壓力好大，上升好撕裂。咁而所以英國皇室嗰個訪問就更加唔係純粹禮儀性嘅嗰個訪問。而好似頭先 Charles 提到，其實喺度提醒緊美國嘅。你唔係某一屆，唔係淨係得某一屆政府嘅啫。唔係淨係得特朗普呢一屆嘅政府嘅啫，英國皇室想提翻，或者佢亦都彰顯緊嗰個國同國之間嘅嗰個外交，其實就講緊唔係政府同政府之間嘅外交嚟嘅，係國同國之間外交，就係話提醒翻美國嘅根基，其實講緊250年或者更加長，佢提緊係美國嘅根基係400年啊嘛，講緊。咁而呢個傳統根基係同英國一樣，就係其實有一個核心嘅制度啦，有歷史啦。有一套西方秩序嘅一個核心喺度嘅，咁所以就其實呢種提醒就講緊就話政府係會轉嘅，但係嘅國就係、是、國家嘅嗰、那個、那個 character 個國格咧，係唔應該隨住一個政府就可以完全係扭曲或者係侵擾曬，咁所以就提翻呢樣嘢就話而家嗰個重要性，尤其是講緊全球秩序失衡嘅時候咧。國同國之間好容易就住政治立場好實質嘅經濟貿易利益呢，係會有一定係會有衝突嘅，因為我係就住自己嘅立場利益去傾㗎嘛。咁而國皇室嘅出訪就係一種象徵嘅意義，係一種即係好似係將一種低風險啲嘅一種出訪啦，令到即係傳遞緊一啲我哋有冇啲共同價值。喺啲比較潤滑嘅一種狀態，而係去嘗試去降低緊即係出訪嘅時候嘅嗰種矛盾，即係換言之，佢係好似我頭先咁講，佢可以敲開一啲純粹政要敲開唔到嘅門嚟嘅，咁而令到呢件事係能夠至少打開咗某啲嘅平台，係可以再進一步緩和緊某一啲嘅衝突，用歷史、民主、法治或者共同價值。嘅傳遞咧，去緩和嘅一啲嘅政治貿易上邊嘅衝突咯。
0: 係啊，兩位都提到好好，就係、是、覺得咧嗰、那個無論係佢今次嘅外交啦，佢美國方面表現出嚟嘅係溫和少少啦，都係有個尊重性喺度啦，即係感覺上都係即係呢個外交佢哋都係重視呢一件事情嘅。咁啊，出頭你會覺得咧，即係喺總統特朗普啦，佢就話係要美國優先嘅氣氛之下啦。咁其實佢重唔重視，即係繼唔係重繼續重視同呢啲好似傳統嘅盟友之間呢？

0: 我唔知佢對於國際傳統嗰個外交政策嗰個做法係佢認知有幾大啦，但係咧佢似乎係用咗一個做生意嘅方法咧，去處理呢個外交嘅情況嘅。咁咧佢似乎亦都係對呢個強權咧係比較仰慕，咁因此咧就係、是、如果嗰個國家嘅權力係大嘅話咧，佢係會比較重視。咁所以對於歐洲嚟講咧。佢對歐盟嘅睇法就係、是、雖然歐盟係大，但係咧就是、因為有好多個唔同嘅國家喺度，咁佢覺得歐盟嚟講咧，係因為每一個國家嗰個取態有個分別咧，咁於是咧喺對外方面咧就唔算係一個強權，咁於是佢就對於歐盟嗰個取態咧就會係比較有啲打壓咁樣嘅情況啦。咁但係佢對於歐盟咧亦都係一個。有一個收放嗰個態度喺度嘅，即係佢有時佢對於歐盟或者對其他任何國家嘅做法咧，就係、是、佢其實係用咗一個佢所謂叫 maximal pressure 咁樣嘅 strategy， 即係用最大壓力去同各個國家施壓。咁其實佢個底牌其實係就係唔想去到咁盡。但係咧，佢就希望利用一個咁樣嘅方法咧，係喺唔同嘅國家度得一啲甜頭啦。咁而得咗個甜頭之後咧，佢就將嗰個壓力咧就慢慢放遠，咁就希望得到佢最高可以得到嘅著數。咁但係喺呢一個位咧，我哋睇到過去呢一年咧，佢不斷同每一個國家咧就係又收又放咁樣咧，其實對於美國社會都比較混亂啦。咁究竟佢最後嗰個底牌究竟係想要點樣咧？咁我哋其實都唔係好清楚嘅，即係對於美國民眾嚟講，其實都唔係好清楚。咁我覺得咧就係喺對於呢啲唔同國家嚟講咧，我相信佢最後咧都係希望個關係唔係可以唔需要搞到好僵。咁我哋睇到咧，搞得最僵嘅國家當然而家係伊朗啦。咁但係佢對中國嘅施壓，其實嗰個壓力其實都唔係話真係咁大。佢加咗一輪關税戰之後，升到100%之後，又跌翻曬落嚟。咁然後而家就處於一個其實係冇乜喐嘅狀態，似乎就係得到一個我諗可能叫做所謂叫做即係 equilibrium 啦，即係一個平衡咁樣。咁平衡咗之後，佢就跟住就會去處理第二啲嘢咁樣啦。咁我相信就係同以往嘅外交政策唔一樣，就係、是、以往就係所有係一個信字啦，同埋係一個長遠嘅利益，而特朗普咧就係、是、比較注重一個短期嘅利益。
1: 嗯，系系，呢、這个都系即系我哋最近即系一系列嘅讨论里边咧，都有提到呢、這、一个情况咧，即系好似都系一个生意嘅模式咁样。系啦，我哋首先休息一阵先，我哋阵间翻嚟再继续讨论嘅。
2: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 ，The Brea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 ，sofa 399蚊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仲有优惠期只到星期一，最长可以去到2030年先俾钱，仲免息添。sofa、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蚊。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如果你在过去十年内曾经在海燕墓园、科士兰或永多里纪念园安排过复位预售或百年计划，请同我哋联络，确保你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4: 母亲节同妈咪去边度庆祝啊？
5: 你有好介绍？
4: 去 Hilton Vancouver Metro Town 食母亲节大餐啊！
5: 有咩食噶
4: ？Crystal Ballroom 嘅早午餐自助 brunch 有海鲜拼盘同朱古力喷泉，或者夜晚去 Time and Place 食三道菜晚餐，有北海道带子同香橙鸭胸。
5: 哇！咁点拣好啊？
4: 小朋友先做选择，不如两人都去啦。请上 OpenTable.ca 搜寻 Events at Hilton Mother's Day Brunch 或 TMP Three Courses Menu， 同妈咪过一个温馨又难忘嘅母亲节啦！
6: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今日会到
7: 列治文 The Brick 嘅帐篷销售活动，清货货品低至四折 ，sofa 399蚊起，床褥88蚊起。下昼12点到4点，仲有免费热狗同汽水添。
6: 记得星期六到列治文 McCarran Road 4751号 The Brick 啦。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9: 大众论坛主持林丽丽，热线电话604-295-9616，
1: 欢迎大家。

0: 翻嚟大众论坛，我系 Lily 林莉莉。咁喺呢一个时间咧，我哋就关注紧咧呢个英国国王查理斯三世最近咧就访问咗美国啦。咁其实我哋啱啱咧就同阿 Charles 倾紧啦。咁阿 Charles 就话：咦，大家见到咧呢个特朗普总统咧，好似系呢个比较商人嘅意识咁样啦，好似喺度作为一个谈判嘅筹码。咁我又想问下 Sam 啦。咁喺呢个即系国际嘅形势睇下啦，依家嘅英国同埋美国其实啲政策好似都有少少嘅分歧。咁你觉得对于英国来讲呢，咁其实佢点解会派即係依家呢个时节咁派呢个皇室出嚟一嚟做呢个外交咁样呢，会唔会係维持佢哋联盟嘅关系係低风险啲几好喎，咁定係即係都仲係礼节性嘅安排咁样呢？
1: 咁到而家个讲法就话即係英国当然佢有佢嘅外交体系都仲係强嘅，即係佢都会有唔同嘅方式，即係皇室嘅出访当然亦都有佢本身既定嘅行程啦，即係包括可能係即係美國而家呢個係即係唔係話特登咁即係零零舍揾個時間去，而係即係一個重要嘅 moment， 即係講緊美國250週年嘅立國慶典咁樣去嘅。咁而呢樣嘢其實去翻翻去即係講即係英國嘗試喺即係佢脱歐之後，其實佢都要嘗試建立翻佢自己嘅外交上邊即係有嘅一啲嘅體系上邊一啲嘅緊密嘅合作啦。包括即係頭先都講到，即係英美之間相對地同美國同歐洲之間嗰個親和力係唔一樣嘅，咁所以就喺好多嘅事情上邊嘅談判戰略嘅談判可能可以有嘅空間係會多好多嘅。咁但係我又想去點出一點咧，就係話即係我哋頭先一路個討論咧，似乎就係將即係特朗普呢個個人嘅因素對於整個體系。體制、國際關係嘅體制對於美國內部嘅體制嘅影響，似乎呢個因素都係非常之大。咁但係同時間，我哋亦都放得佢好大。咁所以就回歸翻就係即係英國皇室嘅嗰個出訪，反而係一個提醒，就係講緊究竟而家世界嘅秩序嘅建立，或者每个国家内部的制度的建立呢，其实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来的。咁亦都不是纯粹一个人个人的功劳去做得到的。咁但亦都可以是一个人或者一个体系可以破坏呢一样嘢，即係罗马的建立是要好长时间，但可以是一日呢就可以破坏晒佢。咁样嘢是一个好重要的一个提醒俾所有人都是呢样嘢。咁而去睇返即係佢个提醒入边，其实都讲一样嘢，即係而家美国嘅霸权，即係当然从返个国际关系去讲呢，美国同英国之间，即係过去睇啦，即係世界嘅秩序当中呢嘅转型呢，即係即係可能讲緊以前可能西班牙啊咁佢哋嘅嗰个帝国嘅霸权再转向，即係转到去英国嘅时候，当中其实打到飞起嘅，即係强权之间，国际强权之间嘅转型呢係打到飞起嘅。咁唯一喺歷史上邊，我哋成日做國際研究嘅講法入邊咧，就係話英國同美國嘅嗰個轉型咧，係其實相對叫 smooth 同叫 mild， 即係冇乜即係實際上有好大嘅真係好大嘅衝突。講緊即係二戰後嘅嗰個轉型，其實係隨住即係結構性英國係喺戰爭當中直接嘅嗰個衝，即係個衝突同埋直接嘅嗰個損傷大之後咧，而美國喺當中係向上。即係亦都 absorb 咗好多，即係歐洲當其時好多，包括德國嘅時候，好多呢啲重要嘅技術都喺二戰後 absorb 咗去美國嗰邊，都係有呢個講法嘅。咁所以睇翻好多時候就話到而家講緊美國嘅嗰、那個佢嘅美國嘅霸權，由美金嘅制度到佢美金即係以前同黃金嘅掛鈎，到而家其實際上係一種石油嘅掛鈎嘅一個制度嘅時候。其实美国的强大都是要透过国际关系上面其他国家相信和支援这个制度才会发生得到的。现在特朗普的做法就说不是讲紧相信或者是共同去维持这个制度，而是讲紧哪个不满意的做法，或者他拿得不够多的时候，他可以整个讲法就说从来都是其他人占他便宜。其实这种讲法其实会令到即是国际之间是那种所谓 制度嘅建立亦都係透過價值同相互信去建立㗎嘛，呢樣嘢係冇咗嘅。咁所以喺一個全球失焦嘅情況底下，今次嘅行程其實都係提醒緊大家，我哋喺更加多係個結構同制度，我哋點樣去維持同埋支持佢，而唔係繼續放大個人嘅嗰個影響，我哋反而係要壓制個人嗰個影響。

0: 喺可能节目仲有少少时间啦，我又想问一下 Charles 啦，你对呢、這个今次即系佢嘅访问，好似啱啱两位都提到啦，即系特朗普总统特朗普嘅其中一个因素啦，同埋佢嘅今次英皇嘅提醒，你点睇咧？
1: 即系你意思系，
0: 即系希望佢即系你对于成件事情，你会觉得佢嗰、那个影响力啊，佢哋对即系好似喺国际关系嚟睇啦，或者系英国嘅皇室对于美国成个影响力，即系可能上升紧啦，降紧啦，或者你即系你个人系点样去睇呢件事情，即系或者对未来你有啲咩措施到去系啦？
1: 我谂对于英国同埋美国喺特朗普嘅白宫嘅关系咧，其实系巩固咗啦。咁我相信咧，就暫時咧，特朗普應該咧就唔會再向英國開刀。咁而且咧就可能會更加咧係諗下究竟有冇一啲辦法係可以令到嗰個關係係回復翻比較緊密嘅。咁但係我相信咧，對於如果你話要有重大嘅轉變咧，我相信咧就係呢個皇室嘅 visit 咧，應該就唔會有好大嘅轉變。而對於美國民眾嚟講咧，其實過咗一個禮拜之後咧，大家都應該已經忘記咗呢一個嘅會面㗎啦。
0: 係啦，即係喺呢個國際關係時事裏邊咧，我哋都繼續關注啦。今日非常之多謝兩位同我哋一齊討論嘅，我哋下次再見，多謝曬，
1: 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0: 行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崔嘉怡报道新闻。比斯省消费者保护局表示，已经对19名未按规定完成持续培训的殡仪从业人员发出合共超过11,000元的行政罚款。这个监管机构在昨日公布相关处罚，并在网站上面发布违规摘要。根据规定，在比斯省殡仪指导及防护司每两年就必须要在其持牌专业范畴之内完成最少6小时的培训。监管机构又指出，这19名被处罚的人士未能够完成所需培训，已经向他们发出命令，要求补做相关的课程。此外，每人还被处以400元至1,000元不等的行政罚款。每位被处罚的人士都可以在30日之内申请司法复核。所有收取的罚款将会拨入消费者促进基金，用于支持全省的消费者教育工作。转睇下国际消息。OPEC Plus 在星期日会召开政策会议，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表示，7个成员国原则上面同意6月产量配额上调，将会是 OPEC Plus 在阿联酋正式退出之后首次决策。报道就说，成员国原则上同意继续推进计划，将6月的原油日产量目标提供大约18.8万桶，增产的幅度和上个月相近，只是扣除了亚联油的份额。消息人士又说，这个决定就表明了 OPEC Plus 会坚持如常运作的方针。不过有报道就认为，这一些增产措施基本上只是具有象征意义，因为美伊战事已经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大部分的航运中断，对 OPEC Plus 造成重大的冲击。由伊朗官员就话，俾特朗普拒绝嘅方案建议将核谈判容后处理。由黄子莹报道。
3: 路透社引述伊朗政府高级官员透露，一直被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嘅伊方提案，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结束美国对伊朗嘅封锁，以及将伊朗核计划嘅相关谈判留待之后再处理。官员话，德克

0: 蘭認為將較複雜的核談判推遲到最後階段是一項重大轉變，目的在於營造更有利氣氛，促成協議。伊朗星期四晚向調解方巴基斯坦遞交新的談判草案，特朗普其後表示不滿意伊朗的最新建議，無法接受德克蘭方面的要求。有伊朗高級軍事官員認為伊美再次爆發衝突的可能性很大。外長阿拉格齊就強調，如果美國改變擴張主義做法和威脅性言論，伊朗仍然願意與美國進行外交對話。
1: 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警告，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会受到制裁。就算是非美国公民，如果支付这一类型的费用，亦都可能会面临制裁的风险。警示又指出，伊朗方面的付款要求可能不单止包括现金转账，还会包括数码资产、债务抵消、非正式互换或者其他实物的支付，包括是向伊朗红新月会、伊朗使馆的慈善捐款。有关个人或者是实体，不论任何方式，一旦向伊朗方面付款，都可能会面临到美方的制裁。办公室就强调，将会继续大力打击伊朗的主要收入来源部门，特别是石油和石化产业。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The Brick 的帐篷大 KC 活动在列治文 McKellen Road 4751号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3: 今日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大队的 Rayson 和 Chris 带大家来到列治文的 The Brick 啊，因为什么原因呢？因为 The Brick 最著名的帐篷大 KC 呢，这个 weekend 回来
4: 了。是啦，咁在这个大 KC 里面呢，有很多清货货品呢折扣低至四折的。咁而这个周末里面呢，有非常多震撼的优惠啦，同埋是限量的。譬如好似呢 ,Sofa 390元起，床褥低至88元就已经有一张啦。咁同埋有很多超值的优惠货品啦，同埋亦都有很多啲分期嘅嗰啲嘅免息的分期啊，咁啊等住大家咧喺呢段时间里边去把握嘅。
3: 系啦，咁啊非常之方便啦。咁如果你都话系呢个支付嘅有唔同嘅感觉嘅时候，其实都系接受呢个微信支付同埋支付宝咁，同埋呢一个嘅即系直接去到星期日啦，就非常之好啊。因为话如果咧你买一啲嘅即系家具啊，又或者床褥咧系999元以上嘅话咧，一份礼物送翻俾大家系咩咧？系一个蓝牙嘅 party 嘅扩音器 speaker。现
4: 场咧仲有热狗同埋汽水啦，快啲嚟同我哋趁住个位置啊，睇下呢个嘅。列治文 The Brick 4751号 McLean Road， 快啲嚟啦！
5: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国，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国。
6: 不离世间国，即系话佛法可以应用喺日常生活中咯噃。
7: 当然啦。
6: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系可以随时应用咩？
5: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晚9点到9点半喺 FM 96.1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轮》。
1: 天气报告：大温地区今日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间天清，最低气温12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4度。今日同听日的落雨机会都是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6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8公里，湿度是82%。
8: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 ，sofa 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仲有优惠期只到星期一，最长可以去到2030年先俾钱，仲免息添。sofa、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想生活醒目啲，开心又有型，锁定 FM 961，开心大本营。
9: 我是 Gary Sir， 同你拆解最新诈骗案，教你防骗自保。
10: 我是马光浩，准时入场同你介绍评论最新电影，准时开戏。
8: 逢星期五下昼2点到3点，有我阿海、Gary Sir 同马光浩 ，FM 961，开心大本营，同你一齐开心又有型。
11: 开心大本营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通理琴行。

0: 隔离，加拿大中文电台全国广播频道中文歌曲播放走势，
1: 加拿大自欺中文歌曲排行榜。
2: 欢迎收听加拿大自欺中文歌曲排行榜，呢度系加拿大中文电台，我哋倒数咧就系有第18期嘅自欺榜成绩表嘅。你好，两个小时嘅时间同你揭晓究竟过呢个礼拜咧喺我哋电台上面横跨咗成个加拿大啦，究竟有边20首嘅广东话派台歌系有最高嘅播放率嘅咧？喺两个钟头节目，我李家谦同你逐一去分享。今个礼拜我哋排行榜，首先睇下咧离开榜嘅作品先，因为咧有走咗嘅歌先会有开到啲空间俾新歌上榜噶嘛，系咪？今个礼拜走咗嘅歌唔算太过之多嘅，有三首歌咁大把。上个礼拜嘅第16位嚟自谭嘉仪嘅《告别的平行线》，告别咗啦。跟住上个礼拜嘅第15位，方浩文《Buried You All I Ever Know》都俾人 bury 咗啦。上期嘅第13位最高做过冠军上榜，七个礼拜佢系马天佑，最后一首离开榜嘅作品嚟自佢嘅《一世人做一次傻仔》。新歌呢既然咁少歌，咁都唔出奇嘅，就系冇一首歌入到十大位置，全部都喺呢个小时我哋上半场呢一个战场上呢就会听到啦。咁同埋呢好快听到添，因为开始节目嘅头两首作品就系今期嘅新歌。好，开始倒数啦，第18期嘅自欺榜26年啦。睇下踏入五月份有咩新歌同你分享下先。
3: 第20位，
2: 容许我用一句英文去表达对呢首歌嘅感觉，就系 I didn't know he had it in him。佢能够做嘅歌曲好多元化，但系冇谂过粗犷摇滚会系其中一种啊。

0: 每逢23号都会派上新歌，一路直至到7月23号呢，佢会登上启德嘅舞台，依然陈出现。
1: 第19位，
0: 19位系佢嘅队友，我仲以为佢放弃咗呢个摇滚交俾依人添，点知唔系。前奏嗰度系客嚟啫，跟住天行为佢作曲啦，编曲监制梁柏坚填词。Tiger 邱傲然。

0: The Brigade 帐篷大KC活动在列治文 McKellen Road 4751号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1: 继续呢，Rachel同埋佢嘅新主嘅位置都系列治文 McLaren Road 4751号嘅 The Break 啊。咁啊，而家咧佢系举行佢哋第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啊。咁啊，其实咧可能而家好多人都会想啊网上买嘢啦。其实买家私嘅网上网购嘅人都越嚟越多嘅。但系其实咧，我觉得咧近期我自己屋企都有去添置啲新家私，尤其是如果买 sofa 呢样嘢咧，其实咧网购就少麻烦，因为咧你唔知道嗰啲梳化好唔好坐啊。咁但系咧趁住咧而家 The Break 咧有呢个帐篷大倾销咧，大家咧真系可以逐张逐张梳化试好佢先，趁住佢而家有啲 非常之好嘅优惠啦，梳化低至399蚊起啫，咁你就可以逐张逐张梳化试晒先，咁啊试啱咪带翻屋企好咗咯。
2: 系啦，咁啊试完之后咧，攞翻屋企都可以个感觉上面都系比较贴近啲啊。咁当然嚟到 The Brick 嘅呢个帐篷大倾销，有好多其他优惠，例如床褥咧低至88蚊起嘅，因为都问过专家，其实啲床褥咧唔系话瞓一世嘅。如果你觉得好似瞓到呢个嘅 腰酸 背痛嘅时候咧，可以考虑下转下你张床褥噶。啱啊，咁
1: 所以其实快啲嚟我哋嘅新主位置，同埋现场仲有热狗同埋汽水添，唔理多你新主位置就系列治文冠McLaren 4751号啊。
3: 为方便加西地区电视观众第一时间获得娱乐资讯，新一期嘅娱乐生活杂志于多个不同地点免费派发。新时代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OMOMO、 新之美饼店及其他指定商户，请上网plem.com 查询更多派发地点。娱乐生活杂志每月月底出版，数量有限，派完即止。读者亦可到 plem.com 阅读最新一期杂志网上版。
4: 第十八位。

上网七星期作品上期第六位，佢哋系 Gareth T 同埋 MC 张天赋金童子。

0: 第十七位。
1: 金光闪闪嘅金童子之后，我哋有另外一种嘅颜色，呢一只色系红色。呢一种嘅红有时会代表住震惊，可能会有绝望或者系失望，或者纯粹系放弃啊。

呢首歌所讲嘅红色系嚟自手机拒绝接听按钮上面嗰种嘅红色。唱歌嘅系林志乐，全新排行作品新上榜17位 ，The Red Button。

0: 第十六位
1: 系一啲我哋熟悉啲嘅作品啦，因为新上榜作品全部播放晒。上榜7个礼拜，上期第5位做过第3位嘅歌曲嚟自公。

0: 加拿大环境部的资料，自1990年至今，平均每年加拿大山火烧毁了超过250万公顷的森林，造成难以估计的破坏和污染。为了保护环境和我们的安全，请记住以下几点。
1: 在野外地方的时候，只可以在特定准许的区域生火。
2: 萤火周围必须保持安全距离，在方圆两米内请勿放置易燃物品。
3: 必须准备好至少8公升的水，又或者是其他灭火的器具在身边才可以生火。
1: 离开营地之前，请确保萤火已经完全熄灭。
2: 违反以上规定，可能会被罚款1150元。如果不慎酿成山火，就会可能被罚款100万元，同埋被追究其他刑事责任。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预防山火，人人有责。
5: 第十五位。
6: 改变从来都是需要好大勇气嘅，但有阵时可能你只要调节下心理，唔好谂咁多，反而直接俾自己癫一次啊，狂一次啊，咁都可以开始嘅。

达今年嘅第二首派台作品，上升五级上榜两星期，叫做《Change》。志榜第十四位，上榜四个礼拜，今期跌出咗十大位置添。本来喺第八位嘅，佢系 Candy 王家晴，直白。

0: Brick 嘅帐篷大 KC 活动喺列治文 McKellen Road 4751号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1: 嗱，虽然我 Raisin 啊 Chris 而家身处嘅位置就系列治文 Brick 啦，因为有佢嘅帐篷大 KC， 但其实我目光一直远处望紧呢一个电视机嘅环节啊。今日咧，而家咧多伦多蓝鸟队咧就打紧场比赛。咁之前啱啱就有个好似 Grand Slam 嘅物体，即系呢个即系全女打咁样啦。哇，而家个比赛非常之。即係11-0咁樣啦，那個差距都好大嘅。咁但係講到電視嚟講咧，因為而家都係進行緊，譬如 NBA playoffs 啊、NHL playoffs 啊嘛，會唔會想 update 一下你屋企嗰部嘅電視 upgrade 一下咧？嗱，見到呢一部嘅 Samsung 嘅電視都好正嘅喎，話咩最低嘅價格啊，暫時嚟講就係1379.95啊，咁啊亦都有呢一個嘅即係指定嘅 Samsung 電視啦，都有呢個九折啦。
2: 哇，正啊！咁所以大家可以買翻屋企咧，睇呢個球賽嘅時候咧，那個波咧非常之清楚、高清啊，
1: 冇錯啦。
2: 咁同埋咧現場。记住啊，好似头先都见到一家大细嚟食下热狗啊，攞下汽水啊。但系除此之外咧，喺佢嗰个食嘢嘅 booth 嗰度咧，其实都有一个咧，帮呢个 BC Children Hospital 筹款一个筹款箱咁，大家可以咧一齐嚟睇下唔同嘅家私啊，嚟食下嘢啊，同埋咧做下啲捐款啦。咁我哋身处位置系列文 McLean Road 4751号嘅。
3: 需要车身修理或换挡风玻璃，喺 AutoMy 令一切都更简单。我哋获原厂车身认证，维修 BMW、Porsche、Tesla、Lexus 同 Toyota， 专业可靠，放心将你嘅爱车交俾我哋处理啦。我哋亦系 ICBC 认可玻璃维修中心，最方便嘅系，无论你喺屋企定系喺公司，我哋都可以上门服务，帮你处理索偿同维修流程。高质、方便、值得信赖嘅服务，上 automine.ca 或者致电604-719-1538。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961。
5: 13位，上网6个礼拜。

曾经做过冠军歌嘅，上个礼拜第四位啦。咁今个礼拜就跌出十大位置，喺13位出现有江若琳《人生是饮饱吃醉》。

0: 第十二位，
1: 第十二位，
2: 将最珍而重之嘅收藏起嚟，收喺边度啊？说起佢啊，摆喺雪柜入边啊，说爱嘅云浩影。

0: 第十一位
1: Too Bad 都是由十大之内跌出来的歌曲，曾经成为过冠军的黎明作品。上榜六个礼拜，上期第七位，共你赶到这班车就是传奇。

0: 大傾銷開始啊，咁真係聽我講啊，一齊咧要企硬
1: 嚟睇嘢
0: 睇嘢嘅，因為咧趁住呢個帳篷大傾銷咧，有咁多個優惠咧，如果好似正如頭先 Vision 所講啦，床褥其實都已經用咗幾年嘅啦，親身嚟咧去試下呢度啲床褥，因為每個人咧個體格啊體型都唔一樣噶嘛，可能大家所謂嘅舒適度都唔一樣啊，適合嘅床褥都唔一樣嘅，咁所以真係要親身嚟試一試，好過咧亂咁買之後咧瞓咗張唔啱你嘅床褥咁啊嘥曬錢啦。
1: 係啦，因為喺網上睇嘅時候可能好靚啦，咁但如果你試過嘅時候覺得麻麻地嘅時候，咁啊得物無所用咁樣啦。咁但係講到呢個床褥嘅時候，其實呢度有份嘅禮物可以送下俾大家嘅，就係話咧，如果你個床褥啊係超過999蚊以上嘅話咧。The Brick 是會送一份禮物給你的，就是這個藍牙的 Party 的 Speaker
0: 啊，同埋現場呢我們還有這個熱狗汽水供應，同埋大家還可以繼續捐款給這個 BC Children Hospital 有一個的 Donation Box 的，那來中的新照位置就是列為 McKenna Road 4751號 The Brick。
2: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普声普听961961。
4: 十八期指希榜中场休息，拣一啲近期型格啲嘅新歌同你分享。呢一首系嚟自 Viva 嘅成员第一首嘅独唱作品。

获得 solo 机会的 Viva 成员叫做 Karina， 这个是他的杨露。跟住有唱作歌手 Jess Law 今年第一首的派台作品。

Best of 作曲填词 Yada Yada。 听着这些声，我想起那时56K 上网那些东西，我想后生不知道我说什么了。

0: 喂，行唔行噶？慢吞吞咁。
1: 你急咩啫？啱啱先转绿灯啫嘛，你可唔可以俾啲时间人啊？我发现你最近脾气好差，你系咪对得我时间太耐已经厌啦？
0: 啊，咁你都可以拉到一齐讲嘅，唔好乱谂啦，真系莫名其妙啊！
1: 你又闹人哋，我而家要落车，我去搭巴士啊！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如果唔想伤咗你同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嘅感情，就要留意驾驶嘅礼仪，俾多啲耐性，少一啲鲁莽，做一个文明嘅驾驶者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4: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行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崔嘉怡报道新闻。三角洲市警正系调查今日清晨发生嘅一宗枪击案件。警方表示，喺凌晨3:30接报前往82大道同120街附近嘅区域。到达现场之后，警员发现现场留有子弹壳，并确认有多发子弹射入一间冇人经营嘅商铺。警方怀疑呢宗事件有针对性，但系目前仍然未确定系咪同敲诈勒索案件有关。调查人员在这个区域正是展开工作，并且同目击者进行交谈。警方又呼吁任何知情人士请拨打三角洲警察局电话，电话号码604-946-4444，欢迎提供线索。卑诗省东北部一名小学教师涉嫌持有儿童性虐待材料，被警方落案起诉。法庭文件显示，涉案教师 Matthew McComb 在3月24号被控，相关指控是涉及2025年8月4号去到11月26号期间，在霍盛庄一带发生的事件。根据资料显示，他在东北部 Margaret Murray Community School 任教，主要是教导一年班的学生。根据卑诗省网上教师注册资料显示， Matthew McComb 已经签署了协议，在监管调查期间不会任教。这个措施在4月12号起开始生效。王家骑警发言人就确认相关教师已经在3月23号被捕，但是目前就未有发现这个指控和教师职务之间存有关联。而法庭记录就显示， Matthew McComb 下一次出庭的日期是5月25号。转睇下国际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指美国公然违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由张曼燕报道。
3: 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表示，在法律层面上，只要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进行，有浓缩水平就不受任何限制。伊朗的情况一向如此。代表团发布公告，提到美国作为拥有几千枚核弹头的国家和这类武器的扩散者，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生效的长达56年时间里面，公然违反条约关于核不扩散和核裁军的义务。
2: 巴西东北部连日暴雨造成最少6人死亡。再由张曼燕报道。
3: 巴西东北部连日暴雨造成北南布哥州和帕拉基巴州共6人死亡。当地民防部门说，北南布哥州有超过2000人被迫离开家园避难，其中过千人的家园被毁。消防部门说累计救援489人。

0: 另外，帕拉伊巴州政府宣布进入公共灾难状态，并组建跨部门工作组应对灾情。州内部分地区降雨量创近30年最高纪录，多条道路和桥梁受损或者中断。
1: 转睇下中港台的新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记者会上面说，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确保停火得以维持，确保美伊双方本住诚意恢复谈判，为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奠定基础。他表示，如果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个月访问中国的时候，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这个问题就必定会成为双边会谈的重要议题。他又指出，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已经对全球能源市场和经济产生影响，应该要尽快恢复通航。伊朗需要取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限制，而美国就需要解除海上封锁。讲到中美关系，傅聪就说世界足够大，足以容纳中美两国。两国之间不用是零同博弈。他又说中美两国保持稳定、健康和可持续的关系，符合两国以及两国人民的利益，甚至可以说是符合全世界人民的利益。如果双方能够相互尊重，坚持和平共处和合作共赢的原则，双边关系就能够蓬勃发展。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The Brick 的帐篷大 KC 活动在列治文 McKellen Road 4751号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3: 两点零四左右的时间，不知道大家吃完 lunch 未呢？吃完 lunch 的话，如果没什么事做，也可以来到 Brick， 因为如果你吃不饱，其实去到现场的时候，在我们 booth 的门口前面对住就已经有热狗可以吃了。咁，正如前面有好多不同的 sofa 啦，咁大家想试下 sofa 的时候呢，就尽量不要蒸到即系 sofa 污糟啦。咁不过直到试下啲 sofa， 跟住之后攞只热狗咯。
4: 系啊，试下 sofa 先啦。不过系热狗就算讲，一只唔得，你可以食够两只，执着啲都得嘅，要有两杯一样
3: 啦。系啦，系啦。
4: 但系顺便都可以睇睇咧，周围一啲无论系床褥啊或者家私啊，尤其是咧，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咁其实家电方面咧，特别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品牌嘅，无论系炉头啊、洗碗机啊、洗衣机啊，又或者系雪柜啊等等啊，其实咧都做紧好多嘅优惠啊，唔同嘅牌子咧都系咧买两件可能会有一个一个 discount 啦，买三件越买越多嘅 discount 嘅，咁啊唔好错过而家呢个帐篷大倾销嘅一啲唔同嘅优惠俾到大家嘅，咁快啲嚟到我哋身处嘅位置啊，就系李志文。McKenna Road 4751号嘅 The Brick 啊，
5: 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银元古币、玉器首饰、名酒老茶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定期到温哥华征集各类拍品，请查询1647533888、1416495688，或上 Google 搜索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6: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天晴，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间天清，最低气温12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4度。今日同听日嘅落雨机会都系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6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8公里，湿度系80%。
7: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 ，sofa 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仲有优惠期只到星期一，最长可以去到2030年先俾钱，仲免息添。sofa、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8: 你近排啲面色好晒，成个人都靓咗喎。
9: 全靠冬阿阿胶咋，以前我成日头晕又唔够气，有个中医推荐我食冬阿阿胶，佢话可以滋阴补血、养颜护肤。於是我随身带备独立包装嘅阿胶速溶粉，每次一包，用热水即冲即饮，真係好方便。我仲买咗几盒送俾妈咪同奶奶添。
8: 咁好，等我都试下先。
9: 冬阿阿胶速溶粉，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10: 集合温哥华、多伦多、卡加里，加拿大中文电台全国中文歌曲播放走势，加拿大之 hit 中文歌曲排行。

0: 嚟到今个礼拜至 Hit 榜嘅十大倒数，你好，我李家轩，听嘅系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多伦多听众们，欢迎收听 AM 1430，而温哥华听众们继续听嘅 FM 961。我哋至 Hit 榜十大位置吓，将会喺呢个小时嗰度同你公布，话俾你知过呢个礼拜究竟温哥华、多伦多加埋卡加利，我哋三个地区四个电台频道，究竟边十首歌得到最高播放率，系你听得最多嘅咧？好啦，至 Hit 榜廿个位置，究竟上半场喺温哥华公布咗，同埋稍后大家咧上到网可以睇到个名单，会涉及啲乜嘢歌喺二十去到十一位出现呢？唔会涉及嘅歌咧有三首，因为三首咧就系离开咗榜嘅。被踢出榜外嘅作品包括上个礼拜十三位马天佑一世人做一次傻仔，仲有上个礼拜第十五位有方浩文嘅 Bury You All I Ever Know and 上个礼拜嘅第十六位告别的平衡线，佢系谭嘉仪。好啦，讲埋二十位去到十一位有啲咩歌喺榜上已经出现过先。二十同埋十九咧都系新上榜歌嘅，包括有 Ian 陈出现嘅《花边细胞》，仲有 Tiger 邱傲然嘅《脱套》。十八位有 Gareth T 同埋 MC 嘅《金童子》，第十七位新上榜林志乐嘅《The Red Button》。十六位有你爱我系公柯韵上榜成七个礼拜咁耐嘅作品，只系成个礼拜成个榜啊！我哋今个礼拜咧最长寿嘅歌曲嚟嘅。另外啦，十五位上升咗五级有曾比特嘅 Change， 十四位上榜四个礼拜 Candy 黄家晴嘅直白，十三位由第四位下跌落嚟，人生是饮饱吃醉江若琳，十九位上升上嚟上榜只系两个礼拜有雪爱云浩影作品。十一位上榜六个礼拜，曾经做过冠军，上期第七位，共你赶到这班车就是传奇黎明嘅歌曲啊！好啦，十大位置准备就绪，我谂好多人会快乐嘅，因为好多歌咧由十几位上升到上嚟，但系我自问啊，开始十大嘅时候，我有少少失望。
1: 第十位，
0: 原因系因为自己比较喜欢呢一首歌，所以睇到佢由第三位下跌落嚟咧，有少少心痛。不过我哋呢个榜系讲求公正嘅播放率，所以我个人喜好系唔关事嘅，放心。

0: 上期嘅季军歌嚟自 JW 黄浩儿，上榜六个礼拜，出现喺第十位嘅叫做《你离开之后》，
1: 第九位，九位
0: 嚟自电影《金多宝》嘅片尾曲，唱歌嘅就系 Eden 吕俊安啦。有心思地填词咧，揾嚟有电影嘅爸爸同埋女女。

0: The Brigade 帐篷大 KC 活动在列治文 McKellen Road 4751号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1: 好，大家食咗嘢未？未食嘅话咧，咁继续嚟到我哋新座位置啊，就系列治文 The Brick 啊 ，McLaren Road 4751号，因为咧现场咧有呢个热狗同埋汽水供应，大家做大量热狗汽水啊，咁啊不妨咧就嚟咧睇睇啊，食下热狗，同埋而家真系咧把握住呢个嘅帐篷销售咧，有好多嘅清货货品都得以4月节嘅，咁啊亦都有好多啲，譬如真系好震撼优惠啊，就系咧譬如梳化390就咁样起啫，咁啊藏用咧88蚊起就已经有啦，同埋亦都好多啲唔同嘅免息分期啦，最长嘅还款期咧可以去到2030年先要俾钱嘅，同埋亦都可以收呢个支付宝。
2: 同埋其他嘅一啲嘅支付方法啦，咁所以非常方便大家。系咁，正所谓春天嘅感觉就系万象更新啦。咁可能你都想啲屋企嘅即系波嗰啲设备啊都更新嘅。咁讲到电视嚟讲咧，由于听日咧一个多伦多猛龙队咧就打呢个 Game 7 啊嘛 ，Do or Die 嘅时间啊嘛，不如就趁呢个时间今日就 upgrade 一部电视啊，见到呢部好正啊 ，LG 嘅电视啊，而呢个55寸啦 ，4K UHT 智能电视，449.95啊，哇！攞住呢部电视一睇 Raptor 真系非常之正，亦都希望佢哋听日赢啦。咁摆嚟到我哋新嘅位置啊，就系 列治文 McLaren Road 4751号嘅 The Break。
3: Supercard超白卡本周推介电子快速解冻版原价122.5 ，Supercard 特价36.9。立即带埋你张
4: Supercard 超白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白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d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蚊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白卡购物，优惠多多。
5: 第八位，志邦嘅第八位有嚟自 Dear Howie 作曲，同埋有陈少琪填词，嚟自郑融嘅《下不为例》，11位上升去到第八位。

0: 第七位。
1: 好啊，凡事唔好去到太尽，见好就收。所有呢啲忠告嘅说话都系世纪大骗局。

0: 第六位。
1: 第六位嘅上榜歌唔系佢自己亲自作曲填词或者监制，但系咧充斥住佢自己嘅态度同埋灵魂。今日礼拜由第十四位上升上嚟，嚟自洪家豪上榜三星期，《穿波鞋的恶魔》。

0: Jaden, the homework 系咪好 difficult 啊？咁休息下先啦。 Mommy told you, eating dinner, 先 continue
1: 啦。有冇一碟妈妈煮嘅餸，令到你满有回忆？加拿大中文电台母亲节特别呈现《妈妈的好手味道》，由5月4号开始，留意本台唔同节目，打电话入嚟同主持人分享一碟令你最有回忆嘅妈妈菜式同背后嘅原因，就有机会赢到 The Brick 嘅礼物卡。正所谓，
2: 有妈的孩子像个宝，妈咪母亲节快乐。
3: 第五位拍台作品咧，系佢嘅真情否白，亦都有啲人觉得咧系佢嘅一个心灵对话添。陈雷嘅完整的我。

0: 第四位。
1: 听过上个礼拜冠军歌之后咧，我哋揾到有上期嘅第九位，今个礼拜上升咗五级，上榜三星期，嚟自 Gareth T 汤灵山嘅《我很小朋友》。
2: 我很小朋友，我怎玩大人不必插手，痛与不用救，没跌死自动学会走。

0: The Brigade 帐篷大 KC 活动在列治文 McKellen Road 4751号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1: 但其实我哋真係好欢迎一班听众，如果得闲嘅话就嚟到列治文 The Brigade 探下我同阿 Chris 嘅，因为头先我哋见到一位尊贵嘅我哋都认识嘅朋友仔，就係 Debra 睇藏玉啊。咁係呀，咁讲到藏玉嗰方面呢，喺呢一个嘅即係帐篷大倾销入面呢，其实有张藏玉都想同大家介绍嘅。咁呢就係399.95呢，就有呢一个 Eurotop 嘅 Queen Size 嘅 Mattress 啦，同埋 The Brigade 嘅大部分同埋全部嘢都係 Made in Canada 嘅，加拿大制造啊。
2: Proudly Made in Canada。
1: Yeah.
2: 即係點解真係要親身嚟睇睇你藏咗，就因為你可以試下嘛。咁佢哋都好似買得好開心咁樣，咁所以大家都如果屋企需要買張新藏咗呢，把握住而家呢個帳篷嘅大傾銷啊，快啲嚟睇下，無論係床褥又好，又或者 sofa， 或者頭先介紹過嘅大電視啊、家電，同埋其實咧 The Brick 呢度咧，亦都有啲 sofa 椅嗰啲按摩椅噶。如果屋企咧都需要添置一張嘅話咧，其實都可以親身嚟試一試嗰張按摩椅咧夠唔夠正啦。咁啊，快啲嚟到我哋親住嘅位置啊，就係李志雲 McLaren Road 4751號嘅 The Brick。
3: 今年夏天我要爆啊，我要人气爆灯，好玩指数爆灯。
4: 咁有个活动你一定要参加啦，就係、是、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啊。
3: 点好玩法啊？
4: 今年比赛有全新形式，可以同其他音乐爱好者喺舞台上合作，又会加入 AI 元素，係咪好玩呢？
3: 咁人气又点爆呢？
4: 我哋会帮入围嘅参赛者，由佢哋嘅初次舞台一直到决赛全程记录，拍成电视节目真人 show， 又会喺社交媒体持续更新。唔知你嘅好朋友屋企人啊，就连

0: 世界各地嘅人士都可以睇到你嘅演出，帮你打气。而且今年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全场奖金高达6000蚊，系咪劲呢？
1: 又真系好吸引、哦！如果各位系14至28岁，即刻到 sunshinenation.ca 报名啦！
2: 李佳轩，加拿大之中文。

潮流呢家嘢，由冇人识去到个个都知，可以喺好短时间内发生。好似首歌嘅走势一样，十二位快速地上升去到第三位，有张天荣嘅 Picky。

0: 今个礼拜至于榜第十八期的三甲倒数第三位作品有神魔三星期十二位上升到第三位讲 Pickleball 的 Picky。跟住亚军歌行呢一首由第十位上升去到亚军都系上榜三个礼拜，佢哋系 Rubber Band， 我永远记得。好啦，跟住去到冠军作品咧，就唔系双位数上升上嚟嘅。嗰首歌上榜四个礼拜，上个礼拜已经系三甲当中，今个礼拜默默耕耘，爆汗锻炼。升一级咁多。
1: 今个礼拜冠军歌，
0: 冠军歌上榜四星期，上期亚军，冠军得主嚟自方力申。

0: 嘅，无论系所有嘅天幕货品啦、低至四折啦、嗰啲嘅梳化啦。390咁样咧就已经有一个啦，咁啊床褥咧仲低至88蚊就一张添，非常之多超值嘅货品，你要亲身嚟睇下咧，感受一下先知道有几咁震撼啊！
1: 冇错，咁当然由而家去到四点啦，都有呢一个免费热狗同埋汽水去俾大家享用嘅，咁亦都见到现场有人系食紧呢个热狗啦，非常之开心啊！咁当然我哋 The Break 亦都接受呢一个微信支付啦，同埋支付宝咁，所以系非常之方便啦。咁同埋咧，今日咧如果即系你买呢一个嘅即系床褥啊，超过呢个999蚊嘅时候，其实都会免费送返份礼物俾你嘅，就係、是、呢个 party 嘅蓝牙嘅 speaker 啦，咁所以呢就事不宜迟啦，今日记得嚟到我哋身处位置就係列治文 McLennan Road 4751号嘅 The Break。
2: 嚟温哥华国际儿童节，激发小朋友嘅无限想象啦！5月25至5月31号，约埋一家大细到 Granville Island 欣赏嚟自世界各地嘅精彩表演，当中包括杂耍、木偶剧、话剧、舞蹈同音乐表演等。每张门票包埋户外活动村通行证，有超过十几款好玩又有趣嘅手工艺术劳作俾小朋友玩，唔好错过，一齐嚟啦！查询或购票，请上 childrensfestival.ca， 记住系 childrensfestival.ca。
3: 至于榜第18期20首上榜歌全部公布晒。
4: 哎，你知道吗？有两种江鱼，他们相遇在淡盐水交界，他们会彼此吸引，可是他们之间的羁绊本身反而让他们活不下去。
3: 以下是一些近期新登场的派台歌，有时会听到一些电影感很强的歌曲的，而这一首感觉上是小说感很强的歌。

为佢色彩斑斓嘅歌单揭开面纱。专辑名字叫做 Unveilings， 入边有大家听过嘅粉月啦、Red Flag、白墙等等，嚟到呢一首蓝艳。唱歌嘅系 Amy Lo 卢慧敏。

0: 今日广东话时段到呢度，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现在时间三点整。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只有六一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三点整点新闻，我是廖佩妍。最新预测显示，气候变化以及用水需求增加将会在未来一个世纪对大温地区的供水系统造成重大压力，可能引发供水危机。气象学家 Johanna Westhoff 分析数据并且指出，大温地区属于全球降雨量比较高的地区之一，但是目前的供水系统如果要应对更炎热的夏季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干旱年份，仍然需要进行大规模升级。为了解决潜在危机，可以进行的改善方案包括类似在湖泊中设置巨型吸水管的取水设施，以及建造足以容纳汽车通行的大型输水管道。而大温地区的人均用水量也是全国最高之一。有官员认为，未来除了推动大型基础建设项目，居民也需要积极节约用水，才能够确保长远的供水稳定。国际方面，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的谈判方案，但是美国总统川普表明仍然不满意，指当中包括一些他无法同意的要求。伊朗政府一名高级官员透露，一直被川普拒绝的提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封锁，以及将伊朗核计划的相关谈判留待之后再处理。根据伊方的提议，战争将会在以色列和美国保证不再发动攻击的前提下结束。伊朗将会开放海峡，美国将会开放解除封锁，此后将会就限制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以换取解除制裁。伊朗要求美国承认为和平目的而进行铀浓缩的权利，即使伊朗同意暂停相关的活动。官员指德黑兰认为最新提出将较为复杂的核谈判推迟到最后阶段是一项重大转变，目的在于营造更有利的氛围，促成协议。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发动袭击，伊朗传媒指过去几个小时的袭击导致最少13名黎巴嫩人死亡，另外有30多人受伤。以军表示，过去一天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发动攻击，打死真主党武装人员，摧毁了超过50个基础设施，包括被用于对以色列和以军士兵发动袭击的。

0: 的指挥中心以及军事设施等等。以军又指黎巴嫩真主党向在南部行动的以军士兵发射了几枚火箭弹，全部都落在了空旷地带。以色列和黎巴嫩目前原则上是处于临时停火阶段，但是以色列继续以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继续发动攻击。美国有34年历史的廉价航空公司精神航空 Spirit Airlines 陷入财困，据报未能成功取得政府贷款，今天凌晨宣布结束营运。公司表示已经开始有序的逐步停止营运，所有航班都会取消，客户服务也会停止运作，承诺会向受影响的旅客退款。华尔街日报之前引述消息报道，公司希望获得政府批出5亿美元的贷款，但是华府要求取得可换取公司90%股权的换股承券，受到债权人的反对，令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川普昨天表示，白宫已经向精神航空以及债权人提出最终的方案，强调只会在好的协议下才会出手援助。报道又指，白宫已经接触其他航空公司，以便精神航空一旦停飞，可以接收受影响的旅客。美国航空和联合航空等都表示准备好协助。奥斯卡金像奖的主办单位美国影艺学院公布有关电影应用人工智能的规定，定名必须由真人演出和创作的电影才符合资格入围竞逐有关剧本创作和演员的奖项。学会没有完全禁止电影制作使用人工智能，除了演出和剧本创作之外，其他方面还可以使用，不会影响入围的机会。但是评审的时候会考虑人类在创作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学会有权利要求电影制作方交代使用人工智能的情况。美国近日有电影以人工智能的方式让去年离世的男明星韦基玛在没有参与任何拍摄的情况下饰演了其中一个角色，引起争议。感谢您收听重点新闻，稍后是气象资讯。
1: The Brick 的帐篷大清销会在列治文 McLellan Road 4751号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2: Hello，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彤。今天我和 Michael 在 Richmond 的家具店 The Brick 进行现场直播。那 The Brick 最受期待的帐篷大减价活动如期而至，而且很多清仓货品最高可减 60%。不只有户外用品，室内家具也在做清仓活动。如果您购买家具和床垫，满满999元，还可以免费获得一台蓝牙音响。如果您就在 Richmond 沃尔玛附近，那不妨就来逛一逛吧，充分利用这个周末为您。您的家也增添一份色彩。
3: 嗯，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讲一下现场的限时优惠啊，比如说我们的沙发低至399元起，床垫呢有低至88元起，同时我们提供家具和床垫的44个月免息分期付款方案啊。那我们除了接受微信支付之外呢，还有支付宝支付，给大家提供更多的便利。除外呢，特别要说明的是，现场有免费的热狗和汽水提供哦，欢迎光临我们的新店列治文4751 McLellan Road。The Brick 无懈可击，欢迎您的光临。
4: 你知道温哥华西区刚刚落成的全新水泥精品住宅吗？位于西区核心欧库现代水泥精品住宅现房发售，零排放设计，超低能耗，真正舒适节能生活。步行可达 Churchill 中学，毗邻 Oakridge Center， 生活、教育、购物一步到位。现在仅需59.9万起，机会难得，立即拨打778-628-6608预约看房，不要错过。
5: 961气象站。
0: 大温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12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3度，预计星期一多云，最高气温24度，最低12度。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21度，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6公里，湿度53%。
4: 傍晚7:30，华灯初上，你或许正在回家路上，又或者已经在家舒舒服服吃了晚餐。如果你刚好打开收音机，转到 FM961，你会听到
6: 记忆中最动人的8090年代怀旧旋律。

0: 也有刚上线的新歌推荐，还有生活资讯、电影榜单和有趣的本地活动。
1: 我是杰颖，从5月4号起，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半到8点半，欢迎加入我的影音风暴，陪伴你带着轻松的心情，开启夜晚的美好时光。
2: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登场。The Break 这个季度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新销，精选商品低至4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垫低至半价优惠，还有优惠直到星期一，最长可延至2030年再付款，免利息。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需符合条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1: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C-Sky 海天门窗、 BCSUM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urfPro of Central Vancouver 非凡教育赞助播出。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961。
2: 由最知你心意的大统华超市带给你。你的

0: 来到5月2号 Oh my Saturday， 我是 Melissa。
1: Hello， 我是嘉怡。你今天看起来气色好多了，
0: 上礼拜不太好吗？
1: 上礼拜你老公出去玩
0: 去逍遥，
1: 然后你自己一个人一打二，
0: 对，一个礼拜
1: 显得有点累。
0: 其实跟你讲真的没有啦，
1: 而且其实小孩大了，
0: 对，我觉得这一次真的没有，我觉得不就没有累的感觉，
1: 就是
0: 可是我都很早睡
1: 所以是身体累了，虽然心里不累。
0: 对，我觉得就是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现在变成你要撑起一个家，
1: 讲得跟真的一样，面不改色。
0: 一般我早上不用那么早起
1: 啊，
0: 然后我现在就变成你完完全全你要靠你自己掌控，
1: 是
0: 你才不会乱了。就像那个船长有没有？
1: 对，小孩才不会被你拖垮。
0: 不是，
1: 因为如果你不起来，小孩就被你拖垮啦。
0: 没有啊，那为什么你们不起来？所以我都跟他们讲，
1: 他们讲你还是要起来吧。
0: 我说你们要把闹钟给弄好，
1: 哎，
0: 我都会先预告，因为我就说。我说你们一定要先把闹钟调好、然后还有你们不能拖，你们一拖，因为 我现在你如果晚了，我们晚出门，对不对？
1: 校车没有跟上，
0: 校车没跟上，我不会载你去学校。
1: 那天打算怎么样？
0: 没有，所以没有发生
1: 哦。
0: 因为我们之前，
1: 因为我觉得会不会又默默好说，哎，私校学费很贵，然后就默默送去。
0: 之前就是有这种想法，
1: 对呀、啊，因为也不甘愿不上学啊。
0: 我们在聊过嘛，
1: 对呀、啊，
0: 就那时候每次
1: 谁要留你在家，
0: 我都想要用什么方法。
1: 对，
0: 还有我跟我老公每次默默的私底下就讲说。他说那所以勒每次你都跟小孩，就我们两个啦都互相说跟小孩讲一定不能玩，可是每次一玩了我们还不是在
1: 还是送啦，
0: 那你就会一直恶性循环。
1: 是，小孩就觉得说你也是说归说，最后还不是会带我。
0: 对，所以后来我们也就已经真的，你如果晚了、我们说好要时间那个时间出发的，你晚了我们是不在的。
1: 哎，可是就是因为他们，你现在是仗着他们还喜欢上学，你知道到有一天他们没有那么爱上学的时候，
0: 他说好啊，
1: 对啊，他们就会说你不要送我，我就是故意迟到，每次掉校车你也不要送我，最开心。
0: 哎，你会怎么样？你口才比较好，如果他说好啊，
1: 啊，我想看，我可能要别的惩罚，因为留在家并不是惩罚，如果他想要留在家不上学的话，就不也不是惩罚啦，
0: 可能就是好吧，那妈妈走了。
1: 去哪？你说今天你自己留在家，
0: 你们在自己在家
1: 了，就自生自灭这样子。没有，他们这个年龄留在家也不会怎么样。我现在讲，比方说15、16岁、要是他又能不上学留在家，你又不在家，那不就天堂更开心？电动 all you can play，
0: 真的耶。
1: 对啊，所以我们可能就是要一直随着他们的变化，我们要变化我们的招数。
0: 所以做父母真的很难耶。
1: 是啊，
0: 就是现在这个阶段啊，对不对？
1: 嗯，
0: 你怎么样去 feed 他们？
1: 而且因为我身边听到很多朋友慢慢开始小孩子的态度越来越差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要一直提醒自己，因为我儿子有时候也会态度有点差，然后我现在提醒自己的方式就是我要记得他现在这个状态啊，他不是为了要跟我杠他才这个样子、如果我用不好的心情去想他，我们就是一定会 power struggle， 我一定会，我也不爽，我才不要

0: 被你凶
1: 是
0: 那我也是跟我小孩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你都要知道我今天的任何，就我一定有可能有态度嘛，我不是为了要跟你吵架而来的。如果我们双方都有这个认知，可能会好一点。但我现在讲是这样讲啦，因为他年纪还没有真的到给我甩门什么的。
1: 对，
0: 我
1: 你大概在半年一年
0: 他就要甩门了吗？
1: 他还好了，我觉得甩门啊，真的不是
0: 每一个人都需要的呢。因为我老公讲的就是好像是甩门是 teenager 必备品，
1: 可是真的会有把门关上。可是呢，
0: 很小声的关我 OK 啊，
1: 没有到，
0: 但是不出来这样子，
1: 没有到轻轻关。可是呢，我觉得这就是关于你懂吗？有一种是蹦，很凶狠的，
0: 是。
1: 那我家是没有发生
0: 你的小孩也还小，我感觉要发生不是现在。
1: 姐姐现在就是officially 的 teenager，
0: 对对对，
1: 所以
0: 年纪上真的是了，
1: 真的是，所以有关过门哦。所以他的关门呢，就是让你知道我不，他现在是不开心，
0: 有一个音量在，
1: 对，
0: 但不是大甩门。
1: 所以他有那么一次的时候，我就有跟他说了，
0: 当下吗？还是你等他？
1: 当下，
0: 当下，
1: 对，
0: 你就闯进去，
1: 我就是跟他讲说，其实你在不开心或干嘛的，我希望不是用关门的时候。可是当然，你这样子，我知道你是不开心的，
0: 你可以回房间揍捶墙壁这些。
1: 没有，我觉得男生就会捶墙壁，不是男生就会把墙壁
0: 对对对这样，因为这边 drywall 一捶就破了，对，然后太容易破了。
1: 我听说太多男生是这样，
0: 生气。
1: 所以你看姐姐一有这样一次啊，后来就没有过了
0: 哦，
1: 他就不会觉得要用门，
0: 他有别的方式可以发泄这些情绪，
1: 就是跟你面对面，
0: 对对对。那怎么样？我觉得就是一个过程啦，对不对？可能你也得等他发生了，才有办法去讲说，哎，下次再这样，我们该怎么处理？
1: 嗯，
0: 对。哎，那你老公这样自己出去放飞了一个礼拜啊，你去以后他会常常这么做吗？因为
1: 不会，因为其实他
0: 没有爱，
1: 也不是，因为他在那边也是很放松干嘛。然后他这次因为是跟他们的high school 的同学们，
0: 对，一群男生去玩，
1: 对，一群男生去，所以他
0: 而且没有理由，不是什么什么什么 bachelor party， 没有哎，就是。不是哎、欸，他们真的是很斗胆的随便，
1: 对，所以他自己以为皮有绷紧。
0: 哎、欸，可是你讲是这样讲，我们女生也常常在那边自己出去玩，我们皮也没有在绷紧，
1: 皮没有绷紧，所以我觉得可以互相啊。
0: 对
1: 对，
0: 但他到现在才第一次，我觉得他会不会毛起来说，我以后要更长？
1: 我觉得不会，
0: 他不会啊。刚明他一直在想念你们，是不是？
1: 我觉得是有哎、欸，因为他就会传照片、传影片啊，然后跟我们讲说。像他们去的地方就很适合，因为他去富国岛嘛，所以就很适合家庭来，
0: 就会一直想着，如果我们现在是一家人在这边的话，
1: 可是跟男生们，就是他的兄弟们一起去，我觉得是不一样感觉，
0: 当然
1: 他也很放松，
0: 一定的。可是男生们，哎，你有问你老公，他跟这一群高中同学，虽然你看他们认识这么久，他们讲的话还是废话吗？因为我发现，如果你注意听男生们讲话，
1: 应该说有废话，也有这个年纪该有的语言，因为现在都是不同。国家或城市，
0: 对，
1: 然后他们就是从不同地方飞，飞到
0: 集合在那边一起玩，
1: 对对对对，所以有一些其实都二十几年。
0: 那当然也会有一些 catch up， 就关心，就是目 update 一下我过得怎么样，你过得怎么样这样子。然后废话也有，
1: 对，
0: 然后关心一下男生喜欢聊的，可能什么经济啊、房地啊、投资啊、政治都可以聊一点，车随便这样子。
1: 而且他们聊的、
0: 就是，把男生讲的好狭隘，
1: 大概就是这些东西啊。然后
0: 他们很空虚，
1: 而且男生可以聊的时候，好几个他说一起来，然后就他们就吃饱费。就这样子可以坐三小时聊天，
0: 哎、我们女生也是啊。
1: 可是啊，女生我觉得一直就这样下去。
0: 我们女生还没有buffet，我们只要一杯茶都可以聊四个小时，这才可怕吧？我觉得商家才怕我们这一种。
1: 他们大概三小时买不到午餐吗？他们还会去睡午觉、欸，
0: 好可爱哦。
1: 因为他就觉得男生，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已经。那个叫什么？就是已经发挥不了了，
0: 是
1: 他们要去 reset 一下，
0: 用尽了全部的精力，
1: 因为他们还是会需要想自己的时间，
0: 一定的
1: 对。哎，他午觉完之后又出来了下午茶
0: 啊，
1: 对，
0: 也不错啦，你们为他开心对不对？
1: 对，我觉得他也开心，然后，我觉得小孩是比较不想要他去
0: 哦，真的、为什么？对你有什么？
1: 应该是我觉得有时候像一个家庭还是要有两个人，因为你懂吗？有时候的 rule 就是太。
0: 无法好好执行，是不是？
1: 也不是，不是，就是小孩可能觉得，我觉得就是要有一个润滑剂
0: 哦。
1: 可能有时候我的觉得
0: 一个黑脸一个白脸之类的。
1: 对，因为譬如说弟弟就只能听着我说现在该怎么样，那样该怎么样。可是我觉得爸爸有时候就比较放松。
0: 是是是，或者是爸爸盯的点都不太一样。
1: 是是是，
0: 像只是就比方说前两天。我不知道干嘛，我觉得整个可能心情不好，我没有理由的，我就是 I was just being difficult， 我真的很 difficult， 然后不知道要干嘛，我就说来，现在大家都站起来洗自己床单，因为你知道床单的东西，
1: 对我懂这种感觉、啊。
0: 而且我看我也就是 out of nowhere， 我突然间就是心情没那么好，我说你们一个一个给我坐在那边翘脚吃东西，
1: 你一定有被 trigger 到，
0: 我不知道是可能是我的荷尔蒙了，或是我自己的荷尔蒙，可能那个经期快到，我真的我也觉得很抱歉，因为我跟你讲，因为床单。

0: 大家 relax 好好的，你突然
1: 这样讲，对，是不是很难相处？我就说你们是不是以为，他们其实也没有这样以为，但我就故意要这么 difficult， 我就说来自己床单自己弄，因为其实平常都是他们上学的时候我弄嘛。然后没有人喜欢弄床单啊，谁喜欢？就是这是我 least favorite 的事情做，但是它也不是一个多难，但总之就觉得你们有那个闲情逸致，这个其实明明可以自己做。好，然后我就叫他们就有点傻眼，因为我以前不会，就是此时此刻就现在，我不管在干嘛、drop everything， 然后站起来弄床单，
0: 好 army 哦。
1: 对，而且很 random 的时候，平常我们不会这个时候做这件事，他们不是没有做过，只是我就是你知道很 difficult， 然后他们弄完以后，我就说来去院子里面扫落叶什么的。
0: 我这个星期就是给我小孩安排了一下这一些的，对，我就说
1: 时间不要在那边翘脚，
0: 因为就是他们有时候太 free 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为什么不会自己找点事嘛？可是当然不是小孩子，
1: 他们找的事也不是我要他做的。
0: 对，然后我就说。那既然这样子，你们去拔杂草。
1: 对，我说东西它不是，我说碗不会自己洗起来，草不会自己消失，被子不会自己洗干净，自己都要用。
0: 所以因为有时候就是如果你看像我那个时候只有我一个人，那我会觉得说哇，大家那么 chill， 那你们看不到碗盘没有收吗？
1: 对，
0: 那为什么你们自己不会自动自发，而是我要叫你们做呢？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被逼到一个，
1: 对，就是一个小点不爽这样。然后好，那因为我不是分布了很多家事让大家去做，然后因为他们就拆了床套，我就跟我老公说等下就你洗，反正我在楼下做别的事，结果就是落下枕头套，像这种事情我老公也不会看。然后我老公还说哦，他们拿给我就你讲这种话让人家更生气，我说因为他们还不熟练，所以你要去帮他们检查，然后什么都没做好，你要
0: 因为爸爸也不太熟练，
1: 真的耶。然后我整个弄完更气。好啦，所以真的为你开心，老公回来归队了，归队了，
0: 是的是的
1: 啊、那好了，以后他会再多多出去，你也会让他，
0: 而且我跟你讲、哦、他们会觉得啊，出去自己会他会不好意思，哎、欸，很妙，
1: 就会一直多想买礼物给你这样子
0: 嘛、欸。对，可女生其实像我们自己出，我不会觉得不好意思，
1: 我也不会不好意思。
0: 对啊，
1: 是不是因为对他不好意思的点是什么？我觉得他不好意思是因为不够常做这件事吧。因为我不会，我不太会不好意思，但如果太频繁的话，我尽量可能每年会有一次小小的自己的 trip，可是有时候真的很短。
0: 他其实是第二次了
1: 哦，
0: 对，他之前有
1: 也是玩耍吗？
0: 也是玩耍，可是那时候不是跟那么多人、哦。
1: 但你们在一起这么多年，第二次其实也是有点少。
0: 对，因为我还是觉得他可能很想跟我一起，
1: 真的是太黏你是他的问题，不是你不让，是他太黏你了。对啊，所以恭喜你老公归队。然后春暖花开的日子呢，大家除了要尽情去享受阳光，也要在家里做家事啊，孩子们。
0: 对，然后还有千万不要浪费水，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限水力嘛、现在直接跳第二集了啦。
1: 哦，我都没有注意到这个事情，
0: 对，
1: 已经跳了。
0: 对，没有从第一集，
1: 不听我们劝，
0: 对，
1: 直接跳第二集。
0: 所以家里像有时候有小孩的啊，对不对？偶尔不小心他们一洗澡洗到好像贵妃浴一样。
1: 对，我跟他洗澡五分钟就好了。
0: 对，我就跟我儿子讲，我就说
1: 以后要设一个 timer。
0: 对，我说你五分钟，然后他说不然了，我说我要关灯。
1: 哦，他会怕吗？
0: 会
1: 怕。 OK， 好，对，因为真的是没有这个必要啦。那当然其实我知道很多人早期刚来这边的人就发现水不用钱，然后冬天就天天泡澡这些，因为你知道亚洲很多地方水费是要钱的。
0: 对，所以听到这样哇，那时候觉得
1: 不泡白不泡亏了。对，但其实也不用啦，那尤其夏天我们的水量真的是比较有限的，省水啊节约水源这个事情是大家要一起来
0: 共同来节约的。

0: The Brick 的帐篷大清销会在列治文 McLellan Road 4751号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现在呢 ，Michael 和 Tracy 在位于 McLellan Road 4751号的 The Brick 为大家做现场直播。今年的夏天来得有点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0: 感觉啊，现在外边的天气非常的炎热，那我们家具销售的热度呢也随之而来，现场的服务员在热情的服务我们的顾客朋友们啊。那我刚才转了一圈呢，发现啊，现场有非常多的折扣啊，我们看到我们的美的洗碗机379元，海信冰箱899元， LG 4K 55寸智能电视只要449.95元呢。
1: 是的，除此之外，沙发只要最低399买到，床垫呢只要88元就买得到。那我这种睡眠不好的人，刚才试了店内几款床垫，不论是舒适度还是对腰部的支撑度都非常友好，而且品牌众多，国语英语专业销售人员总能帮您找到最适合您的那一款。那这个夏天就来 The Break 逛一逛吧，我们的地点也非常好找，就在沃尔玛商圈内4751 McLean Road， 我和 Michael 下午5点都在这里等你哦。
2: 私校申请季即将来临，提前准备才能脱颖而出，让孩子以自信和实力面对入学考试 SSAT。 非凡教育带来最强暑期方案 SSAT 七中集中强化营，以系统化分级化的训练，小班分层教学，名师真题讲解，高速备考提分。报名咨询604-568-6886 604-568-6886。
3: 起来，开动喽！今天一起把生活变得更好吃一点吧。
4: 我们都有去别人家做客的经验嘛，你有没有遇到过很比较奇妙的经验，或者是
5: 出乎意料之外这样子？
4: 对，
5: 一时还没有。
4: 譬如说待客之道，哎，怎么不太一样？因为我知道每一个家庭也不太一样嘛。像我最记得我小的时候啦，是我去朋友家吃饭的，去朋友家玩，小学的时候，然后通常我妈妈都会交代我说，在比对方他们家要吃晚餐之前就要回家。
5: 哦，因为是小孩子啊。
4: 嗯，对，可是还是会觉得六年级好了。
5: 对，
4: 有些家庭可能会留你下来吃饭。
5: 对对对，就如果不是本来就说好当下留的，我都会说，就不是一定。我的意思是，去之前如果是真的约什么中午下午，我也会跟你一样。就如果约五点，那就肯定是要约吃饭，那就不一样，对不对？你现在讲的是真的是白天就去玩。
4: 对对对。
5: 哦，对对对，我们也是，就是人家可能如果客气开口留你吃饭，你也就说不用。就是、
4: 对，我妈就说不要再留在人家家吃饭，你一定就是要回家了。这样子。
5: 那如果人家就是真的一直讲，留下来啊，真的帮你。
4: 因为我觉得没有大人在身边的话，可能对方家长好像不会强留。
5: 哦，对，你得要先说你要回去，如果你不说
4: 对
5: 才会让人家尴尬。
4: 以前那个年代像家长可能有时候都在上班，
5: 对，
4: 然后也没有对方的电话等等，所以其实哎，我妈跟我交代我可能就会回家了。
5: 对，因为到现在啊，我也是跟我小孩说，如果没有先约好临时就不要，你不要留，因为人家有时候，因为他都说可是他开口留我吃饭，我说那可能只是客气。
4: 对，那如果再进一层，就是因为对方的家长有打电话来，
5: 哦，
4: 我觉得这个就是，然后我会，当然你会听出感觉，人家会说，
5: 对对对对对，
4: 真的真的没关系，
5: 我们或是我们想他留，
4: 对，然后他多讲几句，哦，那你就听得出来，你就说哦，那真的不好意思。
5: 对 对， 对，
4: 那另外一种有时候对方只是客气，你要听得出来，然后客气讲一次的话，你要说哦好啊，
5: 这样对方也会吓一跳。
4: 对，因为可能有时候临时对方没有准备，
5: 因为我觉得他那可能是骗你说你什么时候来接小孩，
4: 是，
5: 对，说哦他要留下来吃晚餐吗？然后你就说对啊，谢谢。哇，糟糕，
4: 真的可以吗？
5: 我跟你讲，那就最后一次，你小孩以后不会再被邀请了，对不对？哎，那我们现在讲的是小孩去做客，那我们来讲，如果别人来我们家做客，你是怎么样？你是会客气问说，哎。要吃我不会挖那个洞给自己跳，我会很怕对方万一真的很白目，真的回答我说好啊谢谢，所以我会说哎，请问你几点来接，对不对？如果我真的希望哎，是这样的，我家小孩很好客，他们就常常一直要留，我就会看情况，因为我的饭永远都煮刚刚好，
4: 嗯，
5: 如果没有先跟我说，我真的会煮我们四个的份，
4: 嗯，
5: 那到时候我要让你小朋友饿肚子也不行，所以在来之前我都会先讲好大概到几点，所以我比较不会碰到这个状况。但是确实啊，如果是一到五的话，我不爱留对方吃晚餐，
4: 嗯，
5: 因为晚餐结束我就对我来说就是距离要睡觉，小孩上床睡已经很近了，就是时间很短，我们聊聊天整理一下好像洗个澡就可以睡了，嗯，所以如果 weekday 真的是不太会留人家吃饭。
4: 对，啊，我就会跟，因为我小孩子也比较好客的，有时候我就会被他们求
5: 啊，
4: 求到我就说嗯好啊。可是如果平日的话，我会讲的是，因为明天大家都还要上课啊，
5: 对对对对对，
4: 这种我觉得他们还是听得
5: 能理解，
4: 对对 对，
5: 对，而且其实现在小孩。

0: 大了嘛，我们在约之前都先讲先说，哎，几点来几点走，我们时间好抓。嗯，然后有好几次像我跟你，就是你刚刚说那个小孩球，你就说好。然后我跟你讲，可是因为一旦一好呢，就会乱了我所有东西，我可能最后就叫披萨、叫苏西，就是叫外卖嘛，因为我怕我煮的不够。然后你看我刚刚退好冰的东西，就是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无形的门头漏。对，可是呢，这个东西我会再转头跟小孩说，我跟你讲哦，妈不是，我会说我不是怪你，因为我是成人。我应该要更能做好的决定，嗯，我不应该因为你求我，我就做了我不舒服的决定，我再转头过来怪你，因为这你是小孩，你不懂。
1: 对，
0: 我应该要更把持。
1: 譬如说，这个感觉就像最近不是学校会有一些track and field 啊这种训练，
0: 是。
1: 然后因为刚开始训练，他们很兴奋，所以第一次训练完的时候，就是因为其实就要回家了，嗯，然后小朋友
0: 他们就会要一起去吃东西，
1: 对，然后就说 please please， 因为大家都要去，
0: 对，
1: 好，那我那时候我就想说，所以我那时候因为第一天还第二天，然后我想说，哦，既然这样的话，好像我就答应他了，
0: 对，
1: 可去呢，然后就玩也比较晚，都玩到六点，吃麦当劳，都六点半了，然后。你懂吗？我有点坐立难安，
0: 是，
1: 我就觉得 OK， 什么时候可以走？可是后来我自己说 OK， 时间真的差不多了，我们要回家。后来在车上，我马上就跟他讲了，我说弟弟，我说，今天是因为你第一次嘛，
0: 对，
1: 我知道你很兴奋，
0: 而且不欲望的 SPA， 你也很难在大家面前一直不让，对啊。
1: 所以我说，因为我也给你面子，我说让你跟大家，
0: 对对对，
1: 我说
0: 小孩已经需要面子了，
1: 对，我说可是，我说下次不要再临时突然这样子，你跟我求也没有用，我说因为这样 schedule 都乱了，
0: 对，因为我们是有一些计划的，大人是很多东西都是安排好的，
1: 对，
0: 不是不行，但是
1: 我也把家里我要准备的东西我已经准备了，
0: 对，
1: 所以我跟他讲了以后他就理解，如果他在求我，我一个眼神他就知道，
0: 对对对，
1: OK，
0: 我说其实我们都要练习，你也要练习，不要这么 spontaneous， 但是因为我也算是一个会临时做改变，这个没有关系，我们有一点 flexibility 是好事，嗯，我说可是啊，我感觉到是我身为大人，我不能把我自己的决定又推回你身上，
1: 是，
0: 因为你毕竟是小孩，我可以说 no， 所以这都是大家要慢慢磨啦。但讲回来啊，其实如果不留人吃饭，我觉得对很多亚洲人来说啊，可能会觉得有点没礼貌，因为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在长大的环境都会被说留下来吃饭啊，
1: 一定要那个待客之道，好好款待嘛，
0: 对不对？
1: 所以在台湾其实就是这样，那就算你今天两手空空去别人家，那主人其实还是会尽情的款待你，
0: 哦，
1: 而且可是说真的他尽情款待，可是一定还是会觉得你怎么那么不会做人啊，
0: 对，空手就真的完全空手的话是蛮让人家吓一跳，
1: 对，可是同样情境哦，放到欧洲的话，绝大多数像南欧跟东南欧国家，其实跟东亚国家一样的很好客文化，可是你越往欧洲北部，
0: 嗯，
1: 好客的这种那种是很淡的，
0: 因为冷了吧，是不是？就感觉
1: 跟天气有关系，
0: 有的人就会慢慢变冷漠，因为天气太冷。到北欧感觉就是冰天雪地还是什么的，
1: 没有阳光，大家该回家了。
0: 对呀，啊，大家那么黑那么快，你当回家也不安全，早一点回家，下午三点就要回家，天要黑了这样。
1: 因为我之前看到一个人，我觉得他分享的很有趣，
0: 嗯，
1: 就是他就说呢，他在欧洲的时候，他在瑞典，他去做客，然后。他小时候去瑞典同学家做客啊，晚餐时间的时候是必须要在同学房间里等他们全家人吃完饭，然后自己是没有受邀吃饭的哦。
0: 什么意思啊？那为什么不自己回家呀？你又待着又不被吃饭，有点可怜呢。还是什么？你父母
1: 因为他觉得
0: 刚好不能来接你，
1: 吃完饭可以再继续玩，可是就是吃饭的时间，哦，你看他没有被邀请吃饭，对不对？
0: 惊呆了。
1: 那他身为外国人的话，他其实会觉得很错愕，
0: 因为讲写这个东西是亚洲人，对不对？
1: 嗯，
0: 因为我们一定会有很大的文化冲击啊 ，culture shock， 真的是 shock 耶。
1: 对，所以这种感觉就是你可以来我家玩，可是不可以在我家吃饭。然后你慢慢的你了解，其实并没有觉得很奇怪，
0: 他们也没有恶意。
1: 没错，
0: 就是因为现在是我们的 family dinner time， 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我觉得欧洲国家呀，啊，这样讲我们不是要以偏概全，啊，但他们相对的，你知道西方，我觉得北美也是都很重视家庭、个人主义、个人生活。那我就会想要把这个小家庭顾的重心比较在小家庭当中嘛，
1: 而且其实跟根深蒂固的文化之间的我觉得差异很大，
0: 哦，
1: 所以呢有人看到这个网友写的嘛，就会觉得说啊，我以为北欧国家讲求人人平等跟博爱，怎么会让人肚子饿呢？所以就有这种，
0: 而且让小孩肚子饿这样子。
1: 每个人讲的我觉得言论自由嘛，大家都可以去说，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可是你就会知道哦，原来大家的感受这么不同，
0: 是
1: 因为瑞典人就是重视家庭生活，就觉得晚餐一天当中啊，全家人忙碌，那大家这个时候就享受。

0: 亲子时光。
1: 对，
0: 可是
1: 你朋友不走，就在房间等一下，这样子，反正也不会吃多久。
0: 对，那你没有征求别人父母同意，你就先喂了别人家的小孩，这个就是破坏了别人家的餐桌时光，并不是说。你破坏，
1: 但一般会问吧。我的意思，如果今天有人打来说，哎，你想我把你小孩关房间，不给他吃饭，还是跟我们一起吃？我一定会说，可以跟你们一起吃吗？不要把我小孩关房间。
0: 可是就是他们瑞典的北欧啊，瑞典他们就会觉得说，大家都是这样，所以我没有，我不用帮你喂小孩。可能我喂了小孩，我等于是侵犯了。对方当父母的权利，你看好 serious 哦。
1: 可是不得不说啊，这个又是回到我觉得沟通啊，因为这个是在蛮不沟通的情况下做的决定吧，
0: 嗯，
1: 对不对？
0: 可是
1: 我觉得现在
0: 就是他们的文化，
1: 对，就是普遍都这么认为，所以这没什么好沟通，因为 by default 就是这样，他们的 common sense 就是这样子。
0: 对，譬如说他们会觉得每个家的饮食习惯不一样，你看这就是讲回啦。如果沟通，我就会知道，像我们嘛，我们就会问，哎，那你有没有什么过敏的、啊？
1: 对对对，我们的沟通会是这样子。
0: 对，可他们
1: 就可以留下来吃吗？可以吃这个那个吗？他们的沟通是，
0: 我已经知道。有人吃犹太餐，是无麸质、素食这一些的，所以我没有办法在很完全确定对方小孩有没有过敏的状况下，我擅自去喂，我是有风险的。那
1: 所以要问啊，他们这什么借口啊？
0: 就是我不会把我小孩这时候时间送过去，你也不应该把小孩这时候来。
1: 对，你要是够懂事的话，你本来就不该让你的小孩在我家待到晚餐时间，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说啦。
0: 对，这就是瑞典人心中的那个叫詹代法则。詹代法则就是说瑞典人立国原则之一
1: 哦，所以人家这么国家这么强是不是？
0: 也不是，就是他们的精神啊、就是觉得我没有比别人好，他没有比别人优秀，我们没有比他们好，他们没有比其他人优秀，就有一点谦逊的强调人人平等，所以擅自喂饱别人家的小孩
1: 好像
0: 就是
1: 很高高在上，怎么样？我很厉害吗？
0: 我能力比你强啊、我赚的钱比你多啊，我可以帮你
1: 喂这一餐，我
0: 顺便帮你照顾小孩。
1: 我理解了，我理解了，这是一个精神啊，不是说我们这么字面上看到的话语，但是我现在理解他们背后更深层的一个民族精神的感觉。
0: 可是以这个对，因为还有他们不喜欢欠人情，欠人家钱，
1: 说的也是，
0: 连酒钱都不愿意。可是啊，你有没有发现？像我觉得很多亚洲人就会觉得啊，这个叫人情味啊，对不对？大家
1: 算这么清楚，好像很不熟啊。
0: 对，可是像我自己啊，我也是比较偏向于。算清楚，
1: 我觉得就是大概算一算是 OK， 但是你要我每一餐每一次大小钱都这样有点太多，对不对？我们这个年纪了可能好像有点难。比方说今天有人帮你买个两块东西，
0: 对，那倒不，可是如果你帮我买两块，
1: 你手上真的有两块，
0: 对啊，我觉得有时候有、这个就是我觉得跟像我妈妈她就比较是那种、两免啊什么的，就是或者是很多东西不喜欢欠人情，
1: 是是是。
0: 然后我觉得从小被他教育，可他跟我爸爸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对，但你看你没有选择爸爸那一卦，你选择了
0: 吗？我有没有？我有些就是我就是怕我不喜欢欠人家人情。
1: 对，我觉得我不介意多出，但我不想要帮别人我多出。对，主要是这种感觉。
0: 我怕我会忘嘛，以后譬如说你现在请。你这次你请吃饭啊，
1: 对，
0: 我怕我下次忘了、或是你现在又请我这杯咖啡，可有时候我当然就说然后你就
1: 说
0: 真的真的，
1: 比方今天他好心请你，就下次你还在那 AA 的时候，你不知道别人心里怎么咒骂你，因为上次他请，这次应该是你请，就会问你忘记了，
0: 或是有时候你请我喝东西嘛、那我说不用不用，可你真的帮我付钱了或真的请我，那我就会说谢谢，那下次换我这样，可是我就很怕我下次忘了，
1: 对，
0: 我觉得很不好意思。
1: 我觉得那你也是有在为你这颗脑就是多多顾虑一下也是好，因为我觉得一般人不会那么容易忘记。
0: 我要拿我笔记本出来，我今天几月几号，我千万不可以欠人家一杯。
1: 就是说，如果上一次我觉得我可能每一次见一个朋友啊，我都会想到上一次我们见面什么时候，那我可能就会想，哎，上次他请我，那这次我要请了。
0: 我有时候会记得，有时候不会啊。而且还有啦，就是我不晓得你有没有遇到过，因为我不喜欢怎么讲，我可以多出一点，对不对？
1: 对。
0: 可是我也有遇到过啊。对方是非常的就是喜欢
1: 占便宜哦，
0: 所以我有被你懂吗，这个是
1: 对
0: 他不是一次两次三次，
1: 对，
0: 然后你就会知道他的人就是这
1: 样。你知道吗，这样的人我真的就是我会给他几次机会，我之后不会再出来，我身边有几个很少几个，就是我不会再跟你出去要花钱的地方吃饭嘛，不要吃饭，因为我发现这个人每次吃饭他都不付小费、可是不付小费我离不开，大家如果
0: 小费，
1: 他就是今天吃20块，他就拿20块放桌上，然后我就说你
0: 真
1: 的还没有加小费，
0: 是大家在付自己钱，
1: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就是我已经看过这个人几次了，他就是20块，他就真的。

0: 20块，说来这边剩我的20，我说你这个是没有小费的哦，他说对，我就是要放20，可是就是我们这个
1: 什么，他说对啊，
0: 他就对，
1: 说可是要放小费啊，你会这样吗？
0: 我会啊，我说你这个还没有包小费，
1: 可他说对啊，那可是你说可是要包啊，
0: 他就没有要拿，
1: 那要欸
0: 我说要欸，然后对我有，因为有两三次我有说你这个是没有放小费的，他说我知道，
1: 那你怎么不放呢？
0: 我想看，我好像没有到这个程度可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已经觉得欸，那你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最后那个钱是我付的嘛，因为我不可能不付小费走掉啊，然后大概发现欸，两三次都这样，我就 OK 拜拜，我觉得你这个人不 OK， 可是啊我又会 我老公又说我会不会太那个严苛，他说会不会这个人不懂这文化，我说不会，因为我已经跟他讲一下来这边20年，我就没有不懂文化这件事情啊，
1: 欸，那20年都还可以离开，
0: 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常常被追得出来骂，而且会不会大家都帮他付掉了，因为我跟他出现那几次都是我付他的小费啊，因为我看那金额不够我就放上去了嘛，然后我会说我多付，我说你的小费我付吧，我说不能，我因为这有几次了，我也会难听话，我也说啦，我也说这样小费不够，我说谁谁谁没有出小费，那我再多放几块，我在大家面前也这样，
1: 他脸皮就是长蛮比较厚，
0: 我觉得是吧，
1: 对啊
0: 对啊，因为他也看着我出了他的部分，所以像这种就是不行欸，好吧，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看啦，当然我们会觉得说
1: 我觉得有时候要互相
0: 对算得很清楚，确实有点没有人情味，
1: 对，但是可是有我觉得太多情况要看，
0: 对对对，
1: 然后譬如说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是互相
0: 是，
1: 可是因为也有过遇到那样子，然后我觉得如果大家比如说有像我们有时候带小孩，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如果可以大家你出你自己的小孩的一些东西，对，我觉得互相那样好像大家就没有压力，比较轻松，
0: 对，对啊，所以没关系，我觉得大家在这个社交的过程，我觉得不管是什么年纪都在学嘛，你看我们小孩也在学，但是其实如果能够像北欧，你说瑞典人他们这样真的也是蛮不简单的，然后你看他们如果整个大环境都是这样想，就 no hard feelings， 没有人会因此感到不舒服，但是我觉得自己的礼貌啊自己是要顾好的，我都是跟小孩说不要随便留下，因为他们有他们的计划，我们也有我们的计划，你为什么不回来跟我们吃饭，
1: 是
0: 你跟朋友在整个下午为什么不回来跟我们吃饭，
1: 然后像我刚刚分享那个我不是说我小孩那 track and field 嘛，
0: 就
1: 你有时候我就默默在旁边看他不是去麦当劳吗，
0: 对，
1: 然后他也是在因为他要点餐嘛，
0: 对，
1: 然后可是这时候其实大家父母都在了，
0: 是，
1: 就是家长都在，然后我小孩就很开心，就拿了我信用卡，然后就开始当老大，
0: 对，
1: 然后就
0: 想请大家
1: 来
0: 逼一下，
1: 人家又有的自己的手上也在拿，对不对？
0: 对，
1: 然后有些大人就说啊很开心就围过来嘛，这样，
0: 对，
1: 然后弟弟说没关系，他说我有
0: 啊，我请大家这样子，
1: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先坐在那边就看他。就是当，
0: 老大，
1: 对对 对,
0: 对，
1: 可是事后我还是有跟他说，
0: 所以他就请大家了，请了几个人这样，
1: 对，有几个人，然后事后我还是跟他说了，我还是希望，因为我觉得你必须也要去，因为毕竟不是你赚的钱啊，
0: 对对对 对, 对，
1: 然后还有你点东西
0: ，easy for you to just tap，
1: yeah，
0: 大家都谢谢你。
1: 然后有时候我觉得你也要观察，对不对？因为其实这时候不是你，比如你生日或什么，你在要做工，
0: 对对对对 对, 对。然后 certain times 你想要很 generous， 大家是可以的，但不是这么随便 random 的情况下。
1: 对，
0: 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当你说瑞典这个叫什么？
1: 我觉得是一种饮食的文化，
0: 蛮有趣的呢。

0: The Brick 的帐篷大清销会在列治文 McLellan Road 4751号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现在是 Michael 和佳彤在位于 McLellan Road 4751号的 The Brick 为大家做现场直播。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到了 The Brick 的国语销售顾问 Amy 来介绍一下现场的优惠情况吧。
2: 今天我们的全部商品有低到 60% 的折扣，另有免费送货安装服务。我个人比较推荐的有，比如我们华人比较喜欢的国货品牌美的洗碗机，只要379元；海信四开门电冰箱，只要899元；海信65寸高清电视，只有529元。欢迎大家光顾本店。今天到我们店里还有免费的热狗和饮料供应哦。
1: 嗯，好的，那刚才介绍了很多这个优惠的活动，我们知道呢，我们的华人朋友特别喜欢我们的华人自己的牌子，如果您来到店里呢，也会有我们专业的说国语的这个销售顾问给大家来服务。好，我们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位置是在列治文的4751号 McLellan Road The Brick 无懈可击。
3: 今年夏天我要爆发了，我要人气爆棚，玩得超精彩，
4: 那你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活动 Sunshine Nation 系带歌唱大赛2026。
5: 怎么个好玩法？
4: 今年比赛全新升级，你可以和其他音乐爱好者一起在舞台上合作，还加入了 AI 元素，是不是很好玩呀？
5: 那人气怎么爆发？
4: 我们为入围参赛者全程记录，从初登舞台到决赛，拍成电视真人秀，还会在社交媒体持续更新，不只是亲朋好友，全世界的观众都能看到你的表演，为你加油打气，厉不厉害？
3: 真的很吸引啊！14到28岁的朋友们，现在就到 sunshinenation.ca 报名吧。
6: Sunshine Nation 新代歌唱大赛2026，全场奖金高达6000元，我们等着你哦。

0: 下礼拜就母亲节了耶，好快哦。
1: 好快
0: 哦，我们去年母亲节还一起过，我们去做那个
1: 哦，对
0: 对对对，那个
1: 这么快就一年了，
0: 一年啦，
1: 一转眼又一年了，
0: 整整一年，时间很快，对不对？
1: 现在连小孩子都会觉得日子过很快，可是我想想我小的时候
0: 没有这样觉得。
1: 对啊，我都觉得日子怎么过那么慢。
0: 我小时候很想赶快长大，
1: 我也是，
0: 嗯，就是很期待到下一个年级，嗯，然后我都国中就幻想高中，高中幻想大学，这种感觉，嗯，一直想着下一个阶段。你看我们那时候就不了解要珍惜当下这件事嘛，这个人生道理可能就是要到某一个程度

0: 的时候啊，或者是有时候不是还在玩 tag 干嘛，
1: 对，
0: 我 always 就是说啊，他也只有现在可以玩这个，
1: 对对对，所以那个画面是想象，觉得好很想看见，但并不代表我希望赶快到那边，因为现在也是很珍贵的。那所以这个时间真的很快，你看我们下个礼拜就是母亲节，所以我们今天提早跟大家讲，如果忘记这件事情，想要去做些准备的，你还有一个礼拜。
0: 嗯，哎，然后母亲节，你看如果一过完了，马上就要
1: 父亲节
0: 再来放暑假，
1: 嗯，吓坏了。
0: 然后又要秋天来了，
1: 对啊，然后一年就要结束了，
0: 然后下一个 turn。
1: 对啊，
0: 每个小孩子都
1: 要又长一年级
0: 了，另一个阶段。
1: 对啊，所以其实我们顺便跟大家讲一个预告，就是虽然听起来有点早，但是因为我们的名额不是很多，所以希望有兴趣的朋友们赶快去查询一下，就是我们今年8月17到8月21有一个小小演艺夏令营，
0: 对，有一个 summer camp。 那我觉得会想那么提早跟大家说，因为也知道很多时候呢，大家会很想安排一些课，那早一点安排，你知道一些 schedule 的话，
1: 对，提早计划啦，嗯。你看这个礼拜如果你要上这个 summer camp， 你其他如果还有 travel plans， 你就会 work around it， 对不对？
0: 对，那这个对象呢是7到12岁的小朋友，那费用是250块钱，那是小班教学，一星期密集的体验，所以希望小朋友在这个暑假呢可以学到一些技能，然后变成小小全能的艺人。
1: 对，其实我们这样讲像听起来，哎，小孩学这干嘛？但是我不得不说啊，每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各式各样的沟通嘛，对不对？我觉得我们每一天都在把想要传达给别人东西传达出去，包括你跟你小孩说，哎，今天要穿外套，他不听，那你看你想要把 sell them 穿外套这个 idea， 那我觉得小孩子如果学会表达自己啊，不怯场啊，舞台上的一些东西，对自己都只是有帮助，有没有用到？可能今天用不到，他的人生一定用得到这些技能。
0: 对，像我自己不是修戏剧嘛，
1: 对，
0: 我就记得我在高中的时候，就一些长辈就会说，就问我妈说，你怎么会让小孩学戏剧啊？
1: 哦，
0: 学戏剧以后要干嘛？
1: 嗯，
0: 哎，
1: 人生如戏耶，
0: 真的，
1: 怎么能不学？
0: 学戏剧，你就为什么就是？真的在你生活当中，或者你看我现在一辈子，其实就是因为学了戏剧，
1: 受益良多。
0: 不是你只学戏剧，是学戏剧，你要在周边学太多东西。
1: 因为它是一个很大的项目，我跟你讲，你要懂像你这样懂戏剧，你还要懂观察类。
0: 对，戏如人生，就
1: 是这样，对不
0: 对？然后还有我知道很多小朋友，其实现在也是嘛，不同年龄都会觉得我学这干嘛？数学好难。
1: 对，
0: 我干嘛学这个？以后也不用，都有计算机。
1: 对，
0: 然后或者是化学啊，物理化学很多很多的，那学越来越深。深入了什么三角函数？
1: 对，确实，我真的从学完到今天，我学完三角函数到今天，我没有再用过。
0: 对，可是你看
1: 一次也没用。
0: 如果相关的人他学这个，他就有用到。
1: 对了，当然这是思考逻辑的训练。我觉得倒不是说这个三角函数你什么时候要去算，而是你在学习三角函数的时候，你脑袋怎么运作，这也是学习嘛，对不对？
0: 对，所以小朋友都会问为什么要学这些，可是学以致用，不知道是在哪一天。
1: 对呀，跟大家说，我们这一次我们刚刚讲的是8月17到21号这个密集的训练班呢，有讲到包括你看我们现在在做节目的这种 on air 做 DJ， 你会学习天气主播，学习一些戏剧跟舞蹈的训练。老实说，你觉得学习戏剧跟舞蹈就是你对你身体的认知嘛？其实这都是非常重要。你也许表面上看不到这些 hidden 的一些意义，
0: 这就是表达自我。
1: 嗯，
0: 还有了解体验电台、电视台的幕后运作，然后亲自参与这个短片的制作，然后完成课程之后还可以获得证书。
1: 我突然间flashback 想到我小时候参加过，我12岁的时候参加过，不知道台视、华视、中视哪一视办
0: 的，
1: 对，然后他也是会
0: 有，是你自己要参加还是家长？
1: 我同学找我去，
0: 哦，
1: 那时候可能就是应该是小学6年级毕业吧，然后我班上的好朋友找我一起去嘛，然后真的那时候就像你说的，我们有就上主播台，然后有照相什么什么，真的很好玩呢。
0: 哇哦，刚刚你那个突然
1: 一瞬间，这件事情我很久没有想到，但你现在。我刚刚就连在讲这个，我都还没想到自己的经验，但是确实那一次我是很开心的。那个时候应该也是3-5天有，我每天都去，然后也是好几个小时。
0: 你看，我觉得虽然也没有做到气象主播，
1: 对，
0: 是不是就因缘际会你做到了 DJ 主播？
1: 哎呦，真的耶，
0: 冥冥之中哎，
1: 小时候训练过不一样。好啦，所以跟大家说，因为我们名额真的是比较少，所以提早讲，我们提早讲，想先抢先赢，好不好？如果想要多了解的话，可以当然上我们的官网 fm961.com， 然后平常的上班时间也可以来我们电台查询。那电话的话呢是604-295-1234。
0: 好啦，那我们今天时间呢也到了最后了 ，Oh my Saturday， 就跟大家下星期六空中再见喽，拜拜。

0: 华超划算货品有。
1: 新鲜永达走地龙冈鸡5.96元一磅，直线星期五、六、日一，还有青葱1.88元三杂，急冻金鲳鱼5.96元一磅，十月稻田香稻贡米12.99元一袋，三粒鲜无冻6.77元三包。大统华招聘会来了，5月8号星期五下午1点到5点半，在 Metro Town 分店靠近服务台，现场面试多个职位，把握机会，不见不散。有大统华真好。
0: Oh My Saturday 由最知你心意的大统华超市带给你
1: The Brick 的帐篷大清销，会在列治文 McLellan Road 4751号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2: Hello FM 96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彤，我和 Michael 依然在 Richmond 的 The Brick 为您进行现场直播。这次的帐篷大减价活动依然在持续中，众多清仓货品可减 60%， 简直是太适合最近需要购置家具的朋友们了。而且 The Brick 还贴心的提供了免息分期付款，最长的还款期限可以去到2030年，同时还接受微信付款和支付宝付款，让我们在轻松享受新家具的同时也没有负担。别忘了店内还有热狗和汽水等你来品尝哦。
3: 嗯，我周边呢有非常多的朋友在这几个月购买了新房啊，那么挑选一款您心仪的家具呢就是当务之急了，来 The Brick 一定会让您满载而归的。比如说啊，咱们要邀请朋友来家里舒服的聊天怎么办呢？真皮沙发一定不能少，1999元就带回家了，配上茶几99元啊，怎一个爽字了得。那么夏天到了呢，朋友们一起可以在阳台烧烤，带一个专业户外烧烤炉也是必不可少的。欢迎光临我们的新店4751 McLellan Road。
4: 如果您在过去10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福位预售或百年计划，请跟我们联络，确保您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5: 现在时间4点整。
6: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1961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4点整点新闻，我是廖佩妍。温哥华市府正在咨询公众意见，了解市民希望未来市中心天际线呈现的面貌，以及如何调整高楼建筑政策，以更好的服务社区需求。市府表示，过去15年，温哥华已经出现明显变化，社会对于更高建筑物的兴趣也有所增加。因此，当局正在重新检视目前政策，确保能反映当前优先事项与需求，为未来发展提供最新指导。这次的检讨可能涵盖增加住宅供应、就业空间、公共设施以及基础设施等等的需求，同时确保建筑物高度的调整符合温哥华与自然紧密连接的城市特色。市府提供多种渠道让市民表达意见，市民可以前往在 Harbor City Center 举办的 Vancouver Lookout 展览免费参观，并且提交意见。国际方面，美国国务院宣布将会批准向以色列、卡塔尔、科威特和阿联酋等中东盟友出售总额超过86亿美元的军备。出售的美制军备包括以雷射导引提升火箭弹精确度的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综合作战指挥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导弹的补充装备。当中采购金额最高的卡塔尔占了超过50亿美元。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指相关的军售案符合华府的外交与国家安全政策。在中东地区战火局势持续紧张下，美国会继续透过军事援助与武器出口维持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和战略布局。目前相关的法案已经送交给国会审核。阿联酋民用航空总局宣布，当地空域恢复正常开放，近期实施的各项临时预防措施也会解除。声明指，在与相关部门协调，加上全面评估运行状况和安全形势之后做出有关的决定，强调将会持续实时监测，确保航空运行维持最高安全水平。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之后，伊朗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报复攻击以色列和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多个海湾国家受到波及。阿联酋随即关闭部分空域，区域和国际航空运输都受到影响，部分航线一度暂停。日本在霍尔木兹海峡进入封锁状态之后，首次采购俄罗斯原油。一艘装载俄罗斯远东萨哈林2号生产原油的油轮即将抵达日本，预计将会抵达爱媛县。日本经济产业省官员表示，采购方是石油炼油商太阳石油，采购的原油并不属于因为俄乌冲突而被欧美制裁的对象。萨哈林2号是由俄罗斯政府辖下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主导，日本三井物产和三菱商事参与开发。项目2008年启动全年产油，2009年开始出口液化天然气。日本在萨哈林1号的开发项目当中也拥有权益。上个月也有装载美国产原油的油轮抵达日本。墨西哥也表示将会应日本政府的要求出口原油到日本。 OPEC Plus 明天会召开政策会议，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表示，七个成员国原则上同意六月产量配额上调，这将会是 OPEC Plus 在阿联酋正式退出之后的首次决策。报道说，成员国原则上同意继续推进计划，将六月原油日产量的目标提高大约 18.8 万桶，增产幅度和上个月差不多，只扣除阿联酋的份额。消息人士指出，这个决定表明 OPEC Plus 正在坚持如常运作的方针。

0: 不过报道认为这些增产措施基本上只具了象征意义，因为美以一战时已经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大部分的航运中断，对 OPEC Plus 造成重大冲击。感谢您收听重点新闻，稍后是气象资讯。
1: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会在列治文 McLellan Road 4751号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2: Hello，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彤，我和 Michael 依然在位于 Richmond 的家居店 The Break 现场直播。那我们的户外帐篷销售活动依然在持续中，前来的顾客热情度都超高，因为都想要把握这个清仓折扣的绝佳省钱机会。那店内清仓货品最高可减60%，沙发只要399起，床垫更是低至88就买得到，还有其他众多的超值货品折扣，比如说摆件、台灯、地灯等等。那么售完为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低价购买大牌的机会哦。
3: 嗯，我们来讲一下现场的这个限时特惠啊。刚才其实佳彤有提到过，比如说沙发399元起，而我们提供呢家具和床垫44个月的免息分期，免息分期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了。我们接受微信支付还有支付宝支付啊，当然呢您的这个传统的 MasterCard Visa Card 也是可以的啊。欢迎光临我们的新店，地址是在列治文的4751号 McLellan Road The Break， 无懈可击。
4: 你最近脸色很好啊，整个人都漂亮了。
5: 我告诉你啊，美丽的奥秘就在东阿阿胶素容粉之中，每一包都蕴含着传统东阿阿胶的精华。我以前经常头晕气弱，现在我随身都带着独立包装的阿胶素容粉，每次一包用开水即冲即饮，真的好方便。
4: 那我也要买来试试哦。
5: 东阿阿胶素容粉，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6: 961气象站。
0: 大温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12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3度，预计星期一多云，最高气温24度，最低12度。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22度，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6公里，湿度50%。
7: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登场。The Break 这个季度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清销，精选商品低至4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垫低至半价优惠，还有优惠直到星期一，最长可延至2030年再付款，免利息。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需符合条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8: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 96.1，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9: 儿子，做作业是不是很辛苦啊？先休息一下吧，吃完晚饭再继续。
7: 有没有一道妈妈亲手做的菜让您充满回忆呢？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母亲节特别呈现妈妈的巧手味道，从5月4日开始留意本台不同节目，拨打热线电话参与，和主持人分享一道最让您难忘的家常菜以及背后的故事，就有机会赢取 The Break 礼品卡。
7: 有妈妈的孩子像个宝，妈妈母亲节快乐。
11: 从日常生活的艺术生活到精英访谈，就由它带给你新视觉。
1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欢迎您收听新视觉，我是主持人黄晨。我们今天呢，在我们的新视觉节目当中，再度邀请来我们一位特邀嘉宾任伟强先生来做客新视觉，为我们分享一些关于技术跟人文之间的互动的关系。任先生你好。
13: 大家好，我谢谢王晨老师，很高兴今天接受这个采访。
12: 谢谢，非常欢迎您的加入我们的这个节目呢。上一集呢跟大家也探讨了很多很具体很新的最及时的这些关于人工智能跟技术怎么应用到生活中的很多场景，和您在研发开发实践的这些具体的场景您都跟大家介绍了。那么今天我非常希望有机会跟大家介绍一下任先生，他是非常有多元角度、多面、多种视角去生活的。您是一位就是

0: 企业主，我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任伟强先生。他是一位来自人工智能与机器人领域的技术专家实践者，他将从这个技术跟人文的这种交汇的关系来为大家进行展开他的这个视角和讨论。任伟强先生他拥有超过25年的 IT 行业的经验，长期任职 Zero 和 Moto 等世界500企业的高管。移民加拿大之后，他创办了加国最大的服务机器人公司 Ren Robotics， 用户遍及美加东西部各主要城市，同时也在我们温哥华的 Burnaby 开创了融合 AI 和机器人技术的主题餐厅。在这个 AI 识别技术方面，一般的 AI 的摄像头只能够识别有没有人存在，而 Ren Robotics 的研发出来的新的 AI 模型呢，是能够识别人的手部的动作和肢体语言，能够及时的协助商家、零售、超市及仓库及时实时的识别出盗窃等异常行为，并且可以及时通报现场的主管和防范，及时防范。任先生您好。
1: 啊，王晨老师好。对，
0: 你好，你好。
1: 我甚至可以补充一点，我现在的 AI 模型的话，不仅仅可以监控到一些那个手部的盗窃，我还可以监控到整个企业经营的环境。
0: 嗯，
1: 然后它相当于有一个上帝视角，可以看到整个企业经营哪里是正常，哪里是不正常的。
0: 嗯，
1: 对，
0: 这个也许是很多企业主的福音，因为对于大家来说都苦于去怎么样去提升自己的这个商业的发展，对吧？现在在加拿大不容易，在北美也不容易。那么我觉得您刚才补充的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就是说大家其实是要与时并进啊。现在我想起这个我大学时期的一位哲学老师陈贤老师，他其实是我的启蒙老师，他说过一句话，人生就是要好玩，所谓好玩的生活其实就在你的转念的一瞬间。所以我发现呢，任先生您除了拥有这个资深的这个国际化的企业管理丰富的经验，还有技术专业的管理的背景和经验之外，您还拥有非常广泛的爱好，就是生活上的爱好也是非常宽阔的啊，例如啊这个旅游，还有自动驾驶，还有垂钓啊，钓鱼，我应该叫钓鱼对吧？钓鱼文化，这是一个很大的社群对吧？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爱好，还有文化艺术等等。所以非常希望请您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您是怎么样去结合这么日理万机的工作、企业管理、事业还有爱好的？包括您曾经分享过，跟朋友一起分享过，您有一个6000多公里的自动驾驶的一个亲身体验，也到过很多地方，北美地区的三大洋、六大河，对吧？您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1: 哦，好啊。那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工作上，因为我现在主要是做机器人的 AI 嘛，然后刚好整个加拿大的话呢，其实我每个省都有一些代理商和合作伙伴，然后东部也有一些那些用户，所以我先说一个，就是我可以结合我自己工作的，当然这个不一定适合全部的朋友，对吗？我曾经有一次就是最简单的，我从这边一路开车。就是就横跨整个加拿大，然后每个省我都路过一下，然后因为我的爱好就是钓鱼，所以我当我开车开2个小时累了之后的话呢，我就停下来，看到那个在桥边有一条河，我就会下去，就是以我那个现有的一个路亚的水平，因为钓鱼有很多种，我们华人习惯的是用手竿，西人习惯是要路亚，刚好这两种的话，因为都是我从小到大我就喜欢的，在国内开始也学，来加拿大也学，我通常都能钓起一两条鱼，然后
0: 原来您擅长钓鱼
1: 啊？对，然后因为中部的鱼类资源特别丰富嘛，然后就很好玩，然后我会送给我的合作伙伴，等等这样。所以说到这一块的话，有些时候我会结合我的工作去很多的地方，然后甚至我会带着自己的鱼竿去。那我在北美的话呢，我去过什么地方，我跟大家讲一下。往北我开着房车一路去阿拉斯加，然后去那个再从阿拉斯加再绕回玉空，再去西北区，然后去到那个有一个叫图克的小镇，它就在北冰洋旁边，

0: 个爱斯基摩人的一个聚居的一个部落，然后我就在里面去品尝了一下，很特别的，因为他们是可以允许去捕捉那个鲸鱼的。
1: 嗯，
0: 我以前没有吃过，因为我是广东人，然后我就有些时候有这种美食上的一些爱好，所以我就专门到那边品尝了一下，然后我也一路钓鱼钓过去。嗯，接着的话呢，往南我会去到墨西哥。
1: 嗯，
0: 我曾经开车就是刚刚提到有个6000公里，我应该是加拿大最早就是当马斯克的那个 Cybertruck 那个车一出来，我马上就买了。那时候我印象中还是2024年12月，然后那时候马斯克就说他的那个自动驾驶的技术已经很先进，但是实话讲，我觉得那时候还不先进。
1: 嗯，
0: 然后其实是有风险的。然后我就开车，就从这边的话呢，从温哥华一路，经过落基山，然后一路南下盐湖城，然后再去拉斯维加斯，然后再从拉斯维加斯绕回在洛杉矶，然后再往硅谷，再往回来走。大概在前年十二月份，我就差不多走了6000多公里，基本上全程都是自动驾驶。我是去年看到有一个人，他说自己说自动驾驶从美国的东岸到西岸，从西岸到东岸，他也上了新闻。然后我就在想，我应该比他会更早就走了这些完整的这些里程。
1: 你可以跟他交流一下
0: 啊，对，可以跟他交流一下。就是如果我把温哥华作为一个起点的话，往北。
1: 嗯，
0: 我走到最那个往东，我是开车去过海洋三省，然后我在那边也钓鱼，然后在墨西哥坎昆，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在南加州的一个城市，也很有名的一个旅游城市，我也在那边钓鱼。
1: 嗯，
0: 基本上整个北美各个地方好像我都去过钓鱼。
1: 所以就是说六大河啊，六大河三大洋。
0: 啊，对，三大洋我讲一下是什么啊？就是，我在那个北冰洋，就是，
1: 嗯，
0: 我专门买了几瓶北冰洋的那个汽水带过去，我印象很深，就是为了拍照。然后呢，拍照之后，我就在那个北冰洋那个地方，我就钓鱼，然后钓了一条石头鱼。
1: 哦，
0: 我很后悔当时没吃掉，因为我跟我一起同去的时候，他们查了，他们说石头鱼是有毒的，不敢吃。但是我今天一查一下，其实石头鱼是一个很美味的一个。
1: 你朋友忽悠你了
0: 啊？对对对对对，那时候还没有 AI 嘛，还了解不了太多的东西嘛。
1: 是。
0: 对，然后另外就是我们在这边可能就是靠近太平洋。
1: 嗯。
0: 然后我坐着游轮去阿拉斯加的时候，当然这里有一点点自我检讨一下，就是不是合规的行为啊。
1: 嗯。
0: 就是我在游轮上大概5层高的甲板，游轮停的时候，我就直接把鱼竿甩下去。我记得我钓了一条啊，钓了几条很大的，叫哈利本，差不多
1: 广东人最爱的，大家
0: 最喜欢。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船里面的人还在围观给我拍照，然后大家都很兴奋，因为我在游轮里面钓起了一条鱼。
1: 有没有罚款？
0: 没有罚款，没有罚款。
1: 哦，那还不错。对，那也很特别哈，因为可能游轮的游客没想到会可以钓鱼。
0: 对，他另外。谁也没想到，就是游轮下面的那个鱼多到可能大家都难以想象
1: 。
0: 对，一东西扔下去，我怀疑就是底下就有，
1: 随便就有
0: 了。是，不管你扔什么下去都可以咬钩。
1: 那这个节目出去之后，很多人去坐游轮，可能要有备而来了。
0: 对对对对，跟大家那个什么
1: 分享一下，
0: 分享一下。对，还有一个就是在大西洋吧，就是当我们。大家知道，就是加拿大最有名的一个叫蓝鳍金枪，就是在那个爱德华王子岛，它是一个全球最有名的钓蓝鳍金枪的地方。然后那个地方的话呢，每年到了8月份的时候，它有一种叫类似于秋刀鱼一样，我们叫青鱼的洄游。你只要在岸边一网里面扔，就同时就是可以上几条人的手臂那么长的那个鱼。对，你就只要早上在5点多钟的时候跑到那边呢，河岸边就可以钓上来。
1: 那就随便都能钓上啊。哦，
0: 对
1: 吧，
0: 是随便都可以钓上来的。那个地方就是加大就是一个物华天宝，对吧，
1: 是
0: 就是物产特别富饶
1: 的
0: 地方。
1: 我们很幸福其实在加拿大，对吧。

0: 是的，
1: 是要好好利用这种天然资源条件，好好的就是及时行乐。
0: 对，其实它这个过程是你了解当地文化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1: 嗯，
0: 比如说六大河，我就讲一下吧。
1: 嗯，
0: 加大其实最有名的几条大河，大家可能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加大最大一条河叫什么，或者流域最广的一条河，不是很有名，它叫马更歇河。它连接了那个大奴湖还有大熊湖，然后的话一路流到北冰洋里面去。然后当我那个时候去旅行的时候，我走过那个大河的时候，因为它那个是靠近北冰洋的时候，它是一片我们今天说的叫苔原，
1: 嗯，
0: 然后很平坦，
1: 嗯，
0: 然后你会体验到我们古诗里面的那种长河落日圆。
1: 嗯，
0: 为什么是落日呢？因为当你八月份去的时候，它是一个极昼，然后极昼的时候，那个太阳是永远不会下来的。
1: 嗯，
0: 然后你就在河边看着那些当地的一些原住民或者爱斯基摩人，他们会捕捉那个叫大白鱼，
1: 嗯，
0: 那个大白鱼大概有一米长。
1: 嗯，
0: 然后跟我们的那个扁鱼，或者那个鲢鱼差不多的样子，但是很好吃，
1: 嗯，很好吃，
0: 很好吃，对。然后接着的话呢，另外一条河，加大了，就是圣劳伦斯河，
1: 这个听过，嗯，
0: 对。圣劳伦斯河里面，如果到了那个冬天的时候呢，它有一个叫三河镇，大概是在魁北克附近，然后大家就会在那种冰上的小屋，然后呢下面是有那个叫北大西洋的小鳕鱼，
1: 嗯，
0: 那个小鳕鱼就是也很有意思，你就在一个冰屋里面体验那种钓鱼的乐趣，
1: 嗯，
0: 你一下子可以钓上来几十条，
1: 哦，
0: 对，
1: 这个晚餐解决了
0: 啊，是晚餐解决。然后那个鱼呢还是从大西洋里面回游回来的鳕鱼，
1: 哦，哇，
0: 对，所以很好吃，营养也很丰富，
1: 对呀，啊，绝对是天然的纯净
0: 的，
1: 对
0: 的，对的，对的。
1: 嗯，其实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肯定在想，应该组个团去了。比如很多从事这种自驾游或者是自己去组小团队去旅游的人，应该
0: 是没错。还有玉空，
1: 嗯，
0: 大家我觉得也可以去一下。
1: 嗯，
0: 玉空河，是一条流经加大玉空省和阿拉斯加的一条河。在那里的话呢，你会经历过，你会体验到当年那个淘金的一些历史的事实。
1: 嗯，
0: 甚至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川普现在很有名，但是你知道川普的家族，就是川普的爷爷是怎么发家的吗？
1: 嗯，
0: 就是当时就去我们的玉空省或者跟阿拉斯加交界的地方，他从那边就经营旅馆，甚至从事一些灰色的产业，
1: 嗯，
0: 或者色情的产业，
1: 嗯，
0: 就是从那边开始起家的。然后
1: 有一点，
0: 你通过去这些地方，你会发现很多当地的历史的文化的一些东西也是很有意思的，不仅仅是钓鱼的问题。
1: 对，所以其实它是有文化历史沉淀的
0: 啊，是的，是的，
1: 嗯，它不仅仅是钓鱼或者旅游了。
0: 是。
1: 非常感谢任先生，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好的，好的，谢谢大家，
1: 谢谢。
2: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会在列治文 McLellan Road 4751号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现在 Michael 和嘉彤在位于 McLellan Road 4751号的 The Break 为大家做现场直播。今年的夏天我感觉来的稍微有点点早，是吧？那我们的家具销售的热度也随之而来了。我们看到呢，现场的美的洗碗机只需要379元，海信冰箱只需要899元， LG 的 4K 55寸智能电视只需要449元。
2: 没错，这个清仓活动真的太适合最近需要购置家具的朋友们了。像我刚刚看到一个非常漂亮、造型别致的六人实木餐桌，只要1099，还有相配套的摆件也都在折扣中，比如壁画、地灯、坐垫、抱枕等等，省去我们不知该如何搭配的烦恼。别忘了今天满满999，还有惊喜礼物相送哦！那就快来 The Break 解锁更多的惊喜好物吧，用最低的价格购买高品质家具。那我们的地址就在4751 McLellan Road 沃尔玛商圈内，我们等待大家的光临。
4: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5: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SeaSky 海天门窗 BC Sun。

0: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urfPro of Central Vancouver 非凡教育赞助播出。
1: 从日常生活的艺术生活到精英访谈，就由它带给你新视觉。
2: 今天呢，新视觉节目当中再度邀请来任伟强先生。任先生你好。
3: 大家好，我这个人因为爱好比较广泛，我还喜欢历史。
2: 嗯，
3: 包括当我去美国的时候，我还会去一些很特殊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经常知道就是华人早期过来，我们发生过很多的事情，排华等等很多的事情，有些时候我会探访那些小镇，然后你会看到那小镇上面还有一些当年华人的一些这种历史事件的纪念碑，然后我就会去查一下当地的那个图书馆这个事情是怎么样，然后你就会了解到很多第一手的事实，这些第一手的事实可能跟我们现在在大众传播里面得到的信息是有点不一样的，对，这些是你额外的旅游的一些收获，
2: 是收获，而且可能也有很多启发
3: 啊，是的，也有很多启发，
2: 对，就是对于做任何决策的时候，你有很多更深刻的考量去做，
3: 对的，
2: 选择，
3: 对的，你会了解，更好的了解北美的这种文化，如果我再具体讲一点的话呢，大家知道现在我们海外的企业出海，可能经常会受到很多国家的比如说反倾销税啊，或者觉得我们的那个国内的996的工作一到了北美这边来可能就不合适，
2: 不适应哈，
3: 不适应了。其实不仅仅是今天出现，在我们早一代的移民里面也出现。为什么我会具体会讲一下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以前早期的移民为什么会跟当地的居民会发生冲突，就是因为我们的早期移民他其中一点就是他用比较低的价钱，还有他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去获取了更低的报酬，影响了当地人的一些工作，所以导致的话呢双方产生了一些冲突，这些也是今天在我在经营的企业里面，我觉得我在北美经营企业我自己要特别去关注的。所以回到比如说我的餐厅对吧，我所有的小费我可能全部都给员工，我一分钱都不留，原因的话呢就是因为我希望建立一个比较长久的一个企业文化，这跟我在旅游里面得到的一些体验和感悟也是
2: 有关系的，
3: 关系的，对，
2: 等于在价值观上，您会有更宏观和长远的考虑，做一个决定。
3: 是的，就是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就是你一定要体验当地的文化，这个文化包括美食，对吧？包括当地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如果是我的话，我会看一下当地有什么特色的那些鱼种。
2: 鱼种，
3: 我很关心的。
2: 我还听说过您有一个钓鱼的打破记录的。
3: 啊，是那个是我上过新闻，那个时候是疫情的时候，没事可做，然后也不知道也不好那个朋友聚在一起嘛，然后我就会去搜索哪个地方可能会有一些大鱼。然后我就要去破纪录，然后呢我就把整个 BC 省的大湖和小湖我用谷歌地图都搜了一遍，然后呢我就会自己运用一下我自己的知识去分析一下哪些区域可能会出什么样的鱼种，然后呢我就开着车到尤其是大温地区温哥华岛，还有甚至会到了基隆纳等等，基本上大部分的湖其实那时候我都会要一圈，
2: 就是足迹遍布了已经
3: 啊，对对对对对，这种就是信息密度的问题了，对，然后所以我比较幸运，因为你当你能钓到一条破纪录的鱼，我觉得其实上是懂钓鱼只是一个基础，但是知道去哪里钓鱼，这是一个核心的更大的问题，对，
2: 这个方法
3: 其实钓鱼很难的，我也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他要学很多东西的，是的，
2: 比如要学哪些东西？
3: 比如说跟你的技术只是一个最基本的，入门，但是你在不同的地方，你是哪个时间段去，早上还是晚上还是中午去，然后你当天的气压是怎么样，对吧？当天的温度有没有变化？然后你用什么样的饵料，然后当地有什么鱼种，其实它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决策能力的一个体现，其实跟

0: 经营企业也差不多，我经常开玩笑，对，
1: 有点像
0: 啊，对对对，所以我经常去什么，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几条大河，
1: 对，
0: 大家比如说在温哥华，如果说你想体验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比如说你可以去那个旁边，我们有一条河叫阿拉斯加，啊，不叫阿拉斯加，那个叫哥伦比亚河，大概就是华盛顿州跟那个俄勒冈州交界的地方，它那里面每年六月份有一个鱼种叫石鱼，就鱼字旁一个时代的石，这个鱼的话在中国的长江流域好像最近已经绝迹了，
1: 对，上海菜里面有啊，
0: 是的，就上海菜里面
1: 很好吃
0: 很好吃的那个石鱼，对，这一种现在就是北美石鱼，现在国内的石鱼都是从北美的这边的石鱼引种回去的、
1: 哦、原来是
0: 是的，那时候我看国内一条鱼说卖到1000块钱还是多少，
1: 是很贵，
0: 但您知道如果我们在温哥华你开车下去大概5个小时，你在五六月份的时候你一天可以钓十几条，
1: 哇，那大家可以去从事一下海产行业的投资了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哇，石鱼是很珍贵的
0: 啊，是的，
1: 那这只是一个例子哈，
0: 对，只是一个例子，然后美国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流域叫密西西比河和密苏河，密苏里根河吧，如果没有记错，大家经常听说美国什么亚洲鲤鱼泛滥，其实就是在那个密西西比河的流域，就是你的人一走过，或者你一块石头扔到那个河边，然后你会发现所有的鱼都会跳起来。如果你开着小船的话，那个鱼甚至会撞到你，
1: 跳到船里去吧。
0: 啊，对，跳到船里面去。我当时真的是经历过这么一个过程，然后我还印象中，我开车一路从这边开到那个就是那边的领域的时候，我开一路开到美国的东部的时候，我专门在那边就是为了钓那个鲢鱼，然后钓了鲢鱼之后把我的鱼竿还弄断，因为太重了，十几斤拉不上来，然后拉上来之后的话呢，我就拿到我当地一个开餐厅的朋友，让他给我做了一个剁椒鱼头。
1: 哇，太诱惑了。
0: 这是一种比较有意思的生活了，对。
1: 其实是非常有生活气息的这种经历哈，
0: 是的，是的，
1: 非常有接地气的感觉，所以我又觉得说，我们这个节目也是讲生活方式，讲艺术文化哈、这种真真实实的亲身经历和这种我们叫热气腾腾的接地气的生活方式，也正是我们想听到和看到的生活能力，怎么样去面对现在的这个虚无的这种，我可以说就是这种在迎面而来的很多虚拟的一些压力吧，就是精神上的，比如说算法，比如说我们觉得哎，怎么现在 AI 很厉害啊，对吧，它可以做很多东西，那我们又觉得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做呢，所以又回到了要请教任先生，回到人工智能这个话题了，这是您的专业领域，现在带来给人的这么多的影响，有一个词最近经常听着叫 overthinking， 就是过度思考，
0: 对，
1: 还有一种叫思考力不足，这些现象它是应该是怎么样的？
0: 我觉得首先呢，我觉得是一个相对的问题啊，就是过度思考，我不知道怎么去定义这个叫一个过度的思考。比如说我们以前所说的科学是一个领域，对吧？然后首先应该是这么去讲。事实可能就是一个领域，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在探讨问题的时候，本身很多事实是真与假，我觉得这本身就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啊。然后有了 AI， 当然可以告诉你这个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尤其有些时候我们听一些新闻，其实很多时候你在微信里面视频号你看到的可能是一些假的新闻，所以我建议大家是什么呢，就是先判断这个是事实的真假，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对吧，然后在这个前提上面的话呢，可能你还需要一个逻辑，一个逻辑的能力去判断它的那个，因为逻辑是决定你怎么得出基于这个事实的一个观点，接着可能还有一个你的叫那个价值观的那个能力，因为同一件事情大家看到的东西实际上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你可能就好像我们盲人摸象一样，你看到这个事实的时候你可能看到是这个角，
1: 对。

0: 他可能看到是那个耳朵，对吧？
1: 对对对，
0: 他可能看到是个鼻子，
1: 对
0: 对吧？然后这才是一个一个比较说的一个思考的过程。然后思考的过程的话，你除了事实，你还可以从科学的角度去分析它。科学的上面呢，可能还有哲学，哲学的上面还有宗教。所以一层一层，当你往上递进的时候，我觉得什么叫过度思考呢？就是，其实可以谈得很深，
1: 对，
0: 就是每一样东西都可以谈得很深，
1: 取决于，
0: 但是你要取决于是什么。我们在探讨问题的时候，
1: 对，
0: 我们停留的应该是同一个阶层。
1: 嗯，
0: 比如说我跟你谈的，我就跟你谈科学，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如果谈完这个科学，你想往深一点，我可以跟你谈那个哲学，
1: 嗯，
0: 哲学你想再深一点，我们再谈那个宗教，
1: 宗教。
0: 但是如果很多时候你把它混淆了，这些不同的事实、逻辑、价值观、科学、哲学、宗教，很多时候如果你混在一起的时候呢，大家探讨问题，他就没有办法能达到一个共识或者一个可以交流的东西。
1: 是的，是的。对，所以这个词其实是相对而言的，我们应该从这个不同维度去理解怎么样去思考，怎么样去思考。那我也看到了一个，就是最近有一些新的报告，就是说关于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到今天，我们就刚才也是老生常谈，前面也提到过，就是很多行业会面临一个新的一个不同的命运啊，就是说包括以前讲到的律师、科学家、编剧、一些专业人士、老师、记者、顾问、consultant 之类的，都会面临这个 AI 的冲击，而造成这个职业危机。这个职业危机反过来，现在又有一个新的趋势，就是说很多新的行业或者是企业主又去把这些专业人士招回来，去进入这个给他们的研发创业的这个 AI 的生产去训练数据。这个趋势您觉得是有明显的，是真的是这样的吗？
0: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子的。
1: 嗯，
0: 就是因为呢，我先说 AI， 因为 AI 现在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其实大概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就是硅谷里面一些大模型的公司，它基本上已经把人类现有的所有的数据都学习了。这个呢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1: 是啊。
0: 对，就意味着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为什么我愿意使用自动驾驶啊？就是很多人，我身边很多朋友，他们其实不太相信，这件事情。当然，这中间是有一定的冒险的性格在里面。因为我这个人是有一点点偏向于冒险性，所以不一定合适所有的人。
1: 嗯，给大家参考。
0: 对，所以我想说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我觉得自动驾驶它有机会成功？第一，我们以前请一个司机，其实你在意的是什么？您在意的是他的驾驶的经验，对吧？他更加细心，他驾驶的经验更多，他在遇到突发的情况的时候，他可以更快的反应，然后知道怎么处理。另外的话呢，你不用分散自己的精力去专注驾驶，你可以是思考别的东西。那其实自动驾驶现在就是类似于一个有几十亿行驶经验的一个司机，然后他遇到的异常情况比我们普通的一个专业的司机可能会更多。然后他同时可以说眼观六路，因为他的摄像头同时可以看到不同的角度，同时他的反应速度可能只有比人的反应速度可能还要快十倍。所以的话呢，我是从一个技术的角度，我认为自动驾驶它以后肯定会比人类的驾驶会
1: reliable 哈，信得过。
0: 对，但是会不会真的有一天系统崩溃了，然后突然间就爆发了很大的事故呢？其实有这个概率的。但这就好比同样我们请一个专业司机，他也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那个概率的问题。所以本质上我觉得这是一个个人选择的问题，但是从我自己个人角度的话，我认为总有一天其实自动驾驶它的稳定性可能会比确实人驾驶汽车稳定性要高，这是我个人的判断。
1: 那这个案例这个例子就是成为了也是可以作为一个参考，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比如说这些专业人士啊，
0: 对，
1: 设计师，尤其现在大学老师、教师、律师和或者科学家啊，还有其他的行业的人，包括演员、音乐创作者，他其实在从一个专业人士的角色会被这个现在发展这个阶段的人工智能的冲击导致到行业好像在转移一个角色了，他们还可能在反过来要去

0: 支援这个 AI 数据的一种生成。
1: 对，可能我应该是这么去理解。我的理解我觉得应该就是如果以后可能会有一些独有的一些 AI 模型，它不是一个通用的模型，可能是基于具体某个企业里面应用的一些模型。然后呢，这些模型里面可能需要一些数据，而这些数据的话呢，刚好比如说是现在的通用模型里面不具备的。就我自己举个例子，比如说我需要训练我自己的模型，我需要很多盗窃的视频，而这些盗窃的视频它并不是存在于一个公众的网络里面，可以让那个普通的 AI 模型去读取。那么其实在我们每个人里面，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我们可以说生活的一些数据，而如果这些数据放在未来一个适当的场合或者某一个特有的模型里面，其实它是很有用的。所以刚刚王晨老师你提的这种确实未来在新的模型在生成的过程中，也是需要我们各个领域里面不同的人，你的经验还有你的一些数据的积累去喂养这个模型。对，
0: 在使用当中其实已经在喂养了，对吧？
1: 是的，你本身在使用自己的现在的那个 AI 助理的过程中，其实你在不断的就是在喂养信息给他了。
0: 实际上这个是一个思考方式的转换，就是说当每个人认为自己是某个领域的专业的人士的时候，比如说我是这个编剧，我是设计师，身份的存在感需要调整了，等于是在维度上更提升更高的一个宏观角度来跟 AI 共存。
1: 是的，尤其艺术的这个领域。
0: 是
1: 大家知道最近比如说这个我们要夸一下国内的公司，比如说国内的字节最近推了一个 AI 产品，它已经可以迅速的生成大片。大家不知道最近有没有听到一个新闻，就是国内有一个短剧叫霍去病，大概用了3天的时间，然后就是现在的播放量好像是5亿。当然我也是从那个自媒体里面看到的信息，我不能保证这个信息一定准确，但是据我所知的话呢，现在用 AI 生成电影它的前后的连贯性还有那个角色的那个真实程度，我觉得已经越来越接近到那个什么，就是真实的以前那种要花好多钱才能拍摄出来的一个效果。
0: 明白了。
1: 但是对个人我觉得是一件好事，意味着每个人你都有机会成为一个
0: 平权化了。
1: 对，科技平权就是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尝试不同的角色和工作。
0: 对，
1: 尤其做艺术的我反而觉得的话呢，做艺术的朋友你们的审美能力会特别强，所以当你能找到一个突破点的时候，可以用 AI 帮助你生成很多新的东西，这是我们以前传统你用传统方法比较难快速复制和实现的东西。
0: 是的，尤其在现在这个大模型的能力越来越强的情况下，那么艺术创作这一块啊，刚您说到这一块，它可能会艺术家要更多的去提升的是他自己对这个情形的控制能力，就是他在概念上还是没有办法被人工智能所取代，这一点他自己非常清楚。
1: 对，
0: 非常清楚。然后在执行角度上，在渠道上，整个资源的利用上，其实应该充分去发挥利用人工智能。
1: 是的，就是你想做什么其实是你自己来决定的。AI 只是按照你的想法去生成，
0: 它仍然是工具。
1: 对，它仍然是工具。对，只是它可以，以前的话呢就是需要一步一步，现在可能 AI 的话可以帮你连贯的快速的准确的更逼真的
0: 对
1: 去实现你的想法。
0: 所以这个又回到艺术的那个价值体系了，就是说它越迎合大众的，越应用面广的和有商业价值的这种普罗大众能接受的这种模式和形式的视觉载体，包括电影啊、影像啊、游戏啊，还有各种各样的可以互动的玩的这种模式，都应该是有大大的商机。
1: 是的。
0: 对，但是跟艺术概念呢，它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1: 是的，所以我觉得反而就是你要找到一个角度，或者说一个别人之前忽略的没有注意到的
0: 点，
1: 一个点 啊，这个我觉得 AI 就可以帮到你。

0: 也很快的去实现这些东西。
1: 是的，那这个大家都在找，大家都在找。有的艺术家一辈子都在努力的在寻找过程当中，这个过程是非常艰辛的。
0: 是的，
1: 因为他要跨越所有现在已经实践了、已经做过的、已经存在的形式，而去杀出一条新的路。
0: 是这个很难，我从我的角度我都觉得很难。比如说，对吧？几千年这么多的艺术家，他们自己在不断的去探索新的东西，而你今天还要做新的，
1: 对，就不能重复。尤其是当代艺术，它是概念的，它不能去做人家做过的东西。
0: 是，就前面一座大山，你怎么能翻过它，同时还可以站在更高点？这其实真的是一件很有挑战性的事情。
1: 是挺难的，对。包括身边有些艺术家，他们是从事声音的创作，有的是从事视觉的，已经把这个艺术形式之间的这种边界早就打破了。但如何能够在今天新的未来再杀出他们的新的这一路，这种思维的价值，真的是有待让他们去发现的。就这个艺术是永远没有天花板的。
0: 是的，这个是你们是比较专业，我很多时候我跟你们学习一下，了解一下。
1: 您客气客气，谢谢。因为从您的技术的实践角度，往往可能能带给从事艺术创作的艺术人、艺术家来得到一些不同的视角的一些非常可能他们从来没想过的一些角度，去了解原来有一些我们根本不知道有的可能性和潜在的一些路径去实践。当然往往每一个专业的人都在自己的领域里面有局限性，所以他没有看到一些我们刚才说的跨界的人士，他是怎么样从另外一个视角已经在实践。有的东西可能就在资源就在手边，大家可能就没想到原来哎可以去尝试结合或者是碰撞出新的想法。
0: 没错。
1: 那我们现在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The Brick 的帐篷大清销会在列治文 McLellan Road 4751号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3: Hello，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彤。我和 Michael 持续在位于 Richmond 的家具店的 Brick 进行现场直播。那最受大家期待的帐篷大减价活动也是持续火热中，很多经销产品最高可减 60%， 而且不只有户外用品，室内的家具也在做清仓活动，比如沙发、床垫。如果您当天购买$999，还可以免费获得一台蓝牙音响。所以如果您在沃尔玛附近的话，那就不如来逛一逛吧，利用这个周末也为您的家增添一份色彩。
4: 在我周围呢，有非常多的朋友在这几个月买了新房子，我不知道您是不是其中之一啊。那么挑选一款您心仪的家具就是当务之急了，来 The Brick 一定能够让您满载而归的啊。比如说现在夏天马上就要来了，和朋友们一起在阳台烧烤是不是很美啊？带一台专业的户外烧烤炉仅需要$499啊。欢迎光临我们的新店，列治文4751 McLellan Road The Brick。
5: 老婆，太划算了！有银行直售房，超过1000平方英尺的联排别墅，只要69.9万起，而且是现房，随时入住。
6: 哇，在哪里啊
5: ？Creekside Terrace， 位于 Surrey 6328 King George Boulevard 夹64 Avenue， 交通便利，提供3至5房户型，还有私人天台花园，请致电604-767-6661 Tracy 张小姐，604-767-6661，展销中心每天开放，下午1点至5点，星期五除外。
7: 从日常生活的艺术生活到精英访谈，就由他带给你新视觉。
1: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任先生，您刚讲的这个非常的有参考的价值，这也是因为我们为什么最近要去这个参加这个阿巴索，也是这个道理。因为他们有很多

0: 对吧？嗯 ，AI 可以给你一个好的 idea， 然后这个好的 idea 你要去实现它，然后你可以找到你身边的懂这个方面的朋友，
1: 嗯，
0: 然后他们给再给你一些建议。对
1: 对，
0: 可能很快就可以把这些跨界的不同的元素可以把它组合在一起，
1: 组合在一起又给大家看到一个新的可能性。
0: 嗯，
1: 对对对，
0: 是的，
1: 希望接下来以后有机会更多的能够去线下也好线上也好能够产生更多的这种可能性，包括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希望一些艺术家能够跟任先生这样的技术专家能够互动，产生一些新的可能性。大家可以看到一些哦，原来跨界是可以把不同的界面的这些平时习惯的这个看到的这种专业领域能够结合在一起或者展现出来。
0: 是的是的，因为我自己也会，因为身边经常有一些朋友说让我跟他普及一下这些 AI 的一些知识，甚至我未来可能一两个星期我在我自己的餐厅都会做一些公益活动，就是让不同行业的人过来，比如说知道怎么可以安全的去使用现在最流行的一个叫小龙虾的一个工具，然后那个龙虾的话就是可以除了可以给你 idea 以外，它可以帮真的可以帮你干活，这只是我们可能需要一些细节的东西，还有知道怎么去前期去安装，因为安装实际上它是还是需要有一定定的一些技术背景比较好一点点。
1: 嗯，对，
0: 所以我觉得 AI 会越来越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之中。对
1: 对对，包括艺术也是，
0: 嗯，
1: 艺术也是，它本身就是跟生活有关的。
0: 嗯，
1: 对，
0: 是的。
1: 所以如果说像您做这种，比如说将来有更多的跟公众的互动，也可以借助这种，比如说餐饮商业场地跟技术跟文化去结合，像有一些工作坊也可以尝试跟大家呈现。
0: 这一个王山老师我觉得比较有经验，到时候我们可以碰撞一些新的想法，对吧？
1: 对对对，
0: 然后也听一下我们的观众朋友，你们有没有一些好的 idea 或者可以供我们去借鉴或者参考的。
1: 对，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可以有机会呢跟我们的节目呢可以更多的互动，就是说比如说今天任先生提供的很多展现的很多分享的经验和技术方面的包括生活方面的这种体验哈，就是跟温哥华加拿大的文化又非常融入的，怎么样能够结合起来呢？大家可以有更多的一些反馈的声音，或者提出一些很好的问题来，然后让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更多的有互动性的情况下跟大家更多的这种交流。
0: 嗯，
1: 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有这种想法和建议或者有一些反馈声音的话，可以欢迎大家把这个信息电邮到我的工作邮箱，邮箱地址是 senwong@fm96.1。 我们也非常乐意的去听大家的反馈意见，然后可以产生更多的不同领域的朋友来跟任先生进行交流。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有限，任先生您可不可以给听众们提供一些情绪价值，关于 AI 人工智能现在跟我们生活我们应该怎么去跟它互动。
0: 好的，首先我觉得我是一个对技术比较乐观的人，就是我觉得是我首先相信科技向善。什么意思呢？就是科技的出现其实它应该是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的。其实往前说应该这么讲，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生活比我们以前古代的帝王的生活可能都要好，就是你看到的东西你吃到的东西和你体验过的东西比以前的任何一个皇帝可能都要多，
1: 是
0: 对吧？
1: 应该很满足，
0: 我们先首先需要满足的，对吧？
1: 对。
0: 但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话其实我们对未来还有期望，那对未来期望我觉得是什么呢？以前我们曾经谈过是共产主义，对吧？甚至我们的国家曾经走过一些弯路，比如说我们大跃进的时候我们说那个东西太多了不知道怎么吃，对吧？我们以前曾经走过这些弯路。但是我这几天在想，真的未来有可能当机器人 AI 一起结合的时候，有可能我们的物质会大量的丰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每个人做什么呢？我曾经想过这个问题，对吧？我的爱好是什么？我能不能更多的时间放在我的爱好上面去？
1: 嗯，
0: 然后这是未来，对吧？但是在现在到未来的中间的这个过渡的过程，我们所知道的就是 AI 和机器人它会对我们的各行各业生活都会做很大的影响。那其实大家需要考虑的就是怎么安然的度过这段变化的时期。
1: 嗯，
0: 对，这里

0: 涉及到你选择做什么，你在哪个地方生活，还有的话你对自己的期望值是怎么样的。对，稍微放低一些我们以前的那种
1: 执念。
0: 对，那种执念。对，王昌老师这个词哈，那种执念。
1: 我在说我自己。
0: 对，就是我们以前都有自己的目标，对吧？但是既然我们来到了温哥华了，我们就知道很多人他们是，尤其西人他们是活在当下的。
1: 嗯，
0: 对，我们也要考虑自己你怎么活在当下，让自己的每一天都更加的幸福和愉快。
1: 嗯，
0: 这是我觉得更加重要的，比技术和其他更需要考虑多的东西。比如说我可以也简单讲个故事，就是我身边有个朋友是 UBC 的那个博士，他经常会约我去 UBC 大学里面聊天，因为他很担心人工智能会带来一些不良的后果。对，就是每个领域里面不同的人都有自己的顾虑和担心。我觉得 AI 确实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但作为普通人我想更多的我们先要去学会怎么去享受和欣赏它，这是一个取舍的关系，我觉得是。
1: 那就说明更需要了解它。
0: 是的，
1: 了解它，应用它之后，通过应用的了解才能去喜欢它，对吧？
0: 没错，没错。
1: 而且它是一个工具哈，再强调它是工具。
0: 是，它是工具，它至今我觉得还不一定有意思，但是未来会怎么样，其实我们不知道。所以我还是那句话，我们参考一下这个西方人的生活，我们活在当下可能会更好一点点。
1: 对，因为在加拿大我们本来就是得天独厚的，在这么好的一个环境里面，如果不把这个生活安排的就是多维度，包括有物质丰富，包括还有这个精神上的这种交流也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温哥华。
0: 是 是的，
1: 对
0: 是的，
1: 所以就是蛮可惜的。
0: 对，
1: 对，一定要珍惜现在，就等于是每个朋友都应该好好的、健康的、快乐的度过每一天。
0: 是的，物资和精神的双重的丰收，我觉得我们可以在温哥华实现这一点。
1: 没错，温哥华是一个最适合的地方。
0: 对，
1: 对的，对的，非常非常精彩的分享，非常感谢任先生对人工智能时代的这个瞬息变化的这种工作管理和日常生活方式的精彩的分享。
2: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会在列治文 McLellan Road 4751号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场直播。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现在 Michael 和佳彤在位于 McLellan Road 4751号的 The Break 为大家做现场直播，这是我们时段的最后一次了啊。 The Break 的帐篷销售活动呢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请大家抓住这个机会，店内的清仓商品呢最高享受 60% 的折扣，限时特惠有比如说沙发低至399元，床垫低至88元啊，购买999元的家具或者床垫呢还会送大家一个蓝牙派对音响哦，记得数量有限呢。
4: 是的，像我刚刚就发现店内有一组6人的实木餐桌，只要1099就买得到，真的是性价比超高，而且还有相配套的装饰品、靠垫等等，满足您一站式购齐所有家具的要求。同时我们还接受微信和支付宝付款，还提供免息分期，最长的还款期限可以去到2030年。众多好惊喜就在 The Break， 快来 The Break 解锁你的家居新体验吧，地址就在4751 McLennan Road。
5: 妈，母亲节您想吃什么？我给您煮。
6: 好啊，不过你行吗？
5: 没问题，让我这次用头抽之皇李锦记头道原酿头抽来秀一下厨艺吧。
6: 不错啊，李锦记头道原酿头抽，天然零添加，只取鲜中之鲜的头道精华，酱香醇厚，鲜中回甜，带出食材的天然本味。
5: 头道还有减盐配方，健康之余一样鲜香热味，现在就去买吧。李锦记祝您母亲节快乐。
7: 现在时间5点整。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9/61 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5点钟点新闻，我是廖佩妍。本来